0: 粤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粤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冀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啊！这个雨，看那会儿预报的还是阴转多云，后来是小雨，现在是中雨啊！一会儿会不会大雨呢？雨转多云吧，22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图片，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考题。近期接连有网友在网上反映说，河南郑州火车站这个郑州东站候车厅内酷热难耐啊，候车如同蒸桑拿，旅客汗流浃背，苦不堪言。面对舆论关切，铁路郑州站于7月15号发布情况说明，并向旅客致歉，承认候车区闷热是因为7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站房透光幕墙产生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历经10余年的高负荷运转，设备效能明显衰减，导致制冷量无法匹配实际的热负荷增长。同时车站表示已经启动了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哎呀，首先从他这个说明来讲，我觉得就哎呀，就是好像就不会好好说话，是不是？你就说你这个候车室是那个玻璃墙不就完了吗？然后玻璃幕墙，然后呢，这个阳光一晒，晒得热，空调又不给力，这不就完了吗？空调用的年头长了，不给力了，都不会好好说话。这，我看新京报说，郑州东站的蒸笼现象并非今年独有，而是已经持续多年，几乎每年盛夏都有旅客吐槽，媒体多次关注，然而问题始终未能根治。一个现代化的高铁站竟然在大夏天热得像蒸笼，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错位。它折射出的不仅是设备的陈旧，更是管理思维的滞后和应急能力的不足。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设计的问题，最初的设计啊是有巨大的疏漏或者巨大的缺陷的，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啊，在中原地区遇到高温天气，像这样的不是那种砖墙的啊，完全是玻璃幕墙的，被阳光这么炙烤着，它的温度会升多高，然后你的空调那功效效能比要达到多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设计当中可能没有考虑这个，到最后出现了这个问题。虽说是什么有这个滞后啊，什么应急管理的等等这样的不足，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最早的设计这个环节，那可能设计

技师在这一点上考虑的就很不周到啊，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技术问题还说现在啊，技术问题可以改造，但是回应公众关切的诚意和效率，那才是关键的考题。起码你要学会回应公众关切的时候要好好说话，要会说话。下一个，默认安全。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期多位网友反映，视频平台 B 站在部分推荐网页当中存在向未成年人推送不当内容的现象。调查发现，在新注册账号未登录状态及特定关键词搜索的场景下，平台推荐内容及直播间封面出现了部分涉及身体局部展示或带有暗示性标题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平台客服回应说，家长可以开启青少年模式啊，他那个官方文件说是未成年人模式，或者通过亲子平台来进行管理，并且建议用户对违规内容进行举报。先说这个保护未成年人啊，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平台的法定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局限在设置菜单里边放一个什么开关就完事儿了。当系统识别到未成年人之后，默认推荐策略就应当主动调整，让擦边内容从源头上不再出现在这个未成年人的视野范围当中，让默认安全成为平台不可推卸的底线，而不是一个用户可以选择的开关，这样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来讲，那成年人你就可以推荐这个，或者说推送这个擦边的内容吗？推送这个不当内容吗？当然也不可以啊。下一个，除醛凝胶。在电商平台上，单罐售价20到40元的除甲醛变色凝胶，凭借着所谓的高效除甲醛可视化净化的宣传，成为热门产品。然而，新京报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除醛神器从宣称的检测效果到所谓的权威院校背书，都暗藏着诸多的乱象。有商家把一罐产品在这个一立方米试验仓里边测出来的效果宣传成一罐覆盖10到15平米。更具迷惑性的是，产品凝胶的变色反应被商家包装为是实时除醛的证明，实际上只是单纯的化学成分的变化，和实际除醛量并没有直接关联。此外，有不少商家还宣称或者暗示是与什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三甲医院关联。比如说有的产品前一天标的还是什么清华大学，转天就变成了北京大学，除醛率也从97.6%涨到了99%。在实际家居环境当中，甲醛会从装修板材、家具当中是持续释放，往往是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根本不可能靠着一两罐的凝胶在短时间内实现所谓的99%的除醛率。专家也明确表示，相比凝胶低效的被动净化，开窗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除醛方式。首先啊，选择家具装修材料的时候啊，尽量的啊咬咬牙啊，要选择那些那个更健康更环保的材料。因为什么呀，这个甲醛啊，它是会从这个家具装修摆藏当中持续释放啊，持续释放数年甚至十几年的啊。这是一个选择装修材料的时候要注意。再一个，这个网红凝胶它之所以大行其道，一方面是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检测知识，难以分辨实验室数据和居家实景的差距，另一方面目前国内暂时没有针对除醛凝胶的专项国家标准，所以一些商家就借机钻这个空子，放大健康焦虑，然后大肆牟利，说屋里边放一罐这个健康凝胶就可以除醛，怎么除甲醛怎么的，那怎么可能。而且这健康凝胶你在空气当中放着它变色，变色的商家说，哎，那就是除甲醛，你看忽悠起来是全套。所以监管部门不妨加强对这类网红产品的这个抽查整治，倒逼着商家规范宣传，不能任由商家拿着所谓实验室的纸面数据随意的收割消费者的钱包啊。下一个，夹带私货。最近广西、湖南等地暴雨成灾，前线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物资驰援八方，然而偏有那么一帮人不盯着灾情，光盯着捐款名单，谁捐了，捐多少，谁没捐，然后拉了个 Excel 表格，像查账一样，把明星、企业、大 V 的爱心明码标价，开始在网上审判。热搜上百万粉丝的旅行博主李女士捐了20000块钱，被骂太抠了。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哥哥捐了3万，被批格局小了。
只有

捐的少被骂吗？还真不是。张雪机车的老板捐了500万，又有人说捐太多了，作秀吧。瞧瞧，捐少了要扇一巴掌，捐多了也要扇一巴掌，不捐更是扇两巴掌。这哪是关心灾区啊，这就是拿着慈善当令箭，行网络暴力支持，夹带营销号博流量的私货。慈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攀比，捐多捐少都体现了人间的温度。真正的关心是把目光投向灾区人民的需求，而不是对捐赠者的善意进行无休止的审视和挑剔。所以多问问自己能做什么，哪怕是转发一条有用的求救信息，也比在网上逼着别人晒单强100倍。下一个警钟，16个月大的宝宝在托育园上学第一天就遭到虐待。近日，上海的郭女士向记者反映，她16个月大的宝宝在托育园入托第一天遭到老师长达29分钟的虐待。据郭女士介绍，事情发生在今年的5月18号中午，年幼的孩子因为刚到新环境不适应，午睡的时候不停的哭闹，遭到老师强行的肢体压制。孩子挣扎之后，头部反复被磕碰床栏，额头后脑勺都留下了明显的伤痕。次日，郭女士察觉异常，要求查看监控，从中看到了孩子当时受虐的过程。事后园方曾派两位老师登门道歉，但是涉事老师始终未曾露面。郭女士说，事发后她立即报警，警方到场核查监控录像之后，于6月5号对涉事老师陈某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幼儿园方面全程没有主动沟通致歉协商赔偿。目前郭女士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正在等待立案。29分钟的痛苦煎熬是一记沉重的警钟。托育园承接的是万千家庭最柔软的托付，年幼的孩童根本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能力，更需要我们联手筑起坚实的屏障。说那个对幼儿进行29分钟压制的年轻的女老师说，她是实习的实习老师，这个实习的身份可不是施暴的挡箭牌，一直警告不足以抚平身心的创伤，只有把护幼底线前置，把惩戒力度拉满，才能让每一个送入幼儿园或托育院的孩子远离粗暴对待，在温柔安全的环境里幸福成长。下一个，态度强硬。7月15号，内蒙古包头萨拉奇镇的一个烧烤店内，一名男子无视旁人异样的眼光，让宠物狗坐在座位上，直接啃食串在签子上的烤肉，事后更将沾满这个狗口水的烤肉签随手放回了公共餐桌。16号，这个烧烤店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涉事餐具及烤肉签已经销毁处理，店内其余餐具也已经全面消杀。据工作人员透露，门店一直明令禁止宠物入内，起初该顾客态度强硬，坚持要在门外的外摆区吃一口就走，店员无奈未能阻拦。面对门店的规则甚至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讲理的顾客可以态度强硬，难道门店就不能态度强硬吗？虽然说做生意要和气生财，但是面对硬性的规定还是应该要坚守一下吧。面对这个公共卫生安全，你们的法律意识在哪儿啊？下一个，残暴。7月14号上午，福建漳州古雷镇一名89岁的拾荒老人遭到一名女子的暴力袭击。目击者赖女士说，一名骑车路过的男子上前将打人者控制住了，受伤老人被送往医院，其头部、面部等多处受伤，眼睛充血，短暂失去视力，经医院治疗后逐步好转。家属表示，已经接到警方通知，为老人进行伤情鉴定。打人者家属表示愿意承担伤者的医疗费用，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哎呀，我看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对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极尽殴打，如果伤情严重的话，那就不是你这个负担医疗费的问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乃至是法律刑事法律责任了。不知道为啥这么残暴的对待这样一位高龄老人呢？期待进一步的信息披露。下一个， AI 幻觉。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记者为了获取采访对象的信任，发送本人记者证的内页照片啊给对方，而采访对象随即使用豆包等 AI 工具鉴定， AI 生成约500个字5个分。

0: 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平凡人的大勇大善。无独有偶，咱们石家庄也有这样的平凡英雄。7月12号，在石家庄滹沱河，有两名儿童不慎落水，市民葛先生发现之后，毫不犹豫跳入水中，约一分钟后追上了已被冲走的两人，已经冲出去20-30米了。随后，岸上的热心市民用救生圈合力将两名儿童救起。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大概是7:30左右，8点到，
2: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吧，当时在我们旁边玩呢。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跑了护栏里面，前后差了5秒钟，然后他们就被水冲到那个深坑里了。我第一时间发现，我就开始脱衣服，游到他们跟前，我抓住他们以后，不行，我感觉我弄不了他们。有另外两个人拿了那个救生圈，然后当时我也没劲了，就把俩孩子给他了。我还问了那个下水，我说孩子呢？他从侧面上岸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走了。确实后怕，但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没想那么多，就是心想着把孩子救上来。
0: 去过滹沱河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水域是有一定危险的啊。涨水的时候，水会漫过桥下呀，什么漫过它那个道路。这时候你要越过栏杆，水流很急啊。你看着水很浅，但是水流很急。小孩要是过去之后，因为小孩体重轻啊，一冲他要站不稳，夸一下倒了，然后一下就冲下去了。冲过那边去就是深水，很危险的。所以葛先生跳去救人，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那俩孩子也处于危险的状态，为什么呢？葛先生下去之后，因为水流很急，水也深，他追上那俩孩子的时候，拽着那俩孩子，他都没劲儿了，他弄俩孩子没办法上不来。幸亏又有俩市民带着救生圈下去，最后葛先生把这个孩子交给那俩人，他爬上来了，那俩人有救生圈做依托，把那俩孩子给弄上来了，葛先生自己也上来了。实际上是三个人合力，所以要为这三位英雄点赞，也要为首先跳下水的这个葛先生点赞。再一个也要提醒大家啊，夏日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那个新闻下边有评论说啊，说滹沱河每年都出事儿，这遇上好人了。还有的说子龙大桥南岸下面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浅滩边上戏水，其实很不安全，建议管理方加以管控。还有的说这个每年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都一再强调防溺水，让孩子远离水域，而且天天在班级微信群里发这个防溺水提醒。但是总有一些家长

心大，任由不管，这早晚得出事儿。还有的网友说，为好心人点赞，好人一生平安，监护人有问题，那太危险了。我觉得网友们啊，都说到了点儿上了，一个是管理方加强管控，增加一些防护措施，同时可能考虑到您是不是可以划定一个明确的戏水区域，满足大家戏水的要求，是吧？然后呢，用这个防护栏啊给它框起来，你不能出这防护栏啊，跟防护栏弄得高一点，是吧？再一个呢，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尤其到这样有一定危险性的场合，千万不要错眼，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单独的处于这种危险的场景当中，你不然的话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呀。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

0: 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也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着兄弟们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边办个升学宴生日宴，这个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有讲究，古井贡酒可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1989这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品酒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的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摆上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实惠。平常售价是199，现在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一箱只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大瓶装的正品，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您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上要卖400多的兰蔻明星大粉水400毫升装的正品，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89。为什么呢？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几乎等同于白送的一个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们拼着买也可以，2瓶还便宜，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可以，那给老公用也不心疼了。很多朋友可能心里边担心啊，说临期的靠谱吗？你完全可以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说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现在才7月，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它绰绰有余。那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库存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凯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华商报报道，近日四川绵阳的考生乔峰发视频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招聘涉嫌违规，说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了，在说课考核当中只得了76分落选了，而拟录取第一名考生疑为该校编外人员。7月16号，绵阳市教体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该局已联合人社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考生反映的问题和相关招考工作全过程开展调查核实，相关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说起来，这个笔试的时候考第一名的最终落选，这个事儿好像也不奇怪，编外人员通过考试成功上岸的也不奇怪，但两个不奇怪凑到一起，招考流程又布满了疑点，质疑就来了。资格复审规定9:30之后就不再进行了，超时之后为什么仍然有考生拿着学位证入场呢？说课和结构化面试由同一批考官同时进行，这到底合不合规呢？所以这些程序上的瑕疵如果属实，足以动摇整场考试的严肃性。在一些高校啊，编外人员做着与在编人员几乎相同的工作，但收入和待遇及晋升空间有着天壤之别。编外人员想要获得编制，必须通过公开招考，与其他的考生同场竞技。但是相比其他考生来说，这些编外人员又属于高校的自己人，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干了一段时间了，甚至有的干的年头挺长了。在面试环节，他可能拥有信息、人脉等等隐形优势。在考编难考编热的语境下，此类事件很容易刺痛公众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每一次招聘都是一次对公平的检验，每一次争议都是一次对制度的拷问，任何瑕疵都会透支公众的信任。这当然不代表其中一定是存在违规操作的，毕竟在这个教师招聘当中，说课本身就占有相当大的权重，而且笔试发挥出色不代表你说课也能拿高分，所有的结论都必须依靠扎实的调查才能得出。联合调查组应该对这次招聘所有的环节进行回溯和追溯，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调查情况。如果查实存在违规行为，应该取消不当录取决定，严肃追究相关的责任人员。如果查无问题，也应该详细说明评分差异和程序操作的合理性。事实上，编外人员和编内人员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前途的现象本身就是滋生不公平的土壤。编外人员渴望转正无可厚非，但转正的通道必须设计的让外来者也能看到公平的希望。如果自己人总是更容易上岸，这个通道就变成了内部福利了，而不是公平竞争了。所以公平是招考的灵魂，也是社会流动的阶梯。期待调查组能拿得出一个经得起公众推敲的一个结论，让每一分努力都在阳光下得到公平的衡量。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决定审议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等议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也决定撤销以前的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结果，收回名称当中含有大师字样的证书。像这个玉石雕刻行业有很多就是什么什么雕刻大师啊怎么的，还是发有证书的，是行业发的证书的，现在说要把这个证书啊撤回，是吧，收回这大师称号，别动不动的就那个大师，为什么呢？引来了很多质疑，一弄就是大师，一弄就大师，然后呢靠着大师的名号，是吧，然后呢要了更高更高的这个报酬，实际上是什么呀，完全没必要的啊。人家你要真要是手工一刀一刀的刻也行，完全拿着电动工具这样来刻的，那叫什么大师呢？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宣布撤销此前所颁发的大师啊、传承大师等等这样的称号。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以及各类大师的评选认证，整治违规评比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认证牟利等突出问题。说起来， 现实当中各类形形色色的大师的头衔并不少见，但是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呈现出那么多的大师，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好像跟咱们理解当中的大师相差甚远，所以他的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了。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过啊，揭露了这些大师称号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所谓的这个大师论价卖，证书按斤称。比如说某地2024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选出了10来个人，单次评选人数增加了10倍。某美术协会也曾经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就是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大师数量暴增，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啊。报道当中就说了，只需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评奖机构获得什么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在某电商平台办理什么烹饪大师一级技师证书，甚至只需要580块钱。当然了，像这样的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的称号，是严重偏离了真实评价和真实水平的，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但是这会给公众带来很大的误导啊！你像不少网络直播间就出现了以大师为噱头的作品和产品，同时这些已然泛滥的可疑的大师也在不断的侵蚀行业协会该有的公信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选机构本身并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备案，所以他们属于妥妥的野鸡称号，他们自己来评的，是吧？你本身这些机构他就没有备案，他就是不属于合法的，然后自己这个攒鸡毛凑胆子自己在那儿评大师，那恨不得评个宇宙大师呢。当然了，也要指出啊，即使是正规机构组织的严肃的评审，动不动冠以大师、特级大师称号的风气也应该被遏制。你在咱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大师往往是超越专业领域的评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标杆，不仅包括着专业造诣高、人格境界、思想深度和社会影响力也会很高。在这个意义上，大师头衔的滥用本质上也是语言评价体系的一种通胀，所以是值得警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大师这个称号烂大街，大师这称号烂大街了，不仅伤害到评选机构和这个什么相关行业协会的公信力，也助长了各类的灰色产业链以及社会对社会的社会公众的误导，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以及对社会的这个认真扎实的这种风气是很不利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 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3: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7月16号，这个路易威登玛丽蒂，就那个 LV， 因为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广东汕头个体户黄民耀一项4叶花卉图案商标的维持裁定，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已经结束，并将择期宣判。此前的 LV 以4叶花图案涉商标侵权为由起诉那个茉莉奶白，被判获赔是1030万，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媒体曝光了 LV 多次起诉国内的中小商家啊，甚至是根本与他不搭边的商家，引爆了公众对外国企业霸占中国传统纹样的热议。公开数据显示，近5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 LV 此前至少5次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结果3胜2败。由此可见， LV 在中国市场铺展的诉讼版图早已不只是维护品牌商誉那么简单。 LV 的操作意图十分明显，一边面向各行各业本土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用高额赔偿夯实商标垄断范围，一边针对商标确权裁定提起行政诉讼，力争拓宽自身商标的保护边界，为后续大范围维权扫清法律障碍。而如此过度密集的维权迎来了中国市场和民意的双重反噬。舆论场上，大众深挖 LV 标志性的4叶花卉的纹样源自我国新石器时代就流传的这个室地纹啊，是常见的古建筑啊、传统织物还有民间器物的公共文化瑰宝，指责国外奢侈品牌借鉴国风传统元素注册商标，然后转头就用商标打压我们国货品牌。所以针对 LV 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线上相关的评论区是一水的抵制之声，线下呢，一线城市的 LV 门店不复往日的排队盛况，客流显著降温，二手市场行情跳水，热门包款近乎半价抛售。可见品牌一味地依靠法律武器维权，无视大众情感和关切，市场就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回应。当个案争议扩散为全民讨论，这场商标风波已经跳出了知识产权官司本身，成为一场关乎法治与民心的深刻博弈。从法律来看，商标权确实是受法律平等保护的， LV 提起确权诉讼追究侵权责任，每一起立案每一起判决都有清晰的法条作为支撑，但是国人朴素的民意期待同样值得正视，应当重视。法律保护企业的独创性设计，绝不等于默许私人商标独占公共传统文化资源，更不能让源自古人智慧的传统纹样成为跨国品牌遏制本土小微企业成长的工具。所以法律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是冰冷刻板的条文，更要贴合公众公序良俗，守护公共文化财富，这是法理不可缺位的人文底色。所以大家如此关注这件事儿，并不是说想用舆论绑架司法审判，而是呼吁知识产权保护回归立法本源，守住合理的边界。我看有网友说，一个所谓的名牌不知所谓，真是给我看笑了。还有网友说，直接正本清源，一是明确中国传统纹样的所有权，二是对 LV 收回使用权，三是执行巨额罚款，四是对外企收取纹样使用费，而且不允许独占使用。还有网友说，那 LV 这要是打官司打赢了，那我们博物馆里有这个纹样的东西怎么办呢？难道都要向他交纳版权费吗？我想说的是， 这个 LV 的它这个四叶花啊，四叶花纹啊，实际上是什么呀？它现在四处乱告，就是说很多这个小微企业，包括什么乱七八糟哪个行业的企业，只要用这个四叶草、四叶花纹纹样的，都在它的这个起诉范围之内了。现在好像是，但是呢，它自己的商标是什么呢？有这个四叶花，然后四叶花上有 LV 这两个字母啊，它是用咱们的四叶花的传统纹样，加上它这个字母。可是你加上你的字母，并不代表你的四叶纹这个四叶花这个纹样就完全归你所有了。所以你要想独占，你包括一些这个权威媒体啊、官媒、央媒，都发出了相同的质问啊：我们的传统文化怎能被一家这个企业这样的作为商标来独占呢？传统的纹样啊。另外，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国内多地的 LV 线下门店过去排队的景象消失了，门店客流量明显下滑。二手奢侈品市场行情应声大跌，爆款产品二手价近乎腰斩，多款经典款二手价只是专柜原价的三成左右，大量用户集中出手闲置的包包，二手奢侈品商家的回收压力陡增，这个 LV 奢侈品的保值属性大幅弱化。哎呀，这种局面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早晨。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纠纷问题，比如说在买卖这个交易继承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这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里面呢，经常说一句话，说哎呀，说爸爸妈妈现在的这个以后都是你的，但是呢在房产继承的时候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独生子女想要继承父母的千万房产，结果却出了一些岔子。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哈，独生子女继承千万房产，这亲属要求上门分割，怎么回事呢？说在北京啊，有一名28岁的女子，她的父母呢是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套房子，因为这房子是学区房，价值也挺高的，1400万。就在女子准备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哎，家里的长辈突然出现了。他说，那你看我是我爸妈唯一的孩子呀，这他们的房子被我继承，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但是哈，这家中的长辈突然出面要求瓜分这套房产70%以上的权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引发了网上很多的关注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来关注一下这事儿，看看这独生子女在继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长辈会出来分割，他到底能不能分割成呢？牛律师，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究竟能不能完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事儿哈，我觉得这两年在网上的关注程度也挺高的，是吧？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完全继承不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他要继承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什么这个姑姑啊，就出来了，说这也有我们的一份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死在了父母之后。
0: 就是父母先去世的。
1: 对，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再特殊的呢，就可能是父母呢立遗嘱给了别的人，给了其他的人，可能父母写了份遗嘱，说我这遗产有1/2或者1/3，给了你舅舅或者怎么着，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0: 是。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哈，这个。他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说这个女子的父亲呢是先走一步，当时呢家中的奶奶尚且还健在，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奶奶应该有一部分的份额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呢还没有等办完继承手续呢，奶奶也不幸离世了，所以就会这个然后奶奶后有还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就会有其他孩子的份额，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转继承了，就是说这个继承还没走呢，这个继承人也去世了，那只能由继承人的继承人来继承相关的遗产。这种事情其实是很普遍。其实是很普遍。
0: 很普遍呀。
1: 很普遍。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说，或者说叫很常见。或者说很常见，就是说大家遇不到的话，那是因为你的年龄比较小，你说年龄大了，到了那种50-60岁、60-70岁了，到了会成为那种所谓的继承人的这种身份的时候，或者你身边的人会成为这种继承人身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种事儿真多。你要说还很年轻，20-30岁，你遇不见这样的事情。遇不见这样的事情。
0: 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说很普遍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其实没有那么深刻。
1: 对，
0: 以前都会觉得，哎，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是吧？但是后来大家通过这样一件一件的事情叠加，就发现了不是这样的。
1: 对啊，这个不是，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不认可或者不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说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呢是不懂，第二点呢是不认。说什么叫不懂呢？就是说法律规定不懂，是吧？我们只想，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我们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我们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不仅仅是子女，还有配偶，还有父母， 是吧？所以说儿子要死在这个父，这个儿子要是死在这个父亲之前了，是吧？那房子不仅仅是孙子来继承，那肯定老爷子、老太太还要继承一份。
0: 嗯，
1: 就对于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啊，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律常识，但是好多人并不清楚，觉得呢这个父亲的遗产就得儿子继承啊，和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啊，这第一点不懂。第二点呢是不认。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了，说这个，这个做父亲的50多岁或者40多岁很年轻，得了绝症了，他躺在床上呢，你去跟他讲去说，这个赶快把房子过了户吧。你不过户的话，这个，你死了之后，这个老爷子他们也得继承。老爷子现在也已经不行了，也在医院住着呢。
0: 嗯，
1: 那老爷子死了，还得去找那些叔叔姑姑们。
0: 对，
1: 咱家跟那叔叔姑姑们的关系又不强。那将来惹一堆麻烦。你这时候你给他做工作，他听不进去。
0: 嗯，
1: 一方面呢听不进去，原因是他的这个精力呢都在自己的病上，
0: 是
1: 啊，就如何治病啊，怎么着。第二呢，他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不相信
0: 我的孩子，我的房产不应该是给我，就给我孩子。
1: 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对吧？我跟他们关系那么差劲，我跟那你姑姑、你叔叔他们的这个关系那么差劲，那怎么会让他们去继承呢？不相信。
0: 嗯，就不认，
1: 不认，
0: 不认。
1: 对，所以说这个这种事情发生都是这样，就是但凡你经历过一次，你比如说我是居委会的干部，哎，我们小区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最后人家叔叔什么姑姑，人们就不撒手，人家就得要继承多少的份额。我经历一次这个事儿，等到了我身上或者我们家什么亲戚身上，我就知道该给他做什么样的指引了。
0: 嗯。嗯，是，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这女子的父亲。

0: 先走一步，份额呢就其实是有爷爷奶奶的部分。
1: 嗯嗯，
0: 那也还没办完遗产手续呢，奶奶也去世了，然后就给了这个这个女子的她的爷爷吧，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呢她爷爷的其他孩子也有相应的继承权呀，
1: 嗯嗯，
0: 是吧？继承母亲那一部分。
1: 对，
0: 所以呢就会出现像这女子的叔叔姑姑到现在提出，哎，我们也要分割你父亲的这个房产这事儿了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对于一些家庭和谐的事儿，就觉得和谐的情况下觉得，哎呀，这还要啥呀？都是给孩子，是吧？
1: 嗯，
0: 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真的是不要过高的估计这个人性啊。
1: 对，
0: 尤其是在大额的财产面前的这个人性。
1: 对，这个好多人啊对于这个财产继承啊想的特别简单，
0: 嗯，
1: 觉得我死了我这有遗嘱吗？或者说什么那个我们有亲属关系有户口本，我儿子拿着那个户口本，拿着什么遗嘱不就能过户吗？
0: 嗯，
1: 过不了户
0: 啊，
1: 过不了户。这个遗产继承过户的程序是什么呀？说人死了之后说我要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这个过户去，然后不动产中心说为什么要过户，说我继承，然后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个办过户的那个窗口一指说你去那公证处那儿，你去找他们去，然后你到了公证处，公证处给你一张条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提交出来，然后提交出来之后呢，这个然后呢我们给你办公证。那看提交什么呀？就是说父母关系的证明，然后证明爷爷奶奶死在了这个你这个要被继承人之前，是吧？你有的时候你就提供不了，说爷爷奶奶还活着呢，人家就会说了，说让爷爷奶奶过来吧。
0: 嗯，
1: 那爷爷奶奶过来，那肯定叔叔姑姑都跟着呀。
0: 嗯，
1: 那到时候说你放弃吗？哎，叔叔我不放弃，我们老爷子老太太还得要一份呢。这事儿就进行不下去，
0: 是，
1: 就是你不了解他这个程序是个什么样的程序，你一旦了解了，你会发现，哟，这个事情原来这么复杂呀。
0: 嗯，
1: 还有的是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说有的人想的很简单，说这不简单吗？我就跟那个公证处说我爷爷奶奶死了，我甚至我去开个假证明去，是吧？我不通知那个爷爷奶奶姑父他们，这个事儿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以前呢。就是像你想的这种事情早被别人做了多少遍了，然后公证处也好，不动产登记中心早被别人起诉了多少遍了，是吧？然后那个公证处做这种公证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在石家庄哪条街多少多少号那个地方放的都是这个去世的职工的这个人事档案，你去那儿找他们去，你说那个你拿上你的户口本啊，什么亲属关系证明，把你爸爸的那个档案复印出来。
0: 嗯，
1: 你看一去复印老人的档案，哎，档案拿出来一看，哎，上面写的居然还再婚过，不管再婚过还有孩子。
0: 哦，
1: 这个时候人家公证处说了，说你看你爸爸这不是再婚过吗？这不还有孩子吗？这时候你说了，说我爸爸当年是在这个苏州跟人再婚的，我们多少年都没联系。公证处说你没联系不行，你得找他去。
0: 嗯，
1: 啊，我还有的人，我还遇见过这样的，说，查出来了，还有其他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在哪儿？在国外呢。
0: 哦，
1: 然后有人说这人都不知道死活，我们多长时间也没联系，你没联系也不行啊，
0: 必须得找到他，
1: 也得找到他。再者说了，你不是说找不到他，是你不愿意找他，找他得分一份财产啊。你把那事交给我，你别说他在什么加拿大，在英国，在什么意大利，你看我能给你在一个月之内把他找出来不？是吧？那你想想，他总有亲戚嘛，你跟他亲戚一说，石家庄这儿还有一份这个遗产要继承的，大概人民币有50多万，你说他回来不回来？
0: 可能就联系上了。
1: 那对你不是就联系上了，你肯定不去联系去，这个事儿呢就搁置在这儿了。
0: 嗯，
1: 我跟你这样讲啊，像这样的情况，在石家庄，这个继承啊不往下走，搁置的房产很多，
0: 哦，
1: 只是你没有预见，
0: 就
1: 是
0: 搁置，就这事儿就不往下进行了，
1: 对，就不往进行，就在老人
0: 或者说不愿意联系那个人，
1: 啊，
0: 或者说呢不配合的这种情况就搁置了。
1: 对，
0: 嗯，
1: 这搁置的很多，只不过是你没有预见。
0: 哦，那这搁置的房产。就是大家就是现在先不处理它，是吧？
1: 你不处理，我不是说过吗？你越不处理，涉及的人越多，
0: 对，
1: 是吧？这个继承人一去世，转继承，转继承的那个所谓的新的继承人又一去世，又转继承，
0: 嗯，
1: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
1: 对，你涉及的人越来越多，你越来越难办，
0: 嗯，所以这事儿还是得趁着好办的时候办了，
1: 对对，能办的时候办，好办的时候办。你有的时候可能就，
0: 啊，
1: 都办都办不了了。
0: 嗯，
1: 你像我说的，那人就是在国外，有的时候你要遗产多，一说呀50多万行，我买张机票我回去，你给我50万，你给我40万，我去配合一下去。那要只有3万5万呢？
0: 嗯，
1: 那人家就犯不着回来，人家也不来了。
0: 是，
1: 你就得诉讼，诉讼的话还有一系列的什么公告送达之类的。
0: 嗯。 是，就是在这个，我刚才我们也说到一句话，就是不要就考验人。

0: 人性哈，尤其是在巨额财产面前，
1: 啊、对对对
0: 像您说的，比方说3万5万，可能大家，比方说这个家庭，哎，3万5万就不要了是吧？就给你吧，你就拿着吧。
1: 对，
0: 10万8万，
1: 对，
0: 可能就得，我要不然我分点是吧？你要100、200万，那我必须得分一部分。
1: 对，
0: 到1000万的时候说，我在国外我也得回去要分一部分。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遇见过，就是说那老爷子去世之后，五个子女分布在全国各地，有新疆的，有广东的，有东北的。
0: 嗯，
1: 而且这些子女都70、80了，都一点都不夸张，说都已经到了70多、80多了。
0: 嗯，
1: 你让他来，人家有的子女可能说呀，为了这10万块钱，我们让老爷子过去一趟。有的人呢，就是犯不着，老爷子都80多了，这过去了再出点事儿怎么办？人家是不来，
0: 嗯，
1: 就或者说老爷子回头他又去世了，你还得让他的子女再配合，
0: 嗯，
1: 越往后越麻烦。
0: 是。嗯，所以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请女律师啊给大家支支招。像这个独生子女，今天我们说到这案子，没有办法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啊，要想全部继承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呢？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先来关注一下好视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活动分享。最近呢，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很靠谱的。为了帮大家早点解决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多。众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每个人呢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
2: 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哈。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呢，是说独生子女啊没有办法全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个千万房产呢也是引发了一个很大的纠纷。原因就在于呢，这女子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所以呢奶奶这块的继承呢就出现了这个分歧了。后面奶奶又去世，他的叔叔啊姑姑啊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呢，也提出了房产的分割要求。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因为女子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但有可能有其他情况，比方说父亲这个家里的长辈有再婚的这种情况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不能完全继承的情况。那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在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积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女子的叔叔姑姑啊提出了要分割这个房产的70%以上的权益哈。就是反正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70%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个70%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个家庭的结构是什么啊？就是说，他爸爸要是说去世的时候，这个房子都是他爸爸本人的遗产的话，我们假设他妈妈已经先去世了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啊，我们，就是说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去假设呢？按照这个他爷爷奶奶的这个利益最大化的这种方式去假设去啊。假设说这个房子啊，100%是他爸爸的，和他妈妈没关系，他妈妈早就去世了。他妈妈去世之后，他爸爸买这套房子，就是说他爸爸的100%的产权。那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呢，应该所有的这个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法定继承。那谁是呢？那假如说就他子女就他一个，然后呢爷爷奶奶都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分成三份，一人三分之一，那老爷子老太太等于是拿到了三分之二，对吧？就三分之二，他现在他要分多少？1/7，
0: 7%的财产，
1: 70%，70%，60%，就有点多，是吧？就我不知道他这70%是怎么来的，我真想不好啊。就是如果说按照说三个法定继承人来分这个的话，老爷子和老太太是拿1/3，啊，他本人拿1/3，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如果说还有子女的话，他爸爸也得留一份，也得给他爸爸留一份代位继承的，是吧？也得给他爸爸留一份这个代位继承的，这个就是给他留一份代位继承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1/3有几个子女来分啊？他有三个子女，爷爷奶奶三个子女，他爸爸已经死了，那也得分成3份啊，是吧？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也得分成3份，把他爸爸那份留给他，然后剩余的这个1/3的这个1/3，再由另外两个子女来分，或者另外两个他爷爷奶奶子女的子女再分，我不知道他要70%是怎么算出来的？70%。
0: 那这样的案子，就是这个女子啊，要想是顺利的把这房子继承下来，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就是得按照这种继承的份额付给人家相应的这部分钱，才能把房子继承过来，是吗？
1: 对。那如果说这个人家的份额真的法院判70%、判60%，很可能
0: 没要了。
1: 对，房子判给人家，让对方给他钱了。
0: 是啊。就是目前得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是爷爷奶奶，名下后面的子女、叔叔姑姑来分这个房子，其实也可能会涉及到姥姥那边的这份亲属，是吧？因为妈妈去世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不光是说叔叔姑姑有可能会来继承，还有像你的舅舅啊、这个姨啊，也有可能是吧？或者说后面再有可能的，就是再搁置下来，就是什么外甥呀、侄子呀，都有可能过来继承的。是。那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1号线朋友的热线，你好，
6: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6: 哎，你好，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您说。
6: 啊，我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有两段婚姻，我北京有一套房子，我石家庄呢我也有房子，但是我死后我计划着把北京这套房子呢给我这个二次婚姻的这个孩子，我提前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1: 那你是准备生前过户呢，还是准备身后过户呢？
6: 嗯，他这个我生前要是过户的话呀，他这个要不要这个过户费呀，或者是什么这一类上的东西？
1: 都要。都要，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关心什么？你是关心说将来我要现在不把他过了户，将来我那个孩子们得打官司，我不想让他们打官司，还是说，爱打不打的是吧？我现在就关心，我现在要过户的话，费用稍微高一些，我不愿意承担这些费用。就是你关心的是什么？
6: 我关心的是将来他们捣乱呗。
1: 啊，你要是关心的捣乱这事，你就不要再关心费用了。我就建议呢，你生前过了户，生前的话就是走买卖，
6: 走买卖啊。
1: 对，
6: 完了以后，你像我石家庄，我这地方我也有财产，我先前婚姻的那子女们能够往这上来要这一部分吗？
1: 如果法定继承的话，可以啊，法定继承可以，嗯，就是遗嘱继承的话，你说你愿意给谁给谁，但是呢。你有了遗嘱，他拿着遗嘱他也过不了户，他也得让那个先前的婚姻的子女过来配合签字，他不签字也得打官司，
6: 是吧？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免除打官司，我也给我二次婚姻的这个孩子，
1: 那就是你生，
6: 我
1: 对，你就生前把他过了户吧。
6: 哦，好，麻烦你，谢谢您啊。
0: 但是这个北京的房子还有点特殊哈，还得有这个购房资格的事儿。
1: 不过你这个第二次婚姻的子女是不是就北京户口啊？
6: 不是，是石家庄户口。
1: 石家庄户口的话，他能买那个北京的房子吗？
6: 我买的，原来我是在我就是一次婚姻失败以后，那阶段我买的。
1: 不是，就是你现在过给，你要以买卖的方式过给你现在第二次婚姻的孩子的话，北京这是不是限购啊？
6: 应该他不会吧？现在还有限购这个说法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北京还有这样的政策？
1: 你最好是问清楚。
6: 哦，我很长时间没在北京生活了，我得有小20年没在北京生活。
1: 你最好是问清楚。
0: 那牛律师，如果说还有这个北京还限购哈，他这二儿子又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
1: 你这个事儿呢，你自己在，你要是问清楚啊，咱别

0: 我这孩子
1: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就是公证了，说我公证个遗嘱，怎么怎么怎么着，得打官司，不打官司他过不了户啊。你公证的那叫遗嘱公证，你这个过户的时候还要做一个继承公证，那继承公证做不出来，那就过不了户，那就得打官司。
0: 哦，还这么麻烦呢。行，谢谢啊。
2: 所以就是要想解决您说的怕这个等你没了之后他们打官司的这个事儿，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生前把这个房产都处理好啊，过尤其是过户这事儿是最简单的啊。当然您得了解一下北京那边的政策。
0: 我心里边就是说存有疑虑的主要是北京这套房子。
2: 嗯，
0: 石家庄这房子吧值不了180万，
2: 是
0: 但我北京这套房子值钱了。
2: 您了解清楚好吗？
0: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那先这样，再见。
0: 谢谢。
2: 牛律师，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有了遗嘱哈，就我拿这个遗嘱，我直接去房产交易大厅，我要求过户，说你看这房子是我爸给我的，跟别人没有关系，他就给我一个人了，那他们就应该给我过户。其实不是的，
1: 不是，
2: 是吧？
1: 不是，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不是啊？这个，这个首先从法理上来讲，那就是一个遗嘱，那遗嘱有真有假，是吧？双方有可能有争议，是吧？你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要给你过了户了，那种过户行为它就是错误的，是吧？所以他非常慎重，他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啊过来，来签这个字来，你不签字的话就得去打官司去，
2: 他们得认可这份遗嘱才行的。
1: 对，
2: 一个人不认可不签字这事儿就过不了啊。所以呢就是可以写遗嘱，就说我这房子我想给谁是你意愿的一个表示。
1: 对，
2: 但是这个拿着它不能直接过户。
1: 对对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清楚。好多人觉得啊，有了这个公证遗嘱了，我这事儿就万事大吉了，它急不了，是吧？后来可能还要有一场官司。
2: 是。那这样吧，就是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买卖、分割、继承啊等等相关的房产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纯柔浓香的这种口味的习惯哈。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福利，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价只需要149，平均啊，这一瓶还不到25块钱呢。不到25就能喝上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当然这个有朋友也会问哈，说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是有讲究的。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白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呢，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啊，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最好的是价格了，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再来关注一下兰蔻大粉水，这两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推出兰蔻大粉水惊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啊是蹭蹭往上涨。那今天可要抓紧一下，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的正品，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你没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只有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所以品牌方呢，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2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还不到80块钱呢。那很多朋友心里也在嘀咕啊，说这临期靠谱吗？

0: 那我告诉大家哈，只要是在有效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虽说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现在呢也才7月份哈，有将近4个月的一个使用时间呢，用完是绰绰有余。当然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一批全都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目前呢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姐妹一定要慎拍。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的是河北积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呢，如果说关于房产的一些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纠纷啊，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是独生子女啊，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继承父母的全部的房产，因为呢父亲是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那其实在这事儿的时候，我们也想来问一问牛律师哈，比方说啊，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哈，想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哈，这事儿怎么办比较好呢？牛律师，
1: 这个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情况啊，这个你如果说就这一套房，唯一一套住房啊，然后呢，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死了，然后呢，这个父母也没有再婚过啊，然后就一个独生，这个本身自己的子女也是独生子女，那你就走继承就可以了，继承费用最低，而且就是说他买了这套房，他继承这套房子之后，他将来他也不过户。他过户的话也是所谓的唯一一套住房，也不受其他的税费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你就正常的走就行了，是吧？继承也没有问题，继承了之后过户买卖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那假如说房子比较多，那你就说虽然说爷爷奶奶都早先都去世了，但是呢你要是说将来你走继承的话，可能税费还高，那这种情况你赶快就走买卖吧，是吧？你走买卖可能刚开始你交的税费高，这将来再卖税费就低了，是吧？有的情况呢，家里边的情况呢比较复杂的，你还是说像父母再婚的，然后这个父母先于这个爷爷奶奶去世的，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多咨询一下律师，多问问这个专业的律师，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好的意见。
0: 就是每一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可能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
1: 对，
0: 是，所以呢，就是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啊。
1: 对
0: 啊，那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我们也谈到哈，就是即便是留有遗嘱的话，就是你拿着遗嘱啊去交易大厅啊直接办过户也是不行的。那朋友说，我拿着公证遗嘱去过户行不行啊？
1: 也不行
0: 是吧？
1: 你现在的话，以前的话，这个公证处做这种遗嘱，他不给人提醒，他不给人说你拿这个将来你过不了户，结果好多人就认为拿这个就过户了，完了之后就过去投诉公证处去。现在呢，基本上我看公证处在做这种遗嘱的公证，都跟他说你看啊，我给你做是做啊，我做完之后你将来拿着这个可过不了户，过不了户你还得再打官司，对方不配合还得再打官司，现在都基本上我看都给说明了，
0: 是，就是遗嘱是遗嘱，过户是过户，
1: 对，
0: 遗嘱只能是你争取这个房子的一个
1: 意思表示，
0: 意思表示，还有就是证据是吧？
1: 对，就对，何水说的非常，它就是个证据，是吧？你就是打官司说顶用嘛，就顶用，什么时候顶用啊？说打官司的时候顶用，不是说过户的时候顶用，你过户拿了它都过不了户，
0: 是
1: 吧？
0: 是，有很多家长呢都认为说，我给孩子写个遗嘱，到时候这房子就归他了。其实也不是想的这么简单。
1: 对
0: 啊，所以到时候这个真是要到过户的时候，其他的有继承的这个权利的人，都会对这个对这事儿产生影响，是吧？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事儿可能谈不拢，那我们就先搁置，可能越搁置这事情越复杂，就越难解决了。
1: 对，你不要说这个，你要多子女的家庭，说我把房子啊，我给了某一个子女。然后人死了之后，其他的这个子女一看这遗嘱，他肯定不认这遗嘱，说那有的人说，那我生前过户吧，你生前过户，你买卖也好，你赠与也好，其他的子女肯定也不干，对吧？
0: 那不让他们知道呢？
1: 不是，你说何水说的非常好，说不让他们知道，你肯定不让他们知道，你过户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他知道。你要让他知道呢，家里不乱了套了，不成了大闹天宫了吗？那几个子女不过来给你闹吗？是吧？你肯定不会让他知道。但是有一点啊，一旦让人知道了，那几个子女人家肯定不干。不干的话，有的呢可能就生气也就算了，有的人可能就打官司，什么 做买卖的时候也好，做赠与的时候，我爸爸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我爸爸是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什么那个他误导我爸爸了什么，这官司也就来了，这样的官司也挺多的，
0: 也有哈。
1: 那对呀、啊，那没，你说100多万都给了我弟弟了，没给我，那谁干啊？
0: 嗯，
1: 那他肯定不干啊，那肯定要打官司啊。
0: 嗯，啊，就是过万户也有可能会有官司出现。
1: 对。对，当然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个避免的话，那这就是说你自己再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律师，说怎么着，说就即便打官司，我也得保证这个官司赢啊，那就是后话了。
0: 嗯，是，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确实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要考虑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是吧？
1: 对，
0: 你说这个咱生前偷偷的过了户，引起的麻烦也不会少多少。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认为说，我很多，我好几个子女，我就给其中一个，那我就提前过了户，是过了户了，但是麻烦也不少。
1: 对，你看有的人说我就这一个子女啊，我不给他给谁啊？但是你家子女靠谱吗？你家子女天天就是赌博、吸毒，然后这个就是打架，完了之后呢，搞一些大额的不靠谱的投资，你是把那房子都给他了，最后都让法院给收走了，有意义吗？那还不如在你们名下呢。
0: 嗯，
1: 所以每家的情况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要老看别人说那个老张他们家都把那个房子过给孩子，咱也过吧。你家的孩子跟老张家的孩子不一样，老张家孩子靠谱，你家孩子不靠谱。
0: 嗯嗯。是，我正好前两天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个案子哈，说这个父母呢给孩子买了房，当时呢父母出资哈，写在了孩子名下，但是后来呢这孩子也是搞什么借贷哈，就把这房子给抵押出去了。就然后呢父母就说，我能不能把它要回来，因为当时是我们签的，我们交的钱，我们就说这个房子是借他的名儿买的房。能不能保住这房子？
1: 这个就够呛了。但是当初啊，你要是说给他写名的时候呢，你和孩子之间要搞一个借贷的协议，借钱的协议，就是说孩子借父母的钱买这套房，然后呢这钱得还。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房，就把这个合同呢放到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办一个抵押登记。先把说买这房子啊，这个当时借了父母100万买的这套房子，然后这钱得还，然后搞一个抵押登记，

0: 把这房子给抵押，抵押给你们父母，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
0: 他在抵押给别人的属于二抵了，二抵的话，银行未必同意在一看有前面有个抵押，他可能就不再办二抵了，就是办了二抵也无所谓、
1: 嗯、
0: 你把房子卖了，先还你们两口子
1: 的 钱
0: 、
1: 嗯，
0: 你们也不吃亏，
1: 嗯，
0: 是吧？
1: 你看还是有办法的，
0: 是有办法，是吧？但是的话、
1: 嗯，
0: 你可能你也想不到，你也不愿意花那个钱去咨询律师去，
1: 啊、嗯，是、哦，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哈、啊，就是父母。还是得提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像您说的，这孩子到底靠不靠谱，是吧？
0: 嗯嗯嗯、
1: 有的孩子很靠谱，您就给他安心的写在他名下、
0: 嗯，
1: 他就好好生活了、
0: 嗯嗯。
1: 你们的这种钱出的也是心甘情愿。
0: 嗯、
1: 但是像说的，这孩子不靠谱的话、
0: 嗯，
1: 这钱要是说没有像牛律师想的这个更深一步的话，
0: 嗯、
1: 那可能这钱就打水漂了。
0: 对。
1: 啊啊、所以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如果说这孩子不靠谱，出钱给他买房的话，可以做一个抵押登记。
0: 对，
1: 在房产交易大厅那儿，这个是跟着房子档案一起走。
0: 对，
1: 是吧，
0: 一是做抵押登记，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居住权。
1: 啊，
0: 对吧？那居住权，
1: 嗯、
0: 那你居住权啊，你可以多写点人。说，你看有的人这个思维啊，他这个是那种。就是说一个点的思维，就是说你看居住权，谁居住权，就给老爷子老太太搞个居住权、
1: 嗯、
0: 那你干嘛非得给老爷子老太太搞居住权，你给孙子搞个居住权、
1: 嗯、
0: 孙子今年才10岁，还才8岁、
1: 嗯、
0: 你给他搞个居住权，在孙子死之前他永远有权在这住、嗯、你谁你就这么说吧，说这个你把房子抵给我，说你把房子卖给我了，人家那孩子说了今年8岁，人家能活到88岁，人家一直能在这房子里居住着
1: 80年
0: 你说我要这房子把他那个房产本改成我的名字有意义吗？
1: 嗯，
0: 没有意义，
1: 是，
0: 对吧？那就说你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去了。
1: 所以这样的话都对于像他的买卖啊抵押呀、啊、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制约，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有办法哈、其实就是如果你想避免一些问题，提前咨询一下律师，都会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啊、那这样，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我觉得今天这个如果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解决家里问题的那把钥匙啊，这牛律师。好，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
2: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

0: 08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2: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1: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2: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的为大家解决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好几个问题啊，就是独生子女呢也不能完全继承父母的财产，还有呢就是父母给孩子买房到底该如何防范孩子把这个房子再去做抵押或者再去买卖掉，或者说再去加上别人的名字呢，其实都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哈。当然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解决每家问题的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具体咨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案子啊，我就发现最近这两年其实关于房产的买卖的纠纷是比较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房子的这种继承啊分割呀这种问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为什么啊？一个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市场，是吧，就是说存量房的交易，存量房的继承，这个是越来越突出了。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啊，就像我这样的人，他作为继承人出现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纠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对吧，啊，正常情况下家里边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死在父母这个之前，是吧，所以继承的时候继承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呢像我们这代人啊，将来再过个几十年之后作为被继承人的时候，这种纠纷啊就会更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子女都是双子女三子女的家庭了，
0: 放开二胎，
1: 对，所以说这种继承的这种矛盾啊，这种冲突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啊，说是怎么这继承的越多，将来更多，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更多，这是准的很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呢我们如果要是生孩子的话，我们一般不生一个，都是生两个生三个，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不婚不育的人他们也会留，你越是不婚不育的人，他们的这个学历越高，职务也越高，收入也越高，
0: 财产越多，
1: 对，他们的财产也越多，他们的财产去继承的时候那会更复杂，因为他们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不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传承，他往往是说子女传承给父母，或者子女传承给兄，

0: 或者本人传承给兄弟姐妹，或者传承给兄弟姐妹的子女，
1: 子女、嗯、
0: 啊，就说是侄子外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纠纷会越来越多、
1: 嗯。
0: 而且你看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说有一个人要把他所有的财产，说几千万的财产给了他小姨嘛，
1: 嗯，
0: 是吧？还有的是一个小伙子出来，我要给我的什么同学之类的。你像这样的事情，如果父母还在，父母会干吗？
1: 嗯，
0: 父母不会干的，肯定要是要打官司的。你都要给我留逼留份啊，有什么样的？所以像这样的纠纷啊，会越来越多。继承的这纠纷、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以后会越来越多。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社会结构、人员的结构都是这样子的，
1: 发生变化了，
0: 都发生变化了呀。
1: 嗯，那这样，我们来接通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2: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有个父亲呢，他二婚，然后突然那个去世了。他有一个这个二婚的老伴儿，然后那个住在他的房子里，然后那个他的二婚的这个子女啊，跟我们联系，他这个，去世后的这个后续的事手续啊，事宜怎么办？我想问一下，我们一婚的子女怎么那个财产这个怎么分的？按那个法律规定的话，应该
0: 有遗嘱吗？这是首先说这个有没有遗嘱？
2: 没有。
0: 你问他们了，还是说你认为没有遗嘱？
2: 我问他了，他这个就是口头他也没有，就是。这个因为他去世比较突然，
0: 哦，
2: 突然得病去医院就去世了，
0: 哦，就没有遗嘱是吧？
2: 哎，
0: 没有遗嘱的话就是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就是由你们这显然是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基本上是平均继承。那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他们办了结婚证了是吧？
2: 对，
0: 啊，办了结婚证了，你看配偶，然后你们这边几个子女？
2: 我们这边是
0: 两个子女，
2: 二婚的子女三个。
0: 二婚的子女三个，二婚的时候他们子女是不是已经成年了？
2: 对，成
0: 那成年了，他不属于第一法第一，他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不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那就是你们两个子女加上这老伴儿，你们三个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2: 哦，就是三分之一每个人。
0: 对，每个人三分之一，因为你说的是突然去世，他也，我觉得也涉及不到什么谁尽的赡养义务多，谁尽的赡养义务少这种事儿。
2: 嗯。然后那个他们这个房子是在。这个我父亲的名下的话，也得去打官司能拿着这个房子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要能商量好了，你们就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然后呢，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告诉你，你去那个公证处也在那办公，你去找他们去，然后那个公证处给你个小条，那里边呢就让你们提供这些证据，你们就提供。就行了，而且他可能让你去你父亲那个档案保管在哪儿，去把那个档案印一下，看看在这个婚姻之前有没有其他的子女啊，有没有其他的婚姻啊，把那档案再复印了，然后那个公证处给你们做个公证，然后拿着那个公证书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做，他就给你做这个过户了。
2: 啊，那你这个那三分之一的过户得过户谁名下呢？
0: 就三分之一过户，你们那房产证出来之后，如果说你们现在商量啊，就是说咱们就是按照继承走，每人三分之一，每人都有一个房产本，每人都有一个房产本，然后房产本上写的是三分之一共有，就给你写清楚了，每人一个房产本。
2: 哦哦哦，那就相当于这个三人共有这个房产。
0: 对，然后你们要说接下来肯定你老这么共有着肯定也不行啊，你们肯定还要再接着商量后续的方案。你看这后续的方案，人家可能提了，就是说，这个我妈这个百年之后咱们再解决，是吧？然后再把这房子卖了，还是说现在我们给你们钱，你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给了我们，这个都是商量的事儿了。
2: 啊啊啊！那个现在那个他说二婚老伴在这住着呢吧，所以说也肯定是卖是卖不掉的。
0: 就是说对方有没有这种意愿，就是说按照市场价把三分之二的钱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是说这个不要房子的要钱，这种这种能商量吗？
2: 他也不会出钱，那就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所以二老伴儿那二我这个父亲的钱说的他也没有没剩什么钱，所以说也没法，因为他这个银行里的钱呢，他自己的个人就是相当于货币现金这块怎么查？
0: 你有证据吗？你要是说有证据，咱们就是说，可以按证据走。你要没有证据的话，你只能是通过人行，通过人民银行去查那个账户去。他那肯定是有要求，要出这个手续，出那个手续。
2: 哦，因为那个问过他那二婚子女，他们沟通过，因为涉及到后那处理后事的问题。那我问他那现金也多了，他说没有现金了。
0: 哦，
2: 那现金了，那我们就这个。 也没法说，他因为都有这个曝光了的日常那个就是治病啊期间什么的。
0: 哦。
2: 后来我们那也没法说，我说那就剩套房子了，怎么分呢？后来你要说只能分了三分之一，就是只能按您说这个流程去办去了，那我们
0: 对你就是按这个继承的这个手续就走就行了。你要是说还是这个纠结于这个存款的话，你可以通过人行，按照人行的要求你提供东西，他们去查所有的这个开户。其实
2: 这个东西怎么证明呢？
0: 是
2: 户口都不在一起
0: 了。不，那个他会告诉你的，那人行会告诉你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2: 啊，就提供这个证明，然后来那个上他那去查清所有银行的
0: 对对
2: 名下的财产是吧？
0: 对，再一个可能你们还要求查老太太的，你可能觉得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就复杂多了。是吧？因为你看，就手里边，比如说有30万，你这到底这30万哪些是婚前的，哪是婚后的共同的，这就复杂了，这涉及到一个认定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可能你要说，非得纠结这块，可能搞来搞去就要打官司了。
2: 对对对，那不好弄。如果在老头名下的话，可以弄；那老太太名下，那肯定是搞不出来。
1: 嗯，所以就是两方面，房子按牛律师说那个方法，钱您可以去人行那查询一下。
2: 嗯，好
1: 吧，那先这样啊，好嘞，再见。嗯，好了，牛律师，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及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并发布权威信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结合发布会的核心内容，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上半年金融运行的亮点，解读利率调控与信贷支持的新举措，并且展望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那首先的时间呢，请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言人副行长邹兰，我们听一下邹行长介绍一下2026年上半年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的情况。
1: 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存量政策接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近期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又宣布了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几项措施，各项举措已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6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并将临时正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区间宽度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此外还创设了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内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债券资产配置，近期已完成首笔操作。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民事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更好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银行自主理性定价能力。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并支持，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单设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积极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人群 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持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六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创板、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8%，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二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 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三是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四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谢谢邹行长的介绍。刚刚邹行长介绍当中也特别提到，之前潘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出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那么央行在利率调控机制上的探索和优化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请邹行长来给介绍一下。
1: 潘行长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最近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也借这个机会我再做个简要的介绍。第一项是完善临时正逆回购工具使用机制。临时正逆回购工具确定了一个利率区间， 当短端市场利率持续突破这个区间时，人民银行会及时开展必要的流动性操作，可以有效减少市场利率的波动。这次主要有三个优化：一是操作利率有所调整，原来临时正逆回购分别在政策利率上减20个基点和加50个基点，宽度是70个基点。我们进一步优化为政策利率上下各25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的对称区间。这既反映了货币市场短端利率运行更加平稳，也体现了央行对短端利率调控更加精准。二是触发条件更加明确，第2001持续突破临时回购操作利率时，人民银行将启动相应操作，促使第2001运行在区间之内。三是操作时间窗口提前，临时正逆回购操作时间优化为下午的3点到3点半，比之前提早1个小时。这主要是回应一级交易商的需求，给金融机构留出更多应对时间，与回购交易集中在下午3点半之前的交易习惯更好的衔接。第二项措施是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近些年货币市场回购交易中隔夜品种的占比已接近90%，隔夜融资已成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市场需求也很大，特别是在月末等短期需求波动较大的时点。为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人民银行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并在6月底开展了首次操作。6月29日和30日2天分别操作3000亿元和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部分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可能只有2-3天。央行若仅仅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流动性会有一定的淤积，这时候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不是利率，而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还是主要政策利率，从实践效果看也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上述2项措施有利于增强央行流动性管理和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落地后短端利率平稳运行。6月末隔夜利率第2001是1.36%，从近些年季末时点来看，这个波动是比较小的。这里我还想再说明一下，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变化比较大，期限品种也比较多，这主要是由于影响银行流动性供求的因素较为复杂，财政的收支、准备金的缴存、现金的投放，这些都会有重要的影响。人民银行会统筹考虑这些因素变化，合理安排公开市场操作的品种和规模，有时会回笼，有时会投放，最终是保持流动性总量处于合适的水平，从而促进短端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某一次的操作量的多少是服务于流动性总量调控的需要，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的多少来判断 央行的政策取向。相对于央行的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国务院新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包括民营企业再贷款还有科技创新再贷款执行的情况如何？另外后续是否会针对重点领域继续来创新工具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的呢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它的作用机理是这样啊，就是当金融机构发放了对需要政策支持的领域啊，一些重点领域啊，薄弱环节发放了贷款以后，就可以从人民银行获得利率比较优惠的再贷款啊，这样一种激励的机制啊。目前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经覆盖了金融五篇大文章的5个领域啊，都有覆盖。那么今年的1月份啊，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啊等等方式吧，来加力啊这个支持经济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比如说设立了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把这个民营的中型企业纳入了再贷款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范围。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额度，合并设立了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也拓展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啊、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这些工具的支持范围。同时呢，还下调了结构性工具的利率0.25个百分点啊，这都是加大激励的力度。那么记者刚才问到民营企业再贷款和这个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的实施的情况，那么我就做一个补充的介绍啊。关于民营企业再贷款，这项政策呢，年初推出以来呢，人民银行就积极地组织了政策的宣讲，2月份啊开展了首次的操作，6月份呢还启动了我们系统内的线上化的操作，这样呢大大提升了民营企业再贷款的这个发放的效率。目前呢，民营企业再贷款的余额已经超过了这个7600亿元啊，它的发放对象是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从激励的效果来看，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那么从利率来看，1季度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它的水平呢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45个基点，这个降幅也比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利率的降幅呢会多24个基点。那么关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再贷款呢，目前这项工具的总额度是1.2万亿元。激励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截至今年的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啊，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其中科技创新贷款是2188亿元，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这些企业呢，往往是处于初创期、成长期，那么有了首次的贷款记录了以后，后续

0: 保持了20%左右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统计呢，前五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也增长了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那么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同时呢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我们还会持续的做好对结构性工具的评估和完善优化，发挥好它的作用。
1: 好，感谢谢司长的介绍。那么央行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在下半年的走向，对于中国和人民币汇率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请邹行长来给介绍一下。
2: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推升国际能源价格，全球通胀水平有所抬升，国外一些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趋向调整。六月，美联储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但释放了鹰派信号。欧央行预防性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继去年12月后，再次采取了加息行动。目前，国际原油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美欧等经济体即使货币政策立场转向，预计调整幅度也会相对温和。当然，近期中东地缘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银行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国际上，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存在变数。国内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今年前五个月，企业外汇套期保值的比例升至34.4%，这比2025年又提高了4.5个百分点。以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的比例大约是30%。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保持人民币

0: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刚刚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新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及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并发布了权威信息。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结合发布会的核心内容，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上半年金融运行的亮点，解读一下利率调控与信贷支持新举措，并且展望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那今年上半年呢，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的供应量有什么样的亮点？在信贷投放方面，总量和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请严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从上半年数据看，金融总量平稳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是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0.84万亿元。从结构看，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稳固。

净增加是10.76万亿元。二是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占比明显上升。上半年，企业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3%，比上年同期高5.6个百分点。三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政府债券净融资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政府债券净融资6.44万亿元，其中国债净融资2.69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3.44万亿元。四是表外融资有所回落，上半年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减少2491亿元，同比多减2862亿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水平、信贷支持保持较高水平，结构呢持续优化。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表明金融持续为实体经济

0: 资金支持。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重点领域，为实体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撑。谢谢。
1: 不少居民企业通过理财基金等一些资金管理产品来开展投资。那今年上半年呢，资产管理产品运行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请严司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余额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万亿元，公募基金42.9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从资金来源看，非金融企业的募集资金增长较快，住户部门仍是资管产品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六月末，资管产品从非金融企业募集的资金同比增长是24.7%，连续4个月增速超过20%，余额呢比年初增加3319亿元，同比多增3538亿元。从住户部门募集的资金同比增长7.7%，余额比年初增加1.1万亿元。从资金运用看，各类底层资产增长有所分化，其中债券呈现多增较多态势。六月末，资管产品持有同业存款和存单合计是28.5万亿元，同比增长10%；持有债券38.2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连续上升，余额呢比年初增加2.2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持有股票9.5万亿元，同比增长26.2%。从以上数据看，资管产品规模增速，从非金融企业募集的资金增速，持有同业存款和存单回流银行体系的资金增速，都在不同程度上明显高于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存贷款等金融总量增速。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加强监测分析，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对削减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合理市场行为加强规范。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亲。

0: 之风，吹遍燕赵城乡。青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今年以来呢，货币政策有力支持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平稳的运行。人民银行下半年将会如何来增强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我们请邹行长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支持经济向新向优和“十五五”良好开局。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刚才向大家报告的部分六月金融数据，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数量方面，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利率方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从物价来看，受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回升相对比较明显，但 CPI 涨幅比较温和。后续我们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人民银行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刚才我们光启司长也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要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优化信贷结构。一方面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试错，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0: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市场呢也是高度关注融资成本的一个变化。2026年上半年企业和住户部门新发放的贷款利率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我们请严司长来给介绍一下。
2: 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6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了下行趋势。一是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新发放的贷款利率呢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主要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都在下行，其中制造业企业、基建行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分别是2.74%、2.95%和3.24%，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22%、0.18%和0.14个百分点。二是住户贷款利率低位平稳运行，当前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0: 好，今天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全面解读了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成效和金融运行亮点，也让我们对下半年适度宽松政策的发力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

0: 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

0: 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一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 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份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

0: 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那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咂摸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儿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夜游 胶和固成，千年风沙都化作。

0: 受了阿尔畔的低语，
1: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0: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1: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2: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

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两个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

0: 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1000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3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1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 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零到六十分的过程加速十倍，但是从六十分到九十五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两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第二个认知，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两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两年前是64%，四年前是43.4%，四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 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

0: 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一家国外公司在招聘一个新的 AI 岗位，不用写代码，不用训练模型，年薪将近20万美元，这甚至超过了很多程序员的收入。毕竟在传统科技公司里，程序员一直是平均薪资最高的岗位。那这家公司呢，叫 Stripe。现在全球很多海外 AI 产品背后用的支付系统啊，很可能就是它在跑。你可以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全球化的 AI 时代的支付宝。而 Stripe 最近在招的这个新岗位啊，叫 FDAI， 简称呢就是 FDAA， 翻译过来中文呢可以解释为前沿部署 AI 加速员。游戏里通常有一类角色叫辅助或者游走位，所以呢咱们暂时可以把这个岗位啊叫做 AI 游走位。那这个岗位呢要求候选人有5年的工作经验，有 AI 实践经验，还要有辅导和赋能他人的经历。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根据招聘信息，这个 AI 游走位啊会嵌入 Stripe 的营销团队，和大约20名营销人员一起来工作，帮助他们把 AI 变成默认的工作方式。注意，这不是简单的去教大家怎么用 AI 工具，而是把已经有效的 AI 实践系统性的扩展到整个的营销组织。它的考核指标呢也很特别，不看产出了多少内容，而是看永久改变了多少工作流，以及有多少同事开始用 AI 启动任务。从职责上看呢，这个岗位啊主要是做5件事儿的：深入理解营销人员每天的工作流程，找出最值得被 AI 改造的环节，为每个营销人员的具体职责搭建定制化的工具agent 和自动化流程，陪伴员工完成 AI 成熟度升级，从知道 AI 能做什么到完成整个工作流改造，全程陪跑，把一个人搜索出来的工具和模板扩展成整个团队都能复用的方法，再有就是把这些工具流程和转型模式沉淀下来，变成组织可以复制的资产。说白了， Stripe 要找的呀，不是 AI 讲师，而是一个工作流改造者。岗位全称里的有一个叫法，这个叫法的背后啊还有点来头。它过去呢是常和另一家专门为美国政府做 AI 项目的公司，叫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啊，是联系在一起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呢有一批工程师不做在总部做方案，而是呢直接派驻到客户的一线业务现场，把复杂的技术嵌入真实场景里去跑。Stripe 这次呢把这个模式啊用到了自己的内部，让 AI 加速员嵌入到营销团队，和业务人员一起来拆任务、改流程、做模板，直到 AI 真正的变成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模式的价值呢，就是在于 AI 落地，真正难的不是按工具按钮，而是完成场景重构。那前阵子呢看到了一家国外的内容小公司，整家公司啊只有10几个人，除了一个资深内容人之外呢，其他的人几乎都是闭环的超级个体，有人写小工具代码，有人写广告文案，有人写内容专栏，每个人呢负责一个方向。而这个资深内容人的工作职责呢，就是观察所有的同事的工作，他每周固定和 CEO 开会，讨论大家工作中有哪些共性问题可以用 AI 来提速，然后把解决方案做出来。所以他相当于

带着 AI 和业务的视角，从更高一层看所有人的工作，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国内，类似角色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企业呢把它叫做 AIBP， 也就是有点像过去的 HRBP、 财务 BP， 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帮助业务团队完成 AI 化转型。谁能把 AI 嵌入真实业务流程，谁就更有可能把 AI 从个人效率工具变成组织的核心能力。

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

0: 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1: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哎！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检查与治疗。那说起肺结节呀，查出肺结节，不少人会寝食难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观察做消融还是手术切除？那消融和微创切除到底怎么选？消除手术应该怎么做？痛不痛？恢复快不快？像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邀胸外科专家，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诊疗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解答消除与切除适用的人群、手术的流程、风险差异以及术后的恢复，帮助大家来走出我们认知误区。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

0: 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家宝以及胸外科医学博士李哲，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的胸外科的刘家宝医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交流一下肺结节的治疗，主要是介绍一下微创手术和消融，谢谢。
0: 嗯，好的，欢迎刘主任。李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哲医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
0: 嗯，好，今天两位大夫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43。好，其实说到肺结节啊，很多人都挺恐慌的啊。那说到怎么治，我们说这个微创切除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消融术和微创切除怎么来选。那我们先请刘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发现肺结节以后，患者啊到底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选择消融治疗还是切除治疗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肺结节是小于3厘米的比较圆形的或类圆形的边界比较清晰的，这非常的一个高密度影，很多朋友呢得了肺结节都特别紧张，我总是说肺结节不要怕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也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有95%以上的肺结节一看就是恶性的，一看就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5%经过咱们的检查以后，大部分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什么样的肺结节是需要处理的，我再说一下
0: 需要治的
1: 大家怎么选择，对吧？咱们得了肺结节，我们医生首先看一下肺上一个高密度影，先看看有多少，找全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从这个肺结节中选出比较大的来。小于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这些是不用管的，就当它不存在，每年体检就可以。超过6毫米以上，我们再逐步的随访，看看有没有增大。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处理呢？一般我们说是这样，首先考虑它的恶性，它有进展，预计对咱们在正常的有生之年之内构成危害的。那么第一步，恶性怎么说呢？就是大约6毫米以上，如果这结节形状比较圆，边界比较清晰，但不是很光滑，可能有毛刺针啊、皱缩针啊、空泡针啊、血管针等这些征象，它可能是恶性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抹玻璃比较小的，
0: 对，
1: 达不到8毫米以上的，咱们也不管它，咱们继续随访，根据它大小，像6毫米的话，半年以上。再复查，到了8毫米呢，咱可能就3个月复查。咱们复查一下看，如果它变小了、消失了，当然是好事。如果说具备这些恶性征象，还有增大，比如说还有进展，比如说抹玻璃结节吧，增大超过2厘米，或者它的密度又增高，或者出现湿性成分，或者湿性成分增加等，这种情况叫进展。如果是湿性结节的话，就是增大了。啊，就是说在它的倍增期之内，比方140-150天，它增大超过它的1.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个恶性的，并有进展的，预计就对我们构成危害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叫磨菌演示嘛，我们老师总是讲，我们看肺结节呀，不能老盯着肺结节看，更要关注得了这个肺结节的人。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不同的人身上，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咱们的题，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吧？比方说同样一个结节长到一个40-50岁、50-60岁的人身上，那咱留手术。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一个80多岁的人身上，一个抹玻璃结节吧，咱肯定不管它了。
0: 对。
1: 如果一个湿性的或者有混杂密度的，我们可能有靠周边可能手术，也可能选择消融，这是个基本的选择，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个基本的选择。在这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微创手术。我们常规说的微创手术就是电视胸腔镜的微创手术，现在一般都是在胸上打一个3厘米的小眼儿，然后咱们把咱们

0: 对吧？胸腔镜这个胸腔镜的镜子呀，进去啊，操作器械进去啊，到这结节的部位，根据这结节的大小部位，给他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做一个斜行切除，再稍微深一点呢，做一个肥端的切除。如果病变比较大个的，像实行结节超过2厘米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个肺叶的切除了。
1: 嗯，
0: 这是微创手术。
1: 嗯，
0: 消肿手术呢，我今天就因为以前做的少一点，我今天介绍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这个消肿治疗肺结节，就是消肿是一种治疗方式。咱们先分一下类的话，以前咱们做消肿，其实我2006年就开始做消肿了。那时候消肿叫姑息性的治疗，
1: 嗯，
0: 就是非常长，因为肿瘤很大，治疗方法就是放疗呀，就手术做不了，放疗化疗效果也不好，扎这个针去让肿瘤缩小，
1: 嗯，
0: 啊，让病人症状改善，这姑息性治疗。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体检发现的肺结节越来越多，随着消肿技术的不断进展，咱们现在叫根治性的消肿。
1: 嗯，
0: 根治性消肿就是说，咱们通过消肿的方法，把这个结节来彻底的消灭掉，争取达到手术的治疗的效果。
1: 嗯嗯，
0: 现在是这叫根治性的消肿。从具体的方法呢，大体的分就是一个是冷消肿，就是个冷冻的消肿，咱们把这针扎进去，把这个结节扎到结节里边去，把它冻死。
1: 嗯，
0: 或者是热消肿，就把它热死。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吧，或者冻，或者热，就把它消灭掉。是这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具体的操作呢，一会儿是请我们科里李哲大夫再介绍啊。
1: 嗯，
0: 消肿和具体消肿还是手术，我们根据这么种具体的怎么分呢？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状况好的，特别病变比较靠周边的，我们追求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现在是唯一的协助规范能够彻底根治的，就是包括莫布里结节和那个混杂密度结节。
1: 嗯，
0: 消肿呢？很多的结节，比方说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小于11毫米的莫布里结节或混杂密度结节，认为也是能够彻底根治的。
1: 嗯嗯，
0: 它为什么还没有写入规范呢？是因为消肿真正的消肿普及和微创手术普及它不是同阶段的。
1: 哦，
0: 消肿呢它做的比较晚，到现在呢还没有足够多的病例，观察时间也没有足够长，还没有写入规范。现在我们科里呢，也是他那个李哲的师傅啊，中国做的最好的柳晨教授。
1: 嗯，
0: 他现在也在和我们，他的国家卫生部嘛，也在和我们正在合作，就做一项大的科研，就专门写入规范，就是什么样的结节，这种情况达到根治了，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我们也在做这份工作。我们科呢，就是实际上我是做消肿最早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李哲教授啊，因为我们科是分了，现在都是大中心亚专业嘛。
1: 对，
0: 我们科是分了三个亚专业，一个是结节的手术，还有一个试管，还有一个呢，李哲他就是我们亚专业的主任。
1: 嗯嗯，
0: 他就是管着就是非结节的消肿的。
1: 哦，
0: 消肿具体方法，他现在做的比我多了啊。
1: 嗯，好。
0: 比我好了。
1: 好嘞，刚才
0: 大体分法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啊，根据哪些指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啊，也大致给我们讲了手术的一个方式，它具体是怎么来做的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可能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哈，查到肺结节，大家会纠结我到底做消肿还是必须做手术切除，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呢？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目前近些年来消肿比较火热，但是呢目前结合规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具体是肺结节选择消肿呢还是手术，我觉得按现在最规范的是应该组织一个由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介入科组织的一个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会诊。在会诊之后，依据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包括他这个生长结节的位置大小，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刚才我们刘主任已经把这个手术切除的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哪些适合做消肿吧。然后呢现在就像刘主任讲的，原来做消肿是一个叫姑息性的治疗，现在做消肿呢大家都是奔着去根治的目的去做的。一般情况下呢像一些 它的大小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周围性结节，巨胸膜呢要大于1厘米，然后呢或者在影像学上它表现为恶性，或者是有病理，比如说原位腺癌呀、微浸润腺癌或者转移瘤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适应症是患者的年龄比较大，肺功能比较差。原来呢，做过一侧的肺手术，再做手术的话，他已经无法去承受的创伤了。还有呢，一些合并的多发的疾病，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去。做一个肺结节的手术，还有呢，就是这种多元发的肺结节，双侧多发，而且在影像学上判断呢，看着也都像恶性的，手术难以完全切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对手术极其抗拒的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在临床上呢，像此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见，但是呢，对于我们科来说。是严格的按照一个操作的规范去进行的，像这种适合做手术的，肯定会优先去选择去给患者去推荐去做手术。但是呢，的确临床上有一些就是特别抗拒手术的呢，然后看着他这个结节就也有进展，或者是有往恶性再继续发展的趋势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消融手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适应症啊，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种不同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它慢慢的变大了，有一些占位上方面的一些困扰了，那这个时候适合做消融吗？
2: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影像学上判断着它有恶性的可能，或者是呢在逐渐的生长，患者呢又强烈的拒绝手术，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消融的。
1: 我是查出来了恶性的早期，我可以做消融，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肿物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能做消融的，是吧？
2: 对，是根据还是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尤其是以胸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的会诊。
1: 所以我们这个在每个人身上，这个我们说这个。肿物啊或者结节它显现的也不一样啊，包括您的年龄啊，身体的耐受啊，这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说您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2: 对，没错
1: 啊，它不是唯一性的。
2: 对，
1: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切除手术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切除手术来说，对于它的治愈率啊复发率更放心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消融和切除在治愈率和复发率上有什么区别呢？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呢？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刘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吧。
0: 好了，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刚才你还提了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一个病人考虑是个良性的，是不是要处理啊？是不是恶性的要处理啊？在这呢，我借着机会给大家先普及一个理念。并不是恶性的都需要做手术或者做消融。也并不是所有的良性的都不需要处理。你比方说，它一个抹布类结节持续存在大约8个毫米，咱们随访持续存在，甚至略有进展，像这些做手术做下来，它基本上都是恶性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因为他进展非常慢，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不对他构成危害的，他就不做。
1: 他可能10年才会有一些进展啊，等等。
0: 对，但是不需要做。那对于一些良性病变，它在特殊部位上来说，它影响的功能了。你比方说，包括气管里边长个比较小的一个良性病变，影响呼吸，你还有前上纵隔的，它压迫的，还有肺上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对它构成症状的。咱们良性的，咱可能要做。比方说。良性的结节中最良性的就是错沟瘤嘛，错沟瘤就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但是从细胞上来说它不算是恶性，但它增大了，它压迫气管引起症状也得把它切掉，它增大了，它进展了，它增大了，它出现咳嗽咳痰痰血了，它也需要处理。但好多的特别抹布类结节明摆着是良性的，明摆着是恶性的，一看原位癌甚至是微小尖软癌，但也不一定处理，因为它不对它构成危害嘛。刚才李哲大夫也说了一个消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多发结节它可以反复做。刚才这肺吧，你说切一块肺去就少一块，切一块肺少一块，但是肺就这么多，
1: 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0: 对
1: 吧？
0: 不可能无限期的切。但肺结节呢，你可以消融呢，今天做了这个，明天再做那一个，这是它非常大的好处。像我们科呢，就是 有两个，有肺结节的亚专业，也有消肿的亚专业，在我们都是刚才说了 MDT 嘛，咱就看，在我们科里，到了我们科里来，我们根据跟着病人的

0: 感觉病变的情况，感觉病变的部位，感觉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评估一下手术合适还是消融合适。
1: 嗯，
0: 你好多找着李哲过来做消融手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根据分析了分析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观点就多了。
1: 那微创的切除了，对，嗯，
0: 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从华西，
1: 嗯，
0: 中国最牛的医院过来的，
1: 嗯，
0: 啊，想着做消融的，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因为他比较年轻，五十来岁，是一个混搭密度结节，一个厘米，也比较靠近周边，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超过两个厘米以上的大的结型切除，
1: 嗯，
0: 因为他年轻嘛。
1: 对，
0: 第一他年轻，咱希望他根治，因为终究手术是微创手术是唯一写入规范彻底根治的嘛，
1: 嗯，
0: 也可能小众能达到那个根治，但是终究他没写入规范，
1: 对，嗯，
0: 所以说他年轻就给他做了这个了。像前一段一个老人家，
1: 嗯，
0: 快八十岁了，一个某部的结节，混杂密度结节有进展，特别紧张，家里呢也是看了这个，就说我要追求根治，
1: 嗯，
0: 我就要做手术。后来我说78岁了。
1: 嗯
0: 啊，一个多厘米的稍微混杂密度，我说从规范上讲，消融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如果你58岁、68岁手术，
1: 嗯，
0: 咱已经78岁了，
1: 嗯，
0: 我这完全就够了。哎，就做了个消融，效果也很好。
1: 嗯，
0: 他也非常高兴。
1: 嗯，
0: 就是说，还是我们做消融和手术就是一个关，就是一个标准嘛。怎么样，在达到根治的情况下，还在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还让病人创伤最小，这是一个最受益原则嘛？
1: 嗯，对，嗯，
0: 当然了，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话题，这个复发率的问题。
1: 嗯，
0: 首先说这个复发呢，咱就是从非结节来分，比如说膜玻璃结节也好，混杂密度结节也好，就是咱们说只要带着膜玻璃成分的，现在有一个专家说的是特别好，
1: 嗯，
0: 四个字，免死金牌，
1: 嗯。
0: 有的专家就说了，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以膜玻璃原来说以膜玻璃结节，后来说以膜玻璃结节为主的，后来说有膜玻璃成分的结节，做了手术以后，就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能达到良性的一个标准，它不复发，不转移，就相当于扛到一个免死金牌了。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个湿性结节来说，现在统计看，小于10厘米的，不是小于10毫米以下的，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良性也差不多。
1: 嗯，
0: 随着湿性结节的增大，它的复发呀、转移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嗯，
0: 这是从手术来说。那么从消融呢，它就是它大量数据看，在湿性的结节，特别个比较大的结节来说，它的复发要比手术要更早。
1: 嗯，
0: 复发的比例要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来说到11毫米以下的那些膜玻璃结节和混杂密度结节中的湿性成分小于25%的，现在看做手术不复发，做了消融也不复发，所以说他这个统计数据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好多人讲他复发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只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对
0: 对吧？
1: 医生也最了解，啊，
0: 这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嗯，
0: 我们根据它的复发比例、治疗效果，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复发是90%复发也好，10%复发也好，
1: 嗯，
0: 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就是0%和100%的
1: 可能了，对，
0: 100%的区别。
1: 嗯
0: 嗯，总体上来说呢，就是现在手术的这个比例就是混杂密度，膜玻璃混杂密度不复发，
1: 嗯，
0: 对吧？结膜不复发，湿性结节呢，随着它的增大，无论是手术还是消融，它的复发的是越来越快，复发的时间越短，
1: 复发率是
0: 越来越高的、
1: 嗯，
0: 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
1: 嗯嗯，
0: 手术呢就是数据更充分，因为咱们做的时间更长。
1: 对，嗯，
0: 消融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家统计的数据还是略有差异。
1: 嗯，
0: 略有差异。总体上来说吧，这两种方法都是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0: 随着结节越大，复发越多。
1: 嗯，
0: 结节越小，复发越少。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可能考虑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对您来说是个难题。
0: 对
1: 啊，就这个数据还是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啊，他会给您推荐一个比较科学的、适合您本身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对，嗯，你比方说吧，就是全部的，你看非结节的混杂密度结节，治愈率5年生存率100%，它总体数据的话，可能就是一期的可能就是85%到90%。一B期的70%到75%，这就是数据。我可以说这些数据，大家也记不住。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说得了结节不要紧张，得了结节找我们专科医生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就好了。
1: 嗯，
0: 好多治疗数据太多了，好多人反而压力太大。

0: 嗯，
1: 也太大，哎，
0: 对对对，
1: 吃不下饭睡不着了。就是我刚才这个，
0: 我该怎么选呢？
1: 我今天就是从外边跑过来查证这么晚了，这一个人就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准备再给我说两会儿。我说不行啊，都约好了，赶紧往这跑，
0: 哎，
1: 压力就特别大。
0: 嗯，
1: 知道的多。看的很多，但是又不能融会贯通。
0: 对，
1: 实际上知道一些数据对大家的压力反而更大。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
0: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找到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选择更靠谱的医生和医院，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还是挺重要，
1: 哎，
0: 挺关键的。
1: 找专科医生是最重要的。
0: 哎，是的。
1: 嗯，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治疗。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和医生交流和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104。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呵呵，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小心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要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

0: 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4: 你好。
3: 嗯，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您好。
5: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我是前天做了一个肺 CT， 其实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是找这个中医大夫看我的失眠的，看了有一个月了吧。我前天呢，他一号脉，他就感觉我肺不好，完了以后就让我做了个 CT， 做了个 CT， 这项目内容我给你念一下。
5: 嗯，可以的，先说一下你多大？
4: 我71。
5: 好。
3: 简单说一下您的。
5: 简单说一下吧。
4: 他是两侧什么胸廓对称，气管皆综合无异位。各叶段支气管通畅，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前段，为磨玻璃结节，长径约10毫米10 mm， 左肺散在缩条，双肺门影不大，纵横内未见肿大淋巴结节，心脏外形大小如常，主动脉壁可见钙化斑。这底下印象写的是，第一是双肺数个微小结节，交本院2022年12月27日这个 CT 片相比变化不大。第二是左肺散在锁条，三是主动脉硬化，就这些。
5: 嗯，好的，我给简单重复一下，您是一个71岁的女性朋友，你前面描述了很多呢，都是正常的。胸廓对称啊等等都是正常的。您的问题是我再核实一下，他说是双肺多发微小结节吗？因为
4: 双肺数个微小结节。
5: 微小结节。但是最大的这个是10毫米是吧？
4: 对。
5: 好好。是这样的。理论上讲微小结节指的是小于5毫米的。无论是磨玻璃结节也好，还是湿性结节也好，我们都不需要随访，每年体检就可以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71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脸上会长皱纹的，会长老年斑的，肺上呢也会长条索，也会长一些微小结节。只要微小结节，一看95%以上就是良性的，咱不用管它，就当它不存在。你已经71岁了，因为40岁以上非常有小结节的人就超过50%了。您71岁了，您非常不长结节的话，您就是少数人了。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您就不正常了。您长结节才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微小结节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您认为就像脸上个皱纹是一样的就行了，不用管它。我只关注一下咱们是，前段的一个右肺上叶前段的一个10毫米的磨玻璃结节。这个结节呢是这样啊，磨玻璃结节和你以前对比变化不大，这句话非常值钱。我说的非常值钱，因为磨玻璃结节初次发现的磨玻璃结节将近30%是可以自己消失的。如果它不是自己消失的，因为是炎症嘛，不是自己消失的这一部分，它就看它进展或不进展。磨玻璃结节90%的磨玻璃结节它是不进展的。只有10%5年之内不进展的，5年之内进展的，就是只有10%，就是包括着增大呀、密度增高呀、湿性成分出现或增长呀，这叫进展。即使它进展的呢，也非常缓慢。我们说，纯磨玻璃结节800天才增长一倍，就2-3年才增长一倍。

0: 只要这个莫布利结节它密度不是很高，刚才你说揣莫布利结节就是没有实性成分的啊，您对比和以前对比没有进展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处理，都不处理，就是继续观察。
1: 嗯，
0: 当然呢，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我们还要看你这个结节是在哪儿做的啊，就是是不是个三甲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结节呢，我们建议随访，无论哪个医院，只要是正规医院，建议在同一家医院随访，只有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做，他才能在电脑上精准的对比。你比方说在我们医院吧，在我们院做了 CT， 我就回你找啊，比方说22年什么样，23年什么样，24年什么样，25年什么样，26年什么样，对比一下，一看没有进展。莫布利结节10毫米没有进展，你已经71岁了，像这种情况我就让你大胆观察，每年查一次就行，
1: 一年查一次就行，可以了。
0: 对，
1: 哦哦哦，要是要是找您挂号，您在人民医院是哪个院区啊？范西路啊还是方北啊？
0: 啊，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从范西路过来的。我是这样啊，我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我是在建华院区，啊，您既然这样问，你是问方北啊，还是范西的话，我是每周五的上午，我现在是在范西路出门诊。
2: 嗯，看您离哪儿方便。
1: 哦，每周五上午在范西路是吧？
0: 哎？对，只要您在我们医院的那个预约挂号上，您能挂上我的号，我就肯定是在的。
1: 周一上午是。也是范西路，
0: 建华院区，
2: 只有周五上午在咱们范西院区。
0: 啊，
2: 你要离范西就周五
0: 啊，周五的上午在范西路院区。
2: 嗯，
1: 哦，行，等我要是有我上您那再咨询着，让您看片子吗？
0: 不看片子，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专门看肺结节的医生。我们要决定，我们认为它是良性啊、恶性啊，是否处理的话，规范要求是至少有一次的薄层 CT 的对比，啊，这也是我想叮嘱您的。您，我建议您是这样，把您每一次看病的资料，咱用一个好的袋子，不管看什么病的资料，放在这个袋子里，到什么地方去都提着。你的这个片子，好多人、好多朋友说，我为了让大夫看，把那个胶片打出来，我们不看胶片。
1: 嗯，
0: 你带着他的报告就可以。
1: 哦，
0: 他又现在都很好啊，有报告，报告的右上角他有二维码。哎，
1: 哦，
0: 对了，带着类似报告，我们一扫开二维码，比咱们看胶片更好。
1: 哦，
0: 一定要把前几次的也都带着。
1: 哦，
0: 你找我看，我都把你每一次的二维码都扫开。
1: 哦，
0: 咱们做对比。
1: 哦，
0: 这样才是精准的判断的，好吧？
1: 哦，好的，谢谢您。我就信前天做的微这个 CT， 今天就遇到您，谢谢您啊。
0: 哎呀，不客气，
1: 嗯，
0: 不客气。
2: 好的，
0: 啊，
2: 有需要您可以去我们人民医院啊，找刘家宝主任。
0: 嗯，
2: 好，没有问题，我们上线了。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
1: 哎，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
2: 好，再见。
1: 好的，
0: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
1: 哎，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1: 啊。嗯，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691043。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啊，简单问到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答吧。问的是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啊，他说我这个甲状腺是多发结节，三肋双侧颈部部分淋巴结肿大，考虑炎性或者是反应性增生的可能。这是刚刚应该是做的一个 B 超的结果吧？您能给一点相关的建议吗？
0: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越分专业越精。
2: 嗯嗯。
0: 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我们不会打，为什么呀？
2: 这可以去。
0: 因为即使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腺体外科的一个医生，
2: 嗯，
0: 他做资历比我浅，
2: 嗯，
0: 但是他在甲状腺方面的经验可能比我更多一些，
2: 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
0: 深一些。
2: 嗯，
0: 一般的我们都只回答我们专业的。
2: 嗯，好，那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
0: 可
2: 以去腺体外科。
0: 对，腺体外科。
2: 对，
0: 我们院的腺体外科就是我们叫甲状腺乳腺腺体外科。
2: 嗯，
0: 越分越细了。
2: 哎，可以去挂腺体外科啊，把您这个片子给腺体外科的大夫，专科大夫嘛，啊，给到您的建议应该是最专业的。
0: 对。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关于今天的主题，消融和切除手术啊。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些年越兴起的消融的治疗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遍这个流程呢？李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吧。
3: 啊，行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操作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我就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话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消融呢，它的过程呢可以理解为呢一个精准定位去烧肺结节，就像所有做这个CT 一样，大概啊分为有这么五六个步骤吧。首先呢就是术前定位。术前定位呢就是跟做 CT 一样，让患者在 CT 的床上，然后呢医生通过术前对患者肺结节位置的评估呢，去在体表做一去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就是确定这个穿刺的深度和角度。然后呢当做好定位之后呢，就需要到第二步，就是一个皮肤的消毒和麻醉。

0: 之后呢，去来避免穿刺的一个疼痛感。第三步呢，就是放这个长的细长这个消音针，沿着术前预定的一个角度，慢慢的穿进肺里，直到这个穿到咱们这个需要消融的一个肺结节的位置。还要保证呢，它这个消融区要在这个肺结节的周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启动消融这个去烧这个结节，根据结节的类型呢，开启消融的设备。通常有这个目前主流的有三种消融方式吧，射频、微波还有冷冻。其中呢，射频和微波消融呢是热消融原理，类似于这个咱们家里用的微波炉的加热，让针尖迅速的一个释放高温，把结节去烧死。还有一部分用的是这个冷冻消融，它是靠着一个极低的温度呢，去把这个肺结节去烫死。这个阶段呢，大概操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期间呢会这个反复的扫 CT， 看消融的范围来调整，消融的时间功率，然后呢，当所有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就是把针一拔，然后呢再复查一次 CT。第一是观察消融的效果，然后呢看它周边有没有晕，然后有没有血胸，有没有气胸等问题。如果要都没有问题呢，就覆盖纱布，操作就结束了。
1: 这个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麻？
0: 局部麻醉。
1: 局部麻，那患者会不会在这过程中会觉得不能耐受？
0: 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扎进去一根针。
1: 就很细的一根针
0: 啊，对，没错，
1: 就像咱们取这个活检差不多
0: 啊，对，一样的，
1: 这需要住院吗？术后？
0: 消融是建议住院治疗的，因为可以完善检查的同时去评估，然后呢，如果出现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会更及时一些。
1: 大家可能还会疑虑啊，我们在消融过程中把结节给烧掉了，或把它这个冻死了，那这个坏死的组织是怎么排出体外的？会不会在我们的肺里？留在肺里，那会有一些危害吗？
0: 它是这样的，这个有好多患者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你把我这个给烧死之后，那它这些东西去哪儿去了？它是这样，它的去向大概是什么呀？就是说，它的组织会变成一团这个坏死的肉，大部分呢不会主动排出体外，就留在肺里吧。但是好多患者问呀，你这个东西我留在肺里边了，它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啊，它这些坏死组织啊会被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慢慢吃掉，医学上呢叫吞噬吸收，这个过程比较慢，有的人可能是1个月，有的人3个月，有的人6个月或者更久，期间呢会变成一小块的瘢痕组织。这个东西是咋理解的？就是说你的手破了个口，然后呢当它痊愈之后，慢慢它就好了，然后会留一小道疤。当然了，有些人做完消融连疤也不会留，这还是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那治疗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长期的一些咳嗽、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以后会说，我这个咳嗽咳了挺长时间。
0: 首先啊，它这个咳嗽的原因，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啊，它都是由于这个刺激气道引发的。然后呢，在术后的1到2周最明显，这个是指的咱们的微创手术。消融呢也有一部分也会引起来咳嗽，它是因为什么呀？它的这个在消融的周围可能有一些小的气道，当这个坏死组织吸收过程中呢，会刺激这个气道，也会引起来一些咳嗽。还有就是胸疼这个对于肺的不管是手术还是消融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会根据这个病情的恢复呢，也会慢慢的好转。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吧？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常见的反应啊，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很快恢复，也就很快可以正常的生活上班，包括运动也不受影响吧？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1: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不能说是微创，应该算是一个无创的治疗了。
0: 对。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在我这个肺结节不管是通过消融啊还是切除手术治疗之后，

0: 需要复查是怎么来复查，查什么项目，怎么样可以防止再次长肺结节，或者怎么来防止它复发呢？刘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1: 好，主持人问的问题都是患者问的特别多的，特别关心的。首先来说，咱就说他复查，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一般这是手术也好，消肿也好，一般一个月做一次胸部 CT， 看一下咱这次手术恢复的怎么样，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根据这个病变的性质，你知道做消肿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做穿刺，做消肿，消肿的首先给它固定以后呢，我们还可能做活检，如果没有病理的话，那有的病变像实性病变，有了。如果有了病理了，就直接做消肿；有的没有病理呢，就是在做消肿的时候，同时取了病理，既把它烧掉，还把它明确诊断。
0: 哎，既是一个检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法。
1: 哎，对了，那么我们术后多长时间随访是根据病变的性质，病变的大小，也是病变的早晚，病变的有没有转移等分期而定的。如果咱们一个抹玻璃结节，如果它爆出来是一个微浸润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有原位的，像这种情况，后边咱们复查就不需要太久的复查，就是说不需要太密切了，
0: 不用太密切了，
1: 三个月查一次以后，咱们可能就半年、一年就查下去了。如果一个实性的病变，它分期，它可能到了二期，到了三期，它可能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治疗完了之后再复查，可能就三个月就复查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病变。它的大小、分期的早晚是决定了咱复查的频度的。就是越晚的、恶性程度越高的、风险越大的，咱
0: 复查频率
1: 要高
0: 一
1: 些，就越高。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不长肺结节啊？
0: 对，能预防吗？
1: 对呀，如果得了肺结节，怎么样不让长大呀？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你治疗效果再好，也不如不得。
0: 对，
1: 对吧？预防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比方说也是从大处说呢，咱叫三级预肺炎的三级预防。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希望它不得，这是第一步。怎么不得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的一个，很多人提到的包括吃中药所提升集体免疫力，其实集体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咱怎么办呢？第一条，我们认为好多人说是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我们认为都不重要。第一条是乐观的心态，
0: 哎，情绪要好。
1: 对，无论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世界上各种长寿人群统计出来，不管哲学家也好，书法家也好等等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心态乐观的人。这是第一条的。乐观的人肯定活得长，这是最重要的。包括钟南山也好，包括肺治法则讲也好，乐观心态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咱们是要充足的食物。集体免疫力它是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好多人说像虾呀、羊肉啊、牛肉啊，是不是发物啊，不能吃啊，这一点我们是不认可的。实际上来说，这些在机体来说都是需要的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
1: 什么蛋白优质呢？有一个通俗说法叫无腿的优于两腿的，两腿的优于四腿的。什么意思？就是鱼啊、虾啊，就是鱼啊等这些白色的，是吧？或者白肉优于红肉，这些更好一些。像鸡啊、鸭、禽类的可能比牛肉啊、猪肉更好一些。这些都是优质蛋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身体锻炼。咱们集体锻炼可以增强集体体质，增强集体的免疫力。这一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对咱身体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0: 充足的睡眠啊。
1: 熬夜其实对机体的免疫力影响是很大的，好多人连续熬夜之后，机体抵抗力降低了，一感冒了，身体状况，其实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和肿瘤一样的，他易得这个的，他那种情况往往也可能易得嘛，这个功能锻炼，这个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呢，最后说一个，就是大家除了这一条之外，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呀？烟雾。烟雾非常重要。烟雾呢，一个就是包括咱们抽烟，这个不用说了，吸烟、二手烟，对机体的这个导致肺癌的比例，各个地方统计数据不一样，最少的也得八倍，甚至几十倍的，对吧？
0: 算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不管是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同时这个烟呢，还导致肺功能的下降，对病人的手术风险也增加，死亡率比它的发生率的更高。它不但是让它增加的多，同样的抽烟的人做了手术，就是它治疗效果更差，
0: 嗯
1: 啊，这是抽烟。还有一点，这个烟雾呢，就是当然雾霾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啊等等一点。
0: 嗯，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个烟雾，就是油烟。嗯、
0: 哎，做饭的油烟。
1: 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是生活好了嘛。
0: 嗯，
1: 吃吃烤串也好，家里烤箱的像烤个羊腿呀、啊，烤个什么也好，油炸的食物也好，油烟现在统计看和咱们吸烟都是一级致癌物。
0: 嗯，
1: 是一样的。油烟大伙儿一定要注意，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来说。咱们不但是咱们油炸呀煎炒的时候开油烟机，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少产生什么少产生啊、嗯、就是说油炸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尽量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好好排除，
0: 嗯，
1: 就是开好的油烟机，不但是咱们炒菜的时候开油烟机，像咱们家里的烤箱呀、啊、等等啦、嗯、也要开油烟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戴个雾霾口罩
0: 哦、
1: 把油烟就是让少产生常排出，这个好一点。这是咱们真正的做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心情乐观，充足的食物，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这个油烟等这些妨碍，就是一级，这预防了。
0: 嗯，
1: 第二级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健康体检，这个不用说了、
0: 嗯、每年一次的体检，
1: 对，40岁以上的、哦、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上一定要健康体检、
0: 嗯、
1: 即使发现可能的肺结节，
0: 嗯，
1: 别让它早诊断早治疗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有了发现结节了发现病了、嗯、找专科医生看，
0: 嗯，
1: 听专科医生的，
0: 嗯，
1: 只要做到这三级预防，肺结节肯定是产生的更少，也不会变坏，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嗯、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这是比较关键的，
1: 对，
0: 嗯，
1: 第一个是先不上长，
0: 嗯，
1: 第二个即使长了即使发现，
0: 嗯，
1: 及时处理，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0: 嗯，
1: 对吧，
0: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治疗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科学治疗啊，我觉得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肺癌的三级预防，如果大家做到了啊，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把这个疾病给它预防住啊，我们不再得，这是可能也是大夫们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吧。
1: 啊、
0: 嗯，好，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提问过一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时间关系，我们就选择一个，李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吧。有朋友问到了，说查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吗？关于这个良性和恶性，我到底自己怎么来区分呢？
2: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任第一开始的这个对这个肺结节的解释是一样的，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
0: 嗯，
2: 良性和恶性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临床上，由专业的大夫去进行评估。其实就它只有少数的肺结节是这个癌前病癌，或者早期肺癌。核心区分法呢，大概吧，就是说通过三个点来快速进行一个判断。首先是一个影像学的形态，它的边缘是否光滑呀，有没有毛刺啊，密度啊，有没有胸膜圈拉啊，有没有空泡征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最重要是它的生长的速度，长期没有变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22年10毫米，2026年还是10毫米。
0: 嗯，
2: 这种情况下虽说没有看片子吧，但是大概率目前暂时肯定是没有特殊处理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唯一区分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它这个病理是可以通过手术呀，包括穿刺呀，其他的去来明确的。但是呢，如果在之前判断这个肺结节就是恶性可能性大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活检，建议直接手术切除，就像主持人说的，既诊断又治疗。
0: 嗯，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当然一期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如果大家在我们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人民医院去找二位去看一下啊。那最后两位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
1: 嗯，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出诊的是门诊是两个院区，
0: 嗯，
1: 我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简华院区，就是简华南二环南边简华大街，嗯，周五的上午是到我们老院区，就是范西路院区，
0: 嗯，
1: 一上午。
0: 好嘞，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2: 我是隔一周的周日的全天，如果有患者想咨询的话， 周一到周五可以直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6楼胸外科病房去直接找我。
0: 嗯，可以在病房直接找您，或者是门诊的话周日全天也都可以啊，在建华院区。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关于肺结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受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二位。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筝
3: 有
4: 我，河北
3: 有
4: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带来了三条非常经典的一日游的路线啊。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14: 我们要邀请到啊旅游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是您平时出游啊，还是想谋划一个一日游，带着全家一块去放松一下，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家口旅游推荐官啊，也是旅游达人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样，倩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电台做节目，也希望能够在我的介绍之下让大家对张家口更加了解，也更有兴趣。
14: 那这样，其实说到张家口，倩楠，我首先想到的那肯定是四个字儿，叫什么？大好河山。因为什么，我到张家口旅游是先通过这个张石高速，然后到了，我直接奔草原天路，然后我站在这个草原天路上往下看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这几个字儿啊，大好河山。我觉得真是太精准了。那咱们第一条路线啊，我们这条路线就从这儿开始好吗？大好河山它处在什么位置？
15: 好的。就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两三条特别经典也特别有意义的路线，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大好河山啊，我觉得是绝对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地方，也是最让人一眼难忘也是最有分量的四个大字。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咱们张家口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就是眼见所得的美景，那同时呢其实还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这四个大字它在哪儿呢？它就矗立在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关隘之上。那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其实长城啊在张家口境内有长达1800多公里。是不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哈？
14: 对，
15: 是目前我们全国呢保存的最完整、形制也最丰富的长城段落。可以说是一个长城的博物馆了，在我们整个城市的体系当中。
14: 对，
15: 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大好河山来出发，踏上我们这一条长城文化探寻之旅。走的呢就是最精华最有故事的一段。
14: 因为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节目篇幅有限啊，然后跟

0: 啊，对，有些，然后我还给前男命了一个题，叫什么呢？一日游。其实我觉得要一日游长城的话，那只能是我们走张家口最精华的这个路线，
1: 没
0: 是吧？
1: 错。
0: 啊，因为如果你要想完整的，刚才也提到1800多公里的长度啊，很多可
1: 对。
0: 吃的可玩了。但你说我时间短，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带我们去最精华的地儿吧。
1: 没错。
0: 那第一站现在带我们去哪儿？
1: 第一站呢，咱们就从大金门出发，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儿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大金门呢，它是有点来头呢。我在这儿给大家稍微的做一点点介绍。
0: 好。
1: 哎，这个大金门呢，它是与山海关、居庸关以及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名关，也是唯一一座以门命名的关隘。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这个文化历史其实是也非常值得一观。这门楣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是怎么来的呢？是1927年由察哈尔总督高维岳所题。大家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发现这是非常的苍劲有力，一个非常棒的书法作品。首先，那站在城楼上远眺，就可以看到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群山连绵、边塞辽阔，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张家口呢是一座陆上边塞、汉码头这么一个又有历史文化又有自然景观的美丽城市，有非常强大的气魄的。
0: 这个气场确实很强。因为当时我站在那边往那边看的时候，哇，心说这个连绵起伏的山势透着股子苍劲雄浑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啊，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高维岳他这笔字儿写的是真好。
1: 没错，没错，特别有咱们张家口的，又有北方的这种踏实厚重的特点。哎，同时呢，哎，也能够体现到咱们的景观景致特别的好。
0: 因为我也跟南方的朋友有过交流，我说你们南方的山呢很秀气啊，绿水青山确实是很好看，少了一种感觉。他说什么感觉？我说我们北方山那种雄浑气势，完了
1: 没
0: 一
1: 错，
0: 摸
1: 没
0: 你就
1: 错，
0: 感觉哎很雄壮，这是我们北方的特点啊。
1: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说张家口境内有1800多公里的长城啊，它并不是说连在一起，甚至说它这都不是一个朝代的长城。现在我们历史有考证的，比如说有7代长城的，有说有13代长城的，就是在各个朝代，可能因为张家口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哈，它都承担着像军捕啊，或者说边塞呀、边关呀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不同的朝代，在这个位置上都会留下一些跟军事啊、跟保卫这个疆土有关的这些痕迹。所以总结起来有1800多公里的这个长度，那同时。我们其实对长城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来看一看。在博物馆里面有整个的张家口的边塞的历史啊，各个朝代的，包括像以前的一些传说，说我们黄蓉、郭靖是在张家口这边遇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起点。
0: 对，我也觉得是。按照金庸老先生的描述，他们最有可能相遇的地儿，所谓关口，应该就是在张家口，从内蒙古那边过来嘛，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这个是
1: 那
0: 张
1: 么，
0: 库大道的一部分吗？
1: 对，其实也是张库大道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张家口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0: 对，你从这个门下走过的时候，依稀能听见当年的驼铃声声，这个驼队就是。

0: 会比较具体的讲到，关于张库大道或者说张库大道期间的这一段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其他的一些痕迹。
1: 嗯，先跟大家打个伏笔啊。
0: 对。那在大京门这儿呢，除了白天咱们可以在城楼上远眺，同时这儿呢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区，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商业，包括一些特产呀，一些有意思的工艺品呀，就是能够代表咱们张家口文化的。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声社，这个相声社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因
1: 晚
0: 为
1: 上
0: 里面
1: 可以
0: 的
1: 去休
0: 相
1: 闲
0: 声
1: 一
0: 啊。
1: 下，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相声就是，不光是有咱们像北京啊，或者是京津的这些文化，同时呢，他讲到的很多故事也是咱们张家口本地的一些故事，所以还挺有特色的。
1: 本地特色相声。
0: 嗯，没
1: 哎，
0: 错。
1: 他这个地儿是不是也跟那个北京的那个相声馆一样？我可以坐这儿嗑瓜子儿、喝茶，然后听相声。
0: 是的，是的，这个文化呢是一脉传承，表演形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的故事呢，可能跟各个地方也有点区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段子里面讲到的可能是宣化的故事，可能是就是张家口张库大道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咱们张家口居民的家长里短的故事，所以也是一种深入理解和体验的方式。
1: 总之就是很亲切，
0: 嗯，没
1: 跟这
0: 错。
1: 个很接地气的一种表演方式，这个在别的地儿可真是很难遇到啊，很少有这样
0: 对，
1: 的场所。
0: 嗯，
1: 这是
0: 那
1: 第一。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在夜游大京门。除了有一些比较现代化、比较别致的灯光秀之外呢，现在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实景的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五一期间哈，尤其是五一期间的时候，可以把咱们张家口的一些古代文化给串联起来，大家可以在这儿跟这个 NPC 啊一起互动啊、拍照啊、打卡呀，也是非常好玩的。
1: 这个体验就很真实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站，大京门。
0: 嗯，
1: 如果是一天游玩的朋友，如果晚上想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最后一站。我们这路线也可以反过来
0: 对的。
1: 哈。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这条路线上还有哪个景点是最引人入胜的？
0: 嗯，在我们这个长城路线当中，还有一站非常重要啊，就是鸡鸣驿。那这个鸡鸣驿呢，是在我们怀来县的境内。这个鸡鸣驿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它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也就是说是一个古代的邮局、邮政最开始的样子。对，嗯，那它现在它整个的这个驿站呢，也被列入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还没有正式的啊，是预备名录。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我之前考证过，说有《大话西游》啊，《西游记》啊，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
1: 《大话西游》在这取过景呢。
0: 嗯，对，它因为它有一些就是非常古老苍凉的那个断壁残垣的位置，我不太确定具体里面是哪一个镜头哈，但是呢，就是《大话西游》的整个它那个西域的那个风格，跟我们鸡鸣驿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匹配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找一找，我们熟悉的那个经典电影里面某个镜头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1: 如果你找到了你认为是的地儿，拍照片儿。
0: 对，分享到我们各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1: 对，一起来
0: 那
1: 猜猜
0: 同
1: 是不是
0: 时，
1: 这儿？
0: 对，是的，因为这儿呢有很多的古城墙、古戏台和古街巷，保存的都是非常完整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儿。那同时，在这个古驿站整个的村子当中呢，是有现代居民在正常的生活的，所以它还是很有生活气息。走进去之后呢，也特别有穿越感。你可以发现啊，这边是我们现代的居民正进行着日常的烟火气的生活。哎，一回头就是一个古老的，街巷，就是一个古老的戏台，就在那儿搁着。所以呢，整个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1: 对，因为
0: 嗯，
1: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展示，
0: 嗯，
1: 不是那种死板的啊，跟那
0: 对
1: 个
0: 的。
1: 所谓的，我为什么加个所谓的，就是有些景区景点就是把墙围起来，它就叫一个景区，开始收门票，跟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嗯，对的，就是这个鸡鸣驿，这也是它非常别致的一点设计。我觉得它没有完全的把原住民给移出去，说，哎，咱们把这块地方给保存起来吧，把它给束之高阁，让大家去当做一个历史的遗迹去参观吧。它并不是这样的做法，而是一直呢，我们居民 照常在里面生活，甚至说在里面呢，也会我们做一些生意呀，然后继续开酒馆的开酒馆，咱们。

0: 开商铺的开商铺，哎，卖特产的卖特产，所以感觉就像那个古代的那个感觉啊，依然延续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息的。
1: 这种感觉真好，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是活灵活现的啊，有烟火。
0: 对。
1: 这边有咱们是必尝的特色美食吗？
0: 其实这个特色美食啊，因为张家口各个县区也好，或者景区之间，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分别。那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把大家能够粘合起来的东西，也是到了张家口比较有标志性、必吃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坝上莜面了。
1: 莜面。
0: 坝上莜面，对，是当家无愧的主食。可能不管是我们张家口人，还是说近些年来逐渐对张家口越来越有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哎，张家口吃什么呀？吃莜面吧。
1: 哎，对，没错，这简直是一张名片了。我在张
0: 莜
1: 家口
0: 面。
1: 吃过莜面，我总觉得跟我们在别的地儿吃到的还不一样。
0: 是吧？不，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外地呀或其他地方我去旅游，看到也有莜面馆，我也会哎，我想去尝一尝，感受感受是不是跟咱家乡的味道是一样的。但是，一尝之下还确实是不一样。后来呢，我也有跟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们，我们了解去讨论这个事儿啊。大家有人说，有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原因，导致这个莜面捏出来的味儿还是不一样。
1: 还真别说啊，有这个原因。有时候我
0: 对，
1: 还
0: 因
1: 觉得
0: 为
1: 是环境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别的地方你能复制莜面，但你复制不出来我们张家口那种苍凉雄浑的那种边塞风气。
0: 就吃莜面的这个味儿是吧？
1: 少了这种感觉，可能是啊。
0: 对对对，也有这个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莜面啊，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做法，哎，有比较保持的比较好的原汁原味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吃法哈，也有说现在哎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想吃一些更精致的做法，更时尚、更洋气的吃法也是有的，所以整个的美食也是随着大家现在的旅游需求在不断的进化，
1: 你看，我们还有网红吃法，感兴趣的朋友
0: 对。
1: 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网红吃法，那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莜面啊，也特别符合咱们健康生活饮食习惯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是健康又管饱。然后呢，还有多种多样的卤，你可以自己去搭配。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推崇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属于特别经典的一个吃法，就是羊肉蘑菇汤，
1: 羊肉蘑菇
0: 哎，蘸上这个莜面窝窝，对，是特别地道，特别香。
1: 这地道的张家口味道了啊。
0: 没错，因为，说到这个美食啊，就是哎呀，情不自禁的
1: 有
0: 多
1: 点
0: 聊
1: 停不
0: 几
1: 下来，
0: 句。对，因为不管是羊肉还是蘑菇，在咱们张家口这边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的。羊肉呢，有多种多样的吃法，这个蘑菇，甚至说有一款蘑菇啊，我不知道王老师知不知道，叫做口蘑，
1: 口
0: 你
1: 蘑，
0: 知道吗？
1: 对，
0: 你
1: 非
0: 之
1: 常
0: 前
1: 出
0: 没
1: 名，
0: 听过吧？
1: 口蘑。
0: 为什么叫口蘑呢？它就是因为张家口的口。它
1: 哎，
0: 是因为张家口得名的，
1: 对啊，想吃一口好口蘑还不容易呢，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哎，来张家口的话，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个莜面，它各种别致的卤料，然后呢，咱们再上路继续去寻找其他的美味。
1: 这个咱们先省着啊，一点一点说。为什么呢？我怕一说起美食来，一是咱们停不下，再一个别的地儿可能不乐意了，说我们这也有
0: 是的，是的，咱们的路线还没有进行完
1: 对
0: 呢。
1: 对对，好，那下面咱们就来进行第二条路线啊。我们请张家口旅游推荐官，也是美女旅游达人啊，倩楠接着来给我们推荐。其实下面这个我个人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什么呢？咱先说这个名字啊，张家口。这个地理称谓里边有一种称谓叫堡子，
0: 对。
1: 我一开始当播音员的时候，我念宝宝，旁边的这个老师，我搭档，他是张家口人，他很认真的纠正我说，你得念堡子，堡子，为什么？你一说堡子，好，这是张家口的地方，对他来说是很有这个特殊意义的啊。那，
0: 是的，
1: 现在就。这样吧，我们请你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叫法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如果我们想体会“堡子”它的含义、它的文化，给我们推荐一条路线走一走好
0: 好的，
1: 吗？
0: 那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设计的第二条路线了，就是带领大家来体验张家口的古堡文化。哎，强调一下，因为张家口除了这刚刚王老师说到这个堡子啊，还有另外一个多音字，也是在今天我们这条路线当中。

0: 会给大家提到的。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张家口的堡子这个说法啊，确实是比较特别。
1: 嗯。
0: 它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或者是之类的这样的行政上的划分，它不只是有这样的功能，而且呢，它是张家口最独特、最核心的一个文化符号。
1: 嗯，
0: 可以说在张家口是一座张家口有半部的古堡史，
1: 嗯，
0: 没有堡子就没有今天的张家口。
1: 哦，就它一
0: 那
1: 开
0: 如果
1: 始都
0: 说，
1: 是从补的这个单元发展而来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堡子啊，它可能有一些人他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行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划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因为张家口它自古就是边塞重地，军防要冲，对。堡子呢，最早它是军堡，
1: 哦，
0: 哎，是用来屯兵戍边用的。所以就刚刚提到，为什么我们这边有那么多的长城，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这种功能在的。那后来呢，就慢慢的演变成了，比如说商堡、民堡这
1: 哦，
0: 样的功能。
1: 就开
0: 对，
1: 始有这样功能上的区分了，
0: 对，是的，是从屯兵开始演变成我们的正常的居民生活正常的开始。所以是有这样一个转变。那我们这最一开始呢，就是从军队呀、商人啊、老百姓啊共同生活在这儿，就形成了以堡为城、以堡为家、以堡为根这样独特的格局。
1: 那
0: 所
1: 这
0: 以
1: 边
0: 也就是说，一个张家口半部的古堡史了。
1: 对，所以你要想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包括它文化的脉络的话，我觉得古堡这条路线你是不得不去
0: 对。
1: 的。嗯，对。
0: 那说到古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环节，叫做张库大道。
1: 张库大道
0: 嗯，对，张库大道。刚才我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说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的情节，哎，稍微再讲一讲跟张库大道当时的这个商业啊，包括我们居民的一些情况。那讲到这些东西，就绕不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张家口堡。
1: 张家口堡，
0: 嗯，这是我们今天古堡之旅的非常重要的一站。
1: 对，你看名字就叫张家口堡，
0: 对，
1: 啊。
0: 那这个张家口堡呢，是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武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啊。它是位于我们张家口市的桥西区，也是张家口的城市之根。那在这儿呢，曾经就是明清的边关最重要的军堡啊、商号啊、镖局啊、票号啊，还有官衙门、民居，对，一应俱全，
1: 就它
0: 全
1: 都
0: 部
1: 在
0: 都
1: 这个
0: 在
1: 堡
0: 这个
1: 子
0: 地
1: 里。
0: 方。对，嗯，可以说是我们张家口这个老桥西区，张家口人的一个根，一个发源的地方。
1: 对，你看，
0: 嗯，
1: 包括我们张家口城市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建设的越来越大，城市
0: 对，
1: 越来越漂亮，但是
0: 嗯，
1: 这个张家口堡还是扎根在这里的。
0: 没错，没错。每次我们走进这个堡里面，就会想到，哎呀，以前的那个时候，大家就住着那样的小院子。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看着这些老门楼、老宅院、老胡同们，那种历史的感觉和对这个城市的那种亲切感和归属感，我觉得是比任何一个景点都要强的。
1: 对，这些
0: 嗯，
1: 老痕迹、老物件都还在。
0: 没错，现在保留的也特别好，就是这个位置现在也跟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鸡鸣驿似的，也是居民。和我们的古迹共同在这里生活着，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张库大道的繁华往事。
1: 其
0: 嗯，
1: 实说起来，当年张库大道还真是一条很繁华的商路。
0: 没错，没错，
1: 对，
0: 驼铃叮咚啊，
1: 驼队啊，包括南来，不能说南来北往了，就是起码
0: 嗯。
1: 是各地要冲都会选择我们这个地方。
0: 对，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堡子里边，就是张家口堡啊，我们都喜欢说叫堡子里边呢，它还有很多的特色的一些店铺，比如说卖口皮的，卖羊皮制品的，还有一些特色我们传统的这些工艺品啊，或者是那个美食的这些，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一些文化。所以大家如果说到这儿逛逛的话，也可以逛逛这些，里面还有一个口皮博物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对私人的一个小博物馆，它是兼具着商用和参观的一个功能。这个口皮呢，也是记录了整个的这一段繁华的时期吧。
1: 对，你
0: 嗯，
1: 可能想象不到当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冲地位。 对，
0: 所以说，哎，今天我们要策划一个一日游，我真是觉得不太够，我
1: 一
0: 欢
1: 日
0: 迎
1: 看
0: 大
1: 不
0: 家
1: 太
0: 多
1: 够。
0: 游几天。
1: 对，我们说的一日游是您这样吧，游完今天的一日游，明天可以再来一日游，
0: 对，明天再来一天，咱
1: 可以
0: 们来
1: 多
0: 几
1: 来几
0: 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内容。
1: 回。对，我觉得这光张家口普和这个张国大道就够您研究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没错，就是这几个推荐的都是非常适合这些喜欢人文历史的这些朋友们。同时呢，哎，这些地方呢都是不赶时间、不赶趟儿、不挤人流、不排队，大家就慢慢悠悠的看看青砖，摸摸老石头，摸摸老木头，哎，听街边的老人们、年轻人们聊一聊，古代的或者说我们以前张家口什么样的一个精神风貌，然后包括现在的好多年轻人们也在做一些，有特色的、有个性的事情，在继续丰富家乡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从历史观光和人文的讨论的角度，其实都是可以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真实脉络和情感的。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

0: 会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从张家口捕捉出来呢，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必去，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印象也特别好。是玉县，也说到了刚才咱们说，哎，张家口捕，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念，说可能念成古堡。
2: 对，
1: 那玉县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被人念错
2: 的啊。
1: 对。咱们正常普通话来说，这个音标它叫做玉县，但是我们本地人张家口人玉县人，他们习惯的是念什么，念禹县，
2: 禹县，
1: 禹县，禹州，对，是三省。
2: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就是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念玉还是念禹，这样吧，咱们从俗念禹县，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古音语发出来才能和这个古城它是比较贴合的。
1: 对，因为我之前呢是专门到禹县去拍摄过一些作品的，然后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也会有禹县的一些本地人说，哎呀，主播，我终于听到有一次人能把那个禹县的禹给念对了，我觉得好亲切，你尊重了我们传统的叫法，不是说拿着字典跟我们较真，说这个就应该念禹县。我觉得对本地人的这个理解，其实让我觉得，哦，我们去其实有一些东西它的正确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真正是怎么传承，去让大家更有共鸣的。
2: 没错，更有感觉，更贴合啊。
1: 是的，
2: 禹州古城其实很多张家口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啊，包括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搭档还说张家口人嘛，哎，你说这个地方你算说对了，我最喜欢禹州古城，跟刚才倩楠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的特点能让你这么喜欢呢？
1: 刚才说到我们还是沿着古堡的这个哈，首先想推荐一下就是在禹州古城的这些古堡。那其中暖泉古镇叫做。哎，是距今呢有3000多年，因为温泉常年流淌而得名。那它也是世界中国，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其中这个西古堡被誉为是河北民俗第一堡。在这儿呢，寨墙啊、瓮城啊，包括是古民居啊，都保存得很好，就像是一座古堡的博物馆一样。所以你看。咱们张家口这边啊，很多的这些古迹民俗啊，其实它保存的方式都还是挺原始、挺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的。
2: 而且我觉得跟别地儿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别地儿，我们一说可能游客比较烦的是商业化的这种渗透。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古堡里边呢，也它是有居民生活的。
1: 对的。
2: 它是活生生的。
1: 对的。
2: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和我们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好啊，还是。

0: 我们的感触也好啊，好像他是在那儿就很自然。
1: 是的，就是哎，怎么样生长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延续下去的，就还是在这个样子这个路径上面去走的。
0: 对。
1: 嗯，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不会感受到一些很严重或者说很割裂的一些文化存在，所以整体来说慢慢悠悠的，大家在这儿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
0: 但是你一说它的城墙啊，它的瓮城啊，包括那
1: 对。
0: 个古街巷、古道，我都觉得好像，你能踏上时光的这个节拍。
1: 没错，
0: 哎，我替喜欢拍照的朋友问一句啊，天亮，
1: 嗯嗯，
0: 这个豫州古城的这些堡子里边，是不是也是出大片的地方？
1: 对，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为我上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拍了一个古装照。去配合咱们古堡这个出片儿，确实特别好看。因为咱们这边古堡跟其他的，比如说古建，它也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它整个的那个苍凉感和历史感，我觉得是其他精致的一些修缮修葺之后的那些古建不能够提供的。所以当我一穿上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走进那个堡子，我感觉哎呀，我好像之前就在这儿生活过。
0: 我就是普
1: 对。
0: 通人，对吧？
1: 对，我就是堡子人，从这儿出去的可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感、生活气息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呢，哎，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应该堡子里面，它有很多那个做妆造的这些旅拍的一些机构，它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选择。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就美美的出片儿，配合着这些古堡的形象，
0: 这个体验感就很强了。
1: 对，要很丰富。
0: 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当地的妆造，或者说古城的妆造，你要勇敢的去尝试。之前我就有点社恐，怪不好意思的。后来在这个城墙上，一个店里边，它有一套盔甲，说你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做一个巡城大将军。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还专门跟人说：“你这有面罩没有？我戴个面罩。”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其实是特别积极的，半路上很多人拉住我说：“哎呦，将军行程了，来来，咱们合个影。
1: 哎呦，真好！
0: ”
1: 你看
0: 我
1: 现
0: 就，
1: 在大家对这个。不管是包容还是说，哎，对这个支持度都还是很高的。
0: 对，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哎，咱们合个影，而且你出现在这儿非常合适，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就放开了，所 以在咱们
1: 对，
0: 公司里边，可以跟倩兰一样，来一身妆造，对吧？逛一逛姑姑，
1: 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面具。对，当你穿上那一身适合你自己角色，或者说你内心的这种投射的一个妆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哎，真的找到了一个曾经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吧。
0: 几千几百年前的自己，
1: 嗯，对，这个体验是很特别的。
0: 对，哎，说到体验特别，暖泉古镇一定是跟另一个项目连在一起的，叫大
1: 嗯，
0: 树花儿，
1: 对。那这个打树花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也都见过，但这个世界级非遗打树花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从咱们莒县走出去的。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除了看古堡啊，呀，我也说了一个错别字儿，除了看古堡之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打树花的震撼和美景。当这个匠人把1600多度的铁水奋力地泼洒在咱们这个古城堡附近的这个墙上之外之后呢，瞬间炸裂成了万朵金花，如流星一般倾泻，震撼又浪漫。这个是张家口的非遗奇观，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就跟刚才王老师说的说，哎，在其他地方吃不到好吃的莜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在这个充满了非常苍凉、有历史感的。痕迹的这些场域之内，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这儿会有1600度的铁花诞生出来。
0: 对，因为它是正地方，这个你没法比。因为我在别的地儿见过，他们也叫大树花，但是它是用一个铁架子来进行的。我就感觉这个铁水不泼在咱们这个豫州老城墙上啊，少了那么点意思。
1: 对。
0: 对，
1: 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0: 其实这个体验感啊，咱们的这个古堡之旅，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很丰富，
0: 对它的剪纸啊、特色民俗

0: 包括吃的也一样，对吧？
1: 对对，
0: 啊，
1: 刚才还忘记了，就特别要也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剪纸的非遗啊，也是在咱们禹县走出去的。现在我看经常会有新闻里面报道说，作为国礼赠给了外宾，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哈，去有一个非凡的地位在，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禹县剪纸。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店铺，大家去可以去采购一些，就价格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地方给大家开设这种体验课程。如果说我们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手做一个剪纸的，比如说窗花啊，或者说书签啊之类的，留一个纪念，或者说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0: 看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1: 没错。
0: 对，
1: 那同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玉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吃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禹县的这个美食体系啊，跟张家口其他地方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小吃的特别多，你像张家口其他地方可能是大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说意面，哎，
0: 上来
1: 意
0: 就
1: 面，
0: 是硬菜是吧？
1: 对，它是主食，比如说我们说羊肉。它是那个也是一个大的硬菜，那在禹县这儿呢，可能是街边的一个粉坨儿，哎，可能是一碗甜糊糊，哎，也可能是一碗饸饹面，都是3、5块钱就可以 get 到的一个美食的体验，但是呢，感受非常好，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轻盈，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似的那种，哎，说随便跟妈妈要2块钱，我去买一碗好吃的那种感觉，就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0: 对，很有童年的这种印记，
1: 对对对，特别有乡愁的感觉。
0: 那我觉得呀，钱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就一定要来游玩一番，对吧？
1: 没
0: 一定要
1: 错。
0: 体验一下那崇礼。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客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
1: 没错。
0: 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
1: 没错。
0: 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
1: 没错。
0: 啊，
1: 对，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0: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跟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1: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0: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1: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哎，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0: 甚至还有点未来感，是吧？
1: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0: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1: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打开眼界，我觉得。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哎，我都不用再提了，
0: 这个不
1: 已
0: 用
1: 经太有名了。
0: 多说，
1: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宝藏的一个点啊，就是夏天，
0: 夏
1: 就
0: 天，
1: 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
0: 这个有什么特点？你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好像不那么一样啊。
1: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儿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0: 21度
1: 啊，
0: 的夏天。
1: 对， 但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1: 对的，就
0: 对。
1: 是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
1: 没
0: 电
1: 错。
0: 燥劲儿啊，没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
0: 哦，
1: 蚊虫特别少。
0: 对，啊，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1: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1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0: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这就
1: 对，
0: 是正到地方了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0: 好，
1: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近4年、5年啊，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0: 对，但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1: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
0: 王村，
1: 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对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或者说陈列在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在崇礼这个地方啊，感受到什么叫冬奥痛城啊，有很多这个冬奥的文化元素啊，冬奥的场馆建筑啊，包括一些项目在生活里边的这些娱乐的这些转化，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从咱们太子城冰雪小镇出发，咱们在这儿呢，不仅是冬奥的核心区，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脚下还埋着一座金代的皇家遗址，也就是咱们的太子城遗址展馆。
0: 就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
1: 对，
0: 的。
1: 可以参观的，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别致，因为这个金代遗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0: 然后你
1: 穿
0: 想
1: 越
0: 一想，
1: 了。
0: 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呢？金代皇家遗址。
1: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
0: 那
1: 以
0: 个时候就是旅游胜地了。
1: 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儿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包括出土了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0: 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1: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鲁邑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以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站在山脚下仰望，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这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收入眼底。
0: 景色就很雄伟了，可以
1: 对对
0: 拍照
1: 对，
0: 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1: 对对对。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很实用，
0: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以来看一看。
1: 四季如意，可以说四季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0: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1: 不要太辛苦。
0: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1: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每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0: 对，
1: 随
0: 举
1: 心
0: 国
1: 走
0: 之
1: 路。
0: 师已经很完备了。
1: 对，就很舒服的。
0: 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下邀请，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除了各个度假小镇之外呢，崇礼的梧桐大道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这个迎接这个小长假，我们当地也筹备了很多活动，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0: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现在。非
1: 好
0: 常感
1: 的，
0: 谢你的介绍啊，让我们对
1: 好
0: 张家
1: 的。
0: 口、对崇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 如
1: 对
0: 果您
1: 的。
0: 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1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呵呵，
1: 对，可
0: 来到
1: 以到
0: 城
1: 城
0: 里。
1: 里。
0: 嗯，好，谢谢钱楠。
1: 好嘞，再
0: 嗯。
1: 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
3: 家
2: 园。
3: 河北在行
2: 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

0: 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0: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啊，在校园当中发生的校园欺凌的情况。那面对校园欺凌，法律到底在哪里？我们社会各界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0: 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好房子建设的决策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组织起草了《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于2026年3月24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标准定额司组织专家进行了修改，现将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21日。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救赎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措施，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根据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202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从事的主要职业类中，月收入较高的是电气电子、计算机与数据处理、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位居前三位。从城市来看，一线城市之外，新一线城市的新兴产业、高新产业加快崛起，所提供的高薪岗位也越来越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汇聚1100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此次大会有约60台人形机器人入职，这是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上进行规模化部署。机器人已从去年展台里的展品到今年真正上岗干活。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
1: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邢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邢律师，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最近的这些年呢，不管是通过一些社交网络，或者说通过一些方面的消息吧，校园欺凌这四个字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面对校园欺凌这个事儿，法律到底应该怎么管？那我们社会各界又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欺凌这个看起来很沉重但是我们又必须直面的一个话题啊，邢律师。我记得在几年前吧，可能很多年前，大家对于孩子们之间，你看说欺负，你说这个孩子欺负我孩子，往往还停留在小孩之间互相的打闹，是吧？也就是说你这个小孩可能你这个人不行，道德品质有问题，这样的层面上。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那您作为法律的从业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好的，主持人，您刚才说的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您的感受是非常对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转变。那么这种变化呢，是标志着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它是从道德治理到法治治理的一个转变。首先，从最高层面上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个立法层面上，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法》，被称为业界的这个两法。那么这两部法律的修订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了学生欺凌、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含义。
0: 就给他一个定性，一个概念，是吧？
1: 对，并且呢是把这个含义呢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解释。那么把它与一般的打闹嬉戏进行严格的区分。那么第二个是国家的重视还体现在一些比较刚性的约束上。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个校园欺凌学校里边的一些纠纷呢，往往是依靠学校这一方的校方的这个调解，或者是家长们互相沟通私了。但是现在呢，国家要求学校必须要成立关于学生欺凌治理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一般叫它这个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那么并且呢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现疑似校园欺凌的行为，那么学校和老师就不能再捂着不报，那么必须要依法报告和处理。
0: 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原来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靠学校老师的调解，或者说校领导的调解，包括你家长在私下之间你达成了某种协议，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从没法可依或者说法不够硬，现在已经是有了这个关于校园欺凌的法律的条款，变成了有法必依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可能也是体现了国家在重视现在学生的教育，孩子们的教育，也是体现了咱们国家层面对这种情况这种现象零容忍的一个决心了啊。刚刚你也是说到了法律也是给了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定义了。那邢律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就是在法律文本中究竟什么叫做学生欺凌或者说校园欺凌，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打闹或者说打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校园欺凌、学生欺凌这个定义呢是首次出现在了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第130条呢，明确规定了，如果一方蓄意或者是恶意通过肢体冲突、言语暴力或网络暴力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 那么给另外一方的这个身体、财产以及精神造成这个损害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行为就叫校园欺凌行为或学生欺凌行为，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定义里边有几个关键核心的词需要大家注意，第一个是蓄意或者是恶意，这个排除了一些过失或意外，欺凌者在主观上有伤害对方的这个意图，这个与一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小孩之间他就在一起打闹玩耍，那么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冲突，那些偶发的冲突他是不能够认定成欺凌的，但是像这种、有这个蓄意，就是我很早之前我
0: 预谋好
1: 的，对，我预谋好的
0: 啊，
1: 或者说我长期我就欺负这个孩子，那么这样的行为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成这个欺凌，
0: 嗯，这是第一个关键词，蓄意或者说恶意啊，
1: 对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欺压和侮辱，这个是物理上的殴打，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孩子嘛，个体和个体之间他一定存在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差异，
0: 嗯，
1: 就是有的孩子长得高又高又壮又大，那么有的孩子又瘦又小，那么在双方比如说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个子小的这个孩子他是处于这个
0: 劣势的那一方，
1: 劣势的，或者说一直在被打，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这种偶发的或者说这个孩子之间的这样的冲突呢，比如说这个被打的孩子，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呢与这个欺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欺凌主要体现在这个强势的这一方对弱势的这一方他要有这个欺压，有这个侮辱的这样的行为、嗯、那么比如说孩子之间呢仅是因为一些小的冲突打一架，那么打赢的这一方咱们不能说轻易就评价他是一个欺凌，
0: 嗯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一个精神损害，这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很多很多那个家长呢可能会觉得我家孩子不就是把你家孩子这个打了几下，推了几下，又没有外伤是吧？没有明显的外伤，又怎么样？那么其实这种家长的这个想法呢是非常错误的，
0: 很片面的，
1: 对，非常片面，非常错误。
0: 嗯，
1: 那么很有可能会，如果不加以约束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损害。
0: 嗯，这个在精神层面可能也是给孩子带来伤害的。
1: 对的，因为这个孩子吧现在都小，然后比如说受到了欺负，受到了这个欺凌，
0: 嗯，
1: 那么很有可能。虽然没有外伤，但是很有可能会引起他精神上的这个损害。
0: 对，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孩子的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一个表现的一个形式。
1: 对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孩子会不会抑郁啊？
0: 对，
1: 会不会厌学啊？这些都是要关注的一点。
0: 嗯，那肖律师，我们一会儿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些情况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啊。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那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您说，嗯，
2: 那个我现在遇到一个那个就说一个就是财产损坏，一个那个赔偿的一个问题，我来求助于咱们那个咱们的律师
0: 啊，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然后律师给您出、哦、给您这个出出意见，出出主意，好吧？
2: 好的
0: 啊，
2: 我是那个2026年7月12号。在那个中国石化原市第七加油站，他那有一个易捷洗车。我在洗车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他的设备损坏，他的那个设备那个洗车设备的横轴掉了，直接把我的前挡风玻璃给砸坏了。
0: 啊！
2: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就是正好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加油员就联系他们的站长，然后也过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设备呢是入着保险的，他保险说只负责你这个车的损坏，只负责赔你的玻璃。然后呢，因为这个前前后后办这个事儿呢，我一共用了5天时间才把我玻璃换上，因为这个玻璃它没有现货。在这期间呢，就是这5天时间，因为我每天都要往返原市，石家庄到原市，我每天上班需要通勤，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误工费，包括我的车。换了玻璃以后它不是原装的了，然后我需要他这车的有的这个折损费，然后等这个一些费用，然后他那个经过我与他们那个中石化这个原市这边这个站长联系，他跟他们领导反映，他们不管我， 就说意思是我们只保险公司了，只赔你的玻璃就行了，我们别的任何费用没有。
0: 哦，
2: 我想到那个原始法院去起诉他们。
0: 嗯，就是您现在想问问，就是说您主张的这些其他的费用，就是问问律师这些费用是不是合理的合法的，是吧？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啊
0: 啊，那我先来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去他那儿洗车去了，然后这个洗车的这个地方是您在他那儿加完油，然后他送您的洗车卡，然后去免费去洗车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吗？
2: 对对对对，是。

0: 一个服务的一个行为啊，就是来你这儿，来我这儿加油，然后我给你免费洗车卡，然后你这个汽车开进去，就自动去给你洗。
1: 是那种机器，
0: 啊、对机器
1: 转轴洗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啊。
1: 您有没有走这个，走这个你这边的保险有没有走过？
2: 我没有走，因为这不是我的原因，是他的原因，我没有走我的保险。
1: 嗯。就是您说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折旧，您是说这个玻璃换了之后，
2: 啊、
1: 它不是原装的，就有这个折旧是吧？
2: 啊，对，你像比如我这个车，我是新的，比如我现在我这车，我打算我要卖了它，对吧？一开始的话，我要卖了它，但是呢，它已经换过玻璃了，相当于出过事故了，所以我的觉得它，比如它一开始能卖20000块钱，现在可能它可能卖18000或19000，
0: 嗯，
2: 应该会有这种可能，是吧？
1: 但是。您看啊，这个交通事故这块我做的案子不太多，但是我可以给您提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车辆因为出了交通事故的话，它赔付的就是你修车的这个费用，它不包括你这个车辆，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折旧，然后价值贬损，它不包括这些费用的。
2: 因为我这个不是交通事故，是我在他这相当于我在他这消费，我享受他的服务。
1: 这个有点
2: 我的这个
1: 有点类似
2: 啊。
1: 您看，交通事故它是一种特殊的这个侵权，它只不过是发生在路上，然后咱们这个呢是，发生在这个洗车店，其实它是从这个原则上来说它是一回事，它就是一个侵权行为嘛，把您的财产、把您的车给弄坏了。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就是
0: 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只不过发生的地儿不一样。如果在路上的话，那就是交通事故；那么如果在这个其他的地儿，那可能就是非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损害。
2: 那我这个有没有一个误工费的赔偿呢？因为当时
1: 您说的这个
2: 那天
0: 您说，
2: 因为那天当时发生事儿以后是7月12号发生的事儿。整整我为这个事儿，一个是我们之间协商，然后接着我到4S店来定损，这个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然后过了5天以后，7月16号，这个4S店给我打电话说你的玻璃到了，你过来安装来。然后我又开车去4S店安装玻璃，然后这又一天的时间，这是不是耽误了我的工作时间，影响我的收入？这块他有没有经济上的赔偿呢？
1: 你好，这个咱们人身侵权啊，就是还是以交通事故为例吧。如果真的有这个人身的这个损害，那么比如说住院费了，然后这个因为住院肯定要耽误工作，那么这些误工费呢都是可以主张的。但是您这个只是一个车辆的损害，这个误工费好像应该也不属于赔偿项目。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的意见啊，这个您可以后续再。
2: 因为你看我办什么事儿，我都需要时间来处理，对不对？因为我有这时间，我本来可以在工作当中，我可能是不是再去工作，但我得花时间来办这个事儿，所以它耽误了。
0: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诉求，你看。干什么东西都是他要花这个时间的成本的，是吧？您可以本来用这个时间，您可以去赚钱去，可以干别的事儿去。但是您用这个时间现在是用于修车去了，您的这些可能赚钱的目的没有达到，是吧？理解您这个想法啊。
1: 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呢，就是说您不是说这个上班上下班需要往返这个市里和原市是吧？这个您在这个期间肯定要打车吧？你打车的
2: 我是借了朋友个车，因为打车还是不方便，因为我借了个朋友个车，就是我们私底下说的，就我说你这车不怎么用，我们关系比较好，因为借车朋友之间关系不错才会把车借给你，是吧？我是借个车，
1: 就是
2: 因为我为什么不打车呢？我要打车，我一想我打车万一没有人赔偿我这个费用，我就白了。但是我跟朋友之间，我就可以回头给他买上2条烟了，或者说等我打个官司，给他点钱了，我就来解决这个事儿。
1: 行，那个我刚才想说的是，这个如果您因为这个车辆损坏呢，你必须要更换这个出行方案，比如说要有这个替代性的这个交通工具，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打车了什么的，这些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像您说的这个折旧了，还有误工费了，我个人判断是
0: 这个可能这有点疑义啊。
1: 对，
0: 是
2: 吧？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的车呢，平常是在那个露天停放嘛，这不因为这个车坏了以后， 他不车不。

0: 前挡风玻璃坏了嘛，然后这几天又有雨季，然后我就把车找了个地下车库停。地下车库停呢，你得需要停车这么一个费用，这块儿可以主张吗？防止它第二次受损。
1: 哦，就是您自己找了个地下车库。
0: 对对，因为我车它这更换玻璃需要5天时间，这5天时间我的车已经不能动了，因为它前挡风玻璃动了嘛，开车影响视线，我得想把我的车放起来。
1: 你没有
0: 露天放啊，我只能把它找了一个地下车库把它放起来。这个费用是不是可以出？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2: 这给您的这样的一
0: 个
2: 意见。
0: 这个费用可以出。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我呢从那个原市发生事情，原市开车到石家庄四 S 店之间，这有一个这个刚才时间成本说了，就是说相当于这个误工费这个说，但是我这有费用，我这油钱，还有就是说这是一个去四 S 店见损，这是一个油钱，然后接着第5天以后我又从原市到四 S 店尝试修车，这有一个油钱，还有一个因为我这玻璃坏了以后，我这有 ETC。这 ETC 还得需要换玻璃，以后还得需要重置，重置呢，然后我又跑这个石家庄裕华东路那个 ETC 营业厅，这个之间它也有一个这个油费，这块我可以不可以主张呢？
1: 哦，你说这个开车去
2: 一些油钱比较细节的东西了、啊哦、
1: 这但是这个数怎么定呢、嗯、这个您主张是，
2: 那您现在把那些这个花销都已经这个有一个计算方式吗？啊、嗯，
0: 这个计算方式就是说我可以有按我的公里，还是我1公里5毛钱，我是油车，这个很好鉴定，然后多少公里我也都有位置，我反正我都有位置，然后都是这些我都有，它这个位置多少公里多少我都列了一个很详细。我打算呢这个列点东西，我打算是交到咱们，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这个加油站一直联系、嗯、
2: 您跟他们协商，他们不同意是吧？啊、嗯、
0: 他们现在就是、嗯就说什么呀，也不说不搭理我，人就说了这个东西保险公司只赔你玻璃，别的任何我们都不赔你，人家就这事儿，人家就是这个话，就说只赔你玻璃，别的你要求任何费用我不赔你，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财产东西受损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个我要和精神方面的，我觉得虽然你给我赔了玻璃，但对于这汽车是我心爱的东西，我经常开着它跑，这人都是有感情，你嘎叽给我砸了一块儿以后，你说我得赔上他，这事儿就完事儿了。我觉得从于我心理上我是过意不去的。
1: 这个我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接触的案子里边没有，确实没有算过这么细的啊，就是像您这个算的这么细，把这个往返的什么
2: 公里数啊
1: 公里就算上，确实也没有。但是比如说我跳出我这个律师的身份啊，就是我作为车主，我的车也出过事故，然后也去维修过，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这个需要换什么件儿，可能还要等几天。
2: 嗯，
1: 来回呢，我可能就得跑个两趟，
2: 有个交通费啊什么的。
1: 对，但是你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油费这个问题，它很难去详细算出来一个数儿。你比如说你的表上表显的可能是多少油耗是吧？
2: 嗯，
1: 按照这个乘以公里数，它当然不准确。这个你就算你去主张的话，这个法官该怎么认呢？他给你还要做个鉴定吗？难道？
2: 是这个
1: 很难的，
2: 对，比较难啊。
1: 可能会酌情给你认定一些，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要确实走诉讼的话，你可以把这些费用都提上。
2: 是，就是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也可以把这些您的损失，包括您所主张的这些都给他算上，是吧？
0: 对，实际上这事过去再主要的原因，如果他们态度好一点，说实在的，这事儿发生就发生了，他不是说这种。

0: Ja, ja.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那如果说您最近生活当中仍然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那邢律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一个在近些年可能经常在各种方面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校园欺凌。刚刚也是说到了啊，就是现在法律的文本中已经有学生欺凌或者说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了。那具体的表现形式它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校园欺凌的这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呢，有常见的有五种。比如说第一是这个肢体的欺凌，就是说推搡、殴打、踢踹，
0: 最直接的这种。
1: 对，第二种呢是这个言语欺凌，包括这个辱骂、嘲讽，起这个侮辱性的绰号等等。然后第三种是社交凌辱。社交欺凌，这种呢是比较隐蔽的，比如说搞个小团体，
0: 孤立你，
1: 对，我们就不跟他玩，
0: 对，
1: 然后不让他进我们这个圈子。那么这样呢，在这个比较低龄的这个小孩里边是比较多见的。然后第四个是网络欺凌，那么现在的互联网比较发达，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用 AI P 个图，然后发到这个微信群里边、班级群里边，然后这个或者说同学之间互相转发。我是拍一个视频传到这个抖音等这个社交平台上面，那么这种的应该来说传播速度和传播面是比较广的。
0: 对。
1: 然后第五呢是这个性欺凌，比如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侮辱猥亵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但这种在孩子里边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0: 可能刚刚您说到的这些现象啊，就是很多家长知道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没多大事儿，可能孩子之间嘛，同学之间嘛，就是说推了他一下，互相打闹一下，开了一个玩笑。那邢律师，你看这如果从法律后果来看，这种所谓的玩笑它的代价有多大呢？
1: 这个正是我们要强调的这个重点。那么校园欺凌的这个危害呢，它是有双重性。第一个是从受害者来说，他的这个身心呢是遭受这个毁灭性的打击的，很多时候严重一些可以这么说。那么对于施暴者来说呢，他这也是他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污点。然后这个施暴者如果长期实施这样的行为，那么也会对他的这个心理产生一定的扭曲。那么对于这个受害者，除了肢体上可能会有一些创伤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心理上。那么遭受过欺凌的这个未成年人，尤其是一些严重欺凌的未成年人，那么患抑郁症和焦虑症以及社交障碍的这个发病率呢，是比普通人要高得多得多。那么这种伤害呢，可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求学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厌学、自残、轻生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呢，是对施暴者的这个后果。那么施暴者呢，刚才说了，如果长期去实施这样的行为，他会产生这个心理的扭曲。那么另外呢，如果他实施了这种欺凌的行为，那么也会从这个法律层面给予他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比如说第一个是他的应该要负的这个治安或者行政处罚的这个责任。我国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殴打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要处以拘留和罚款。那么对于已经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但是这个处罚措施呢是必须要给他做的。那么对于以后这个孩子将来，比如说要不要进行政审，比如考公务员政审了，参军了，这些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第二个呢是民事责任，那么民事责任这一块呢是由监护人来负责承担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被欺凌的孩子受伤了，那么需要这个支付医疗费，还有这个护理费，什么各项的费用，包括精神损害。

0: 违禁等。那么如果甚至更严重一些造成了伤残，那么还要有这个残疾赔偿金。那么在这个近几年呢，法院的在审理这些案件当中呢，尤其是对这个经济损害抚慰金，它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1: 精神损害的抚慰金是吧？啊，
0: 那么这块力度加大了，也体现了对于受害人人格尊严保护的这个力度在不断增加。
1: 嗯。就是说这个对于施暴者现在很严重的有法律的后果，包括会追究他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吧？啊，
0: 刑事责任呢就相对来说就是更严重的一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已经降低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确实实施了这种严重的这个比如说伤人或甚至故意杀人的这样的行为的话，
1: 嗯，
0: 那么也会追究刑事责任。
1: 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邢律师，然后一会儿您再跟我们说说，你看在这个预防的体系当中，确实这种事情肯定是谁都不希望发生的。那在这种预防的体系中，学校或者说学校的上一层教育局以及社会的力量，我们在这件事中各自应该能怎么样去预防，各自应该什么样承担什么样一个具体的责任呢？一会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0: 好的，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长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应

0: 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邢律师是聊到了关于校园欺凌这个事儿啊。那邢律师，您觉得，您看，就是这样的事情，确实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发生，都不希望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也是预防大于惩治的。那邢律师，您觉得在预防的体系当中，不管是学校或者说教育部门以及我们社会的力量，各自应该去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责任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一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
0: 嗯，
1: 那么我们分主体来一一去说。第一个呢是学校，那么学校呢应该是那么预防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学校呢绝对不能够把欺凌当成一个家丑去捂住盖住，然后不报。嗯，那么学校应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专门机构。一般呢，对于这样的专门机构，它的名称呢就是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那么这个机构呢是负责学校整体的这个防止校园欺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一个机构。那么必须呢实时化的去运作。第二个呢是一定要落实报告制度，这个是法律红线。那么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或者是疑似遭受校园欺凌，那么教职工就必须立刻向教育部门，甚至咱们那个公安以及相应的部门去报备。
0: 嗯。
1: 那么第三呢，是一定要开展常态化的教育，除了日常的课程学习之外，文化课程学习，还要把这个反欺凌，这样的课程加到学生学习的这个内容当中。
0: 嗯，就是日常学习的内容当中。
1: 日常学习的内容当中，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加强巡查，比如说这个，对于有监控的区域呢，是多调监控，多看，多回放。
0: 嗯。
1: 那么对于没有监控的区域呢，可能就得需要学校里边的老师、教职工，然后多去转一转、看一看，不要有这个不要有这个问题发生在这个角落里边。
0: 嗯。那这是学校可能他处理的一些对策。那如果说我们进一步说啊，就是学校如果处理不力的话，那教育局作为主管的部门，他们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一个监督的作用呢？
1: 教育局呢，应该最主要的责任呢，应该在于这个监督，然后考核和问责上面。那么，监督、考核、问责呢，是这个法律赋予教育局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0: 嗯，
1: 教育局，要求学校将预防校园欺凌工作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并且纳入学校的年度考核。以及教职工的这个绩效考核，如果一所学校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并且这个频发的话，那么可以对于相应的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分，甚至是免除他的这个评优评先的，在一定期限内免除他的评优评先资格。然后，再就是从这个专业知识上，教育局应当统筹区域内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定期为学校提供心理测评工具，然后辅导这个学生进行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那么应当对其进行辅导。然后再就是要设立反欺诈的这样举报的一个平台，
0: 嗯，
1: 比如说有电话、邮箱等等，那么及时呢，向这个面向社会，对于这个学校方面，他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掩盖问题的这个行为，那么家长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教育局举报，
0: 可以去向上去举报。
1: 对
0: 啊，那作为这个教育局，这是应该他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那司法机关在这里面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司法机关呢，它是可以，它既可以就惩治一些违法犯罪，那么当然它也能够进行这个普法教育。
0: 嗯。
1: 尤其是司法机关的这个身份，它有这个特殊性。那么，司法机关进行普法教育的话，力度应该来说，比一般的，律师普法要强得多。首先，公安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出警，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
0: 小问题，
1: 对，小问题，就拒绝出警，或者说， 去了之后简单处理，他应当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对学校周边的这个治安环境进行整治，那么防止出现一些社会闲散人员，那么对学生进行这个欺凌。还有就是检察机关呢，应当对这个公安的履职行为，他可以进行监督。比如说，对于应该立案或不立案的，而不立案的这种，检察院可以监督。另外，检察院呢，也可以对监护失职的家长，发出这个督促监护令，强制要求这个家长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孩子的管理和教育。法院呢，除了审判之外，法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模拟法庭，就是到学校里边，比如组织这样模拟法庭，审理的这种方式，那么去震慑一些潜在的一些可能会实施校园欺凌的这样的一些施暴者，那么让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法律的庄严和触碰红线的代价。
0: 那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育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其实每一个节点他们都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那熊律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您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1: 哎，好的，主任。
0: 就是这个
1: 校园欺凌的校园欺凌的这个治理呢，归根结底呢，是对这个生命的敬畏和对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么对于孩子们呢，第一是不能做残忍的施暴者，再有就是不要做沉默的受害者，然后也不能做冷漠的这个旁观者。如果你正在遭受欺凌，那么请记住，这个不是你的错，要勇敢的告诉父母和老师，甚至拨打报警电话。对于家长呢，家长要对孩子的精神世界进行更多的这个关爱。那么对孩子更多的关爱呢，这个做好教育，比如说这个孩子受到了这个侵害，要及时早点发现。然后如果自己的孩子有施暴行为的话，或欺凌其他同学的这个行为，那么不要隐瞒，及时的制止。对于学校和社会呢，那么惩罚只是手段，挽救才是目的。那么要给予犯错的未成年人改过的机会，更要给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以温暖和支持。
0: 这个就是给大家的意见，对于家长，对于我们孩子自己，还有对于学校和社会，是吧？其实这个抵制校园欺凌这样的一件事，不仅是法律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的使命。然后用法治的刚性，包括教育的温度，还有社会的关爱，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没有欺凌的蓝天，让他们能得到更加健康快乐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啊。那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

0: 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那邢律师，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

0: 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快报警！电话
3: 多少来着？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不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一轮复习呢，是整个高三备考的地基啊。我们经常说地基打多深，最后这个二轮的拔高，还有三轮的冲刺，在分数上上限就会有多高哈。如果我们把高考的备考比作在盖一座大楼，那么高一高二呢，就是零散的搬运砖块，我们简单的认识每一块砖就可以了。那么一轮复习呢，是一个整体的打地基、搭框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砖块按照逻辑砌成完整的墙体的一个过程。那二轮复习就是精装修啊，针对薄弱区域我们可以修补，然后拔高难点。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整体验收，调试应试节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也是刚刚带完高三毕业班的杨高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三物理一轮复习的一些策略。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三年高考的形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家长和考生心里有个数。
1: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从2021年河北省进入了这个新高考，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河北省是旧教材新高考，近三年是新教材新高考。那么这三年呢，河北高考的物理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情境，没有套路，彻底去掉模板化。高考卷杜绝熟题、旧题复刻，每一道题的题干背景全部都是全新的。命题人呢，会刻意微调题干的条件，改变物理模型的临界状态。咱们学生背的这个二级结论、固定模板，只要适应条件稍一变，结论就会直接失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重本质、抠细节，基础概念考察深度大幅提升。高考卷不考偏题、怪题和难题，整张试卷分值结构非常稳定。基础题、中档题占总分的70%左右，这个接近70%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核心概念，基础规律。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重综合、重思维、重探究，跨模块融合与创新探究成为一种常态。备考核心比拼的是物理建模、逻辑推理、探究创新的核心能力。如果说单纯的靠拼刷题的数量，完全是跟不上现在的命题节奏的。
0: 所以我们高考的方向有了调整，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命题思路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比较小的修改，我们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是吧杨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是再用我们之前的那一套复习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能孩子们也很努力，也很拼命哈，也很认真，但是学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分数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呢？
1: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经常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是目前高三学生群体里覆盖面最广、杀伤力最强的复习误区。在旧高考时期呢，命题素材更新慢，很多题型连续3-5年反复考，模型呢固定不变，比如说传送带、板块、磁场偏转，这些题的题干大同小异。如果学生呢背熟二级结论、固定阶梯模板，直接带入数据就能算出答案。在短期内 提分速度是很快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从新高考改革以后呢，命题人专门针对固化套路设置陷阱，要减少这种机械刷题的效益。所以往年常规传送带的题目都是物体轻放啊，传送带匀速单向运动，这样呢学生背了物体先加速后匀速这样一个固定的结论，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分了。
0: 嗯，
1: 但高考题不这样了。比如说有一年的高考题就是传送带中途反向变速，还增加了初速度、动摩擦因数、分段变化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学生不认真分析啊，具体的分析它的受力啊、运动过程，直接套用结论的话，那么全程计算错误，整道大题几乎是零分。
0: 哎呦，那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孩子们在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有比较怎么说，就是通病吧，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哎，主持人说的很好啊，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误区里边，学生呢就是注重刷题，他不理解。那么学生身上的这个主要的通病主要有这个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刷题只追求数量，不追求吃透。
0: 嗯，
1: 做完题对完答案就完事儿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会深究这道题考察哪个概念，模型有什么核心特征。
0: 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陷入到了这个题海战术当中，每天你看他也挺累的是吧、
1: 啊、
0: 然后做题也挺多的、嗯、有的时候甚至还熬夜，但是一考试发现哎呀特受打击，就是这个分数特别不理想。
1: 对，题海战术在以前很管用、
0: 嗯、
1: 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大了。
0: 嗯，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刷题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分数提高呢？他陷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当中？
1: 还是说这个学生呢就是只刷题，他这个没有去总结，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反思，差了一个步骤、只是存在这个表面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层次，
0: 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其实这个深层次的复盘和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过程没有。
1: 对
0: 哦、
1: 哎、
0: 好
1: 的。
0: 那第二个通病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眼高手低啊，瞧不上课本上的基础例题、
0: 有的孩子是这样，觉得课本上太简单了，我得去做点那有难度的。
1: 对，感觉做有难度的题目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0: 是有的孩子是这样。但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考察的这个基础分数其实是占70%的、是吧，就基础题和中档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冲这种偏题难题怪题或者是这种大的题，其实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们还需要回归到基础当中更多一点。
1: 对，回归基础，回归本质。
0: 还有其他的吗？您跟我们说说。
1: 那么第三个通病呢就是过度依赖二级结论啊，记了几十条推论从来不去自己推导，完全不知道每条结论的对应的适用条件。那么题目条件呢一旦改变，学生根本就没有兜底的通用解法，这样的话就陷入了这个不会建立模型啊，不知道从受力运动能量哪个角度切入分析的这样一种物理思维过程。
0: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理解这个推导过程比我们死记硬背这些条件什么的要重要很多。
1: 对，
0: 嗯，
1: 只有推导了才能够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物理规律、物理概念。
0: 第四个呢，第四个通病。
1: 第四个呢就是学生呢他只是注重刷题，他培养的是一种浅层次的体感，没有形成这个完整的物理思维啊。遇到见过的题型还能写几步，遇到全新的模型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情景，他就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0: 这是我们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些误区呢？
1: 那么针对学生这个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啊，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样一个误区呢，我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放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
0: 把这个思维彻底的给它放弃掉，不要这么想。
1: 对， 要弱化啊所有这个秒杀技巧啊，死记二级结论，要优先湿透通用的底层的解法。我们在日常作业当中呢，不要直接套用二级结论，所有推论必须自己推导一遍再使用。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半径周期公式不要直接背啊，要从罗伦兹力提供向心力这个源头上来进行推导。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学生就会明白公式每一项的物理意义，就算题目更换条件也能依靠基础公式从头分析，不会被固化的结论而困住。
0: 推导和理解的过程要重于我们的这种背过的过程，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基础啊，就是把一轮复习核心的重心放回教材。要逐字逐句深耕课本的本源。
0: 我们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嘛，就是理科大理科，这课本上这有啥可吃透的呢？我们是要吃透点啥呀？当时学的时候已经就感觉自己学的还可以啊。
1: 对，咱们在读教材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的呢，就是深入不下去。其实回归教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回归教材的时候要吃透概念公式例题还有推导的全过程。那么每复习一个章节，先通读课本，要标注清楚核心概念的定义关键词，亲手推导每一个核心公式，要搞懂公式诞生的逻辑、使用场景、现实条件。只有做到知其然，才能知道所以然。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概念模糊啊、原理不清它的底层问题，这样面对灵活的辨识的题目的时候才会不慌不乱。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学的没有那么灵活，就是这个题他会，或者说老师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会，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换一种方式，这孩子就不会做了，是吧？但是老师一讲的时候，孩子说我也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做呀，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

0: 中这个灵活的这个状态还是不够强。
1: 对，还是说没有把这个老师的思路转化为自己的思路，没有吃透这个底层的逻辑。
0: 好，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第一个误区啊，杨老师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也是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是不是？
1: 对，学生在幼儿复习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知识碎片化，缺乏这个体系整合，各章节知识点相互隔裂，这是幼儿复习中期最容易暴露的问题。因为在幼儿复习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力学复习完了，来复习这个电磁学了。很多学生在幼儿复习中只做这个单点知识点的训练，从来不主动梳理章节之间的关联。其实咱们物理来讲，它是相互关联的，模块之间啊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等到模考啊、月考的时候，出现大跨模块的综合题，就会立马暴露出短板。这个高考近几年高考命题这个跨模块融合的这种趋势，一年比一年强。命题人会刻意的打破课本的章节划分，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啊，河北物理卷啊就考察了这个光的全反射，还有光电效应相结合，啊，这就跨模块了啊，它是跨了光学还有原子物理这两个模块，
0: 所以它考察的是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分析能力，
1: 对学生这个知识的灵活运用。
0: 如果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某一个知识点学的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融合的这个能力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会做，是吧？
1: 对，就有点适应不了。比如说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就是说去年呢有个学生啊单独去考牛顿运动定律的题目的时候呢，能达到85%的正答率。
0: 那这一部分说明他学得很不错。
1: 对，相当不错了。那单独考察磁场的专项测试的时候呢，也能够拿到80%这样一个正答率啊。但是一旦考察力学和电磁学的综合，那么他这个成绩呢就不及格了。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很困惑，说我的孩子在学的时候感觉学的都不错，是吧？就怎么一做综合题的时候这个分数就不理想呢？
1: 对，还是这个知识碎片化比较严重。知识之间的关联度它没有建立起来啊。
0: 所以我们孩子们在一轮复习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种知识关联的这种意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跟我们最开始接触这个物理学科的时候，我们老师刚教我们从头学，其实都是这种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一章节一章节的，是吧？
1: 对，
0: 到一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融合的这个认知给它放到我们的复习当中了。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针对我们第二个这个误区，就是知识化相对来说碎片，而且这个体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完整，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误区当中跳出来，能把我们的知识梳理的相对有体系了呢？
1: 好的。针对这样一个误区呢，我也给大家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执行小节梳理啊，单元整合，模块汇总，这样一个三层复习流程，每一步都要落实到位。比如说每天一节课结束，花5分钟的时间简单梳理本节课核心知识点、基础题型、易错点，每完成一个单元，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抽出10分钟，归纳本单元所有核心题型、通用的解题思路、典型的临界条件。完整结束一个大知识模块的时候，比如说力学模块、电磁学模块，那么周末就专门的拿出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手绘思维导图，来搭建知识框架。重点梳理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联，比如说力学模块，它下边有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运动定律、功和能、动量等分支啊，在每个分支下面标注对应的模型、公式、实用场景，那么同时呢，标注分支之间的

0: 衔接点。这样的话呢，如果遇到多过程问题啊，前半段用牛顿定律分析加速度，后半段优先考虑动能定理来计算能量变化，哎，长期坚持绘制思维导图，这样的话，学生在脑海袋里边就会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看到综合题的时候呢，能快速调动多个模块知识点，不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
1: 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这种小节的梳理和我们单元的整合，以及我们模块汇总的工作，同学们需要做到位，才能够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综合性的思维哈。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题，我们就一下子形成的，而是需要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总结和梳理。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0: 哎，好嘞。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提炼高中物理的核心通用模型，只掌握分析思路，不背诵固定答案，做到一不变应万变。咱们高中物理所有的考题，本质都是核心模型的变形拓展，比如说板块模型、传送带模型、弹簧模型、平抛类平抛模型，带电粒子在电场磁场中的偏转模型。还有电磁感应中的单杆、双杆模型，还有碰撞动量模型等等啊。那么我们在复习到每一个模型的时候，着重做三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模型核心的特征，然后是临界状态判断方法，第三就是完整分析逻辑。我们不要记忆某一道题的标准答案啊，那是没有用的啊。我们注重的就是分析啊，着重分析。比如说传送带模型，我们可以梳理物体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是临界节点啊，分加速啊、匀速、减速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受力分析和运动过程分析。这样的话呢，无论题干怎么去更换传送带的速度啊，物体的初速度，物块与传送间的动态因数，学生都能够依靠这种通用的分析逻辑来独立的解题，不会因为题型的变化而感到束手无策。
1: 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了。因为我们孩子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过程，还有就是我们的复习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题目的它的这个里面的比如说它的原理也好，它的推导的方式也好，我们需要这样来推导，而不是说我要固定的记住哪些哪些。当然，就是有一些概念，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牢记于心的哈，杨老师。但是整个的孩子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帮助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可以让孩子给我们讲讲题，是不是，杨老师？
0: 对，
1: 就是他讲的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这种推导的过程哈。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我们把这种完整的逻辑给它顺下来。其实这样的方法是更好用的。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杨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巴黎

0: 前的街道画成镜子。东，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杨高轩老师来跟我们高三阶段的孩子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高效。因为杨老师呢刚刚是带完高三的毕业班，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误区，也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和复习过程当中容易陷入的误区。比如说很多孩子会重刷题啊，就每天我刷了多少题，我做了多少题，但是其实对于题目的理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位。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可能会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捷径思维，也需要我们给摒弃掉哈。那接下来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又是什么。
1: 哎，好的。我想给大家说的呢，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关于实验。
0: 实验，
1: 对，近几年国家这个课程标准啊，对科学探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这个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考察。所以我想说说这一块。
0: 这一部分是容易被孩子们忽略掉，但其实在学习和考察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哎，对的。
0: 嗯。
1: 那么学生在实验复习的时候呢，容易陷入死记硬背，机械背诵，缺乏这个自主探究变通能力的这样一种误区。实验题作为实验探究能力考察的主要载题，它是新高考物理试卷当中区分度最高、最容易拉开分差的这样一个题型。很多学生把日常的实验复习简单的等同于背诵，拿着这个教辅资料、死记实验器材、操作步骤、标准答案，完全不理解实验背后的物理原理。那么高考实验题呢，又侧重实验原理的迁移应用、深度的误差分析，这样学生背诵的模板就全部失效了。如果说没有办法去转换思路，整道实验题就会出现大面积空白，丢分极其严重这样一种现象。
0: 孩子们普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学生呢出现的现象主要是有四个啊，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脱离原理，死记硬背，只记住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在电学实验当中，氟安法测电阻。学生呢只背啊内大外小这样一个结论，分不清什么时候去内接，什么时候去外接，不理解电表内阻带来的误差逻辑，为什么是内接的时候偏大，外接的时候偏小。那么一旦换了条件，那这个结论不实用了，他也就不会分析了。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不会分析实验误差，只会背诵电源内阻带来误差这类固定的话术，而遇到改装装置比如说电表改装就无法自主去推导误差产生的环节没有去认真分清什么是测量值，什么是真实值。第三个就是面对图像创新、方案优化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下手，课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原题，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分析。这类的高考实验题在近几年河北卷当中呢，也是呈现的是越来越多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学生呢遇到开放性的问题，不知道从哪答。脑子一片空白，缺少自主设计实验、评价方案的这种探究思维。
0: 这个实验题对于同学们来说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需要我们孩子们日常需要亲自动手多做一些实验呢？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实验题孩子们拿分拿得多一点？
1: 咱们物理课程标准规定了21个学生必做实验，那么这21个必做实验 咱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实验室亲自动手

0: 操作一遍，要理解实验操作的原理啊、原因啊，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1: 嗯，
0: 那么除了亲手去做实验之外呢，我们关于实验复习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吃透教材全部的原型实验，拆解每一个实验的底层逻辑，不留知识盲点。高中物理必考课本的实验分为力学、电学、热学、光学四大类。
1: 嗯，
0: 那么在一轮复习，我们需要逐个的去拆解，不跳过任何一个实验。在复习每一个实验的时候，要分五个维度来进行深度的梳理。第一呢，就是要梳理实验的核心目的，明白这道题呢，或者说这个实验，
1: 嗯，
0: 要测量什么物理量，要验证哪个物理规律，
1: 嗯，
0: 啊，要探究谁与谁的关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底层物理原理啊，整个实验依托的是哪一个物理定律啊来展开的，
1: 嗯。
0: 第三就是器材选择依据，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量程的电表，这个质量的砝码。为什么要平衡摩擦力等等。
1: 嗯，
0: 等这个替代器材啊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其实就是孩子们在做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时刻思考这其中为什么要多一点，是吧？就不要说人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或者说你就是那样去做，好像一个工具人一样。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带着主动思考，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他又考察的是什么，这其实慢慢的就会形成我们一个很独特的这种逻辑在里面。
0: 对，
1: 嗯嗯。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梳理这个完整操作的逻辑啊，就是每一步操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啊，颠倒操作顺序会产生什么误差？
1: 嗯，
0: 哎，比如说咱们这个力学实验当中有一个，就是，打点计时器，去探究小车的速度与时间的规律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就是要先接通电源，再释放纸带，再释放小车。
1: 嗯，那如果后接通电源呢，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结论出来，是吗？
0: 这个结论呢，它倒是不会有变化，主要就是说，它不能够完整的去展现这个小车的运动情况。
1: 哦，就会有一些误差在里面。
0: 对，给我们分析小车的运动规律啊，就不会那么完整。
1: 明白了。
0: 第五个呢，就是梳理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啊，这个图像应该怎么绘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
1: 嗯，
0: 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分别来自哪些环节？如何减小这个误差？那么在复习实验的时候呢，要从这五个维度进行梳理，把这五个维度呢全部梳理清楚以后，才算真正吃透这个原型的实验，而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它的流程。
1: 明白了，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看上去其实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实验，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原理也好，或者说这个知识也好，它都非常细节，这就需要同学们把这些细节的知识也能够理解到位，才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实验题的高分。
0: 对，
1: 嗯，好，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吃透全部的这个原型实验之外，还有其他的针对实验的方法吗？
0: 第二个呢，就是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啊，就是针对性强化这个实验辨识啊、创新题型的这样一个专项训练，要打破那种固化背诵思维啊，尤其是这个在一轮复习后半段啊，咱们可以安排实验辨识专题训练，覆盖高考高频的创新考法，比如说实验装置局部改动、实验测量条件变更、两套实验方案对比优化、图像坐标变换、开放性误差评价、自主设计测量方案等等啊。咱们训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去翻看实验啊，去背诵资料，
1: 嗯，
0: 要强制自己依靠底层的原理自主分析，做完之后去总结，辨识题和课本上原型的实验有哪些异同点，来提炼通用的分析思路，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反法测电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学实验，
1: 嗯，
0: 那么把它拓展到富安特性曲线，电源电动式测量。

0: 位置电阻多方案测量等等。这样的话呢，就便于做到这个，它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的原理都是欧姆定律。
1: 嗯。
0: 那么吃透原理。就能够灵活应对灵活这个应对所有的辨识题目了。
1: 好的，所有的关于这个实验的方法，我听到杨老师讲，我会发现实验其实考的这个内容还是挺细的，所以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实验题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这种笔上的做题，还是说我们真正的去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大家细心，并且多问一些为什么，把这其中的原理搞明白，这是我们实验题得分的很关键，是吧杨老师？
0: 是。
1: 嗯，您再跟我们说说孩子们陷入的其他误区还有吗？
0: 还有其他误区啊。这个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呢，容易陷入的第四个误区，就是重结果轻过程啊，答题不规范。这样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过程分大量丢失啊。每年高考阅卷结束以后啊，尤其是出分以后，都会有学生呢要求查分。
1: 嗯，总觉得好像说我答的没问题，是吧？怎么分数出来以后比我想象的要少？
0: 对，总想着去通过查分这种途径，找到那种失去的分数。
1: 对，
0: 其实这种失分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生的答题不规范。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答案计算正确，但是过程残缺。
1: 嗯，
0: 就被扣掉了步骤这个部分步骤分缺步。还有一部分学生呢，最终答案算错，同时没有完整的推导过程，那么整道大题呢，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了？学生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长期养成了一种唯答案论的这样一种解题思维，平时写作业测验等等呢，只追求算出最后结果，觉得步骤呢只是辅助。没有必要完成书写，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这种习惯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是很难快速调整到位的。
1: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说我平时我就是那么一写，是吧？我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我肯定能细心，我肯定能按照这个老师要求的方式我来答题。但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到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变得那么的正确了，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比较粗放式的答题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平时就要相对来说细致一点，考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进入到角色当中哈。那您跟我们说说答题不规范孩子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哪些问题是答题不规范？
0: 在日常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学生出现答题不规范的表现主要是有这个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习惯性的跳步
1: 跳步。
0: 对，步骤就是步骤不完整比如说受力分析、运动状态分析直接省略，上来就带入数字计算第二个呢，就是不写原始的物理公式，直接罗列变形之后的推导式甚至直接带入数据。第三个，不明确标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那么一道题如果说同时存在两个物体、两段运动，这样不加以标注的话呢，就不容易区分。第四就是临接状态不做文字说明，比如说力学当中的恰好共速恰好脱离轨道。电学当中的电场力平衡等等，还有带电粒子在舱运动的轨迹相切等等这些临接条件。第五个呢，就是列式的时候杂乱无章是一种公式的一种堆砌，没有分段书写尤其是多过程的时候。这时候呢，阅卷老师呢没有办法这个区分它的得分点。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单位不统一，物理符号书写比较混乱，同一道题用同一个字母来代表两个不同的物理量。在高考阅卷当中，咱们的物理计算题呢是按照公式来这个给分的。所以这个书写如果不规范，就容易丢掉这个步骤分。这也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学生平时养成了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这种长期的粗放答题，学生自身的这个物理思维就会出现漏洞， 跳步骤就会掩盖它的逻辑断层，很多时候学生自己都发现不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啊，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粗放式的解题。
1: 嗯，
0: 那么简单题随意作答，中档题逻辑残缺，那么压轴题步骤大面积缺失，那这样的话呢，很难去突破80分以上的高分段。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卷子一发下来之后，或者分数一出来之后，总觉得说，我这题我答的也对呀，我也觉得没问题，挺自信满满的，但怎么分数没拿到，是吧？
0: 对对对，
1: 可能中间的这个步骤分啊，出现了这个断层，我们没有拿到。那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就帮助同学们纠正这样的错误。
0: 好的，针对这样的误区呢，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审题、答题等环节呢进行整改啊，做到规范作答，把严谨思维融入到每一次做题训练。那么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固化标准化的审题流程，强制自己慢审题、快解题。
1: 嗯，
0: 要杜绝凭固有的经验想当然的去做题。我们可以这个实行这个四步来审题法啊，
1: 嗯，
0: 比如说拿到任何一道物理题，先花30到60秒的时间完成四步梳理啊。第一步，圈化研究对象，区分单一物体还是多个相互作用物体。第二步，就是划分完整的运动过程，标注加速、匀速、减速、临界转折点，啊，尤其是对多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标上序号啊，第一步、第二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第三个过程。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提取题干的限制条件，比如说动脉碳因数、初速度、电场强度、轨道高度等定量数据，还有光滑呀、绝缘、不计空气阻力这类定性条件。第四步呢，就是识别隐含临界条件，比如说恰好滑动、粒子刚好飞出磁场、弹簧最大弹性势能等等，要完整的剥离题干里无关的情景描述。
1: 嗯，
0: 要抓取核心的物理条件，然后呢再动笔列式，啊，从源头上去减少理解偏差带来的失分。
1: 慢审题、快解题这几个字真的太经典了啊！就孩子们有很多是审题的过程当中就嘁哩喀喳、囫囵吞枣，然后等到做题的时候，哎，就发现不太会做。那其实是我们不如把这个时间给了审题，然后我们解题的时候可能更顺畅一点哈。
0: 对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呢，就是要统一落实高考标准化的答题规范。我们在这个做作业，还有周测啊，平时的测验等等，我们要执行同一套书写要求啊，绝不放松标准啊。那么所有的物理大题要先要简要的文字说明研究对象还有研究过程，每一步分析先写课本上的原始公式，不要直接使用二级推导式，像临界状态、受力平衡、能量转化节点要配套简单的文字解释。
1: 嗯，
0: 要统一规范的物理符号，同一个物理量全程只用一个字母，计算前要统一国际单位。
1: 嗯，这些细节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嗯，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比如说这个严谨的程度啊，就是我们是否得分和失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有的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严谨，他可能就是跳步啊，或者这个呀那个呀没看清啊，他可能就会出现失分。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孩子，他在这个得分上就会更高一点哈。
0: 对的。
1: 那针对错题整理，我们一说理科，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错题整理特别的重要。针对这个错题整理，孩子们会不会有一些误区，走进了哪些误区？
0: 其实这也是学生在平时的复习当中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学生在平时做题的时候难免会出错。
1: 嗯，
0: 那么就要去整理错题。
1: 对。
0: 而学生在平时整理错题的时候呢，就容易流于形式，复盘呢走过场。
1: 好像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
0: 对，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
1: 对，那我们就说说整理错题过程当中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吧。
0: 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主要是这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机械的完整抄录整道题目。
1: 嗯，

0: 这样会耗费大量的晚自习的时间，
1: 但是我们会发现错题本整理的特别漂亮，
0: 对，
1: 特别工整，
0: 特别完美。但是呢，它容易忽略那个核心的错音分析。第二个呢，就是只抄写正确答案，不标注自己错误的解题思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步出错的。第三个呢，就是错题不做分类归档，选择题、实验题、综合大题。杂乱的去堆砌，这样的话呢，就无法定位自己薄弱的知识板块。
1: 就是当我们在翻这个错题本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乱的。
0: 对，
1: 哦，
0: 最好还是分类去整理。第四个呢，就是没有定期复盘机制，错题整理完了之后，很少去看。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那更没有这个配套同类的辨识题去巩固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错音分析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只写这个粗心算错，不会做，没有深挖这个底层的根源，分不清是概念理解错误，还是说模型判断失误，还是审题漏了条件，还是说计算失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音分析要更细致一些，是吧？那我们这个错题到底该怎么整理，孩子们整理完了之后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才能用起来？
0: 对，我们为了让这个错题发挥它的最大的效用啊，最大的效果，给大家提出这个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精简错题整理方式，要摒弃那些低效机械的抄题啊，把重心放在错音分析上。完整抄写整道题目耗时比较长，会挤占这个梳理的时间。咱们可以采用剪切、简写题干关键词的方式来记录错题，
1: 就是自己知道是什么题，是吧？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错的原因上。
0: 对，
1: 嗯，
0: 哎，不用这个完整的去抄写。再一个就是你那个书用完了也不会接着用了啊，所以该剪剪啊，该贴贴
1: 啊，可以裁下来是吧？
0: 把它裁下来，
1: 就是省了一些我们抄题的时间。
0: 对，
1: OK。
0: 那么每道错题记录的核心内容啊，分四块。第一个呢，就是简明标注错误类型；第二个呢，就是梳理自身原始错误思路，写明自己当初分析时到底是错在哪一步；第三个呢，就是书写标准正确解题逻辑。要提炼通用的解法。第四个呢，就是写下专属的必错提醒，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错音是不一样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类题型需要注意的陷阱，整套记录，重点找根源啊，不追求篇幅长短，也不追求数量多少。就是这样，高效的去节省这个复习时间。
1: 高效的整理错题，这个是同学们需要在整理错题当中特别注意的。大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这种整理错题的方法吗？
0: 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按照五大错因科学分类归档错题，来精准定位个人的薄弱板块。咱们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呢，审题失误；第二，概念错误；第三呢，模型选错；第四，逻辑出现漏洞；第五呢，计算出现失误。
1: 也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在整理的时候要分类，要归档，这样的话整理也比较有条理，孩子们在看的时候，在复习的时候也会更有条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到看的时候也是乱的，等于白整理了，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再呢，就是整理错题之后，咱们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复盘。要严格落实闭环的巩固机制，定期复盘，然后再加上配套辨识训练。咱们要做到错一道会一类啊。只整理不复盘，错题本就完全失去意义。咱们可以每周日啊，自习课上抽出40分钟时间，完整回看本周所有错题，折中正确答案，独立重新算一遍。每完成一个大的模块的复习的时候呢，要复盘本模块全部的这个历史错题。那么对于反复出错、连续两次以上复盘依旧做错的题目呢，一定要进行同类型的辨识题的一个独立训练。
1: 需要我们就再做一做这个同类型的。
0: 对，这样的话呢，去填平知识漏洞。
1: 嗯，
0: 这样坚持闭环复盘啊，能有效的杜绝 同类错误重复10分。

0: 把一轮复习查漏补缺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1: 好的，谢谢今天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关于高三的这个一轮复习当中物理学科的这种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这个误区啊，要从这个误区当中走出来，试一试杨老师的方法，看看好不好用。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了。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从底端的听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在手机端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下拉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这个假期很快就要到了哈，这两天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跟我们咨询孩子们在假期的一些健康保健呐、还有一些体检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在假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们的身高问题。身高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朋友呢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比同龄人高，小学之后会突然不长个儿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这孩子特别挑食，睡得很晚，是不是就长不高了？啊，到底有没有猛长期？我们怎么样来抓住黄金长个期？当然了，还有一些了解比较多的朋友们，对于说，哎，我家的孩子现在身高不够，我能不能去医院去打一些生长激素？打这个生长激素的利弊有哪些？这都是孩子们啊在长高过程中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权威专家，全方位的来解答关于孩子们啊青少年们长高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们来拆解科学的长高方法，去避开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长高常见的一些误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身的身高潜能哈、让我们在颜值方面的这个身高问题上能够少一点困惑和阻碍哈、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理想的身高。那稍后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大家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跟您进行详细的讲解，机会非常难得。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马主任。马主任也是我们这个学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专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在孩子们这个生长发育啊，甚至成人内分泌科啊，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专家。所以您今天如果有关于孩子们长高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啊。还是想要请问您，就是孩子们就这个身高问题，在您的诊室问的比较多的或者常见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2: 比较多的就好比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比较矮，我什么时候来看比较好
0: 啊？
2: 什么时候我就最后的时间我要把握住了，或者我吃什么，我怎么运动还能长高呀？或者说我的妈妈爸爸都比较矮，我孩子能不能长高点，就比较焦虑这些问题。
0: 一般觉得家长在孩子哪个年龄段，或者是会带孩子来去诊室或者来就医来看这个问题？
2: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这跟我们这个家长的意识特别相关。有的3-4岁就来了，很多就是父母不太高，就特别怕孩子长得矮，所以说他就比较早说，我们来看看，让你把把关，这样的，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担心孩子以后矮，就是给我们指导。那还有另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觉得孩子他的知识

0: 储备没有那么多，发现孩子不怎么长了，他才过来。哎，我找你看看，我们孩子不长了，或者不怎么长了，你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时候都比较晚了。
1: 啊，
0: 嗯，尤其有时候这个高考结束了，现在这个高考结束了，在报志愿的时候，哎，发现啊，有的专业他需要要几个身高的要求，哎，过来说，哎，我们看不够，马大夫，你能帮帮忙让我们长长？
1: 时间非常有限。
0: 对的，对的，嗯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不同年龄段关注的都会有哈，
0: 啊，对，都会有，这跟这个家长他这个认知有特别大的关系。比方说认知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的，他会比较早的关注，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提倡这样子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帮你把把关，
1: 嗯，
0: 啊，我可能给你指导指导，那可能有利于他长得更高。
1: 嗯，
0: 但如果说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或者说老人说，哎呀，孩子晚长，你他爸爸都是就晚长呀，嗯，
1: 等等，二十三还窜一窜呢，
0: 对，二十三还窜一窜呢，然后等到其实。你高考结束啊，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下，男孩子在16岁左右，
1: 嗯，
0: 女孩子在14岁左右就不怎么长了，
1: 嗯，
0: 啊。还有的家长认为，我这孩子是不是停一停长一长，
1: 嗯，
0: 蹲一蹲长一长，
1: 嗯，
0: 哎，一般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孩子如果到青春期以后他不长，他以后就不会再长了。
1: 嗯，
0: 我们也没有说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尽早去关注。
1: 所以就是女孩子要14岁就是中考，嗯，是吧？中考左右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因为女孩她发育要早。
1: 早一些啊，
0: 嗯，还有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如果女孩来月经了，
1: 嗯，
0: 那可能就代表你到了中晚期了，
1: 嗯，啊，
0: 这会儿你不理想，一定要看了，不要来月经都3年了，
1: 嗯，
0: 基本上就骨后都闭合了。
1: 而且现在孩子们好像很多孩子来这个经初潮比较早，嗯，
0: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啊，一方面是环境，再一方面我们的营养都比较丰富了，嗯，吃的都比较多，
1: 嗯，
0: 小孩会胖，
1: 嗯，
0: 那胖本身就会促进我们的。早发育，
1: 嗯，
0: 甚至是性早熟，
1: 嗯，
0: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早发育，
1: 嗯，
0: 性早熟，嗯，这样。
1: 其实有时候家长也很迷惑，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看自己的，
0: 嗯，
1: 或者说觉得像您说的，还有机会哈。就比如孩子长多高，他是标准的呢，就是达标的呢，怎么来判断？他说，哎。是发育迟缓了，还是说不是？就是怎么来把握这个问题？
0: 对，其实有两个方面，孩子身高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其实都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这个孩子身高曲线图啊，
1: 嗯，
0: 男孩和女孩都有不同的曲线图来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嗯，
0: 但是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极端，一个说，哎，我孩子现在挺高，比方说上3年级，
1: 嗯，
0: 我女孩我就挺高，我老在最后一排坐着，
1: 嗯，
0: 但是你看她的发育，
1: 嗯，
0: 她是不是乳房都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她可能骨龄大了，虽然她身高高，好比说这个孩子8岁，
1: 嗯，
0: 但她骨龄一排可能是10岁，甚至11岁，甚至她已经8岁或者不到10岁来月经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高要跟11岁的孩子比，你可能就矮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在小学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尤其发育也比较早的时候，你就要重视高。现在高可不代表的以后你真的高
1: 啊，哦，这个也得重视。
0: 对，就是你发育太早了，
1: 嗯，
0: 那么你的骨龄太大了，你相对来说你的生长周期到晚了，
1: 哦，
0: 啊，这是高的，就不要觉得我还好像沾沾自喜，我孩子现在这么高，我一定长个大高个，不一定
1: 啊。真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体委，他就是体委，
0: 嗯，
1: 小学是体委，到中学他还那么高，他就当不了体，就好像后面就没怎么长哈，啊。
0: 对对，他先发育了，
1: 嗯，
0: 他后边就生长空间就小，反而有的孩子他可能觉得现在矮，但你拍骨龄，他说骨龄是小的。那，
1: 嗯，
0: 比方他13岁的孩子，他可能是个10岁的骨龄，甚至11岁的骨龄。
1: 嗯，
0: 那他的身高可能在放在13岁才是矮的，
1: 嗯，
0: 对不对？他要放到比他低2岁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个中等了。
1: 嗯，
0: 所以说矮的时候呢，你可能家长就会特别担心，说，哎呀，是不是矮？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判断一下，要和他骨龄相结合，
1: 嗯，
0: 也是和发育相结合。那，
1: 嗯，
0: 有的他骨龄小，那可能是晚长。
1: 啊，嗯，
0: 但是呢，虽然说话，这个晚长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早长的早发育的孩子越来越多，因为咱吃。也丰富了，营养也充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他都发育相对早，
1: 嗯，
0: 所以说你当你觉得或者你认为或者你想的孩子是不是晚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他的发育，
1: 嗯，
0: 或者说你要判断不准，找医生给你评估评估，哎，我们拍个骨龄看一下发育，可能也许会抽个血看激素水平，哎，确实是孩子乳房也没有发育，激素水平也不高，骨龄也偏小，这个时候可能你真的是晚长，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些，但是呢，
1: 嗯，
0: 不要说盲目的认为啊，爸爸妈妈就晚长，孩子一定就晚长，或爷爷奶奶说，
1: 嗯，
0: 那23还窜一窜呢，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1: 嗯，所以就是监测，我们来复盘一下啊，来画敲黑板画重点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孩子的身高是不是达标，一个是可以对比一下你的
0: 身高
1: 曲线图，
0: 嗯，
1: 最好它是中位的是吧？
0: 对，
1: 如果太矮的或者太高的你都要注意，因为太高的可能是早长了，
0: 对，
1: 太矮的可能是或者分泌不足有。

0: 或者也许是晚长，但是要让我们专业的人士帮你判断是不是晚长。
1: 嗯，所以中间这个还好一点，两边都要关注这个。
0: 对对，当然就是我们看身高，绝对身高有时候是一方面，真的是还要强调跟发育要一块看。哎，就是说，哎，如果说我孩子中间身高或者并不高，但是像男孩，我声音也没有变，像个小孩一样啊，就是这个皮肤也比较嫩呐、啊，也没有胡须啊等等，可能是。哎，但是如果说我看到这个孩子都有胡须。也有了，都有喉结了，声音也变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关注他是不是早发育了。
1: 嗯，
0: 所以一定是绝对身高是一方面，
1: 嗯，
0: 还要一定结合发育情况。你比方说，女孩在7岁到8岁之前乳房就已经发育了，
1: 这个有点早哈，
0: 对，有点早了。或者说在10岁之前就来月经了，
1: 嗯，
0: 这两个点都有点早了。
1: 嗯，
0: 啊，要真的去评估一下，比较保险。
1: 嗯，那是说他们只要一有这个性的发育，也是初潮的这个发育，后面就长不高了吗？
0: 啊，对，如果说女孩这个月经初潮以后，一般情况下长2年或者多一点点，她就彻底不长了。
1: 哦、
0: 就因为来月经的时候，大部分的骨龄在差不多12岁左右。
1: 啊、哦，
0: 哎，那可能就是女孩都刚才说，差不多14岁骨龄就闭合了。你想想，也有这个2年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月经初潮了，这个身高还不理想，那真的要关注了。她来了以后，来月经以后，大概能长个。这2年吧，4到6公分，
1: 嗯，
0: 当然，
1: 啊、一年长四到，还两年总共，
0: 2年总共4到6公分、
1: 啊。我记得原来不是说一年长5公分是比较理想，但是来了初潮之后，它就长得慢了，是吧？
0: 对，那是正常的人。我们比方说，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那么青春期窜个的时候可以长6公分以上，
1: 嗯，
0: 甚至一年长7公分、8公分都有，
1: 嗯，
0: 男孩甚至一年可以长10到12公分，
1: 啊、
0: 是青春期窜个的时候，比方就是我们女孩11岁左右，男孩12岁左右就窜个。可以长这么快，但是一旦女孩来月经或者男孩变声了，他这个速度就放缓了，大概2年长4到6公分，当然这个是个平均水平啊，也有的可能超过6公分，这样子的，
1: 所以应该在这个阶段前面进行一些关注和
0: 对对，让他穿个穿得猛一些，或者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生长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性，它的特点，哎，刚出生0岁到1岁。1年长25公分，这个1岁到3岁大概有10公分左右每年，但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大概1年长5公分到6公分，哎，要记住这个。如果说在小学我一年还长不了5公分，那可能就是有点这个速度慢了，要去查一查，但到了这个窜个的时候，青春期女孩，刚才我说的女孩11岁以后啊，男孩12岁3岁以后，那窜个可能7公分、8公分甚至10公分以上的，都会有。
1: 所以这个把握关键期还是挺重要的、
0: 对，每个阶段它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生长速度，所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有2条留言了哈，一个是问10岁男孩，一个是问8岁女孩的。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看看这两个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3啊，可以和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玩转北疆，
8: 石家庄直飞3飞8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铁草原全线打卡，
7: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8: 即刻致电400780-1780。
9: 咦， 汗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1: 少用点纸，
12: 多栽点树，
11: 少坐点车，
12: 多走点路，
11: 少开空调，
12: 多开窗户，
11: 少坐电梯，
12: 多爬楼梯，
13: 少点懒惰，
14: 少点研究，
13: 少点装修，
14: 少点垃圾，
13: 少点奢侈，
14: 少点攀比，
13: 少点包装，
14: 少点排场，
13: 少点浪费，
14: 少点排放，
13: 少点污染，
14: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体重管理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在于这个生长发育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长个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再来看看后台的留言。马主任，
0: 好的
1: 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7: 哎，您好，
1: 您好，
17: 对对，我们孩子现在女孩10周岁吧，她的身高一直不理想，就是现在10岁，就刚刚测了129.5，体重也就是46-47斤吧，这不是刚刚给她测了一下那个骨龄、生长激素，还那个卵巢 B 超，
1: 嗯。骨龄是多少？
17: 他那个骨龄显示是8岁，也没有发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干涉？
0: 我可以问他是吧？
1: 可以，怎么着？
0: 你现在这个生长速度给他量够吗？比方说大概每年能长多少？
17: 他一直长得不快，但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给他测过一次，就是129.5，所以说这半年。也几个月的时间他没长，中间其实我也给他加了拉伸的体能课呀，或者补了一些那个氨基丁酸，还有这个补锌补钙，都有这个。
0: 那你那个生长激素是怎么测的？就抽了个空腹血还做的激发实验呢？
17: 他是昨天刚做的嘛，就是
0: 结果还没有出来是吗？
17: 出来了，已经出来了。
0: 嗯，
17: 出来的他是总体上显示他还没有发育。骨龄是8岁，
1: 他实际年龄是10岁，骨龄是8岁，是吧？
0: 这里边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是说他现在年龄是十岁，但是骨龄是8岁，那是不是晚长？那么如果是晚长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他生长速度还可以，我们要做激发实验的话，他激发实验的生长激素峰值是大于10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要搞清楚，因为它就是两个分水岭。你这个骨龄和年龄小，它还可以是晚长，也可以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那怎么鉴别这两个原因呢？就是应该做一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如果激发出来超过10，那说明咱们可能是晚长，咱们可以再等等。如果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出来小于10，那可能就要开始治疗了。所以这个事儿还得把它鉴别清楚以后，才能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意见。
1: 您能明白主任的意思吗？
17: 反正他在班里边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低了吧，有那么2-3个孩子，差不多最低了。
0: 是的，而且你刚才说这个
17: 也不好。
0: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速度很慢，因为一般如果晚长的话，速度还平均水平还差不多。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容易速度比较慢，所以你真的速度那么慢的话，我就建议你还是应该进一步做个激发实验，但这个可能复杂一点，要抽空腹血，然后用药。再抽4次血，看看这5次血抽下来有没有任何一次要超过10，那还好。如果第一次，
17: 那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激发实验是不是就晚上不让他睡觉？半夜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了好些那个。
0: 不，就是晚上10点不能吃东西，早晨空腹抽血就可以，跟晚上没有关系啊。
17: 我们做过一个，我忘了在儿童医院做了一个，反正是一晚上不让睡，然后第二天去做全面的，反正花6-7千块钱吧，都做了。当时是2年前吧，它都正常。
0: 说你
17: 现在正常的情况下还是长不高，所以说就昨天刚刚做了。应该是三件套嘛，人家说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是生长激素的实验。
0: 对，要抽5次血。

0: 要空腹抽30、60、90、120分钟连续抽。你做这个检查了吗？
1: 昨天是他爸跟他去的，也应该是抽血，不知道抽了这么多次没有。
0: 哦，反正就是一定要鉴别清楚到底是生长激素缺乏还是晚长，这个对你来说以后的是治疗还是等待非常关键啊！你要在这个医院刚刚做过，你可以问问当边的那边的医生啊，如果不行也可以找我过来看啊，反正要鉴别一下，这个对孩子未来的方案指导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我还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打生长激素的话，它那个副作用多不多呀？
0: 如果长是生长激素本身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它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啊，首先必须用到矮小孩子身上，然后但是用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全面的检查啊，就是评估一下，没有任何指标不适合用生长激素，我们才用。用上它以后，我们也几乎每3个月都要监测一些重要的指标，来这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药其实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它整体的安全性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在适合有适应症的孩子上用的话，总体是安全的啊，不会造成什么永久的孩子伤害啊。大家可能对他有个误解，是激素用了会得糖尿病吗？得肿瘤吧？这都不会，都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确实要把握适应症。
1: 这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孩子本身长高就需要自身分泌生长激素，他就像糖尿病人吧，他打那
0: 个促进作用。啊，只要符合矮小的标准，不管生长激素缺乏还是不缺乏，实际上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评估好了，监测好，它总体是安全的。
1: 哦，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0: 这看你的病因。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它用的时间会很长，可以用到你的骨头接近闭合、身高满意为止。如果说是促身高，有的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长得慢了，然后我们用它促一段，可能打1年2年把它追上来，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啊。
1: 我们孩子是特别瘦小，我怕他架不住这样的激素。
0: 我们用生长激素4到5岁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适合用我们要用，一定是适合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安全我们就都可以用，那也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掌握好适应症啊，然后做好这个监测和随访。
1: 咱们现在就是只有是这个措施了，是吧？在调整运动、睡觉跟那个饮食的基础上。
0: 对，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矮了，真的符合我们医学矮的标准，而并不是说妈妈认为矮那种啊，那么用生长激素应该说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药物，其他的别的效果都这个不够达标啊。
1: 哦，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0: 目前看它还是安全的啊，我们其实也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药。
1: 行，刚刚说您是哪个院的专家呀？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 就在石家庄是吧？
2: 对，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1: 我也是河北的张家口这边的。
2: 可以在暑假期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距离啊。
0: 对对对，
2: 假期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啊。好吗？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好，不客气啊。好，麻主任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新媒体号啊，来方便广大的这些听友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啊，来学习和了解一些知识。您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新媒体号，方便我们来关注一下，麻主任。
0: 我其实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都是有这个视频号的。那么可能就搜这个内分泌马医生就能搜到我。
2: 好，你们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家长内分泌马医生，来看看马主任这个号上会有一些这个
0: 科普的
2: 治疗的案例啊，科普的知识来讲座哈，也可以看着那个啊，看看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这是一位家长的咨询。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有听友留言，也是有一个男孩，有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她是说女孩8岁半，乳房开始发育，她说感觉比同龄人早很多，会不会提前闭合骨骼，有办法来延缓多长高一些吗？他的意思就是有办法把这个骨骼闭合延缓吗？
0: 对对对，其实这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类似这样的问题。8岁半理论上讲可以有乳房发育的，就是如果说是在7岁半之前就有，可能属于偏早了。那么8岁半发育呢也可以，但确实偏早一些。那么我们往后呢怎么做的？一方面你要不放心呢，可以拍个骨龄评估一下，只要骨龄大的不多，身高呢跟骨龄相对比较匹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通 通过生活方式上，一定是不要让孩子这个体重增加太快，就防止肥胖。

0: 少吃零食啊、垃圾食品啊、甜食啊、饮料、奶茶这些，然后多运动啊，避免肥胖，让这个进程就可以慢一些。啊，另外当然我们还就是保证一些睡眠啊，多运动啊，也会对长个有促进作用。对骨龄的进展也有好处。所以说，就首先要判断一下，如果判断确实问题现在身高还可以，骨龄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就可以先从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措施。
1: 好，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一旦我们说要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这身高，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做一些提前的什么准备吗？
0: 对，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以后呢，要说做什么检查，我们再问他一些病史，你要知道孩子出生体重是多少，
1: 出生体重，
0: 出生体重对我们以后这个身高的增长还是有一些预测作用的。
1: 就你的起点在哪儿？
0: 对，你出生体重可能就小，那可能你真的就追不上来，可能需要治疗了。那么出生体重还可以，那么我们后续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了解，最少我们每年给孩子测个身高，我们特别希望知道他的生长速度，一年还长多少啊？因为有的时候绝对身高可能不矮，但你的生长速度落后，可能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表现。来了以后，家长说我没有给他量过，我不知道他怎么从来没有量过，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至少一年或者半年给孩子量个身高，而且在量身高的时候要注意，就同一个时间，比方说半年前我是上午量的，那半年后我也上午量，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和下午的身高，它会一般下午会比上午低上两公分，是一两公分的，
1: 是重力哈，让
0: 对对对对，我们早晨起来会最高，因为躺了一天一晚上了嘛，我脊柱拉长了，但活动一天以后脊柱又缩短了，压平一些，所以说身高会落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空腹来啊，可能可能会有做一些检查，要空腹抽血啊，这样的话就能当天完成，否则的话可能还要改天再过来，会浪费一些时间。
1: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骼。骨沟线有没有闭合啊？测骨龄啊，哈，这个是每个孩子也需要来测的吗？
0: 对，其实来看身高的话，测骨龄这个是必备的，基本上我们真的是要判断那个孩子到底是高了、矮了、早长了还是晚长了，都要结合的我们的身高加骨龄一块来判断。这基本上是我们看身高必做的一个项目。
1: 好，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需要在家准备好的就是一，孩子空腹来啊，
0: 对，
1: 二，把你的那个出生身高记下来，
0: 体重，
1: 身高体重啊，
0: 对，出生体重，
1: 还有近几年每年长多少，还可以自己记一下哈。
0: 对，
1: 看一下他的生长速率是什么样的，
0: 是是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年比方说过生日的时候，早上给孩子量个身高，就记录下来了。
1: 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仪式感，其实也挺好的。
0: 对对，是。
1: 好了，半点我们稍事进一段广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半点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的这个情况，当然您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可以来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分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

0: 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了，我们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问题。为大家来推荐这款不一样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的区别呢，就是它直接是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么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了。您在10分钟之内来购买，再多送您啊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啊，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来搜索"伊诺优选"，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长高，这个是家长们希望我们孩子们现在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因为身高呢，不仅决定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态，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就业的选择呀，学业的选择呀，甚至我们择偶的选择呀，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把握好我们这个孩子们长身高的黄金期？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干预？如何科学安全的干预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科普。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时间，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这个父母身高不高，这个孩子就一定不高吗？说这个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呀？
1: 是，这个是很多家长尤其是父母不高的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遗传身高，就是说这个决定身高的因素很多，确实遗传占70%左右，它占的比重会大。但是呢，别忘了还有30%是后天因素导致的，比方说我们后天的吃饭啊、睡觉呀、运动呀、环境啊等等，这些生活习惯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重身高。所以说如果是父母矮的，这个也不要气馁，我们后天如果把我刚才说的这30%做好，照样能长出比较高的这个个子。所以说有的家长就会经常问啊，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有些说起来

0: 这个难也不难啊，就是我们要吃好睡好运动好，就把这几件做到了以后，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父母不高的孩子，人家的孩子长得也挺高的，
1: 所以大家哈，先天的改变不了，我们在后天上努力
0: 可以弥补的，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这小男孩等了半个小时了，他说我们家男孩10岁了，个子偏矮，说我和他爸都是晚长，一直没上心，查骨龄才知道剩余的长高空间不多，他也没说多少哈，他说我们现在干预还能追身高吗？就10岁就有可能骨龄闭合是吗？
0: 对，这是有可能，但是10岁到骨龄闭合应该
1: 还
0: 不至于，对，他可能会大，比方说大个2-3岁，或者13岁左右，
1: 就是说他实际年龄10岁，一测骨龄12岁了，
0: 对，他可能觉得好像生长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但我不知道他骨龄到多少，因为也没有说，如果是真的属于矮小的话呢，我们说一般就即便骨龄到了15岁，到我这里也还能够治疗，也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我还不太知道他这个到底骨龄是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但有的家长是属于这样，他认为的矮不是我们医学上的矮啊，是妈妈觉得矮，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符合标准不一定要给他治疗了，但真的能符合我们矮小的标准的话，有时候我们15岁的骨龄就大部分都闭合了，只要还有缝隙我还都是有办法的，
1: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说我们家男孩今年是14岁了，上初3，最近一年那身高几乎没怎么长，现在才1.62米啊，162厘米。他说平时学习呢熬到11-12点，不爱运动，正餐吃的少，总爱喝奶茶，吃油炸零食。然后我想问问医生，说这个年纪还有多少长高的空间，需要测骨龄？还有他说日常饮食啊、作息啊，我们怎么样调整能刺激他？还有他说市面上增高的保健品钙片儿，我们能不能吃一吃啊？
0: 这个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家长你得重视了啊，他已经14岁了，而且关键刚才他说不怎么长了，也有可能他的骨龄比14岁还要大，也可能15岁或者更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在14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每年还能长到4到5公分或者更高的。
1: 男孩是吧？
0: 对，如果不怎么长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你的骨龄是不是大的更比较多了？15岁。甚至更多，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这个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拍一个骨龄，看到底还有多少空间，是否已经闭合。如果说还有空间啊，那没有完全闭合，那我们说还是从这个营养上，我们要营养均衡，少吃刚才说的垃圾食品啊、零食啊、油炸食品啊，这些高热量的，要相对均衡啊，肉、蛋奶、蔬菜、水果，要吃。另外呢，睡觉尽量不要熬夜，有的人还开夜灯，这都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1: 睡觉开灯是不好的，小夜灯也不行吗？
0: 不好，它可能会促进我们的发育，导致性早熟，所以说不要有这样的习惯。另外还是要多运动，我们做一些就比方说纵向的跳跃的运动，打球啊，或者跳绳啊等等，这些可能对孩子还有一些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骨龄到底是多大啊，如果说骨龄偏大或者就剩了很小的一个缝隙的话，做这些是有用的，但是可能不能达到您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1: 没那么快，
0: 对，没有那么好了，这是要长年累月的这个多年。

0: 大的话不是钙片能解决的，
1: 嗯，
0: 因为钙片补多了可能还有这个不良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当你长得比较快的时候，蹿个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你又不怎么喝奶，这个时候我们钙的需要量大，你最好能补充到500到600毫克的钙，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生长速度不快了，那说明没有再蹿个，你要每天能喝1到2袋奶，其实不用额外补钙，
1: 嗯，
0: 很多家长有个错误的这个认识，总觉得补钙就能长个，
1: 嗯，
0: 但是得补对时候，
1: 嗯，
0: 蹿个的时候，或者你孩子不怎么喝奶，那么我们补充一些钙，但是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么如果补得多了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1: 啊，
0: 嗯，所以要掌握上这个时机。
1: 反作用是指什么作用啊？
0: 它可能会促进我们骨龄的闭合呀。
1: 哦，就长得太快了，
0: 嗯，对对，嗯，也会，
1: 嗯，我替他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万一他还有一点这个没有闭合是吧，
0: 嗯嗯，
1: 他这个时候还可以用生长素还有用吗？嗯，
0: 没有闭合用生长激素都是有用的，
1: 嗯，
0: 但现在有一个现象特别不好，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认为男孩子不到1.6米，女孩子不到1.5米，我们才要用生长激素给他治疗，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家长要求都比较高，
1: 就医学上要求其实不1.62米不用
0: 了，对，我认为就不能用了，
1: 嗯，
0: 我们这叫肯定我们不会推荐，
1: 嗯，
0: 但确实有的家长就觉得那不行，现在孩子都这么高，
1: 对，
0: 我长到162和甭说165、170我都觉得矮，
1: 对，
0: 来要求我们给他用生长激素，
1: 嗯，
0: 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得给他做评估啊，嗯，或者
0: 对对，一定要跟他讲情利弊，我肯定不推荐，你非要用，
1: 嗯，
0: 我可能不反对但我也不支持，嗯，就这样，
1: 好，这样，这说的不好，你后果自负。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0: 但确认这个副作用，我们都是可以把控的，
1: 嗯，
0: 这个倒问题不大，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超了我们的医学的一个适用的范围。
1: 像我们双方配合来，
0: 对，
1: 来看看摸着石头过河走走这个。
0: 这就成了一个美容的范畴。嗯，
1: 嗯，
0: 当然我们可以用，效果也不错。
1: 嗯，
0: 就是说，嗯，确实跟医学上这个指征的把握就松了一点，说明。
1: 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孩子们到了中学之后啊，有两种现象，就是老特别爱运动的、打球的，人家长得特别快。
0: 嗯，
1: 特别居家的，尤其是学习又压力大的呀，就是熬夜睡觉的呀，
0: 嗯，
1: 就情绪不太好的呀，可能他就会长得慢。
0: 嗯，
1: 情绪对我们身高这块有影响吗？或者有的家长让他天天叨叨快学习，哎呀，你就没考好，孩子天天愁眉苦脸的，好像也不太好，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嗯。其实你说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1: 嗯，
0: 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啊和精神状态和心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见到一些，比方说父母离异的呀，啊，家庭不太幸福的孩子，身高他就会长得慢。
1: 嗯，
0: 啊，但他这个情况缓解以后呢，他生长速度又加快了，所以说，也奉劝我们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特别焦虑啊、整天唠叨啊、很压抑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啊，这样对身高是不利的。尽量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愉悦的这样一个氛围，
1: 嗯，
0: 对孩子长个还是有好处的。
1: 嗯，好，谢谢大家的提问啊。当然，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老做这是什么？老做骨龄。会不会有辐射？多大做一次啊？多久做一次？我们接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回答。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来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0: 0300-656-0303。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

0: 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的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的时间哈，来抓紧看一看大家的提问。马主任，有听友刚才问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担心的，就是说医学上他说这个骨龄检测适合多大孩子做，多久测一次合适，会不会有辐射做多了啊？
1: 嗯嗯，好，这个骨龄其实三岁以后啊，三岁以前我们不太主张做，那么三岁以后都可以做骨龄。那么这个其实它确实是 X 线片，但是一次的这个放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做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让这个这叫什么技师帮你遮挡一下你的性腺和甲状腺。
0: 啊，他现在是做全身的吗？还是做胳膊？就原来早有一段是贴一下胳膊呢。
1: 对，但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的地方他可能要照，有的地方就是做手，但有的地方他会把别的部位也做了，所以说这回要遮挡一下。再一个，其实我们医院我们有专门有一个骨龄仪，只是把手伸进去，这个几乎是零辐射。
0: 对，我就是那样把胳膊伸进去，像测试，
1: 对对，
0: 别动那样。
1: 对，可能还没有手机的辐射大呢。所以说，如果说那种大 X 线片，你不要频繁的做，一年做两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如果是像我们医院这个骨龄仪，那么其实每三个月做一次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
0: 所以就是也看你的需求是吧？你觉得长得还行，你可以先听医生的医嘱呗。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哈，这个微信上、手机上有一个听友问，我看一下，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女儿刚满12岁，半年前刚来例假，现在呢身高是1米5，150厘米。他说身边的同学都比她高，但是我特别担心月经后就不长个子了。孩子呢挑食，不爱吃肉，放学呢也是抱着平板和写作业就坐，很少出门活动。他说我想问他还能长高吗？怎么判断他有没有闭合的这骨垢啊？”
1: 对，他去。就等于来月经半年了，所以可能往后它会到这个生长的减速期了，它就会长得慢一些。那么按刚才我说的，来月经以后大概长4到6公分，那它应该已经至少完成2公分了，因为已经半年了，所以往后可能4公分还能长，能不能超过4公分，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关键了，就是相对比较晚期，最好呢到医院去拍一个骨龄，看看我们的孩子的骨龄在什么程度，有没有闭合，或者说还有多少缝隙，来评估一下你最后能长多少。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肯定还没有闭合啊，只是说看看闭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生活上，多运动啊，少吃垃圾食品啊，保证睡眠啊，都是我们相对能够对我们的长个有一定帮助的啊，就是少。

0: 让孩子看手机看平板、有时间就出去户外活动，跳绳啊，打球啊，多运动。
1: 这睡眠要睡多久呢，妈转？
0: 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的我们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而且很关键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要掌握，就是一般情况下生长激素是在10点钟是一个分泌的高峰，到第二天的2点钟这几个小时、那我们尽量在我们分泌高峰的时候让他睡觉，或者已经进入到深睡眠比较好。但是呢，现在可能作业都比较多，大家家长也不要特别的焦虑，就大概在10点左右睡觉，我觉得就还好。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孩子睡得也晚，长个也挺高的，所以它是个综合因素。我也不主张家长为了让孩子这个长个不做作业了，有的我不让他做作业了，是爱做不做，
1: 还是得权衡利弊、
0: 对，我觉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说相对来说，规律作息，保证一定的时长啊，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啊。还有听友问说，我们从哪儿能挂到马主任的号？您的那个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0: 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然后你要从微信可以找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搜索马慧娟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到我的出诊的时间。我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全天，还有周日的上午出门诊啊，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过来。
1: 就是马主任号不怎么好挂哈、就给大家先打个预防针啊。
0: 对对对。
1: 所以马主任，因为他除了看这个，马主任除了看孩子们的身高发育，
0: 对，因为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包括成人的糖尿病啊、肥胖呀，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结节呀、甲减呀、甲亢呀，还有骨质疏松啊、高血脂、高尿酸，都属于我们看病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就挂我的号确实比较难挂，最好能1个月前挂。
1: 感觉这个覆盖从老到小的疾病哈。
0: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了，我有奶奶带着这个爸爸还有孩子，奶奶看糖尿病，爸爸看甲状腺疾病，孩子看身高，就过来找我看病了，就全包了，
1: 组团来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其实内分泌的问题，在关注到我们身体的就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形式不同，可能孩子们是长高，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啊，是吧？甲状腺呀，这些就比较高吧，
0: 肥胖啊，
1: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啊。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整个这个问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马主任专业的讲解，大家也了解到，孩子这个身高虽然是7分靠遗传，但是还有3分可以靠后天。
0: 后天
1: 对，别太焦虑，把这睡眠、饮食、运动、情绪，这个和心呢都了解到，对，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啊，
0: 对，
1: 是吧？身高发育呢它不可逆，但是我们每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黄金期，比方先早我们去早监测早干预，
0: 对，
1: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早调理的，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一下他们的这个身高的潜能哈。
0: 一定不要乱补，
1: 对，并不能
0: 补品啊，保健品啊，这个可能没有好处还有坏处，
1: 促进了他们可能性早熟，
0: 性早熟啊，长胖啊等等这个，所以说一定是不要相信一些这个补什么能长高，其实这些都真的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不科学的。
1: 所以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呢，还可以线下去就诊哈，根据您具体的问题来制定具体的方案，这样是更科学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也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又到了一周的总结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近期发布的机型，以及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跟手机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再次有请节目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来，嘉庆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你觉得今天的开场我会聊哪款手机？
1: 应该是这周发的吧，这周发的红米。
0: 这周好像就这一款，
1: 对，
0: 就这一款手机，对吧？
1: 对对对。
0: Note 17系列它这次带来两款，分别是标准版跟 Pro 版。
1: 嗯。
0: 但是上一代包括上上代它都是有标准版 Pro 版，还有一个 Pro 加。
1: 对。
0: Pro 加的话呢，就是它会给到一个后置1亿或者2亿像素的摄像头。
1: 对。
0: 主打千元机当中，就你看那个影像配置还不错的，
1: 对，能拍照。
0: 对，但是这次就是没有 Pro 加了。所以你觉得 Pro 加被砍掉是因为销量问题呢，还是因为成本上涨问题呢？
1: 其实你看，就是我从周围来感觉，其实很多人会买这个系列，就是 Pro 加这个系列，就是他既想性价比突出，因为其实 Note 系列的处理器还不错，
0: 对
1: 啊，算是一个终端旗舰吧。然后再加上整个的1亿像素，其实能满足很多人，因为它基本上就是1500到2000这个价位嘛。
0: 对
1: 对，所以说之前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周围其实可能很多人特别喜欢买这个 Pro 加系列，然后今年发现，哎，怎么没有这个系列了？
0: 就是我预算有限，但是我又希望它配置各方面都还行。
1: 对，
0: 尤其是在千元机当中，你看它有一代给1亿像素，有的一代给的2亿像素。
1: 对，
0: 就你听这个配置觉得很高级，就觉得拍照肯定还不错。
1: 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还是看像素这个数字。
0: 对，
1: 就是，哎，这回突然没有这个系列了，好多人就问是不是没出啊？是不是发布会还有其他的呀？
0: 其实没有，
1: 但其实确实没有，因为今年可能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成本上的一些限制，可能突然就把这个砍了。
0: 对，那这次所以剩下的两款就是一个标准版跟 Pro 版。还是简单跟大家先过一下这两款手机的一个配置情况。咱们先说定位更高的 Pro 啊。Pro 呢，它这次搭载的是第四代的骁龙 6S 处理器，6.83英寸 1.5K 直屏，后置2颗摄像头，一颗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一颗是200万像素的景深，然后前置呢是8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电池容量这次涨了9000毫安时，支持67瓦的有线快充，22.5瓦的有线反向充电。然后它这个抗摔是通过了3米抗摔认证，在防水等级方面达到了 IP66、IP68、IP69、IP69K 这四个等级。此外，像 NFC 红外立体双生器 Pro 都是支持的。然后它的起售价呢是1599元，但这个是8+128的，
1: 对，
0: 这个是 Pro 啊。再跟大家过一下这个标准版。标准版的是第四代骁龙四处理器，就我们好像已经很多年
1: 很久没有听到第四代。
0: 对，然后它的屏幕这次变大了，是7英寸，同样是直屏，但是分辨率呢只有 1080p， 后置单摄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前置呢800万像素的摄像头，然后电池容量8000毫安时，就跟上一代相比，电池容量也是涨了。
1: 对，
0: 但是不如标准版那么大啊。支持45瓦的有线快充，同样也有22.5瓦的有线反充 ，NFC 红外都有，但是它就没有双扬了，是单扬。
1: 对，
0: 6+128G， 这个是它最小的一个内存版本，1299元。就是说整体下来，不管标准版还是 Pro 版，我们总体来看的话，跟上一代相比贵了400到600块钱。
1: 对。
0: 因为上一代我印象当中是999起，好像，
1: 1099，
0: 不，应该是首销好像还有个100的优惠，
1: 对，
0: 反正下来就是涨了400到600块钱，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家一看，哎，也是1000多块钱的机型，觉得很便宜，但你跟上一代比的话，它确实是涨了400到600，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那这个 Note 17系列还有性价比吗？
1: 我觉得其实有性价比。因为跟最近的同期发的千元机来说，其实整体配置还不错，至少咱们也没看到水滴屏，对，
0: 水滴屏确实没回了，
1: 对，然后呢，电池上我觉得给的量很大，管足管饱，所以其实搭配上它的处理器，但是它处理器确实要对比之前的 Note 15那一代，要其实都是往下降了一个档次。
0: 你看上一代我印象当中那个处理器，我不太记得清具体型号了， 但是我记得那个跑分都在100万左右吧，
1: 对，
0: 或者八九十万。
1: 7S 骁龙 7S Gen 4是 Gen 3，
0: 我完全记不清了。
1: 对，
0: 但你看这一代它两个处理器，它那个跑分可能也就四五十万、五六十万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对对，就是这代的Pro 的处理器应该跟上代的基础版、入门版的处理器是差不多的，
0: 好像还不如，
1: 在跑分上差不多吧，只能说
0: 会有一点差距。
1: 对，会有一点差距，因为上代毕竟是骁龙7系列，这代是骁龙6的系列，所以整体上定位上它就有差距。
0: 对，
1: 因为上一代的 Pro 系列，不说 Pro 加 Pro 系列的跑分应该能到了150多万左右，
0: 有这么高吗？
1: 有，差不多，因为它是一个中端处理器嘛，就是能相当于前三四年前的那个骁龙8Gen2啊，这个水平，其实这个然后还是可以的嘛，但是它电池比较小。
0: 对，所以这一代你看，就是说电池是最明显的一个升级。
1: 对，
0: 因为不管标准版和 Pro 版，他们的电池跟上一代相比都涨了好多。但是处理器呢，这两款手机的处理器性能又都下降了很多。
1: 对，
0: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配置，你比如说这个屏幕层面，你标准版的屏幕那个亮度，
1: 对，
0: 它是不如上一代的，包括那个调光，我们以前老说什么高频 PWM 调光，它这次调光好像就是那个数字不超不过1000，
1: 是，
0: 你就没法说高频了。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想想啊，你看它那个标准版现在只有单扬声器，
1: 对，单扬声器，这也是，哎呀，很久没有听到。
0: 因为红米历来他们好像就是在外围配置上甭管多低的价位
1: 其实给的都很足，
0: 对，但是这次他给的是单扬声器，而且他的标准版的那个防水只有 IP65。
1: 对
0: 啊，你像 Pro 版的话给到了就是满级防水嘛。
1: 对，因为其实 Note 系列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词，就是我一谈到这个就是小金刚，
0: 小金刚，
1: 对，就防摔怎么着。然后我记得今年好像卢伟冰还是提到了，就是可能因为价格这个事儿会在外围配置上有所降低，甚至包括它的坚硬度啊、持久度啊都会有一些下降。其实这
0: 但是 Pro 还好，
1: 对， Pro 还是 IP68 嘛。
0: 对，但是标准版就防水一直没有满级。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标准版的防摔其实也没有这个Pro 什么通过三米什么什么认证。
1: 对，
0: 因为这个我专门对比了一下，就是在官网这两个手机 Note 17和 Note 17 Pro， 你就从上往下捋它那个介绍界面，你像最上来可能都是手机的图片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这个屏幕或者说他们认为比较闪光的一些地方，但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Pro 这边写的是通过三米什么什么防摔认证，
1: 对，
0: 然后标准版这边没有，它没有这句话。
1: 对，其实如果大家去线下门店，其实应该经常能看到，就是这个机器发了之后，反正之前几代啊都是有一个水桶，把这个 Note 系列放在水桶里嘛，就是来证明它的防水效果。
0: 对
1: 啊，今年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啊？
0: 对，这个目前也没有去店里去看啊。
1: 对对，
0: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感知不到的一些变化，
1: 对
0: 的降级。你看处理器降级这个是咱们一看都知道的，
1: 对，
0: 因为你避不开处理器。但是有一些，你比方说啊，上一代的标准版，我印象当中，它的那个对于定位、对于导航比较在意的朋友，肯定会在意它的那个配置，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双频 GPS 还是单频 GPS 什么的，包括北斗，
1: 对，
0: 这一代标准版是单频 GPS 单频北斗，上一代的话好像那个北斗是双频的，
1: 对，
0: 就这一块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就是倒退，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那个 Pro 版，我印象当中上一代它对于网络的支持应该是 WiFi 6，但这一代 WiFi 5，
1: 就是在网络上和一些特别不明显的地方，其实你可能用很少，
0: 你可能也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1: 对，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千兆宽带，然后你可能一堆人用的时候，其实千兆宽带也没有那么多嘛，然后你会发现 WiFi 5跟 WiFi 6可能上限也差不多。
0: 对
1: 对，就是说普通的家用的情况下，你可能分辨不出来，但是在极限情况下，那确实是有差距的。
0: 而且这个确实是我们意识不到的一个特别细节的地方。
1: 对，就是它可能也不太着重的标出来，也不会去发布会上提。
0: 对，我一开始以为就是 WiFi 5也好 WiFi 6也好，包括现在很多手机可能给到了 WiFi 7，
1: 对，
0: 就这个东西吧，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日常使用没有那么明显的感知，但是我之前做了一条关于这个 Note 17系列发布当天的一个视频，就是介绍这款手机，我也提到了这一块，然后我在评论区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是在意这个配置的，
1: 因为其实大家，我觉得其实用无线网会更多。
0: 对
1: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在家、在工作单位，或者是在很多地方，大部分很多公共场所都会有这个。
0: 嗯。
1: 然后其实它可能也甚至涉及到了抢信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 WiFi 六的频段更高，可能接入效率更快。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抢什么演唱会啊、抢火车票啊这种需求。
0: 啊。
1: 你抢火车票的时候，你这个你网速慢，它确实抢不到啊。
0: 对。
1: 它会有担忧，确实会有担忧。包括其实导航，像刚才提的。双频跟单频其实差距很明显、
0: 嗯、
1: 就是我从地下一出来之后，然后你发现你都不知道左拐还是右拐，
0: 对，
1: 这个特别明显，因为它是单频，它效率比较低，
0: 一个是效率低更慢，它可能会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长，
1: 对，它寻星的速度会慢，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高速上可能你所在的那个车道它不见得能那么精准的告诉你在第几车道，
1: 对，因为现在都是车道级导航嘛，
0: 对，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精准的时候，它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有点小问题吧。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我平时回家什么的走的都是从新源高对，是新源吧，先从新源转到京港澳，
1: 嗯，
0: 我们知道京港澳很宽，有很多车道，
1: 对。对
0: 然后在那个京港澳的时候，我用那个苹果导航，
1: 嗯，
0: 它那个车道就没有特别准过，
1: 对。
0: 比如他告诉我你可以去最左车道，或你的什么车道、
1: 嗯，
0: 但是一看我的那个位置跟他描述的就是不相符的。
1: 嗯、
0: 然后我有一次试过，我用手机就是用手上其他的安卓的一款旗舰机型、
1: 嗯，
0: 我同时打开，我就发现我那个车道就是两个手机的导航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1: 我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啊，因为我用苹果用安卓都很多，就是安卓的话它反应更快、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变换车道的时候它可能一秒两秒就反应过来，
0: 就你车过来了它就已经反应过来了，
1: 然后苹果可能开个四五百米才反过来，
0: 对
1: 对，它其实也能反应，但是好像会慢一些，
0: 对，虽然说不影响我正常行驶，但是我自从开始现在各家的那个导航地图都在宣传我们是车道级的什么什么导航、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哎它车道级了怎么我这车道就不准呢，
1: 对
0: 所以这个跟手机的导航的模块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的，
0: 嗯，所以就是说，对于一些可能常年在外，跑车的，
1: 对，
0: 送外卖的，
1: 对，
0: 快递小哥，
1: 会有一些小影响。
0: 对，你对于导航模块的要求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如果只是一个单频 GPS 单频北斗，或者说单频 GPS 双频北斗，这些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准吧，我认为。
1: 对，
0: 你大体上肯定没啥问题，也能找过去，但就是你找的那个位置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
1: 对，
0: 嗯。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 Note 15的标准版跟 Pro 版的一个配置情况，总体来讲啊，对17、
1: 嗯、
0: 它跟上一代相比有配置升级的地方，
1: 对，尤其是电池，
0: 但是也有不少降级的地方，
1: 嗯
0: 嗯，所以现在先抛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先琢磨一下
1: 啊，
0: 就是你认为啊，
1: 嗯，
0: 升级的地方更实用呢还是降级的地方略显遗憾呢，你可以琢磨琢磨看看一会儿怎么回答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礼品，只要之前有过的啊直接留言，那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送给您，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你看这会儿后台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有要收音机的，还得是豪华版多功能的，还有要眼镜的，要带防蓝光的，还有要按摩仪的，那这些我们之前都送过，今天我说了算啊，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一副防蓝光眼镜，再多送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四重好礼，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的宠粉福利啊！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爱个这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0啊，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么刚刚在广告之前呢，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开场聊到的本周发布的唯一一款，不能叫唯一一款，叫唯一一个系列，两款机型，然后他们呢，一个是 Note 17标准版，一个是 Note 17 Pro 版，在配置层面它是有升有降的。
2: 对，
1: 你觉得是升多还是降多？能抵消吗？
2: 我觉得其实是降要更多一些。
1: 对，
2: 就是从因为咱们单拉表来说，就比如说有十点
1: 啊，对，
2: 可能有四点
1: 是降的啊，
2: 然后有两三点是升的，
1: 另外是持平的。
2: 对，另外是持平的
1: 啊。
2: 然后这样呢，就会觉得，因为咱就是最明显的是电池变大了，
1: 嗯，
2: 然后其实快充变快了，
1: 嗯，
2: 然后其他的点其实都是在微降，就包括处理器啊。
1: 嗯，
2: 然后
1: 本来就不太好的影像啊，
2: 对，本来不太好的影像，
1: 因为它之前的影像全部压在那个 Pro 加上了，
2: 对对，
1: 就是标准版跟 Pro 版，就是说我能拍，但你不要指望它有多好的水准，
2: 真的是扫个码的水平。
1: 但是这次你看，标准版变成了单摄，它上一代是双摄，虽然说另外一颗镜头可能表现一般，
2: 嗯，
1: 但毕竟给到了两颗摄像头，
2: 对。
1: 但这次标准版就是单摄了，
2: 嗯，
1: 然后 Pro 版虽然说还是双摄。那上一代还给到了那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这次变成了200万的凑数。
2: 是，
1: 哎，
2: 所以说我只能说，根据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2: 就是说我可能如果是一个，长期在外面跑，就比如说可能是送外卖的，
1: 嗯，
2: 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哪怕变成了单频或者是这个，
1: 嗯，
2: 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其实要远远低于这个电池，就是我电池变大了，我可能从我跑一天我才充一次电，我不用经常带着一个充电宝了。
1: 对，
2: 它稍微不太精准一些，因为我总跑，我对路很熟。
1: 对，
2: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影响就不大。
1: 而且现在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看我经常在小区里遛弯或遛狗的时候，
2: 嗯，
1: 尤其是晚上下了班，会发现什么问题？就很多快递小哥
2: 对
1: 进到小区里面，看到我说：“哎呦，你好，问一下14号楼是哪个楼？然后3号楼是哪个楼？”
2: 对，
1: 就为什么？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的导航模块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先进，它在小区里面是能够精准的把你带到那个单元口的。
2: 对，
1: 但是如果你的手机，其实现在大多数手机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
2: 对，
1: 那如果说更加只是一个单频 GPS 双频单频的北斗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话，
2: 嗯，
1: 它不影响你找到小区。
2: 不影响，
1: 但是找到小区之后你反正还得问。
2: 对
1: 啊，就是我可能对于快递小哥来说，我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
2: 对，而且
1: 我怎么着已经到小区了。
2: 对，而且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有片区的嘛，不管是送外卖啊，送他都有站点的嘛，基本上都是就在这附近，偶尔有一个新的地址，其实他也是通过很快就能问到嘛，打个电话也能找到嘛。
1: 对，
2: 所以说，但是他电池实打实带来了，
1: 确实是增长了，
2: 翻倍了几乎。
1: 嗯，
2: 所以说他这个确实是我的使用时间，再加上其实这时候你就看处理器虽然它降了，
1: 嗯，
2: 但是它续航肯定会变长嘛，
1: 对，
2: 因为它的功耗要变低了嘛，
1: 对，
2: 啊，所以说它整体上这对于部分人群来说，其实它的，我觉得它的增的功能要更实用，要更大一些。
1: 嗯，
2: 然后对于一部分，就比如说我之前是要全功能，就是我要买一个水桶机，对，我要可能要拿它去又要拍拍照，又要打打游戏啊，然后又要听听歌什么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差。
1: 嗯，对，
2: 对，这个是人群而定的。
1: 所以就是说对于现在发布的一些机型啊，
2: 嗯，
1: 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那个底下看到评论里面，基本上每次说到一款新机型，你现在新机型肯定要提到它的价格，那今年又是一个普遍涨价的情况，然后我现在发的每一条视频底下都有人骂，不是骂我啊，
2: 嗯，
1: 就大家都在吐槽这手机破手机，我不买了，你涨吧，你涨你就消失去我们了。就现在大家就是在任何一款手机，甭管是旗舰机还是终端机还是这个基础的机型，
2: 嗯，
1: 但凡我做那个视频底下有评论，基本上全部是清一色的，就大家一水的就是对于如今涨价这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现状的一个不满。
2: 嗯，
1: 但是吧，这又是一个客观事实。
2: 对，
1: 我们情绪吐槽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如果真的需要买手机的时候，你还是得面对今年市场上的这些个新机，它确实是可能部分硬件配置有倒退，
2: 嗯，
1: 但是价格还是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聊着聊着还是得回到今年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涨价。
2: 嗯，
1: 这个其实从我想想应该是从3月份到现在， 三月份一开始就是大家都在说今年会涨，还没涨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大家都觉得这手机永远是发布了之后慢慢价格越来越低。
2: 对，因为
1: 我们就等着618入手呢。
2: 其实因为从涨价这个是从去年开始说的，然后说到今年呢，有就是大家可能陷入一个疲态，就有点像狼来了。
1: 就是你说吧，你不就是为了刺激消费让我们赶紧把你的库存买了吗？
2: 对，就像
1: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
2: 真的像那个童话故事狼来了，然后但最后现在狼真的来了。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还是说到那个评论区的那个很多人依然是对于如今涨价这个形势不是特别了解，
2: 对，
1: 依然会说啊，这手机不就发布了快六七个月了吗？
2: 嗯，
1: 怎么会涨呢？是说错了吧？就依然有人是不太了解这个事儿的。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今年选手机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就是看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就是您因为其实今年的手机都比较偏科，
1: 嗯，
2: 之前的手机拿出来全都是水桶机，
1: 嗯，
2: 今年其实他就在卷影像，他处理器就是变差了，
1: 嗯，
2: 然后他今年处理器好，那他真的不给好的摄像头，
1: 嗯
2: 啊，所以说其实今年的手机是更偏科一些我感觉。
1: 嗯你看说到了这个红米，说到了涨价，
2: 嗯，
1: 那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正好就在热搜上，
2: 嗯，
1: 就是那个 realme。
2: 嗯，
1: 其实 realme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真的
2: 昨天好像是吧
1: 官宣的，对吧？
2: 对，昨天官宣的
1: 是 realme 的那个负责人徐启，
2: 对，
1: 发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 realme 决定在就是停止国内市场的一个研发和销售，
2: 对，
1: 然后接下来主攻这个国外市场。其实一开始 realme 它的那个市场就是在国外，
2: 对，
1: 是后来回到了国内，
2: 嗯，
1: 只不过现在就是说国内以后就不会再发布新机了，
2: 是。
1: 然后国内的这些 realme 的已经使用 realme 手机的用户，如果你的手机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售后的话，你直接去 OPPO 售后就可以了。
2: 对，
1: 包括在今年十月份吧，全新的 Color OS 的大版本发布之后，realme 的手机的朋友也会收到啊 Color OS 的一个系统推送。
2: 对，
1: 到时候你就把你的 realme UI 升级到 Color OS 的一个系统，就是所有的以后的一切，包括系统，包括售后，都是跟直接找 OPPO 的售后就可以了。这个新机的发布，
2: 嗯，
1: 然后当时大家都说这个可能是整个 OPPO 体系要重新对于旗下的这些个资源进行一个划分
2: 定位嘛。
1: 对，因为总觉得 realme 跟一加它部分产品是有冲突，是互相打架的。
2: 对，
1: 当时大家不信。然后等到今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也看到陆陆续续的一些消息，只是没有想到过官方的宣布是这么突然。
2: 对，
1: 然后 realme 直接就退出了中国市场。但是我们又知道 realme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以极致的性价比来著称的。
2: 对，
1: 你会发现 realme 这些年发布的机型，你甭管它销量怎么样，甭管你买不买 realme 的机型，但是只要你是了解手机，你研究这个手机。

0: 的话，你就会发现 Realme 同价位的手机它的配置一定要比其他价位的其他这个同级的手机的配置要好。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它退出中国市场了。
1: 它定位还是不一样嘛，因为其实昨天通还有一个公告嘛，就是一加它也是退出了部分的国外
0: 市场，
1: 然后其实它反而把这个就让给 Realme 了嘛，
0: 嗯
1: 啊，就是其实也可以想象到嘛，因为在国内目前在打极致性价比很难做了，就像
0: 因为
1: 现在
0: 真的太多了，
1: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是因为涨价的原因，
0: 嗯，
1: 就是说你看咱们虽然。这个国内手机很便宜，其实国外手机还是很贵的。
0: 嗯，
1: 就是它可能，在国外这个我卖499、599，欧元还是美元，它其实是有空间的。但是在这个价格，在国外是有性价比的。
0: 嗯，
1: 但是拿回到国内来说，你就很难受，你就很难再做到两三千又极致性价比的这个机，因为之前基本上像那个。GT Neo 7这种非常极致性价比的机器，它用的骁龙8的至尊版的处理器嘛，然后配置什么才2000多块钱，太合适了嘛。但是这种机器如果在今年再卷的话，一定是要到上3000-4000了。它我觉得对于它来说就是丧失了它的性价比的优势。
0: 对，
1: 所以说它干脆就不做了。那我去国外做性价比，因为国外其实就是三星、苹果，其实除了这两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器。
0: 而且 Realme 其实它本身全球的市场份额一直在前十的，
1: 对，
0: 它只是在国内市场的声量其实没有那么高。
1: 对，所以说它去国外卷卷性价比，我做599、699，它其实还是有的赚，
0: 它的利润可能比国内还是要高很多。
1: 对，要高很多，它是有的赚，有的打，在国外是能打性价比，但是在国内这个市场，你看千万级都很少发了，
0: 对，
1: 所以说它基本上很难有空间再去做了，所以说。我觉得他退出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0: 对，只能说以后可能大家就是看不到那么多比较
1: 让人兴奋的机型，
0: 然后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千元神机互相打架那种。
1: 对，真的是神仙打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对，这个确实是有点遗憾啊。接下来还有一些新机会陆续发布。在8月份吧。
1: 对，
0: 荣耀的 Robot Phone。这是一个全新形态的手机，
1: 非常有意思，它有点像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大疆的 Pocket、对 Pocket 系列，
0: 对，
1: 包括这个前阵的影视也发了 Luna 系列，就是非常像这个，就因为它自带一个云台嘛，
0: 对，
1: 能翻过来，挺有意思的。
0: 就是这个可能是，你看我们其实老说这两年的手机市场就是四平八稳的，
1: 对，
0: 就是手机的外观也没啥变化，最多就是影像模组那摄像头动动位置啥的，
1: 对，
0: 其他的辨别颜色什么的，确实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然后 Robot Phone 它算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手机，
1: 对，它有点让我想起了就是前几年全面屏的时候，有 OPPO 做了很多升降
0: 的那种，
1: 对，升降摄像头啊，对。然后我那天跟我朋友在聊，我说。哎，他既然有这个 robot 这个能转过来，为什么他不把前置摄像头去了？然后我朋友说，哎呀，那扫人脸的时候你每次都要弹出来就很麻烦。
0: 他毕竟是一个机械装置，
1: 对，
0: 到时候坏了怎么办？
1: 对对，
0: 这个 robot 粉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啊，另外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申请加入咱们手机圈的手机交流群。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演唱的《狼》。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荣耀接下来要出的一个新形态的手机 Robot Phone 啊，然后它后置的那个摄像头其实可以就是像一个摇臂一样，
5: 对，
4: 你用的时候就摇出来了，
5: 嗯，
4: 你不用的时候它退回去。然后大家如果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款手机的视频或者图片的朋友可能会想，它退回去那后边就不平整啊？不，人家是平整的，
5: 对，
4: 人家是能够正好就是它回去之后，它就跟那个后背就正好有那个，那应该怎么说呀，它里边有那个空能够回去，
5: 就正好能变平，
4: 对，然后它需要升的时候它升起来，这个时候你看后背就没那么好看，
5: 嗯，
4: 因为那块空了，
5: 空了一大块，
4: 你觉得就是这个手机会有这个受欢迎的这个市场表现吗？
5: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去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市场表现不会太好，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了单独去拿这么一个 Pocket 系列去，其实之前我看有人在吐槽什么呢？就是说 Pocket 系列卖的太贵了，因为现在都是2999和3999嘛，3699，然后因为它很贵，然后大家说其实如果你是个旗舰手机，它能做到的其实都能做到，就是，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更习惯，既然他选择了要买这么一个东西，那可能他就是想单独，就包括之前也传言 vivo 可能也要单独去出这么一个系列嘛，对，我觉得可能我想买的话，尤其是女性朋友，她就是想单独买这么一个东西，她不是为了就是跟手机放在一块儿，
4: 就不是希望说她这两个功能给集合到一个机器上，
5: 对，所以说我觉得她的销量上可能不太看好，但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4: 而且它最开始发布的那个首销期间一定是有热度的，
5: 对，很有热度，
4: 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出现的时候大家就真的是会去关注它，
5: 对，
4: 买不买再说，
5: 对，主要是就是我说的嘛，就是说很多其实买 Pocket 系列的一个是创作者，
4: 对，
5: 然后第二个就是女性其实偏多一些，跟荣耀的群体我觉得第一个是不太符，就是它这个机器我觉得肯定价格要大几千甚至是过万了，
4: 对，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些爆料说它首先给到的处理器会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那你想这个处理器
5: 就都很满了，
4: 一般搭这个处理器的怎么着不得三四千以上吧，
5: 对，
4: 尤其它如果给到一种全新的形态，一种全新的设计，也许它的价格可能奔着五六千七八千去了，
5: 对，
4: 但如果说啊，如果说它的价格定在三千，
5: 那定三千我觉得对于其他的同类型的产品其实是一个打击，
4: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百里挑，不能叫百里挑一，就是别人没有我有，
5: 对，
4: 而且是唯一，
5: 对，但是反正我觉得价格很难定到这个，对，
4: 我们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啊，反正目前就是说关于 Robot Phone 在网上的那个预热已经逐渐开始了，然后这两天看到我朋友圈的一些石家庄本地的在荣耀工作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开始转了，所以应该就是快了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一下，此外好像七八月份没有什么重磅机型了，
1: 对，
0: 然后就是直接就到九月了，
1: 九月就是苹果先开个头，
0: 对，然后九月份就是属于新一批的旗舰机的大战，
1: 对，
0: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就这四个月，其实说到苹果的话，最近也有一个事情冲上热搜了，也是昨天还是前天吧，
1: 对，
0: 网信办公布的一份名单，就是生成式 AI 的一个名单，有哪些过审了，
1: 对，
0: 然后其中排名。他那个顺序我不知道有没有先后啊，反正
1: 第一个是苹果，
0: 最上面的就是苹果的 AI。
1: 对，
0: 然后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苹果 AI 在国内国行版的这个苹果 AI 我们就快要上线了，
1: 就是应该准备就绪了吧，就像咱们一个拍一个电影一样嘛，你现在拿到那个播放那个许可证号嘛，这个也是嘛，就是它在法律上是被允许了，所以说但是它距离实际装机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还要调试啊什么的，对。
0: 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苹果 AI 它的那个在国内的合作方啊，一个是阿里，一个是百度，然后大家说这两个它的分工是什么，阿里就是负责内容生成啊，内容创作呀，
1: 对，
0: 然后百度的话可能就是基于这个智能化的一些搜索，
1: 对，
0: 然后也有朋友说，哎，那为什么不用苹果自己的 AI， 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数据必须要留在我们国内，那这样的话你要本地化你就只能合作我们国内的这些个大模型大公司，所以最终的话我们就看到了阿里跟百度这两家公司的一个就是入场到苹果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1: 对，
0: 那你觉得苹果 AI 会有惊喜吗？因为现在我们的安卓手机的 AI 已经用了两三年了吧，基本上大家就是有什么样的功能也比较趋同，
1: 对，
0: 你觉得苹果 AI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是没有，为什么？就是首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前两年的发布会有没有印象，就是在2024年的 WWDC 上，就是苹果推出这个率先讲了这个 Apple Agent 嘛，然后你会发现它到了就是已经两年多了，好多功能还没有实现，
0: 还没有实现，
1: 对，
0: 就不只是我们不能用，就是即便说国外的一些市场已经上线了苹果 AI 的，它也没有能用是吗？
1: 它100%就是功能上，比如说像消图啊这些肯定都能用，但是苹果画了很多大饼啊，最大的大饼其实就是豆包手机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我觉得肯定跟看了苹果那个发布会有关系，就是苹果当时在2024年的时候他说，哎，我这个发布之后我就能打通各个 Apple，然后我就是一说话，就是我现在就跟前两天 OPPO 实现的那个嘛，就是哎给高磊去发一个微信，啊，然后啪啪，我给高磊发一个七点去哪儿吃饭的一个微信，啪，它自动就完了。苹果前两年也是发布会上起码是这样的，
0: 他的一个畅想。
1: 对，但是实际上 Apple 之间本身大家都知道，苹果的个人隐私就是很严的，Apple 之间都是一个孤岛，还不像安卓能授权什么的，这个就很麻烦。然后你就发现根本没实现，就是苹果当时画的大饼，其实在现在在港版都没有实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国内上我并不太看好，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苹果是注重个人隐私的嘛，但是 AI 其实又有一个大问题。AI 其实是
0: 它需要你
1: 需要收集个人隐私的，所以苹果的 AI
0: 联动什么的，
1: 对，所以苹果的 AI 其实做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就目前其实完成度最高的，其实目前能看到的其实还是豆包手机，所以其实豆包手机其实是一个，
0: 但是豆包手机那段时间争议也很多，
1: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实现了之前就是反正画大饼吧，甭管是苹果画的还是其他人画的大饼，
0: 对，而且很多的 APP 尤其是大厂的 APP 可能我不太想把我的权限开放，把我的底层开放给豆包，
1: 对，但是苹果当时是这么畅想的，是给大家画了一个美好的大饼，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的。
0: 但即便这样啊，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国内市场的这个国行版的 AI，苹果 AI， 它已经就是比国外的一些市场的要晚了，
1: 对，要落后很多。
0: 那加上这两年就是安卓手机的这个 AI 都玩出花了，
1: 对，
0: 每一次发布会上，除了重点说这个影像，剩下的重点就是在说这个 AI。对吧？然后 AI 可以实现，比如说最开始的就是消除图片上不必要的一些部分，
1: 对，
0: 再包括就是可以读屏，可以帮你创作，可以帮你总结什么的。那苹果用户就觉得，哎呀，馋得慌。
1: 对，
0: 因为确实是安卓手机在两三年前那几代产品就已经开始了，苹果手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
1: 对，
0: 没有就没有吧。关键是每一年的 WWDC 上面还都会说这个，
1: 对，
0: 越看越馋，
1: 就是，尤其是今年的。就是跟国内更新完全都没有一点关系，就是系统虽然更了，但是苹果今年的大部分90%的内容全都是 AI，
0: 所以你看就是苹果用户如果想实现安卓用户的那些个功能的话，好在这两年豆包啊或者说这个千问啊元宝啊出来了，
1: 对，
0: 你如果说是想给你做一些文档的总结摘要，或者说你想创作帮你写个什么东西，最起码可以通过这些第三方的

0: APP 来实现。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安卓手机自带的那个还是图片消除的那个功能，
1: 嗯，
0: 就现在安卓手机都能做，
1: 对，
0: 但是你苹果手机就不能。
1: 对，
0: 那对于喜欢拍照，拍完照之后想处理的话，这个东西你通过豆包发指令，其实不如我们用那个手机相册自带的那个 AI 消除那么方便。
1: 对，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就是原生的 AI 有很多，比如说我现在想找一个，比如说我找一个我跟高磊2024年去的哪儿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东西现在国产安卓都是可以做到，
0: 嗯，
1: 但是苹果你就其实也能搜吧，但是它并不太精准，嗯，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有 AI 进来它就会很精准了，
0: 嗯，
1: 就是它有很多就是原生嘛，原生是需要很多系统本地化的东西，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嗯，
0: 反正就是现在有传闻说大概率这个苹果 AI 可能会在今年9月份的那个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可能会率先上线，
1: 对，
0: 但是也有分析说也有可能提前发布，
1: 对，
0: 这个就说不准了，只能是等待官方的一个确定的一个消息啊。
1: 对， Lock the door
2: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5，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甭管是节目直播时间还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啊，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苹果的 AI 现在是过审了，然后在同样的一个这个网信办的那个过审名单当中，还有 OPPO 的、 VIVO 的、华为的、小米的很多，
1: 嗯，
0: 那最后我记得那张纸的最后是豆包，
1: 对，豆包，
0: 努比亚豆包，
1: 努比亚豆包手机，
0: 然后最后边写的应用场景是这个中兴手机，所以这个是第一代豆包手机更新大模型了，还是说第二代豆包手机要发布了？
1: 应该是第二代手机，就是大家普遍去聊的应该是第二代的豆包手机，因为之前其实是一个内部测，算是模型机吧，就是大家去技术前瞻一下，但是未来其实我觉得努比亚可能会正式的推出这么一个豆包手机去真正让市场上去售卖，
0: 但现在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话题，
1: 对，
0: 豆包手机想要实现一句指令就能够去操作手机上任何你想做的事儿，那它是需要很多的那个 APP 的底层的授权，
1: 对，
0: 你如何去调动它，那在豆包手机去年吧，刚出来的时候其实网上就有很多的争论，比如说豆包手机刚推出来，然后好像也就是一周之内，什么阿里、
1: 对、
0: 腾讯，还有哪些公司就是宣布，什么停止授权说什么的，
1: 对对，这个其实就是跟大家不太想的不太一样，因为豆包跟这些是一个竞争关系，
0: 对
1: 对，因为大家这些旗下都有大模型，因为不像 OPPO 它本身它就是个做硬件的，包括 VIVO 都是专门去做硬件的，所以说跟他们没有竞争关系，所以它拿不到这些软件的一些底层数据，因为数据对于这个厂商来说是很重要的嘛，但是今年我觉得看看字节的沟通能力吧，对，因为做这种事儿就是要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愣干，对，然后这个等大家全知道全给你停了，然后就是现在了，那现在就是可能我会挨个谈判嘛，像华为的小易也是有 agent 的嘛，然后他就会跟每个 APP 之间去沟通，我这个比如说携程能给我实现什么功能，然后我能接入到小易里来，我一键订票啊什么的，对，最后肯定付款是大家都不会放的嘛，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沟通过了，然后剩下的具体的实现就看可能一些核心软件，比如说微信这些可能还是不会给你用，但是其他的大部分，
0: 但是微信又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次极高的一个场景，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各有利弊吧，
0: 所以也是看看第二代豆包手机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和水准，
1: 对，
0: 其实说到 AI 的话啊，就是大家这两年对于 AI 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1: 对，
0: 就是而且说到 AI 的话也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新的事物了，因为确实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各个手机的系统层面都内置了很多的 AI 的能力，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提到 AI 的话好像我们依然处于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层级上，你就比如说我对于 AI 的使用可能就是 那个照片的那个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天线呀、垃圾桶啊。
1: 啊，对。
0: 然后就是，你看我除了苹果，还有一部 OPPO 的主力机型。
1: 嗯。
0: 那我们知道 OPPO 它的那个 AI 能力做的还不错。然后我用 OPPO 手机的 AI 能力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我屏幕上我正在看一个视频，
1: 嗯，
0: 或者看一篇长文章，
1: 对。
0: 但是我又没有耐心把它看完。我就可以直接让 OPPO 的 AI 帮我去总结这篇文章这个视频说的是什么内容，
1: 对，
0: 或者再最多加一些我在写一些文章或者说写一些短视频文案的时候、
1: 嗯、
0: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写的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
1: 嗯，
0: 我可能会让他帮我去找一些灵感，或者说帮我把我写成的文案再稍微的修饰一下润色一下，
1: 对，
0: 这个是我用的比较多的三个场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好像绝大多数朋友也基本上也就是用到这些，有的甚至还用的还不如我多呢。
1: 是，其实大家现在对 AI 来说，感觉就是聊天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啊。对，
1: 其实拿它更多的人是当搜索引擎在用。
0: 对
1: 对，就是以前比如说我想，哎呀，石家庄有哪个火锅比较好吃？
0: 嗯
1: 啊，我可能会上百度搜，然后你可能先看到一堆广告。
0: 对
1: 对，但是你问 AI 的话 ，AI 就给你推荐几个了，
0: 对，
1: 就是更方便一些。
0: 对、嗯，那你觉得就是未来 AI 对于我们的影响还会涉及到哪些方面？还会提供哪些，比如说让我们今天还没有涉足的一些领域和功能呢？
1: 因为其实，从电脑上来看，就是电脑上的 AI 目前要解决就是我不再用人去操作各种软件了、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手机的方向。
0: 就今天过完年刚流行那个风靡一时的龙虾。
1: 对，但是其实龙虾因为比较麻烦嘛，
0: 对，
1: 其实现在可能更主流的是那个 ChatGPT 的那个、Code X 那个东西、嗯、就是说它基本上你可以用控制它用剪映去给你剪视频，比如说你每天晚上都会更新视频嘛、
0: 嗯、
1: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文案然后把你的东西弄好了，它会自动给你剪，然后给你加特效，给你加各种转场、
0: 嗯、
1: 把你的视频按照你的语义给你放在英有出现的位置、
0: 嗯、
1: 这就是电脑上现在其实已经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0: 只是说没有那么的精良。
1: 嗯，其实我不仔细看，你不告诉我这个视频是用 AI 剪的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你以为就是我自个儿剪的。
1: 对，就是现在其实电脑上已经能用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越用你会发现它越好用，而且越依赖它、
0: 嗯、
1: 然后你不用呢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聊天的东西，
0: 因为你使用的过程就是训练它的过程。
1: 对对，就是真的是电脑上就会各种的通过插件去给你办事儿、
0: 嗯、
1: 啊，就是给你完成你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报表，然后你把报表塞进去，然后你把你想实现的东西它就真的给你看看在那儿做、
0: 嗯、
1: 我觉得手机未来其实像前阵子的vivo 的那个折叠屏发的嘛、
0: 嗯、
1: 其实它也是在就是手机也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0: 嗯、
1: 它用这个原子工作台嘛实现四个窗口的这个监督、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也是手机肯定是能办各种事儿、
0: 嗯、
1: 我只需要在多任务里去监督它、
0: 嗯、
1: 开各种小窗啊什么的、
0: 嗯、
1: 去监督它去干就可以了，
0: 嗯，
1: 未来应该都是这个情况。
0: 对，我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对于一个新事物的发展有前瞻性，
1: 对，
0: 你要真有前瞻了可能你就赚钱了，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慢慢的去接受它，去认识它，去了解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个事儿。
1: 对，
0: 然后现在 AI 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已经出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对于 AI 的了解仅仅限于可能非常浅显的一个水准上。
1: 对，
0: 但是大家应该是多接触多学习的。
1: 对，确实就是用多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而且越用你越依赖不掉，因为就是 AI 就有点像，就像咱们去读书一样啊，咱们可能哎呀用了十年二十年读到博士读到硕士、
0: 嗯嗯、
1: 但是他出生就是一个比博士还强，是个教授水平的。
0: 对，
1: 你只要运用好它就能大幅度提升你的这个水平，其实挺比较有意思，而且能真的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就可能未来可能就是一边开着会对吧，这边录着音，然后你这个工作报告你是然后手机都帮你写了、
0: 嗯、
1: 都有很有可能的。
0: 你看我有的时候会经常刷到一些影视解说类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账号，
1: 嗯，
0: 有的是有解说有的没有解说，只是把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冲突的部分高潮的部分给你精简到一块儿，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 AI 比较容易能给我们干，就你比如说你把这一集上传给他帮我掐出这里面最有冲突性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片段、
1: 嗯、
0: 这个确实就省事很多了。
1: 对，其实未来我觉得 基础性的都可以交给 AI， 甚至一些有难度的全都可以的。嗯，
0: 反正据说首批运用 AI 的人，很多人已经赚钱了。我们好像不太可能就是都这样啊，但是我们运用 AI 确实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带来很多很多便利的。
1: 对，
0: 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供过的。

0: 的一些软件帮我们免费做 PPT 的，帮我们整报表的，
1: 对，
0: 这个已经是能够帮我们提高效率的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就非常省事儿，你把你想干的东西发给手机，那然后他就帮你去做了嘛。
0: 只是目前我们这个指令可能还需要去细细挑出。
1: 那对，
0: 往后也许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因为现在其实一直大家说这个 ChatGPT 好，就是因为 ChatGPT 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像豆包，比如说我让一张图生成的特别好的话，它可能需要机器那种语言，比如说在冬天雨后，然后阳光怎么怎么样，
0: 就是你要描述的非常具体，
1: 描述的非常具体。对，其实这个不是咱们人正常去沟通，对，人说的是我要冬天一张特别好看的我在雪里站着的图片就 OK 了，他不会说雪什么亮度提升到多少，然后这是
0: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戴个什么样的围脖，
1: 对，然后就会这个就不一样，这是目前 AI 之间的差距。但是当咱们的 AI 都进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运用 AI 会更简便。
0: 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了很多啊，我们从这个本周的新手机 Note 17系列聊到了今天这个手机成本的上涨导致整体价格的上涨，然后又聊到了昨天刚刚官宣的一件事情，就是 Realme 推出我们的中国市场，再有就是接下来八月份荣耀的一个全新形态的手机 Robot Phone 即将上市，
1: 对，
0: 接下来就是苹果 AI 也过审了，可能也是在哪一天突然间就发布了，再有就是最终到了我们现在每天可能都会用到的一个 AI，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如果说对于手机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的玩转手机圈啊。基本上这个行业内的一有什么新的动态，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都会跟大家来进行介绍啊。好，那看一下时间，17点55分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随时向我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长镜头，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4: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3: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7: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8: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9: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10: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8: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1: 急用药。
8: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9: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6: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7: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8: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9: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0: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8: 大头
10: 王鑫，
8: 新头条，
10: 全天大事件，
8: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9: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大头。咱们的老友都知道啊，我们最近这个特别火爆的万里行将正在火热进行中啊。咱们常说常欢迎四海的亲朋，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当然咱们河北自己的亲友啊，同样也是有要去远方的热烈需求的。那新疆必然是此生必去之地了。前两期啊，我们分别深度拆解了这个伊犁环线全线风光，还有广播专属的8日3飞环线的产品出行优势。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啊，400-780-1780这个热线是咨询不断，客服有反馈说，绝大多数咱们河北听众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吃，就这条线路咱们吃饭安排怎么样啊？大家放心，您关心的一定是我们关注的啊，谁能不关心吃呢？对吧？为什么关心吃啊？肯定是大家 吃过别的东西啊，可能吃过亏是吧？因为很多朋友跟我们吐槽说，这个之前报过这新疆的低价旅行团，啊，全程那基本上全是流水线的预制团餐，啊，菜凉，肉也少，口味寡淡。你这你是这东西感觉是个半成品，对吧？半成品热了热，就感觉我为啥不在家吃呢？这种东西是吧？就打着一种特色新疆菜的旗号，实际上你根本吃不到人本地人常去的那种地道的味道。一趟旅程光吃这块体验大打折扣。所以今天我们专门开设了西域美食专题专场，咱特别邀请啊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的线路规划周雅茹老师，咱走进直播间。全程啊咱不谈雪山草原，谈过了，咱不谈这个酒店交通，咱谈过了，对吧？咱只聚焦吃，只聚焦这整条环线12顿特色正餐，从伊犁草原哈萨克传统宴席手工拌面，到吐鲁番火粥特色小吃，专属的麦西莱府歌舞晚宴，把整条线路的餐饮安排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彻，云游新疆，云尝西域百味，好吧？咱们请进周老师。周老师晚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11: 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热爱旅行热爱美食的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是放下所有的景点住宿交通这些干货，单纯聊聊吃，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对比一下市场上面的普通旅行团的餐饮短板，以及咱们这条广播定制环线选用本地家常的一些老店，可以避开那些专门在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餐厅，还原最地道的我们西域的烟火风味。
9: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啊，你要是聊吃那我可就不困了啊。尤其是咱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特殊之处啊，实际上我们是还原一个原本的味道啊。先替所有听众抛出一个核心问题，整条8日环线一共包含多少顿特色正餐？而且和市面上常规旅行团标准化的那种敷衍的套餐，咱们的核心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11: 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全程是足足包含了12顿的正餐。那市面上大部分的这种旅游团，他为了压缩成本，提前都会准备好那种半成品的冷链食材，那到店里简单的加热一下它就上桌了。牛羊肉的分量也是非常少的，那所谓的大盘鸡呢基本都是土豆来凑数。那我们就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这些本地的老店呢，都是新鲜采用那个草原上的牛羊肉，本地的这个时令蔬菜都是现炒现上的。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额外赠送一场专属少数民族的买西莱普的歌舞晚宴。我们可以一边享用这个新疆的特色硬菜，一边观看民族的歌舞表演。就相当于我们一趟8天的行程下来，可以一次性吃遍北疆伊犁河谷，还有我们这个东疆吐鲁番两大片区的标志性风味。就是不用咱们游客自己到处找餐馆，踩美食的坑了。
9: 就是咱们已经替游客做好功课了。大家也都听明白了，量足质高，而且大盘鸡就是大盘鸡啊，不是大盘土豆，是吧？想要领取完整8日全线详细的电子行程单，大家可以现在直接拨打热线400-780-1780，客服免费的1对1发送行程资料。那咱们先从这个水草丰美的伊犁河谷草原特色美食说起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伊犁的牛羊散养在这个天然草原，吃牧草喝雪水。大家说起美食的时候经常提的就是好像说是外地吃不到当地的美，对吧？尤其说牛羊肉的时候，就是你不到当地吃不到那个味儿。说的确实是有模有样，所以我们就想问啊，就是咱本地牛羊肉吃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到的特色？线路正餐里边安排了哪些招牌的草原硬菜呢？
11: 对，是的，我们这个伊犁它是全疆公认的牛羊肉的天花板。牛羊呢就常年就在像那拉提、唐布拉这种大草原上自由散养，每天吃的都是野生的牧草，肉质也是细嫩紧实，几乎没有浓重的膻味，只有一点点自带的这种淡淡的这个青草的鲜甜。那不管是清炖还是爆炒，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就你不到那儿吃，给你形容不来。是吧？
11: 对，是的。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正 正餐安排了我们的这个硬菜，比如说

0: 大盘鸡，这个也都是选用本地的散养的这些土鸡，整只现焖的，再搭配上我们这个沙诺的土豆、彩椒，还有我们秘制的酱料慢炖，汤汁非常的浓郁鲜香。然后呢，我们还有大家超爱的这个柴窝铺的辣子鸡，整只鸡块高温干炸，搭配新疆的现椒、花椒，大火爆炒，外皮是干香酥脆，越嚼越入味儿。这个是不管是本地人聚餐还是外地人游客打卡，都是每桌必点的菜品。我们除了鸡肉呢，我们还有这个伊犁的特色牛大骨，这个也是新疆的非遗美食。这个肉质呢是肥瘦相间的，冷盘七片直接是上桌的，在别处是很难吃到的一种草原的特色菜品。
1: 我刚才说错了，我觉得周老师已经形容出来了。作为一个吃货，听完这些啊，就是觉得就按不着了，是吧？当地美食啊，其实就需要当地吃，它有原汁原味儿。尤其是咱们划重点，需要找到真正的当地人去吃的地方，而不是说游客专属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咱们行程傍晚是专门预留了伊宁六星街的自由活动时间，就大家不用赶路，可以自主的去逛街巷。那街区里边有哪些咱们本地人天天打卡的这个本土特色小吃呢？
0: 我们六星街就是伊宁小吃的宝藏聚集地，全部都是经营多年的这种本土老店，没有网红溢价，大家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可以，在里面自主选择。我建议大家首先呢，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手工蜂蜜酸奶，他们这个就是牧民自家发酵的，口感是浓稠微酸的，再搭配一勺蜂蜜，解腻又清爽。还有我们这个火遍这个全网的古兰丹木手工冰淇淋，它是无添加奶油，全部都是手工现打，搭配的果酱、坚果，然后奶香味也是非常足的。对，还有我们这个伊犁的这个独一份的酸奶冻子，软糯的糯米搭配上这种无糖的酸奶，还有蜂蜜果酱，酸甜爽口，刚好可以中和一下我们就是连着几天吃的牛羊肉的这个油腻，
1: 哎，是，
0: 对，非常的这个清爽。
1: 刚刚
0: 那。
1: 好。
0: 对，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些特色米肠子、面肺子、剥皮包子、烤肛子肉这种，都是随处可见的。那我们这条六星街呢，就是到傍晚时分都是烟火气十足的，大家就可以慢慢逛、慢慢品。我们在晚上呢，也是给大家留了足够的时间。
1: 就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的有风情了啊。热线4007801780，全程全线开通。有任何美食相关的疑问，想了解线路完整的餐饮标准、团期报价，随时来电咨询，客服都会细致的给大家解答。那提到新疆的美食啊，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这个手工拌面啊，炭火烤肉。那除了烤肉和拌面之外，线路咱们还能品尝哪些新疆的经典肉食、清爽的凉菜？餐后呢，咱们有没有瓜果提供一下啊？
0: 这个是有的。我们全程安排的有这个牛大骨特色的椒麻鸡、手工凉粉，还有馕炒肉，多种的这个新疆特色菜品。我们兼顾了这个重口味的肉食，还有清爽的凉菜。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简单的重点的也就说一下我们新疆的特色椒麻鸡。
1: 好。
0: 选用的也是本地的散养的土鸡，肉质弹牙紧实。我们搭配上这种青红椒，还有秘制的椒麻汤汁一浸泡，夏天吃就是特别的解腻开胃的。
1: 听起来就带劲呢。
0: 是的，然后我们每一顿正餐的餐厅呢，都会免费再提供当地的这个新疆的时令瓜果。7月份这个时候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新疆的西瓜、无核白葡萄还有哈密瓜这种瓜果成熟的旺季。而且新疆这个昼夜温差很大，这个瓜果的甜度也是拉满的。饭后呢，来上一块冰镇西瓜，清爽解腻。
1: 哎呀，我就感觉这小时候学的那些知识全回来了，就是这个昼夜温差大，所以的瓜果的甜分都很大啊，这小时候就很馋这个事儿。咱们聊完这个伊犁的草原风味，我们把视线转到这个吐鲁番火州。 吐鲁番昼夜就是温差极大的，本地小吃、正餐和伊犁草原美食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呢？
0: 伊犁呢是主打的草原的牛羊肉、面食宴席，那吐鲁番呢就是以葡萄、甜汤、焖饭这种清爽解暑的小吃为主、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吐鲁番的地标饮品呢就是手工鲜榨的无添加的石榴汁，本地的这个石榴它日照充足，果汁是浓郁酸甜的，冰镇过后的这个解暑效果呢也是绝佳的。我们火州吐鲁番都知道现在大概是30-40度这种高温，在这种情况下来上一杯石榴汁瞬间解暑降温，
1: 哎呦真好啊。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抓饭，薄皮包子、烤包子，还有一些葡萄酿坊里面的特色的甜品。因为吐鲁番它是依托本地的这个万亩的葡萄资源，有很多的特色小吃都是吐鲁番独有的。咱们一趟旅程下来可以体验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西域的饮食风格。
1: 丰富多彩的一趟旅程啊。而且咱们提到了这个线路独家赠送少数民族麦西来府这个歌舞的主题晚宴啊，这个晚宴能带来哪些这个沉浸式的专属体验呢？
0: 这个晚宴呢它是有咱们本地的这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这种小伙子的姑娘轮番上台给大家表演新疆的特色歌舞麦西来府。中途呢他们也会邀请台下的游客主动上台一起跳舞，就是不分游客还是本地人，大家在餐厅里面一起载歌载舞，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西域少数民族的这种待客热情。我们就可以一边享用一桌特色的印菜，一边欣赏歌舞，这个仪式感也是非常满的。
1: 各位听到了啊，就是你向往的这个诗和远方在那里都有啊。很多听众还会担心这个隐形消费，这个是很担心的啊，而且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行程标注的12顿正餐是不是全部一价全含？还有哪些餐饮项目是需要咱们游客自费的？咱们弄清楚，不是说不能自费啊，就是说需要弄清楚。
0: 这里呢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行程内标注的所有的这种特色正餐专属的歌舞晚宴全部都是一价全含，不需要大家再额外花一分钱，
1: 这都没有自费是吗？
0: 对，是的。但是只有夜市上一些临港的小吃，比如说特色的饮品、个人的这种零食，还有如果大家想买的这种干果这种特产，这些呢是属于大家自愿的自费项目。
1: 对，我自己想买的，这是自费的。
0: 对，我们全程呢是没有强制性消费的，导游也不会强行推荐这种美食套餐特产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咱听完这个周老师完整的拆解了线路的全套的餐饮安排，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的核心亮点啊，就是12顿不重样的特色正餐全覆盖，专属的免费麦西来府这个歌舞晚宴，囊括伊犁草原牛羊肉、手工面食、吐鲁番火州的特色小吃，就是说一趟旅程一站式打卡全疆招牌西域美食，咱也不用说自己去做功课去寻找那些网红餐厅去踩坑多花钱了。所以各位想要锁定广播专属精品小团的名额，立刻拨打咨询热线400-780-1780，同时呢咱们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免费领取高清全线行程海报。
0: 现在6-7月份呢正是我们新疆牛羊肉最肥美瓜果甜度顶峰的时节，也是一年品尝西域特色美食的最佳窗口期。咱们呢为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专门定制的这条3飞8日漫游环线呢，吃住游玩标准呢全面升级。我们既能打卡这个雪山、草原、独库公路还有千年故城这种各类的自然风光，又能够一站式尝遍新疆的这种特色的百味。同时呢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7月暑期是旅游旺季，我们的酒店航班的库存每天都在持续减少，我们每团呢控制是在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空位呢也是越来越紧张。咱们有暑期出行计划的河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 提前抢占席位哦。
1: 嗯，其实您提到了这个时间和窗口期的问题，这个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提新疆一年四季皆是美景，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最佳时期的话，会不会就是现在呢？
0: 对，是的，就是现在最好的时候。
1: 哎，对啊，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细致这么生动的西域的美食专题的分享啊。到这里呢，咱们通过第一期的全线风光，第二期的线路产品出行优势，第三期的专属美食专题，一次性的给大家把关心的新疆旅行的全部问题都讲解透彻。全程官方咨询热线依旧是400-780-1780，有暑期新疆出行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随时来电咨询，客服全天在线。我们再次感谢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0: 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 使其公平汇集所有。

0: 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

0: 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 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

0: 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

0: 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记者从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安办了解到，针对媒体报道河南多家企业 NFC 果汁是勾兑引发关注事件，漯河市第一时间响应，当日即组织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五家涉事企业迅速调查处置。据当地初步调查，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有这漯河深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这俩公司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经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召回全部违规产品。对其余三家企业正在深入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漯河市政府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漯河市将在全市开展饮料等重点行业专项整治，对任何虚假标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绝不姑息。据齐鲁电视台之前的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NFC 啊，是指非浓缩还原，也就是从水果中直接榨取之后没有经过浓缩处理，适当杀菌处理后啊，便直接装瓶并储存在冷藏环境之下。而报道中提到的果汁实际上是 FC 果汁，也就是浓缩还原，不仅营养跟口感无法跟 NFC 果汁相比，储存成本、运输成本也比鲜榨果汁低。说简单点啊，就只要配料表里有水就不能叫 NFC 果汁，把兑水的浓缩果汁当成 NFC 果汁来卖，这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但记者发现线上仍然有相关产品在卖呢，瓶身包装标识丝毫未改，这说明问题不仅出在个别工厂，更出在监管的滞后。整治 NFC 果汁乱象不能仅停留在停产整改、事后下架的表层处理，必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目前 NFC 果汁行业还缺乏专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真正挤掉 NFC 果汁里的水分，首先得给 NFC 这三个字母立规矩。什么才是真正的 NFC？ 检测指标是什么？违规标注又该怎样承担代价？这些问号必须拉直。停产整改只是开始啊，它不是结束。如果不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今天倒下几家代工厂，明天就会有更多擦边球的产品换一副面孔卷土重来。监管不能总是跟在曝光后面跑，标准也不能总让企业自由发挥，只有让制度跑在问题前面，才能让 NFC 果汁真正经得起审视。7月16号，路易威登玛丽蒂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广东汕头个体户黄明耀一项四叶花绘图形商标的维持裁定，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已经结束了，并将择期宣判。之前 LV 以四叶花图案涉商标侵权为由起诉茉莉奶白，被判获赔1030万，引发轩然大波。之后媒体曝光 LV 多次起诉国内中小商家，引爆公众对外国企业霸占中国传统纹样的热议。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56起。LV 此前至少五次起诉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结果3胜2败。由此可见LV 的诉讼早已不只是维护品牌商誉那么单纯了，一边面向各行各业本土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用高额赔偿扩大商标垄断范围，一边针对商标确权裁定提起行政诉讼，为后续大范围维权扫清法律障碍。大家如此关注这件事，并不是想用舆论绑架司法判断，而是呼吁知识产权保护回归立法本源，守住合理边界。公众反感的也不是合法维权，而是将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私有化、泛化追责的霸权行为。法律博弈或许有技巧，但民心向背，只看真心。不管LV赢下多少官司，他已经输掉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和好感。各种大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纷纷退场。据澎湃新闻报道，
近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将于7月16号召开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河南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等多项议题。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协会都相继宣布撤销之前所颁布的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明确，严禁违规开展评比表彰及各类大师评选认证活动，整治违规评比表彰、乱设大师称号、借评选认证牟利等突出问题。现实中，各类形形色色的大师头衔并不少见啊，不过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称号已跟社会通常所理解的大师这种尊称相去甚远，其含金量、严肃性早就备受质疑。去年就有媒体报道揭露了这些大师称号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可谓啊，大师论价卖，证书论金成。比如某地2023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结果超过110人，而上一届仅评选出10余人，单次评选人数增加了10倍。某美术协会也曾一次评出280名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还有报道指出，只需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国字头的评选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在某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证书，甚至仅需580元。哎，这烂大街的大师们早就该退场了。这种批量颁发、给钱就能定制的大师称号，不仅严重偏离了真实评价，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也容易给公众带来误导。啊，像不少直播间就经常出现以大师为噱头的作品和产品。不过破只是纠正乱象的第一步，立才是关键。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建立和推广科学规范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让拥有精湛技艺的人啊得到公正的认可。新房装修之后，因担心甲醛超标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不少家庭都会买一些除甲醛的产品。除甲醛变色凝胶就是其中一种。啊，部分品牌宣称24小时除醛率99%，新房当天入住一放就管用，长效除醛。其原理是通过释放二氧化氯，将空气中游离的甲醛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除醛神器从宣称的检测效果到所谓的权威院校背书，都暗藏着诸多乱象。为了显示自己科技感满满，商家还标示了一系列数据，什么权威机构检测一罐产品在1立方米试验舱内24小时除醛率是99.93%，除味率99.1%，除菌率99.99%。啊，但是在页面下方有个小字儿来提示，其除味率实验条件为6罐产品在1.5立方米试验舱内，初始浓度是每立方米2.11毫克，24小时啊氨去除率是99.1%。另外呢，不少商家还宣称和暗示跟北大、清华这些国内知名高校或者三甲医院关联。比如有产品前一天标的还是清华大学，转天就变成了北京大学，除醛率也从97.6%涨到了99%。对于记者关于校企关系的疑问，品牌客服避而不答。哎，这又是大字儿吹效果，小字儿藏条件的套路啊。一罐产品在1立方米的试验舱测出的结果，到了商家宣传里就成了一罐能覆盖10到15平方米。但这个结论有多少证据支撑呢？商家拿不出完整的检测报告。在实际家居环境中，甲醛会从装修板材、家具中持续释放，它往往是一个长达好多年的过程，根本不可能靠一两罐凝胶在短时间之内实现所谓的99%除醛率。受访专家也明确表示，相比凝胶低效的被动净化，开窗户通风，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除醛方式。啊，市场监管部门不妨加强对这类网红除醛产品的抽查整治，倒逼商家规范宣传。啊，不能任由商家拿着实验室的纸面数据随意收割消费者。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4天，票房破8亿了，票房一骑绝尘，热度不断攀升。但一次遭遇了偷票房，大量观众晒出凭证，手写白条入场，票名与观影影片不符，影院诱导退线上单，改收现金进场。啊，功夫女足片方发声明，开通举报渠道，查实及终止合作，追责到底。根据报道，所谓的偷票房是指影院在利益驱使之下，用违规手段侵占本该属于片方主创的票房收益。正规票房需要经历分账。啊，片方、发行方、院校啊、院线各飞一杯羹，影院还需要上缴专项资金跟税费。而一旦绕开全国票务系统，私收现金、手写票放行，全部利润就都归到自家囊中了。哎，很多观众啊，或许都觉得偷票房只是片方跟影院之间的利益纠葛，跟我们普通观众没关系。啊，拿着手写票、错票，有时候还能优惠呀，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啊，纵容偷票房危害深远。令人无奈的是，这些年来几乎每部热门大片
都遭遇过偷票房的噩梦，根源在于违法成本偏低，常态化监管缺位，取证门槛太高。根治这一顽疾，不能只靠影迷举报、片方抵制，监管部门要加大票房数据常态化抽查力度，对查实违规的影院啊，从重处置，抬高它的违法成本，还要实现每一张电影票全程可溯源，封堵阴阳票、场外现金票这种操作漏洞。票房虽然不是衡量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却是观众给予创作者最直接的反馈，也是整个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如周星驰电影里那句经典台词，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一个行业如果连最基本的规则都无法守护，又谈何梦想，何谈繁荣呢？美加墨世界杯就剩下两场球了，除了决赛还有第三四名的决赛啊。在世界杯半决赛输给西班牙队之后，法国队将于北京时间19号凌晨与英格兰队进行季军战的争夺。但是根据报道，法国队不少球员对这场季军战似乎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了。英法对决，这是世界足坛经典的欧洲强强对话，两队最近一次世界杯交锋极具话题度，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4决赛，当时法国与英格兰狭路相逢，展开激烈的攻防较量，最终法国凭借稳健发挥2-1击败了英格兰，淘汰对手挺进四强。时隔4年，两队再度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这番季军对决既是荣誉之战，也是英格兰的复仇之战。提起这第三四名决赛啊，大多数人就有一个感觉，就是鸡肋啊，都是败军之将，有啥好争的？要真这么想，还真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第三四名决赛对球队来说压力基本没有了，也正因为如此呢，比赛往往是大开大合，场面非常好看。尽管法国队战役低迷，但队长姆巴佩仍有不小的动力。截至半决赛结束，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20粒，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二，距离榜首的梅西就差一个球，而且他在本届世界杯上也已经打进了8个球，和打进8球的梅西一起领跑射手榜。季军战是姆巴佩继续刷新纪录、冲击本届金靴的最后机会了。另外呢，这大概率是德尚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了。执教已经达14年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队执教生涯以2连败收尾。因此呢，教练组正在做大量的动员工作，希望球队能以季军成绩相对体面的收官。今天咱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这是老款，有效期是到今年11月油皮敏感皮、干皮全肤质适配，玻尿酸深层补水，玫瑰精粹舒缓退红，全天锁水维稳。今天在基广一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如果家里护肤品用得快，想囤货，直接拍2瓶更划算，2瓶到手仅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专柜几百块钱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重要的事情先说在前头啊，这一批全都是临期清仓，有效期是到今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一定要慎拍。作为一瓶柔肤水，它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非常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呢也能用，能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能安心用，一年四季都适用。今天在基广御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这个价格已经很超值了，想囤货直接拍2瓶更划算，2瓶到手仅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但是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这一批全都是临期清仓，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一定要慎重。另外今天还给大伙儿带来了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0: 这款六瓶一整箱的啊，极管御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个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哎，这里头有讲究啊。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哎，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啊。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啊，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升学宴、谢师宴上摆上它啊，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啊！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极管御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月16号迎来了新车集中上市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非常高的重磅车型，哎，扎堆正式上市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小鹏 MONA L03， 新一代的理想 L6， 魏牌 V9X， 啊，50宏光 L， 这些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传统的外露式门把手。另外呢，澎湃新闻记者还走访了多家车企的线下展厅，还查阅了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发现呀，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式门把手正逐步淡出新车和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外露式门把手正式成为新车型的统一的设计方案。哎，这个变化啊，源于由工信部牵头，整车企业全程参与编制的专项强制国标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这是个强制国标。这个国标啊，它是全球第一个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出台的安全规范性文件啊，是其实明年1月1号起才实行的，距离正式落地还有半年时间，可是啊，这车企现在已经是闻风而动了。这个标准的出台啊，是源于近年来大量真实事故的反馈与用户投诉。全隐藏电动车门把手依靠电路传感器啊，还有这个叫伸缩电机协同工作。咱们北方啊，冬天冷能结冰啊，还有雨水侵蚀，它容易造成这个卡死啊，拔不出来。还有这个车辆发生严重碰撞之后，整车低压系统失效，把手是没有办法弹出的，就多次出现驾乘人员被困、救援延误的安全案例。啊，我看这个国家标准规定，在车门外把手方面呀，强制要求每个车门（不含背门啊）是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外把手，确保在不可逆约束装置失效、动力电池热失控等事故之后呢，即便车辆断电，仍然可以通过机械方式单次或重复动作把车门开启。同时明确外把手需要处于规定啊可及区域，啊就是操作空间满足法定尺寸等要求，强度上需要承受不小于500牛的外力而不失效，试验之后仍能正常开启。啊，针对车门内把手，标准同样要求每个车门至少配备一个独立机械释放内把手，啊操作任意内把手都能独立的开启对应车门，啊不受其他系统影响。啊，内把手安装位置需要直观可见，没有构件遮挡，而且靠近车门边缘，确保紧急状况之下快速触达。为了提升这识别性，内把手需配备永久性图形标识，这图形尺寸至少是10毫米乘7毫米，文字的标识高度不小于6毫米。啊，就从设计源头就解决找不到、看不清、打不开这些问题。强度方面，内把手需要承受不小于50牛外力不脱落，试验之后仍然能正常解锁。那为什么之前这新能源车都采用那种隐藏式门把手啊？哎，因为它看上去充满科技感呢，而科技感是新能源车的一大卖点。另外还有研究说，隐藏式门把手可以降低风阻，还节能，哎，还能提高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而续航里程也是新能源车的吸睛点呀。但是我看有研究指出，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作用其实也没那么大，不应该被高估。啊，不论是看上去充满科技感，还是为了增加续航里程，这都是车企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的手段，啊，就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认可。但是我始终认为啊，无论新能源车未来的发展多么有科技感啊、智能感啊，车作为交通工具，它首先应该被强调的永远是安全性。所有的设计在考虑智能化的同时，都得兼顾安全性，甚至智能化科技感还得让位于安全性。啊，新能源车科技感、智能化、安全性孰轻孰重啊，这不用多说吧，对吧？开车上路无论多智能，安全永远是第一条。何况啊，说实话，现在咱们的新能源车还没那么智能啊。 要警惕在营销上的过度宣传乃至不负责任的宣传，而忽略了对安全这个根本底线的关注，对吧？各大车企之前一直在卖力的宣传自家智能驾驶系统的先进啊，引起消费者对智驾系统的误判啊，或者过度信任，降低了驾驶安全性啊。再比如很多车企都把这智能化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都搬进车里了，当作卖点。那有没有考虑过一旦发生严重的碰撞之后，这车里边这些设备是不是可能给乘客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呀？一味的鼓吹科技感、智能化来吸引消费者，而对于暗藏的风险概念啊并没有做出过多警示，有可能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之啊，隐藏式门把手就是一场营销驱动的、设计驱动的、炫技式的技术冒险。其实这还不是孤立，在电动车领域与之类似的还有异形方向盘、纯电子后视镜，对吧？时至今日，电车渗透率一路走高，形势一片大好，那种为了创新而创新、堆配置凹造型的无谓的整活儿，应该告一段落了。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要至少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眼下正值暑假，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坐高铁旅游去，出门啊。但是近日有位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家孩子初中生啊，年满14周岁了，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初中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优惠呢？对此，扬子晚报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啊，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那么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这些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去买票。哎，这事儿一出来呀，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个疑问，那现在这孩子这分年龄段到底怎么买票啊？啊，其实铁路现在的规定还是挺清晰的，6岁以下的孩子跟着大人坐车那是免费的，只要不单独占座就行。6岁到14岁的孩子直接买儿童票，票价是打对折的，啊，现在不用去量身高了，看身份证上你的年龄就行，对吧？啊，这对那些长得很高的高个娃来说肯定是好消息、好政策、惠民政策。可是，一旦过了14岁这道坎儿，儿童票就买不了了。啊，对于绝大多数初中生、高中呢，都是就近上学，谁异地呀？没几个，或者走读，对吧？对这些学生来说，因为不符合异地上学的硬杠杠，这学生票就买不成了。哎，这就导致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局面：14到18岁的中学生出门坐高铁，只能买全价票。跟成人一样，啊，所以很多家长就吐槽，孩子明明还在上中学呢，也就14岁、15岁，怎么一到这个坎儿，出行成本就翻倍了呢？哎，我看针对这事儿，网上的意见呀，也分成了两派，有一部分人觉得学生票本来就是为了照顾那些离家远、异地上学的群体，减轻他们寒暑假往返的负担，啊，这个叫助学的补贴啊，你拿着学生证旅游去。这跟回家返校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要蹭这个优惠啊？哎，这话听起来也没毛病啊，规则就是规则，不能为了旅游省钱啊去破坏定向补贴的初衷。哎，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啊，国家法律可是明确规定了的，就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写得清清楚楚，铁路等客运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18岁以下的那都是未成年人，现在14到18岁这个庞大的群体却普遍享受不到类似的优惠，这个跟法律精神是不是有点冲突啊？啊，那再说了，现在的教育环境也变了，各地都在提倡放什么春秋假，春秋假再加上每年雷打不动的寒暑假，孩子们出门长见识、玩游玩的机会越来越多。还有一点。

0: 你看，一个孩子要出门游玩，他往往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出游。如果铁路部门能给14岁以上的中学生也弄一个普惠性的优惠，那绝对是一笔划算的经济账。你想啊，票价便宜了，家长带孩子出去研学呀、旅游，这意愿就会强。这不仅能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还能带动吃住行游娱购啊的一整条这个消费链，对激发消费活力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有些老黄历是不是考虑考虑该翻篇了呢？啊，这个学生票的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定下来的，那个时候大学生凤毛麟角啊，跨省求学成本高，定向补贴这没问题。可现在都2026年了，咱们国家的人均 GDP 都接近1.4万美元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该跟着提升。啊，既然铁路部门能给老年人推出淡季优惠，那为什么不能把未成年人群体，就14到18这个群体也统筹考虑进去呢？哎，公共政策的调整总是在便利和精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咱们不奢求一步到位，但是面对14岁这个优惠的真空期，啊，面对家长们真实的民生诉求，政策制定者不妨啊与时俱进，啊，好好琢磨琢磨，啊，让优惠政策更公平地覆盖到更多有需要的孩子，这才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该有的温度。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前段时间有一个案子判了啊，百万粉丝汽车博主高某，他2024年8月发布了一条小米苏七和极氪007这两辆车的对撞测试视频，啊，当时非常火，那段视频的播放量都突破了300万次。这视频里，小米苏七碰撞之后啊，哈，这叫一个惨，全车断电，车门打不开，紧急救援呼叫系统也失效了，哎，画面很有冲击力。结论很直接，就是说小米苏七这车有问题，设计有缺陷。但问题是，这个结论它是假的。法院审理查明，高某和团队在制作视频的过程中啊，他故意隐瞒了小米苏七小电瓶电源线的碰撞前，在碰撞之前就被人为拆装的事实。他们用了被叉车损坏的小电瓶照片，把损坏原因说成是在碰撞中造成的，其实是被叉车给损坏的。在根本没有核实的情况之下，就宣称小米苏七的eCall功能啊，在碰撞后没有正常运作，啊，紧急呼叫这个啊，就说白了，他动手脚了，然后再拍的视频，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一整条完整的造假链条。哎，当时2024年8月13号发的这个视频，然后过了仨月，11月27号，高某就被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事拘留了，2025年1月正式逮捕。9月，检方以损害商品声誉罪提起公诉。那么，今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高某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刑，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罚人民币啊10万。而且这不是个例啊，这是网络这个测评乱象的冰山一角。这些年网络测评火得一塌糊涂啊，从数码产品到汽车家电，从化妆品到零食饮料。似乎什么都能上秤摇一摇测一测评一评，哎，打开视频网站满屏都是，哎，我说我这是真实测评，我这是避坑指南啊，千万别买。但看得多了，你会不会发现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啊？啊，有些测评啊，收了钱就往死里夸啊，那说的都是好话，产品啊特别好，挑不出任何毛病啊。没收到钱，那我就抹黑你，就把你往死里踩，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啊。有些测评连产品都没摸过，全靠网上搜资料云测评。有些测评拿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来对比同类产品，结论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更离谱的，像高某这样直接动手脚捏造事实，给钱就说好，不给就抹黑，这句话已经成了测评界的秘密了，公开的秘密还是。啊，有些测评博主啊，他根本不在乎产品质量到底怎么样，他们在乎的是流量，是广告费，是背后的那个利益链条。一个碰撞测试视频能带来几百万的播放量，涨粉、带货、接广告，这收益远比那点造假成本高得多。啊，有媒体就报道，高某的公司商务曾经说过，说虽然一个碰撞试验估计要花100多万，啊，他说我感觉只要涨粉就行。网络测评它本来是个好东西，消费者想买一样东西，看看别人的真实使用体验，能少踩不少坑。但测评一旦跟利益绑在一块儿，就变味儿了。啊，今年6月，就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啊，这个规范明确了几件事儿，就是从事网络测评要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等测试，必须委托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标准开展。测评样本必须是消费者能从市场上买到的普通产品，啊，不能是为测评专门准备的特殊物品，啊，接受第三方委托或赞助必须显著提示，啊，不得贬损其他产品，不得虚假描述，不得恶意诋毁。就说白了，以后要想搞这网络测评，得按规矩来了。你不能自己想怎么测就怎么测，更不能动手脚造假数据。啊，高某这个案子呀，正是在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之后，这算是一个标杆性的判例了。他用刑期和罚金告诉所有测评博主，如果你捏造事实、恶意抹黑，啊，道歉是不管用的，这是可能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啊，消费者需要真实的测评信息，企业需要公平的市场环境，啊，测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测评不能被利益绑架，啊，丧失独立性，不能被流量裹挟。一条造假视频骗的不仅是消费者的钱，毁的可能是企业多年的心血啊。小米苏七，这是小米造车的第一款产品，人家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啊，消费者对他有多大的期待啊。啊，你这一条精心设计的假视频播放量300万人次啊，可能会让无数潜在用户望然却步啊。啊，这个案子判了，但是网络测评的乱象应该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你光靠一个案子一步规范还不够，平台得把好审核关，监管部门得常态化巡查，咱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就那些结论特别夸张的，哎，对比特别完美的测评啊，你多留个心眼准没错。啊，测评可以测，但不能瞎测，流量可以赚，但不能靠造假来赚，这条底线谁碰谁出事儿。

0: 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7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1402年7月17日，朱棣即皇帝位，年号永乐。另外还会说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因《国富论》而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7日，今天咱们得讲讲谁啊？朱棣，就明成祖朱棣。这个人呢，是1360年5月2号的生日吧？1424年8月12号啊，驾崩啊。那他登基的时间是这样，是1402年的今天登基，一直干到1424年，干到死呗。这期间他在位，他是明朝第三个皇帝吧？也是朱元璋，就明太祖的第四子，年号是永乐。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呀，或者说很有戏剧性吧。你看1370年他给封的燕王啊，到1380年呢就藩北平，1390年率军招降北元，南而不花，这有很大的声望的啊。然后1398年这年朱元璋死，明惠帝朱允炆继承帝位，他叫削藩嘛，铲除诸王啊，这就危及了朱棣的燕王的王位，也危及他的利益吧。于是他在北平起兵造反，起兵攻打朱允炆。到了1402年，南京被攻破，朱允炆实际上是下落不明，也有说他这个自焚而死的，还有说出家当和尚的啊。到现在这是个悬案。然后历史上的今天，朱棣即皇帝位，在政治上他继续削藩呐，加强中央集权，设了内阁和东厂，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吧。又疏浚大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迁都到北京，他是燕王嘛。在军事上呢，5次亲征蒙古，占领安南。在外交上呢，他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的往来。在文化上呢，修永乐大典。当然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啊，你说他干这么多事儿，武征蒙古，出兵安南，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这是耗费国力的事情啊，花很多钱啊。削藩的政策呢也不够彻底，所以日后还有这个汉王的叛乱等等吧。永乐22年，1424年，他北征回师途中病死，享年是六十。

5岁，他是把帝位传给了太子朱高炽，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他一生你看确实做了不少事儿。你说说完了这太简单了吧，那咱们得说点具体的啊，讲讲朱棣这个人吧。元末了，至正20年，就是1360年4月17日，这是阴历啊。朱棣呢生在应天府，就是江苏南京呗。当时朱元璋在和陈友谅作战啊，军情还很紧急，所以朱元璋对这个儿子也没顾上看一眼，到前线去打仗了。到1367年年底，朱元璋计划下一年要称帝，12月24日祭告太庙，为自己渡江后生的7个儿子逐一命名，第四子是帝，就是奴隶的隶加个木字边啊，朱棣。这时候朱棣多大啊？7岁。到这年他算是和自己一众兄弟都有了名字。朱元璋忙哈，而且从这年开始呢，开始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元璋就觉得7个儿子啊，一袭劳啊，这个劳是劳苦的劳啊，这几个儿子啊，7个穿麻鞋裹这个缠腿啊，就像士兵一样到城外远足。而且有规定，这个路啊分10份啊，7份你骑马，3份呢走路，而且呢还要练武。朱元璋很重视文化啊，所以呢自己这帮孩子年幼入学，接受大儒的教导，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到1370年呢，朱元璋把这帮儿子就封王啊。这时候朱棣10岁，封了个燕王。朱元璋觉得这元朝灭亡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主弱臣强，皇帝呢不得藩平之助，所以呢分封诸王啊，是想让藩王拱卫皇帝，来维护朱家皇朝的统治。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呀。你弄一帮藩王，说是想拱卫这个皇帝哈、护这个皇帝，那藩王要有异心呢，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种故事啊。你说那就说朱元璋蠢呗，也不是，那只能说两害相权吧，估计他只能是这样考虑问题了。到1376年，朱棣16岁，和魏国公徐达的长女徐氏成婚之后呢，这个秦王、晋王、燕王要到自己的封地去，去之前得进行个传统教育啊，这么着派你们去中都哪儿凤阳老家去观摩一下祖宗赵姬之地啊，了解明朝的基业由何而兴。朱棣是三次给派到凤阳去常住，一方面练兵演武啊，再就是了解民生疾苦、民间的生活，这算到基层深入群众吧，我们加个引号，今天的词儿大概这个意思吧。之后1380年就翻北平，每位亲王是有军队的，这个军队有多少啊？一般叫护卫，少的3000人，多的就15000。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呢，可以调遣这个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而且没有军事行动啊，诸王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而且诸王出封之时吧，朱元璋啊还给他们选一个僧人来做辅佐。那谁跟着朱棣呢？一说你就知道，道演。道演你不知道，朱棣又给赐了个名姚广孝，这你知道吧？两个人过从甚密，很投缘，后来确实辅佐朱棣成了大事啊。朱元璋是立自己的长子朱标做太子，但逐渐的啊，诸王特别是什么秦晋燕王不满，他们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到1390年，朱棣啊招降了乃尔不花，这功劳很大了，晋王很忌惮他，就到朱标那儿告发朱棣不听自己的约束，劳师冒险。朱标把这事儿汇报给朱元璋，导致彼此之间剑拔弩张吧。到1392年，朱标死了，朱元璋呢接受学士刘三五的建议，立了皇孙朱允文做皇太孙。这意思是什么呢？你朱标死了，这一帮兄弟，这不是7个兄弟吗？大家都想争这个皇位啊，别闹了别闹了，你们谁也不行，你们谁我也看不上，我立我皇孙朱允文，哎，这你们没话说了吧，是这个意思。到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文继位，依照诸王在封国不得到京师奔丧。本来这个朱棣啊从北平往南京走，因为朱允文这个诏令，算了回头吧。朱允文呢也有自己的这个近臣啊，齐泰、黄子成，他们就建议说削藩吧，结果不到1年的时间，周王、闵王、襄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呢他燕王啊眼看着哎呦这马上到我头上了，就开始加紧活动，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而且网络能人异士啊，表面上藏匿锋芒，称病不出，有病啊，我有病啊，实际上是加点练兵。

0: 感知军器，就准备动手吧。先说北平的都指挥使叫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啊，就把王城围了，就彻底封锁啊。这时候朝廷削夺朱棣王浩和抓这个燕府官署的诏书也到了，这是1399年6月。齐泰呢把燕使邓雍下狱审讯，这就得到朱棣啊要举兵造反这样的情报，那就抓人吧，包括朱棣本人啊。那你想朱棣眼线密布，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儿呢？比如有个叫张信的，他是接到密令啊，由他去抓朱棣，他是朱棣的旧部啊，那有什么好说，马上告密呗。所以朱棣等于说就发动军事行动，先把北平就占了。我们讲了，他是燕王，他是有自己的这个王国呀、封地呀，但是他没多少兵，当地呢人家有行政官员呀，有军事将领啊，你得想办法把他们都解决了，你才能把自己的王国呀真正拿到自己手里。那他就这么做了，把北平拿下之后，以尊祖训诛奸臣，这奸臣谁啊？齐泰啊，黄子诚啊，就是要为国靖难啊，以此为名誓师出征，革除建文年号。那怎么办啊？你又没当皇帝，洪武啊，洪武32年，他这么叫，上书朝廷说，根据祖训啊，朝务政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伐，以清君侧之恶。就靖难之役一打打了4年，因为毕竟啊，你朱允炆年纪再小，经验再不足，他毕竟是皇帝啊，全国的兵马他能调动啊，燕王你再能打，你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仗打了4年。到了1402年6月，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踪。然后呢，这个建文四年吧，当然这建文这年号朱棣就不认啊。6月17，我们讲这个公历7月17日啊，朱棣拜谒孝陵，然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7月初一，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35年，次年是永乐元年。永乐元年就是1403年吧，从此开始了他22年的统治。朱棣就这么上位了。关于朱棣呢，你叫他永乐皇帝是可以的，他是明成祖嘛，但他庙号是明太宗，后来变成了明成祖。你说好大的面皮，他敢自己称祖，这真不是他。我们讲讲这事儿啊，这很有意思吧？这个庙号啊，中国君主啊、君王啊，死了之后在庙中啊被供奉，他有一个名号。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就太庙啊，根据《周礼》，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分别指四亲，就是高祖、曾祖、祖父，这四亲这庙啊，还有这个二挑，就是高祖的父和祖父啊，他们的庙，还有始祖庙。从唐朝之后吧，就成了天子九庙。一般君王死后呢，会建筑专属的家庙祭祀。这样产生个问题，如果每个君王的庙都留下来，那得多少啊？你千秋万代之后，那后人怎么祭祀啊？这不乱套吗？所以几代之后啊，就必须毁去元庙和太庙呢，合并祭祀。那对国家有大功，子孙应该永远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表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啊。一般来说呢，祖有功而宗有德，奠定一个王朝基础的君王，那叫祖，对吧？后世即位之君呢，是宗。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啊，但是奠定明朝基础的是他的父亲朱元璋啊，所以按理来说，朱棣呢应该是宗，他不能称祖啊，明太祖嘛，朱元璋啊。按照古代的庙号制度啊，太宗一般是给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啊，宋太宗赵光义，这都是第二个皇帝啊。朱棣呢是明朝第三个皇帝，庙号一般是什么世宗啊、高宗啊，是这样讲。但是朱棣厉害，他那意思啊，朱允炆就不算，我就排到第二个，所以我是太宗。你看先混了个太宗。朱棣之前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几个太宗啊，德位大多不正啊。汉太宗是文景之治的那个开创者汉文帝，他是朱吕之乱之后被功臣推上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呢，那是玄武门之变，把太子都杀了，然后自己当上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啊，是胸中地急，甚至有什么烛影斧声一说嘛，也说不清楚了。就赵光义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干掉的，这都说不清了。反正是他死了，胸中地急啊，你当上皇帝。而这几位太宗的文治武功总的来说也还不错。朱棣呢是藩王的身份造反了，然后夺了帝位，开创永乐盛世，所以叫明太宗吧也不是不行吧。而且反对的大臣我都宰了。 朱棣之后，大清朝还有一个清朝的太宗，就皇太极啊。皇太极也是靠一系列权力斗争上位，而且改国号为大清是他干的事儿。所以你看啊，这个历朝历代的太宗们都类似，就是说你看打天下有一个就是太祖啊，之后那太宗就是通过各种争夺甚至不择手段上位，这是太宗干的事儿。但这个人往往能力比较强。明朝的太庙呢只能供奉九个牌位，按理来说呢朱元璋应该祭祀九个祖先。问题是朱元璋他和尚出身嘛，要饭的呀，四代往上的先人是谁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朱元璋呢追宗高祖朱百六是德祖，曾祖朱四九是义祖，祖父朱初一是西祖，父亲朱五四是仁祖。你看这都是带数的，没什么文化是吧，只将四祖牌位供奉在太庙。你说他扯了半天朱棣怎么成了明成祖呢，这还真不是他干的事儿。后人谁啊，嘉靖皇帝。那你知道朱家做皇帝这一代一代往下传啊，这个脉络其实的变化。嘉靖皇帝朱厚熜能上位主要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子，那没办法，你看这脉络就变了，你无子嘛，那就换人呗。这嘉靖皇帝继位之后和大臣们就争什么，争皇考。嘉靖皇帝说我应该尊我的生父，大臣们说不行啊，你应该尊当年的明孝宗，就朱佑樘啊为父，就是明武宗他父亲为父，这不是所谓大礼仪事件吗，就争。总之吧，这个嘉靖皇帝叫以小宗入大宗，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嘉靖三年呢，他正式追封父亲为皇帝，母亲是皇后。他父亲是藩王啊，兴献王啊，现在我当了皇帝，我老爹就得是皇帝，得给他这待遇，就争这个。那原来那个兴献王他的墓是按照皇陵规格来修，最终这个大礼仪的争论吧是皇帝赢了。他老爹是兴献王并不是皇帝嘛，但是按照皇帝的待遇，这牌位按说得进入太庙供后世祭奠，可以没有，这比其他明朝皇帝还低格啊。但是你要把父亲的牌位送到太庙，嘉靖皇帝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原来有九个牌位不是满了吗，你必须弄出去一个，然后把自己老爹牌位才能放进来。嘉靖十年下决心把德宗给踢出去了，而且尊明太祖为始祖。这样呢，朱元璋他追尊的四亲全部都没了，这新陈代谢啊。太庙正殿里还空出一个位置。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呢又有火灾，正好重新洗牌，嘉靖皇帝把这制度又改了。说到底是这样啊，以太祖牌位居首。嘉靖十七年呢，嘉靖皇帝又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并为献皇帝加庙号睿宗，就给老爹啊搞了个明睿宗的头衔，哎，进太庙。所以你看，实际上他是为了自己老爹进太庙，但客观上讲把朱棣从宗啊升成祖了，这算是给朱棣的地位升格了。太宗和成祖都一个人朱棣嘛，最大的区别就是太宗是继承太祖皇位的第二代皇帝，地位呢是低于太祖。成祖这个庙号呢，他的地位和明太祖相当啊，抬高了朱棣在太庙里的地位，等于让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的朱厚熜也赢得了以朱棣后代为主的明朝宗室王爷的更多支持，在大礼仪事件的这个基础之上啊，进一步提升朱厚熜地位的合法性，巩固自己就是嘉靖皇帝啊至高无上的皇权，是这么算计的。这一切都是朱棣根本想不到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7号，这个人咱们也说一下吧。1790年7月17号，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去世。一般的经济学家咱们节目也就不说了，亚当斯密真还得说两句。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吧，他两部书，一部叫《国富论》，还有一部叫做《道德情操论》。你说哎，这还讲伦理啊，哎，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儿啊。这两部书啊，都是当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时候的成果或者讲义吧。那他这两部书写作的顺序，注意啊，他可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然后才写的《国富论》。就是说呢，《国富论》这部经济学的巨著啊，是有伦理学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基础的，至少这是亚当斯密的认识吧。说到底，亚当斯密就觉得吧， 你看他写了《国富论》，这是经济学的东西，《道德情操论》也很重要。那你经济从业者吧，你搞这行挣钱的啊，在涨。

0: 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呢，你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他的意思。当然你说啊，是吗？市场经济里人们都这样吗？当然不是了。也正因为如此呢，亚当·斯密人家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前提设置的才是有道理的。他就说，人呢，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所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之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啊。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呢，就是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嘛，这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的内涵。完，他是这么期待的，他是被尊为市场经济之父，他这两部书就可以立世。但是呢，同一作者两本书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性吧。《国富论》揭示的是人的所谓物质属性是利己的，但是呢，他那个《道德情操论》呢，指出人的精神属性啊，应该是利他的。《国富论》之中这个利己主义人性假设，还有这个《道德情操论》里面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这是叫做斯密悖论的。你看他一个人想两套不同的东西啊。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那个《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什么呀？欲望约束，其实缺一不可。你要真想理解这个人，我觉得两本书都看为好。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人临死之前吧，就去世之前几个月哈，他把自己啊16大卷的手稿烧了，坚决烧掉。也一直没有人理解说为什么斯密在临去世前要做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他整个思想和教学的经历之中吧，不管是他之前在爱丁堡大学就做助教，还是日后呢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做道德哲学的教授和神学的教授，这他都干过啊。斯密一直是勤奋在思考，勤奋的写作，而且收集整理自己的手稿吧。后人猜啊，在一定意义上讲，这16卷手稿啊，集中记载着斯密辉煌的思想体系，包括神学啊、道德哲学、法学啊、经济学。人们能够想象，通过这16卷厚重的文稿，斯密也许已经在一个伟大的高度解释了人类生存的处境。但是给烧掉了，哎呀，这真是让人遗憾。如果那些东西留下来，肯定比我们今天讲他那什么《国富论》呐、道德情操论》这两本书要深刻的多，也全面的多。但是他毕竟还是烧了，毅然决然烧了。在多年以前呢，斯密就和他最好的朋友，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叫休谟，他们俩就商量说，哎，如果我死在你前面，就是这个斯密死在休谟前面啊，休谟务必要把斯密的手稿全部烧掉啊，你给我烧啊，而且在烧掉之前呢，连休谟你也别看啊，咱俩约好啊。为了挂一漏万呢，斯密还专门就这个事儿呢还立了遗嘱。不过呢，最终啊，实际就生活是超出了斯密的设计，休谟先死的，休谟先他14年就离开了人间。所以呢，本来想让自己最可靠最好的知己帮助自己毁掉这个手稿，没成。那斯密临死之前呢，就陷入一个巨大的焦虑之中，那我死这个事儿怎么办啊？他就好像是提前得到准确的消息一样，就像他很早之前发现了自由市场的秘密一样吧。就说呢，斯密准确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那这个事儿本身一直到他死才能被印证嘛，所以他的很多朋友在之后就惊叹说，斯密几乎是个先知啊，不管是在经济学问题上还是他死亡问题上，他怎么这么准呢、啊、是吧。话说一个朋友叫约翰雷记述了斯密最后几天。我们不是讲1790年7月17号斯密是带着他那些燃烧过的书稿的灰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似乎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去世前3个月，好朋友呢叫巴肯，是个勋爵，去看他。离别的时候，巴肯就说，哦，我亲爱的博士，希望我明年2月回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你啊。这时候斯密呢非常冷静，就开玩笑说，亲爱的巴肯勋爵，距离明年2月还有10个月，我可能还能活一半时间，所以你再也看不到你的老朋友了。但斯密这听着是个玩笑啊，但是有一半是认真的，因为显然现在看来他是知道自己死期临近，他开始做这个相应的准备嘛。最主要的就是烧手稿，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嘛。我们不是说休谟已经死了，自己长期染病，身体极度虚弱，只能躺在床上休息，这事儿怎么办？找了另外两个密友，这两个人向来是推崇他的哈，所以对斯密是言听计从。在壁炉边上，斯密就守着他们俩，给我烧啊，烧烧烧啊，是看着烧。最后留了一个关于天文学的手稿的片段， 这个工作完成，斯密是长出一口气，吩咐他的朋友们休息吧。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陆续有朋友看他，他表现出觉得非常的平静啊。他说想起身给大家送行，然后缓慢地说：“先生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即将离开你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大家感到很惊讶，但是斯密很平静。这就是斯密之死。一个星期以后，他确实就离开了人间，带走了手稿，留下了我们讲的两本书，让后来的人们无尽的去探索，无尽的猜测。亚当·斯密从此变成了经济学，也变成了争论不休的这个斯密问题。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2: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1: 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2: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组织好灾后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雄安新区创新发展能力，更好承接京津科技和产业溢出效应。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我省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算力规模领先、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3: 整套工具解决地质大学人工智能和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实习的需要，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

0: 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驱动力。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全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前两位。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二级调研员贺国帅：
1: 我省加强与京津的对接合作，在算力调度、算力协同、产业链合作等方面开展更多试点示范，加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目前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北京近半数算力需求由河北供给支撑。截止2026年3月底，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38.4万匹。
0: 今年以来，我省建设完善京津冀河北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和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运营平台，推动闲置算力资源整合，加快数据开发利用，把数据资源变为优质资产，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动力。围绕优化数据供给，我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数据资源开放开发。在数据治理环节，全省公共数据归集量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共享数据总量突破10000亿条，公共数据开放达2130项，推动建设保障实行函数据标注基地，系统推进标注产业升级。在基础设施环节，雄安数城、中矿数据、兴网数科三个项目分别入选国家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全省共开展15个省级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建设。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上，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缆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因破解线缆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交易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实现全环节协同降本增效而受到关注。河北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2: 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人工智能拓展应用场景，千行百业迎来质变。在邯郸武安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6000多米管线组成的工业循环水系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依赖老师傅经验调节的泵阻阀门，如今由一个聪明大脑精准调控。这套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自上线以来，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相当于一个大型社区全年的用电量。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3: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越窄的话的水质越稳定，就 pH 值稳定，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开更多的泵阻来进行加压，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省电了。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率达30%以上。当前，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雄安新区、廊坊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引领区，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不断涌现。在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应用的熊小农 AI 农业大模型实现了精准识病，不仅大幅提高了病虫害诊断准确率，还缩短了从发现病虫害到开展防治的时间。雄安新区安新县羊雀湖西里现代农业产业园生产经理秦同宝：
4: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咱们使用了这熊小农的智慧大模型以后啊，咱们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1半以上，整体的生产效益也提高了20%以上。
0: 以人工智能加为载体的数字融合变革，渐渐深度重构产业内核，催生全新智能经济形态。截至目前，我省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二级调研员陈希军：
5: 我省 将

0: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推动工业大模型、机械视觉、数字孪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管控、设备运维、质量检测、能效管理等生产各个环节创新应用，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
1: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关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看这一工程如何增加优质便捷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破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让更多孩子实现有缘上到上好园。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东南智慧城第三幼儿园的托小班教室，那可以看到啊，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上音乐课。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这家幼儿园是在今年首次招收了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3: 这家幼儿园是小区配套的普惠性幼儿园，为了满足社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需求，积极响应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补贴新增托位的支持政策，通过改扩建幼儿园富余场地，打造专属托育空间，将婴幼儿托位数量由60个增加到80个。
4: 在我们民生工程的这种支持下，今年又特意增加了乳儿班和托小班。目前呢，我们园已经超额完成了入托率。
3: 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发育特点，乳儿班主要从辅食添加、情绪安抚等方面做到精细化照护，托小班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掌握生活能力，托大班则主要培养孩子的秩序感，提升综合能力。除了传统全日托模式，还开设了半日托、小时托等灵活托管服务，精准适配家长临时托管、短时照护的多元化需求。
5: 我们家宝宝是6个半月送过来的，来了这边的话，咱们食谱也特别的专业，包括老师们照顾孩子方面都特别的规范。现在孩子就是辅食吃的特别好，然后体重也是稳步增长，大运动爬行也特别的好。
6: 我们双职工的家庭送到幼儿园之后，也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因为老师呢他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孩子的视频，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孩子的动态，心里就很踏实。
3: 今年我省将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纳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在缓解低龄幼儿家庭带娃难题的同时，推动托育服务品牌化、连锁化运营。石家庄桥西区普惠托育园南长园是今年新建的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目前装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正在采购室内家具和玩教具。
7: 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是由政府提供的免费托育用房，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建设补助，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资金的压力。
3: 这家托育机构建设托位共60个，依据标准化育儿体系，分龄提供精细化婴幼儿照护，目前已经申请认定石家庄市域连锁品牌。
8: 我们呢，面向连锁品牌的托育机构的在岗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同时对规范运营、服务优质、托育使用率较高的连锁品牌给予奖补，进一步扩大优质托育服务的供给，满足辖区居民的入托需求。
3: 普惠托育既要托得住，还要托得好。今年我省省级财政共投入5000万元，助推普惠托育服务连锁品牌化发展，预计新增品牌连锁托位4000个以上。目前已新建48家托育机构，新增12个托育服务连锁品牌。
9: 无论是环境啊、老师啊，包括管理制度啊，非常的高了，已经整体的这个托育环境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0: 老师呢也比较细心，而且有耐心，对于孩子来说照顾的比较好，比较科学带娃，我觉得
11: 各方面咱们都不用担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升了幸福指数。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1: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

0: 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针对性方案，开展一对一精准智力帮扶。
1: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0: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2: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0: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3: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0: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对一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万美元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李文：
4: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一两天有一两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0: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申：
5: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0: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沧州市商务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副主任贾忠浩：
6: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骅港扬帆远航。
0: 沧州泊头市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全链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抱团发展，泊头汽车模具产业集群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升2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车模具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4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1%。
1: 眼下我省夏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

0: 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1: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蹴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蹴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0: 秋粮要丰产，夏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2: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0: 秋粮生产夏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2: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0: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3: 今晚，2026年京昌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中国上艺第20届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以山水草原重情上意为主题，推出10大重点文旅活动与7条精品旅游线路，倾力打造集赛事竞技、文化交流、农旅融合、票根经济、生态体验于一体的全域文旅盛会。
4: 7月到8月，邯郸启动暑期学子暖心10大行动活动，面向全国在校学生提供景区免票、酒店特惠、美食免费尝等福利，同时还将举办球星互动、蔡志忠见面会、成语少年赛事等特色活动。
3: 近日，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美国乒乓球协会携手主办的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在正定开营。这次训练营为期12天，中方选派国家青年集训队优秀队员参训，美方代表团共43人遴选美国国内7到17岁的优秀选手来华。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等5类电池等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自明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外，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钙钛矿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免征消费税。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
4: 最高人民法院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10项重点工作，包括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等。
3: 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4: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今天晚上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2.5、2.5。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
3: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就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3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修改单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修订草案，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将从现行标准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持平。
4: 近几个月，全国多地发布新规，从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进一步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湖北要求鼓励骨灰堂不收取或适当收取隔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重庆要求不得限制或变相限制丧属使用自带文明丧葬用品，不得强制消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4: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者是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3: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4: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有望数日内再次尝试发射。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3%，进一步跌破了$135的发行价。该股已连续5天下跌。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史无前例，德国将首次参加法国核威慑演习，尘埃落定，乌军新旧之争摊牌，泽连斯基撤换防长，干脆利落，尼加拉瓜与意大利断交，又生局语，武契奇称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俄议员称他要对得起良心。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16号报道，据一名德国政府官员透露，德军人员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参加法国 Poker 核威慑演习，此举将成为法德两国在核威慑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在周五在德国会面，就德国参与此次演习达成一致。这位向记者吹风的德国政府官员称，双方预计将在核威慑合作方面达成协议，除其他事项外，双方极有可能同意德国军人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参加法国的核演习。今年3月，马克龙在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称，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同意加强核威慑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参加 Poker 核演习，该演习模拟空基核打击，也包括临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法国阵风战斗机。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也暗示，巴黎和柏林将在本周就推进核威慑合作达成一致。这名官员向记者表示，在演讲发表一年之后，前沿威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首批成果将在周五显现。此次会谈举行之际，欧洲各国政府正日益质疑，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
1: 欧洲的局势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你看法国，他是领衔吧，拉了欧洲20多个国家搞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愿联盟，也翻译成什么意愿联盟啊、志愿联盟啊，等于说要做乌克兰的后援。前两天我们还关注欧洲9国吧，要跟乌克兰合作，要搞这个导弹防御的系统，还让乌克兰领衔。这个前两天我们分析过啊，不赘言了。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法国今年应该是秋天，他要搞一次核演习，在诺尔温尼西空军基地进行这次演习，而德国的国防军首次参加。这个演习本身是法国的，叫 Poker 哈，这个演习常年是法国的核

空天军来主导。他大概演习流程就是最后警告，然后核打击决策，战机挂载，空机的核导弹出动，就这么一个流程啊。法国是这样，法国现在已经没有战略轰炸机了。其实法国你也可以说一直就没有，他有一个准战略轰炸机，是在冷战期间嘛。法国跟北约的关系很特殊，戴高乐做法国总统的时候曾经退出过，就局部退出过北约啊，前到独立自主嘛。后来戴高乐卸任啊，去世，法国又重回北约。那么在冷战期间，不管法国和北约的关系如何，毕竟苏联是一个主要的敌手，东西方的关系不睦嘛。苏联是友合国家，那西方这边呢，美国英国是友合国家，法国也是。另外美国在欧洲搞核共享，它的核弹部署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法国本身呢不接纳美军来驻扎，没有美军的军事基地，那么法国有自己的核能力啊。一个是他搞弹道导弹核潜艇，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就是当年美苏英法中了啊，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除了法国，剩下四家呢搞核潜艇都是这样搞，先搞核动力的攻击潜艇，搞出来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中间一刀切开，插入一个分段，就是这个导弹舱啊，那导弹发射井放在这儿，这形成最初的一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中国也这么干的啊，美国呀、苏联、英国都这么干的，法国不是。法国呢，这叫大干快上，他想在第一时间和其他几家一样，先拥有核打击能力，或者叫核反击能力啊，他先搞弹道导弹核潜艇，搞出来之后才搞攻击核潜艇。他搞那两三千吨很小，红宝石级很小，就法国不走寻常路。那么空机的核打击能力是这样，他们有一款著名的战斗机幻影三，这达索公司设计制造的一种单发单座的三角翼战斗机幻影三，这个飞机很多国家都装备了，他把它放大 1.5 倍搞成双座双发，有点像中国当年对这个米格21做手术啊，搞成双发机啊，就放大米格21嘛，形成歼8。法国是把幻影三放大成了幻影4，把它作为战略轰炸机，为什么呢？专门扔核弹，双座双发吗？这个飞机是什么呢？一个呢，它速度很高，但是它航程很短呢，它战斗机的底子不管了，反正我能扔核弹，这是当年法国搞这么个东西，号称战略轰炸机啊，而且一度号称飞得最快的啊，但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够用了，因为作为西方国家，真正领先主演肯定是美国呀，跟苏联干是美国干的，法国单独跟苏联开战的可能性极小的，所以有这么个东西也就够用了。那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法国还有，法国毕竟是欧洲啊，英国不算，在欧盟内部只有法国一家是有核弹的，而且还有核动力航母，这个英国也没有。那刚才我们讲的法国搞这个 POKER 这演习，它是动用空中这个核打击能力，它还有吗？你不是说幻影四没有了吗？它还有什么呢？战斗机，就是幻影2000，现在阵风，这都是战斗机啊，所以它扔战术核弹还没有问题，它没有战略轰炸机了，战略级的目标那只能用潜艇去实现了，战术飞机还有，这是我们说法国啊。至于德国呢，那美国在德国有军事基地，有所谓的核共享，但是德国本身没有核弹，不过呢德国的空军他们的作战飞机应该是有一部分飞行员具有和美国联合进行核打击的能力，他有这个训练，他的飞机可以挂核弹，当然那美国允许。说的确切一点，德国还是那种狂风战斗机，就可别后列翼那个老式的狂风战斗机，它可以扔美国的 B61， 可以啊，他们自己没核弹，但是历史上这是首次德国要参加法国这个演习。法国一般呢会动用我们讲幻影2000，它里边有个2000N 可以进行核打击的，另外阵风可以，它会有空中加油，有这个指挥链的演练，法国独立的核威慑能力每年都要验证，这就是那个验证性演习。德国人这次首次参加，估计啊他不会碰核弹，因为这个太有爆炸性了，他可以派出他的这个台风战斗机，包括进行地面管制啊、电子战支援啊、空中加油啊，这个他应该能参与，就是说不涉及核弹头的接触啊，侧重空域协同啊、通信啊、指挥啊、危机情景下的核决策啊。说到底这回呢不是美国，是法国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德国怎么配合，这毕竟是第一步，至于将来怎么样是将来，第一步先接触先参与进来，这个你可以想象，但这个事依然是具有爆炸性。德国二战毕竟是一个战败国呀，你现在参与到法国的这个演习之中前所未有。那么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们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就说到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德国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俄乌冲突之中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活跃。在7月13号呢，

有媒体爆料，这是北约内部的消息，说德国准备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甚至已经交付了一部分，剩余的是今年内要交付，总价值是9000万欧元，就1亿美元左右吧。而且就在13号当天，俄罗斯外交部谴责德国，说德国直接参与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行动，而且还召见，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6月份开始吧，乌克兰向俄罗斯腹地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持续打击俄罗斯纵深1-2000公里内的目标，主要是基础设施啊，比如炼油厂。这么说吧，俄罗斯国内排名前10的炼油厂全部遭到攻击。事实上现在俄罗斯已经就是暂停成品油的出口，甚至开始向其他国家采购燃油。有分析说，俄罗斯现在找到幕后黑手，就是乌克兰背后还有人，这个角色很可能就是德国。但这个事情双方恐怕都不好明说，不好直接撕破脸。特别对俄罗斯来说，你真撕破脸吧，矛头指向了德国，那你动手吗？你报复吗？你要不能或者你有顾虑的话，那你还不如别说，采用其他方式可能更合适吧。但是我们说，德国如果如此活跃，和俄罗斯对撞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在增加呀。那德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为了这次对撞不得不做充分的准备了。第二，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其实对德国来讲未必不是机会。什么机会呢？重整军备啊。你看这个日本啊，一直上蹿下跳想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修改和平宪法什么的，这个它主要是和美国博弈，因为当年那个宪法是美国人给他定的，就麦克阿瑟他们搞的。那至于德国呢，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以来吧，我们讲还是在肃清纳粹的残渣余孽。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人民有不同的想法，那主要还是安于现状。但是让德国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真正做到平起平坐，这也是某些人的政治理念。因为德国经济是比较发达，在欧盟里算是领头羊，算是发动机。但是呢，你要论到政治，那德国人是抬不起头来的，很多事儿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要说。就拿德国、法国，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法国从经济实力上是弱于德国，但是在欧盟里边，人家应该叫一哥是吧？做头把交易，德国不能。而且德国一旦发展军力，周边很多国家会警惕的，因为你有前科啊，一战二战都是你搞起来的嘛，在欧洲是这样啊。所以他要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重整军力，甚至把军火工业作为自己国内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那还能解决就业呢，还拉经济呢，但需要时机，现在机会就来了。显然德国人不想放弃这个机会。那第三呢，其实这个机会我们就讲，从大的宏观的格局上讲，特朗普似乎在后撤，就是原来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不想兑现了。这个事儿以前我们也聊过，关键从欧洲来讲怎么办？如果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那我们自己得保自己安全啊。马克龙讲什么欧洲战略自主，首先难道不应该是防务的自主吗？你自己安全都保障不了，靠美国人，你跟我讲什么战略自主？那你凭什么不听美国人的？你必须得听啊，人家让你干嘛你得干嘛啊，人家保你命呢。现在他不想保了，我们要靠自己，欧洲要搞战略自主靠谁？最关键的几个国家，英国不是欧盟国家，要讲大欧洲的话，那英国和德法得合作，但英国也没准啊，现在这个斯塔默不也下台了吗？英国将来走什么路谁知道呢？关键脱欧不他自己脱的嘛。那么德国法国抱团是必要的，在军事上有合作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讲六代机，原来说德国法国合作也搁浅了，英国那边跟意大利跟日本合作也搁浅了，没钱嘛。但是既有的，你比如法国的核能力还是有的，法国核演习还是有的，那么德国参与进来，德法为核心，有没有可能重建欧洲的防务自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苗头。在这个过程之中筹钱呢，而且欧洲战略自主，咱们就说眼下先建了一个防务自主啊，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谁是话事人？谁是核心？谁拿话语权？德国肯定是要争一争的，因为我经济实力最强啊，说到底怎么也得我掏钱。那既然如此，我就要争更多的话语权，拿更多的份额嘛。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德国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活跃，活跃到俄罗斯对他高度的警惕，他心里也有数啊。所以德国的防长也好，另外英国，你看英国的国防参谋长啊，陆军的那个参谋长也好，都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恨不得仗明天就要打起来啊，大家态度似乎是一致的。这是我们说德国这个新闻讲啊，德法实际上开始玩核共享。因为万一美国真的从欧洲撤出自己的驻军，这可能性很大啊。但是话说回来，美国连核共享都放弃了，
连核弹都撤走了，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呢，说到底，指望美国人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不现实的话，欧洲人靠自己的话，现在手头有核弹呢，就是法国和英国呀。而德国显然也希望在这轮的大变动之中，要谋求一个位置，要承担起自己的角色。所以这么来看呢，一个欧洲人这种防务的自主，特别是核自主、核保护伞，法国人要撑起来，德国人要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局面是在逐渐清晰。再有一个，针对俄罗斯的意味就更浓，因为说到底，你要保什么欧洲的安全，欧洲要什么自主防务，提防的是谁呢？首当其冲只能是俄罗斯啊！只有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青面獠牙，我们才能站起来，才能凑到一起嘛，这个逻辑才通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政府改组中决定不再提名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在乌克兰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多地出现罕见的抗议活动。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大理局长叶夫亨尼·赫马拉将暂时领导国防部。他还请求乌克兰议会批准赫马拉正式出任防长。泽连斯基称，赫马拉在技术化作战行动方面拥有丰富且在许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经验，这正是乌克兰当前集中投入国防力量的方向。赫马拉此前领导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该部队深度参与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目标的远程袭击。近几个月来，乌方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俄罗斯石油行业以及军事后勤体系。泽连斯基最初署意由内政部长伊霍尔·克利缅科接任，但执政党议员认为这一人选难以在议会获得足够支持。媒体将泽连斯基改推赫马拉形容为其在压力下做出的让步。然而新人选并没有立刻平息争议，费多罗夫仅担任国防部长约半年，但在乌克兰国内，尤其是年轻人、技术人员和无人机部队中拥有较高声望。泽连斯基宣布将其撤换之后，基辅、利沃夫等城市出现罕见的战时抗议。
1: 这是来自乌克兰的消息，我们先感慨一句，哎，这战争打了4年多了，你就拿我们就舆论场上来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高度的关注，各种热议，各种争论，是吧？但是打了4年多了，到现在很多人都麻木了，所以涉及到俄乌战场，很多新闻也不过是我们每天关注的新闻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习惯了吗？当然，你要说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朋友试图预测，战争的走向啊，谁会赢？甚至现在也有人在做判断呢。我一般称之为见仁见智啊。说到底，我提醒各位，你要有一套标准，而且别玩双标。你拿一套标准来判断，就俄乌这个得失啊，输赢成败，你这套标准如果经得起检验，那你得出来的结论那自然就靠谱。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乌克兰传来消息，这个消息相对有点炸裂。说到底呢，泽连斯基啊，总统在政府改组之中不再提名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他就等于被解职了呗。这个在乌克兰社会又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有抗议活动。你说哟，这个费多罗夫挺得人心呐。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我们先聊两句费多罗夫。那么费多罗夫呢，就刚刚被迫离职的乌克兰的防长，他在7月16号公开列出了乌军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数了数11个啊，他自己公开说11个问题。他是做了防长1个月就看出来这么多问题啊。而且乌克兰真理报把这些问题全部给公之于众了，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啊。为了让大家对乌军、对费多罗夫有所了解，我费点功夫把这11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的就比较技术性了。第一个说，乌军作战层级很局限，停留在战术层面，整体思维呢是战术层级的。第二个说，军级的编制体系运转失灵，有的军表现优异啊，稳步推进啊，不会丢阵地。有的军这个军长频繁的换，有些军呢形成了成熟作战体系和战术理念，还有些军我们甚至说不清他几个旅啊，内部真实情况一团糟。第三，旅军编制被随意的拆分打乱，部分旅连自身下辖多少个营也理不清，营级单位呢频繁从一个旅抽走，这种混乱架构根本没有办法搭建稳定的指挥体系。第四个，权责悬空，无人担责，出了事儿永远互相推诿，责任甩给别人，永远指挥说开展调查。第五，后勤补给分配机制完全失效，说过去5个月采购的无人机总量超过去年全年，但是绝大多数前线部队毫无获得感，物资全靠人工私下分配，和上层关系好就能拿到。第六，指挥官频繁轮换。第七，能干实干者遭排挤打压。第八，任何系统性改革项目都无法落地，但凡推进长效改革总会被反复质问，有必要吗？该怎么做啊？处处受阻。第九，人才损耗，缺乏数据研判。第十，基层创新被压制。第十一，普遍存在虚报瞒报，弄虚作假。你说哟，这个退下来这防长挺敢说呀，这不是自揭伤疤吗？一方面你得说他确实是自揭伤疤，那乌克兰军方吗？但实际上我们要说他是防长，国防部长啊，他实际上 是泽连斯基政府里边一个角色，他现在自报家仇，矛头其实不是对准自己，不是自我批评啊，他矛头指向的是谁呢？是乌克兰军队。那乌克兰三军总司令谁啊？塞尔斯基啊。实际上他们俩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泽连斯基在他们俩之间做了一个选择，你下他留着啊，塞尔斯基是要留任的。你说那怎么会做这个选择呢？恐怕泽连斯基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方面呢，塞尔斯基本人，你想三军总司令啊，他管着军队呢，他直接管呢。那这位塞尔斯基前任是谁你还记得吗？扎卢日内啊，那个人在乌克兰国内颇得民心，最后泽连斯基把他那个总司令撤了，让他做驻英国大使去了，换上这个塞尔斯基。说到底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如果他对我产生威胁了马上换走，那么就是塞尔斯基看来呢和泽连斯基配合的还不错，甚至我们可以讲没有威胁啊，听话，那这个人我得留啊，他控制军队啊，直接控制啊。而这边是国防部长，他算是政府里边的一个角色，他对军队的这个问题看得再清楚，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的措施，但真正带兵权力那是在塞尔斯基啊。你是泽连斯基，恐怕你也只能是放弃这个费德洛夫。不过有意思的是，说放弃费德洛夫吧，居然还引起乌克兰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他们觉得不对，做错了，甚至还要游行啊。那说费德洛夫这么得人心吗？因为他实际上也成为一个符号，什么呢？就是一种革新的、改革的，不只是对军队的这个架构，而且是技术。你比如无人机，其实费德洛夫非常年轻，35，他原来不是当兵的，他是乌克兰首任的数字化转型部长，今年1月份才做到国防部长，做了这个半年嘛。他试图把这个数字政府领域的经验搬到军队来，推动无人机扩大产能啊，数据化的指挥啊，透明采购啊，资源分配改革呀，想把兵力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乌军打造成一支更灵活高效的技术型的军队。你说这理念还挺先进吧？对，这是实话。费德洛夫任内就这半年嘛，推动中程和远程无人机产能扩张，简化国防采购的程序，他任期内乌军战场处境呢正好有一定改善。你说这和他有关系吗？恐怕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啊，但有多少这个又是见仁见智的事儿。因为俄罗斯境内大量的石油设施，就基础设施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啊，这个恰恰是在他重视无人机，推动这个远程无人机研发呀，扩产能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打得着了吗？这才让俄罗斯感到疼啊，这些事儿恰恰是他干的。但费德洛夫明确就说，他这改革遭到以塞尔斯基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指挥体系的阻挠，所以他们俩的矛盾你可以看成是军队里新旧势力、新旧观念的一个对撞，这就有意思了，是吧？当然，你要是简单的把他们两个人，就是费德洛夫和塞尔斯基他们俩的矛盾看作是就是新旧思维的这个矛盾，可能也太简单了。就他们俩的矛盾，我们先扯两句啊。话说就是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战争爆发第二天吧，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接到一个电话。谁的电话？部长啊，谁啊？费德洛夫啊。这个电话和战争有关，是一道命令。然后这位副部长呢就受命到了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乌克兰政府在推特就公开了一个官方的捐款地址，就说这仗一打起来，就俄罗斯一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战火易燃，乌克兰就抢头筹，先干了件事儿。这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期间啊，开展一个加密货币筹款，搞这么个活动，就官方公布了就受捐的地址，这就是费德洛夫受益的。你看那35嘛，今年35，那战争爆发的时候就30来岁呗，所以他这个观念确实是非传统的，这个我们要看到。而且你得说它有效，当然这个有效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给乌克兰带来捐款，带来声誉，带来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加密货币你还不知道吗？你要说它也带来腐败，带来黑幕，这个一点不过分。但是话又说回来，战端一开，那个时候费德洛夫想到这一点做这个事儿，你还得说他脑子够用啊。那第二呢，我联想到一段历史，又是一段历史，那是二战之前了。你知道一战结束，德国打了败仗，然后原来那个德意志帝国就崩盘了，有一段魏玛共和国时期啊。后来1936年就是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呢，他重整军备嘛，那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他这纳粹党什么冲锋队这一帮街头混混，那你想传统德国的那帮你说国防军啊、 普鲁士的贵族，军事贵族，怎么看得起你啊？你不一帮流氓吗？所以希特勒拿军权想控制军队很难，那帮老家伙不听他的，也不是说不听，就是说不服气，看不起呗。那有个段子给你讲讲，隆美尔是后起之秀，对吧？隆德施泰特，这是贵族，隆美尔就从基层干起的。那隆德施泰特戴白手套，吃龙虾，喝红酒，不一样。说两个人在法国，不是德国占了法国，去博物馆，那隆德施泰特老头戴个下鼻眼镜看那个一个陶罐文物啊，看那个东西，说隆美尔旁边插嘴，哎，这个东西做地雷可以，这就不一样。那你说当时希特勒怎么办吧？他就扶植新人呗，强调新理念新概念呀。因为我跟你讲，一战的时候其实英国人率先就发明了坦克，后来什么德国法国都搞了坦克，后来一战结束德国不是输了吗，不让你搞军备啊。那时候德国军队呢，他是后勤考虑，不用骡马，咱们用这个汽车呀，用机械化呀，以这个为背景，一些年轻的将领开始考虑装甲部队啊，大规模机动啊，古德里安就这帮人，不年轻人呢，这有机会了，出人头地了，甩开那帮老家伙，甩开僵化体制，他这个。所以你看他们搞的那个坦克啊，大规模的集群呢，这个奔袭作战呢，什么闪击战呢，这个都不是当年德国普鲁士贵族的军事传统。说到底，希特勒扶持这帮年轻人，提拔他们军中新将领啊，这不就掌握军权了吗？就这么一个过程。翻回来说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之间的这个矛盾啊，你想也能想到。那说两句瑟尔斯基，瑟尔斯基年纪也不小了，他是当年他在哪儿上的学？在苏联，学的就是军事啊，正儿八经科班出身呢。但是后来他加入乌克兰军队，一直做到现在这个总司令的位置。那你要说他传统，说他思想僵化，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年他学的苏联那套东西啊，苏军最著名的将领元帅吧，就朱可夫，大家都知道，他打仗不就砸人砸钢铁啊？这就苏军打仗的做法嘛。所以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打仗，俄罗斯这么干有资格有底气，乌克兰没有啊，你是相对弱人少的那一方嘛。所以瑟尔斯基这套东西费多罗夫是不同意的。但是你作为国防部长，你真正管这个三军总司令，管军队，现在打着仗呢，你还真不一定管得动。而且他手头数字化这套东西，他实际上把原来乌克兰军队里边很多隐秘的那个关系网要给你斩断，要给你戳破呀，要给你公之于众啊。那我们利益群体，我们既得利益者，我们的利益那还能维持吗？那跟你拼老命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德国那段也是这个样子，那费多罗夫推无人机恐怕也是迫不得已，他得绕开瑟尔斯基那套东西啊。我知道你权力大，你厉害，你管着军队，那无人机高科技，这个我说得上话，你很难插手吧，恐怕也有这些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将帅不和嘛。最后泽连斯基只能舍弃一个，舍了费多罗夫，留了瑟尔斯基。但是我们这话可没说完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多说两句。说什么呢？说两句乌克兰军队吧。这乌克兰军队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因为坦率说，涉及到俄乌战争，这话语权相当程度在西方媒体手里，那舆论场呢传来的声音对俄罗斯不利的多，这是实话。那乌克兰军队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远远地瞥上一眼啊。乌克兰目前啊，军队数量相当庞大了，有人讲有80万之多吧。但是这个庞大的军队啊，它里边大部分是没有进攻能力的。瑟尔斯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乌克兰军队吧，大概是两部分，那一大块大部分呢是蹲坑，就防守，你也别动，你也动不起，动不了。还有少数精锐呢是机动防御和战术反攻，大规模战略反攻，你说时机不成熟，你说没有条件也行，反正就是战术级别的反攻是有的，就是真的能机动，能够高速机动作战的，有限的精锐部队。所以乌克兰庞大的军队大概是这么两块，那一小块是精锐，是能机动防御能战术反攻的，这叫突击部队。那他们当然要高人一等了，在军队内部他们是有各种优先权的，士兵可以挑，装备先拿到，补给那肯定先优先他们呀。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些突击部队又是些什么人呢？说出来你可能并不觉得意外，突击部队这里边的这个主力啊，突击部队里相当大的比例是什么呢？是乌克兰的这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前极右民兵。你比如说战争初期那个亚速营，你还记得吗？亚速营就是俄罗斯直接指这纳粹啊，新纳粹要除之而后快，乌克兰得去纳粹化。亚速营打仗那还是很能打的，他强调民族主义啊，强调这种仇恨呢、啊。甚至他们你看那身上服装上那个新纳粹的标志， 甚至老纳粹的标志都是有的。就那帮人，这亚速营最初是个极右翼的民兵组织而已吧，它的前身是所谓乌克兰爱国者帮派，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啊。另外还有新纳粹，叫社会国民大会，是从这些组织之中就整合呀、组建诞生。那战争爆发以后呢，又被作为国民警卫队收编，当时这个亚速营就1000人吧。那现在呢，它已经急速膨胀，至少是两个旅，也可以叫军团啊，一个旅制的军团得有2到4万人呢，而且满员率超过90%，奇装满员啊。所以说到底呢，强硬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在乌克兰军队内部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真正的精锐是他们，你要打仗靠的就是他们。你就说泽连斯基，你要想接着把仗打下去，赢不赢的至少别输，你靠的就是他们，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给好处，就得讨好嘛。有意思的就说西方媒体啊，之前对亚速营的报道也讲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也这么讲，后来和俄罗斯打起来之后，这种说法逐渐的就偃旗息鼓，就淡化。而且你要强调它这个性质呢，就被认为你这站在俄罗斯这边了，你政治不正确了，就开始这样了。那既然他们做大了，就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啊，足够强大，就会左右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乌克兰政府内政外交，尤其是你说现在跟俄罗斯谈和吗？国际关系，跟美国跟欧洲怎么处？那人家就要发声啊，甚至泽连斯基不能轻视和忽略这些声音，这就是目前乌克兰军队的状况。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那位做了半年的防长费德洛夫被牺牲，瑟尔斯基这位总司令被保留，泽连斯基做这种选择恐怕也是考虑到军队内部真实的状况。这我说了吗？换你也得这么办。那最后我再扯两句泽连斯基这个人吧，大家一说到他马上，哎呀，喜剧演员等等等等，他的家世是这样，他是犹太人，他的爷爷叫谢苗泽连斯基，1941年的时候，这个爷爷还是个少年呢，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这位爷爷的父母被烧死在村庄里，兄弟全部被杀，所以这位犹太少年选择参加红军，他做到过迫击炮排的指挥官，两次拿到过红星勋章，就是泽连斯基的爷爷啊，是这么个角色。那如今的泽连斯基呢，是乌克兰总统，他本身也是个犹太人，但是如今他必须哪怕通过讨好的方式也要控制乌克兰军队，包括军队之中的极右那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反右人士，他才能让仗打下去。那既然说到这，最后还要再说一句是什么呢？这不是乌克兰这防长被免职了吗？那得有个新防长啊，代理防长叫赫马拉，这是泽连斯基新任命的乌克兰的防长，那应该确切说是代理防长，什么时候转正走着瞧吧。这个人就是前段时间震惊世界那个蛛网行动的核心操盘手，他是个少将吧，他出身是在乌克兰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他今年是在执掌乌克兰的国安局，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接手这个国防部防长一职啊。他是个代理的位置，正式任命那就看将来再说吧。那你看他的这个出身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以一般认为他是擅长敌后特种作战，而且呢那个蛛网行动显示他也能够操盘远程无人机打击，所以客观上讲，从这个人履历上看啊，他接这个费德洛夫的班应该还是有道理。而他上任之后，乌克兰军队会有什么样的打法，我们是不是也能多少做一个判断和猜测？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日闷热洗脸，肌肤很容易。

0: 快呢，想囤货直接拍两瓶会更加的划算，两瓶到手只要159元。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呢，重要的事情要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都是临期清仓，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目前呢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一定要慎拍，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粉水成分中呢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超强补水，油皮也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肌肤的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高档清雅的玫瑰香真的是护肤的高级享受，可以日常轻拍，平衡肌肤的水油，清爽透气，也可以湿敷急救，日晒之后，熬夜之后湿敷3分钟，快速退红。今天在济广用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只要89元，两瓶到手是15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酒呢6瓶一整箱，每瓶呢是500毫升，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了金奖。所以说呀，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一整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济广药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16号，尼加拉瓜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据媒体报道，尼加拉瓜外交部当天通报称，意大利外长塔尼亚毫无正当理由，充满攻击性且不负责任的言论，公然侮辱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严重违背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的基本外交准则。声明称，为坚定维护尼加拉瓜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现正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尼加拉瓜决定同意大利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尼方表示，将启动和落实一切必要程序，以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决定。报道称，意大利长期以来要求引渡一名曾参与1987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嫌犯，但据尼加拉瓜宪法禁止引渡本国公民，两国之间也没有双边引渡条约。
1: 这个新闻好像有点爆炸性啊，尼加拉瓜宣布和意大利断交。这两个国家可能是不是意大利有些朋友稍微了解的多一点，或者去旅游过哈，那尼加拉瓜大家了解就更少，怎么他们俩不睦了，不对付了？尼加拉瓜是中美洲国家啊，7月16号宣布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一个副总理兼外长就是塔亚尼啊，发表了一番言论，尼加拉瓜说这个没有根据啊，攻击性强，不负责任，侮辱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反正就断交了。意大利目前总的来说没有马上做出对等反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要求尼加拉瓜引渡意大利那个红色旅的前成员阿拉西奥·卡西米里，就说你尼加拉瓜啊给予一个罪犯庇护，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你看这个事儿，表面上讲是意大利那个外长呗，塔亚尼啊，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不高兴，不爱听。实际上这个导火索还真谈不上是塔亚尼的这个讲话，而是已经持续40多年的一桩这个历史旧案吧，就是1978年意大利的前总理莫罗遭遇绑架，最后被杀，谁干的？红色旅。这个卡西米里呢，红色旅的成员，围绕着他，两国之间一直有引渡的争议吧，是这么个事儿。所以理解双方这个关系，我们得把这个事儿说一说。

0: 这真是陈年旧事了。
1: 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时候还没有啊，那对，所以啊，即使当年有你，对于所谓这个在欧洲那西方曾经名噪一时这个红色旅，你也不一定了解，你也未必听说过。红色旅啊，从这名字你多多少少能做一个判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它是整个欧洲应该说最著名的一个极左翼的武装组织。我们讲那个政坛嘛，特别西方政坛，它这个政治光谱啊。有这中间派，你比如今天那个马克龙，我说的法国那总统，他算是中间力量啊。然后有左，有极左，有右，有极右。你比如法国那个勒庞，国民联盟那叫极右，对吧？你比如法国那个梅朗雄，那是左，但他不是极左。而刚才我们讲的红色旅是极左，他是1970年左右成立的吧？他的意识形态呢，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意大利的这个国家机构啊、司法机关呢、啊、包括北约体系啊、美国驻军呢、啊、这都是斗争的对象啊，干呢、啊。那他们怎么干？他们的方式就是绑架、暗杀、爆炸，搞各种袭击活动，城市游击战嘛。他们是这套理论。1978年的3月份，红色旅在罗马伏击了当时那个总理叫莫罗他的车队，杀了5个警卫，把莫罗本人绑架了。红色旅要求意大利政府释放被关押的自己的成员，来换莫罗一命。那意大利政府坚持的是不和恐怖分子谈判，坚持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你也不会觉得意外，今天也是这样，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这个态度这个立场是很明确的。因为你只要一谈这就没头了，谁都拿这个要挟你啊，所以不谈。最终莫罗被枪杀，这个尸体呢是在罗马市中心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这个事件震惊整个欧洲啊。那至于意大利呢，至今把红色旅还定义是一个恐怖组织，不是一个所谓的极左啊，什么政治激进团体，不是，定义是恐怖主义组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意大利现在这个外长啊，就念到这个事儿啊，要求引渡这个事儿是意大利政府一直以来的态度，这几十年一直这样。那刚才新闻里谈到有一个就核心人物吧，就卡西米里啊，阿拉西奥卡西米里，他是当年红色旅的成员，参与了1978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前总理莫罗，他被判处重刑。后来潜逃到尼加拉瓜，而且获得了居留身份，至今呢在尼加拉瓜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呗。所以意大利政府几十年来是通过外交司法渠道吧，多次提出要引渡，然后呢是被尼加拉瓜历届政府拒绝。尼加拉瓜态度是这样一个呢，你说我就是意大利说我啊，庇护一个什么被通缉的政治犯，这是主权范围内的独立决定，任何外部施压都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而且咱们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这也就顶了牛了。从尼加拉瓜来讲，我要是听了你的，按你说的办，我就丧失主权了，我不能引渡啊，我这叫捍卫主权。可从意大利那来讲呢，我引渡失败，那就是外交挫败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就在7月份吧，意大利这位外长再次就这个卡西米里引渡问题向尼加拉瓜施压，发表了一番讲话。尼加拉瓜说这讲话毫无根据啊，攻击性强，不负责任，断交吧。这个反应是相当激烈的，因为这位意大利这位外长讲这个话到尼加拉瓜下决心断交，这之间就是几天的时间，而意大利至今保持沉默吧，这显得就比较迟钝或者被动吧。因为这个事儿，谈下你先提出来的，按说你提出来对对方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你应该有准备，结果对方来了个最极端的反应，断交，那你这边没反应了。问题是你提出来的，对方回应，然后你不再回应了，你没牌了。这样显得，至少显得尼加拉瓜方面似乎拥有更多主动权吧。当然话说回来，断交本身也不简单，那是两个字，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就断交是有执行程序的，关闭驻意大利的使馆呢，要求这个意大利外交人员离境啊，走人呢。如果尼加拉瓜下定决心就该做这些事情了，那意大利方面按说得有回应，要么你就通过欧盟来施压，但所有这一切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兆头。最后再扯一句，那个红色旅在杀害莫罗这个事之后啊，那恐怕就是恶名卓著了，逐渐示威在1988年左右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15号，在乌克兰出席东南欧乌克兰峰会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武契奇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0: 并真诚感谢乌克兰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他还宣布了塞尔维亚计划和乌克兰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塞尔维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打算加大力度参与乌克兰一座城市的重建工作。此外，武契奇重申了他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寻求加入欧盟的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对此表示，武契奇发表了一些奇怪的言论，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他要对得起良心。切帕称，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塞尔维亚人真心热爱俄罗斯，并且铭记俄罗斯提供的援助，俄罗斯尽其所能地为塞尔维亚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北约威胁时期，俄罗斯人民坚定地支持塞尔维亚。尽管俄罗斯提供的援助有限，但俄罗斯人始终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他们对此铭记于心。
1: 这是武契奇又称为风口浪尖儿，他是塞尔维亚总统啊，说要辞职了嘛，然后估计要当总理，这当然这都是合法程序啊，他自己就念叨过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一番话呢，俄罗斯就非常不满，而且是公开表达这个不满啊，这就值得关注了。是这样啊，在7月15号，武契奇是在基辅的东南欧乌克兰峰会上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真诚感谢乌克兰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说这么一番话。那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认为武契奇这个态度其实一以贯之的，他向来这个态度，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另外有件事值得一说，就是他们这个峰会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要求继续对乌克兰啊军援啊追加对俄罗斯制裁，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武契奇呢是全场唯一一个没签字的。那你说为什么他不签字啊？现场就有人问，他说什么呢？说你们看文件原文自然就会清楚，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这就是标准外交辞令嘛。然后我们讲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他说什么呢？武契奇这个言论啊，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啊，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呐。那意思你讲这番话，你支持乌克兰，你没有良心啊，讲这个。另外就是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嘛。有记者问武契奇能否在俄乌之间充当调解人，他说呢，俄方没有通过武契奇传递任何信息，塞尔维亚迄今也没有参与调解，这是俄罗斯的态度。那对武契奇这个表态看来是不满了。那怎么理解武契奇这个表态？其实很简单吧，两个层面。一个呢，他确实在向西方，向欧洲，尤其是欧盟啊，在示好，因为他想加入欧盟，想加入欧盟呢也被卡了5年了嘛。为什么？就两句话，一句话制裁俄罗斯，你答不答应吧？你赞不赞同？同不同意吧？他不同意啊，拒绝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病根在前面嘛。我们知道，当年古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南联盟那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搞了一个南联盟嘛。科索沃闹独立，塞尔维亚不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解体，黑山和塞尔维亚也分家了。那么科索沃，我们多次讲，13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在这打了一仗嘛，科索沃平原打仗啊，塞尔维亚因此还亡国了，就是在科索沃平原啊，祖宗之地，伤心之地。但是1999年那个当口，科索沃呢，阿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要独立，塞尔维亚不干，最后打起来了嘛。北约介入，轰炸南联盟78天，那最后科索沃怎么着呢？说联合国托管，可没说让他独立啊。然后人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西方国家马上就承认，现在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国家是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啊，但塞尔维亚不能承认呢。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承认，那也得是塞尔维亚，他怎么承认呢？现在你要加入欧盟是吗？欧盟说，那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你承认你是卖国贼啊。所以加入欧盟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一个对俄罗斯态度，你和西方不一样；再一个，你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嘛。那作为武契奇想谋求一个塞尔维亚的发展，谋求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他是个内陆国了，他这一圈全是北约欧盟国家围着他呢，你想谋求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就很难。那你想加入欧盟，或者说争取西方对你多多少少能有点善意，那就这两个方向你怎么办吧。所以这次你看呢，武契奇这次讲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完整人家是尊重的，这话俄罗斯就不爱听嘛。但是从塞尔维亚来讲，我们刚才说这是他一贯的态度啊，除了向西方示好，另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扣，一个梗是什么呢？就说克里米亚吧，是通过公投加入的俄罗斯。另外呢，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东有

0: 四州，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四州，按照俄罗斯说法也是通过公投组织了公投然后加入的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说这都是我的领土。可科索沃也是所谓的公投，公投之后脱离了塞尔维亚呀，人家独立了。所以逻辑这个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塞尔维亚如果承认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啊，这都是俄罗斯领土，那他们公投就成了俄罗斯领土了，那科索沃也是公投然后独立了，你等也承认呗。这个逻辑摆在这儿，你要不承认都别承认，要承认都承认。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谁啊？西班牙，就科索沃这个事儿啊，科索沃不是公投独立吗？西方世界西方各国基本上啊清一色全认可全承认，但是西班牙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自己有分离主义势力啊，就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啊，他们还想独立呢，那你让人家来个公投人走了，所以西班牙没法承认这个事儿。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你要认为科索沃公投可以独立，那巴斯克也可以啊，加泰罗尼亚也可以啊，那不完了吗？这整个国家不就给拆了吗？所以人家西班牙一套标准啊，要承认都承认，要不承认都别承认，别给自己找麻烦，别给自己埋雷。其实这是明智的做法，这个逻辑和塞尔维亚这位武契奇的逻辑其实一样的。当然也有不讲究的，也有不考虑未来的，谁啊？英国，英国是跟着美国承认了科索沃，你不是公投吗？那半数以上科索沃人要独立，我们就承认他。是啊，他阿族人多，他要独立啊，他如果公投他有把握独立啊。但是你别忘了，英国可有个苏格兰，苏格兰公投要求独立过不了半数啊，所以英国能摁得住。如果有一天半数以上人家公投要独立，你答不答应？科索沃这事儿你可认了啊，要苏格兰的事儿你不认，你这就是双标。你说人家英国就这样了，老双标了，他一直就这样，那倒也对，那这脸可没地儿放啊。但是这是英国未来的雷，走着瞧吧。由此你也可以理解塞尔维亚，其实你说俄罗斯就不理解吗？当然理解，而且武契奇这个态度他也不是第一次。那你说俄罗斯现在不高兴，俄罗斯这个不高兴恐怕首先也是给欧洲人看的，但另一方面你说动不动拿良心说事儿，一显示出他手里底牌不足了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良相李泌帮助德宗削弱了吐蕃，这位四朝元老撒手而去了。新的宰相陆贽有操守有能力，却让德宗不太满意了。他是选来又选去，选中裴炎陵为相，这可就让人非常的无语，十分的生气了。
5: 唐德宗不喜欢刚直廉洁的陆贽，却重用自作聪明的裴炎陵，是何原因？裴炎陵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管理财政，被陆贽弹劾，他将如何扫清陆贽这个障碍？人到中年的唐德宗想要平宁度世，他能否如愿？
4: 换句糙话来说呀，这德宗选中裴炎陵为相，也算是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到了拉拉骨，驴找驴、牛找牛，屎壳郎找着了一个大粪球。话说这个裴炎陵啊，想当年是卢杞在位的时候给引荐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当然这得加引号啊。想当初的卢杞最擅长的是逢迎，裴炎陵呢也是精于此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在揣度方面玩的倍儿溜。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50尺长的松木，古代一丈是10尺，那么50尺呢相当于是找5丈长的松木，折合到现在的话，一丈是3.33米，5丈约等于16.5米吧。这可太不好找了，找来找去遍寻不到。结果裴炎陵马上就说了， 说陈最近在同州的山谷当中发现了几千棵的大松树，高达80尺，这松树长得8丈有余。德宗很是诧异呀，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的木材，却一直遍寻不着，怎么现在忽然就有了呢？裴延龄这一笑说，天生真才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的时候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找得着呢？你看这小词甩得多漂亮，言外之意，现如今您这位天子啊，您所缔造的天下可比那个玄宗的开元盛世还要繁华，您比玄宗啊还要盛名。这都说拍马屁讲究的是不着痕迹，但是他这个马屁呢就很露骨了，你德宗有点自知之明马上就应该警醒，可是德宗这儿呢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哎呦，这个马屁给他拍的呀受用无比，浑身都被拍酥了。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啊，不仅是因为对方会说话，他觉得裴延龄啊很会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来搞钱。贞元七年的9月份，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就上奏折，臣自从就任叛都之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税赋高达800多万民，已经征收各州的交易税300万民，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30万民。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计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3个月清查一回，再设置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裴延龄的这道奏书啊，相当于他上任一年以来的工作报告，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这炫耀一下成绩嘛，是吧？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啊。德宗看完奏书以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那我们得说了，这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是个溜啊，他是个冒牌货。他所发现的巨额欠款问题，事实上这哪是什么新闻呢？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谁也没办法把这笔款项收上来，这是烂账，是坏账。欠款对象都是赤贫或者是已经破产的农民，这笔巨额的欠款呢，史书记载叫徒存其数，它就是呆账和坏账。这虽然有人欠着朝廷的钱呢，但是这帮农民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这个事儿呢，财政部门的人呢是尽人皆知，可是裴延龄这儿呢，好像发。

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的鼓吹，把它当成自己上任以后的一大政绩。这个事儿你忽悠外行人德宗还可以，但是内行人一听啊，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再有就是那300万民的交易税，这笔钱对于朝廷对于政府来说呀，是左手进右手就给花出去了，史书原文记载叫己用悬进。你等到裴延龄汇报政绩的时候，这笔钱估计呀，一分钱也不剩了。但是呢，他煞有介事的设立什么计库，一个季度就得盘点一回，好像国库里边钱呢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每3个月就得整理一遍。最后就是管理贡品的所谓的月库，这纯属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当中的经常项目，史书原文记载叫皆左藏政务，那你何必多此一举另行设置一个管理部门呢？裴延龄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获上。这就有点类似于说相声里边去相亲的时候啊，这个姑娘呢没鼻子，哎，拿一朵鲜花把这个俩眼给堵上，然后男方那边呢腿瘸了没关系，骑在高头大马上。裴延龄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信。《资治通鉴》里边说他上信之，以为能复国而宠之，于时无所增也。列位，这种人古代有，现在呀还有。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他认麻不是，但是一到向领导汇报工作，嚯，这小聪明劲儿全来了。拿谁举例子呢？拿谁也不合适，您就说我吧。比方说我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上个月的话是0.1，这个月呀变成了0.15。其实0.15的收听率跟零能差哪儿呢？比零强点，但是强得有限。那我怎么汇报工作呢？本月收听率上涨50%，我不提数，我就单提这个增长率。然后我这个全年的收听率，比方说一直没有变化，年终总结汇报工作就写上保持得特别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比方说经常有一些小失误，汇报工作时候就说从未有过重大过失。听众满意度全频率16个节目里边我排第9，那怎么写呢？名列前茅，跟市场结合程度较低，就是这节目啊没挣来钱。这按理说没法写吧，有法写，远未触及本行业天花板，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当然我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咱这个节目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但是拿别人举例子不合适，只能是按到自个儿身上。裴延龄那才是此中高手呢，他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库啊被我给充实了。而与此同时呢，他当然也要尽力的充实德宗的小金库。你这个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上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是7窍通了6窍啊，1窍不通啊。怎么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很简单呢，倒下手啊。怎么挪呢？就是把国库里边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说怎么挪呢？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贞元十年的秋天，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说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遗失物品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当中找出银子13万两，此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呢，价值在100万钱以上。这些财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我给它重新找出来了，当然属于是富余物资，应该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您来使用。德宗一瞧，哎呦呵，这么多好东西以前都找不着，你这一来就找着了是吧？找着了还归我，那太得了，来给我吧。这裴延龄是个理财高手啊。我们说德宗不是个二傻子，就算是个二傻子，他也能知道左藏库的尘土当中犄角旮旯里边居然能找出13万两银子和100多万的财物，这是真正的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这不就是抢国库的钱，然后划不到皇帝的小金库吗？德宗知道对方在玩什么呢，但是这个玩的让自个儿有钱花，谁不乐意呢？那就假装不知道呗。
有的朝臣可就忍无可忍了，马上上书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有财产，那是带着固定资产编号的，那每个月都有列表呈送，岂能说是富裕下来的刚找着的钱物，请皇上马上派人核查，您一查就能查明白。当时那个陆贽啊，他还在任呢，他也提出来应该让三法司，就是让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会同对此案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吗？当然不会了，已经落到我口袋里边的钱，你们想让我吐出去，不行不行，不能查。就这么着，裴延龄说的是对的，不要什么真相，我不需要真相。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当德宗准备启用裴延龄作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经坚决反对，说这个裴延龄啊是一个淡忘小人，荒诞的淡，狂妄的妄，他就坚决反对。但是德宗这儿呢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那么到了现如今，满朝文武当中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是大伙更清楚，这王八蛋是天子跟前的红人啊，谁敢去惹他呀，那不是找不自在吗？只是有那个盐铁转运使张滂，滂沱大雨的滂，有朋友说那不是滂沱大雨吗？没有那个滂的读音啊，这字儿只有一个读音，就念滂。哎，只有这个盐铁转运使张滂，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冲，哎，这些人吧，少数的几个大臣，因为职务关系，经常和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所以说私底下呢，经常向德宗举报。您听清楚了，是私底下举报，不敢公开的弹劾。满朝文武当中唯一一个屡屡上书弹劾裴延龄的，就只剩下那个陆贽了。贞元十年的十一月，陆贽连续上书，就隶属了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呢把这个矛头啊就指向德宗了。他说，陛下您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吗？他势必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呀，把东西从东边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了，把这儿的财物转移到那儿，就胆敢称为叫献余，就是富裕的财富。他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秦朝的时候，赵高是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现在这个裴延龄干的什么事儿呢？是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对此都是议论纷纷。虽有亿万的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呢？臣虽不才，但备为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德宗看完这个奏书，大为不悦，放到一边，理都不理，而且是愈发的宠信裴延龄。裴延龄这儿能放得过陆贽吗？哦，想当年我被提拔的时候，你陆贽横扒了数党，现在呀，又屡屡的弹劾于我，左挑鼻子右挑眼，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他对这个陆贽就恨之入骨啊，这口恶气能咽得下去吗？君子得罪了小人，这个小人是要疯狂反扑的。于是呢，裴延龄这儿就发起反击了，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德宗啊赶紧把那个陆贽给他罢黜了得了。在陆贽和裴延龄的较量当中，按理说陆贽呢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站在陆贽这边的，可是皇帝站在裴延龄那边啊。贞元十年的十二月，德宗这儿终于是下定决心了，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了太子宾客。其实陆贽他也想到了自己终有一天呢会被罢相的，因为自己太耿直了，自己所说的话德宗特别不满意，那这个官呢其实是当不长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栽在裴延龄这种奸佞小人的身上，良币被劣币驱逐了。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之上，君子凡事只考虑公众利益，考虑老百姓，因此啊，他不善于自我保护，而且容易得罪人，最要了亲命的是他容易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呢都善于揣度，最熟知的就是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讨人欢喜呀，尤其是讨领导的欢喜呀，
久而久之

小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那么最后被驱逐的当然是陆贽这种了。成功的扳倒陆贽以后，裴炎灵是再接再厉，把这个目标转向了此前咱们所说的张滂啊、李冲啊，准备把这些高过自个儿御状的人呢全部给他搞掉。你们不让我舒服，我让你们全给我滚蛋。他见天的呀就跟德宗这儿啰嗦，说此三人和陆贽是结党营私，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德宗虽然宠幸裴炎灵，但是也不想把这个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并没有真正下手。裴炎灵一瞧，这不能善罢甘休啊，养虎为患那哪行呢？贞元十一年春天，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有些开支只能是缩减。裴炎灵趁机就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跟德宗就说呢，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他们经常在大庭广众就宣称说，天下大旱，百姓流亡，杜之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士兵和马匹都没得吃了，天下大事如此，此将奈何呀。陛下，他们两个人呢散播这种言论，重伤朝臣，毁谤圣功，动摇士气，动摇民心，您不能不管呐。德宗这一听吧，将信将疑。但是几天以后呢，德宗到禁苑中去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这些士兵啊就向皇帝诉苦，说杜之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啊。德宗一听这事儿坐实了，陆贽等人真的是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呢，顿时是勃然大怒。你勃然大怒，您倒调查调查呀，哪么说你走一程序呢？没有，在这年四月份，德宗下诏把那几个人啊，就是裴炎灵所痛恨的这些人，像什么陆贽啊、张滂啊、李冲啊，全都给逐出朝廷了，地方上当官去吧，当什么别驾呀、长史啊，离我远点，看你们心烦，省得你们总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滚吧。从此陆贽就远离了朝堂了，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余生，此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几家欢喜几家愁，陆贽等人被贬了，裴炎灵是特别得意，谁敢惹我啊？宰相滚蛋了是吧，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啊、宰相这个位置我得得着呀。按照德宗对他的宠信，宰相这个位置啊真有可能就给他了。可是您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就裴炎灵的这种做法，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一瞧这混账东西在人间处处造孽，我把你收了吧。好，裴炎灵在秋天的时候身染重病，呜呼哀哉，嗝了，死了，翘辫子了，完犊子了。他这一死啊，朝野上下争相庆贺，死得好，死得棒。只有德宗这儿哀伤不已，哎呦，此前我的大宝贝卢杞也死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朝臣裴炎灵，他的命怎么这么短呢？他也死了。书中暗表，幸亏裴炎灵死了，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成为继卢杞之后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了，把这个坏的掉渣的极品小人给收了，否则呀，他肯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是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最终呢会祸及四方，贻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裴炎灵这么一死，德宗反而是很幸运的。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幸运啊，德宗自己不这么觉得。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或者说把这个李阔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其实啊，他真的是一个挺幸运的皇帝。从他即位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就深陷藩镇割据的沼泽，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是呢，他遇到了很多的人才，像什么李泌呀、陆贽啊，武将方面像什么李胜、马遂、浑坚。可是德宗李阔始终没有中兴李唐，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用往别处瞧啊，就是他自己。他这一辈子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登基之初啊，雄心壮志。可这样的心智呢，屡经磨难、屡遭挫折以后，他迅速就偃旗息鼓了。得过且过，爱咋地咋地吧。客观上来说，有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但是主观方面呢，德宗这个人
猜忌

狭隘，所用非人，执迷不悔。您比方说重用卢杞，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败。可是他一直啊不这么认为。您看，很早之前呢，曾经李泌呀、和这个德宗谈话，德宗呢就一再强调说卢杞此人忠贞清廉，刚强耿介。可是大家伙都说他是奸臣，朕却不这么认为呀。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无数的会吐唾沫的那种神兽在心里边就奔腾而过，恨不得呀跟他说一万句羊驼。当时李泌这耐着性子就跟他说，说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您不觉得他是奸臣，这正是卢杞奸邪的证明啊。也就是说，这就叫大奸四忠。假设陛下您早就发现他的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泻私愤，诬杀了杨炎，把颜真卿排挤到死地，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您后来呀，把卢杞流放到地方了，否则这个大祸都停不下来呀。德宗李阔这儿不以为然，no， 说建中之乱，早就有术士做过预言了，说起来呢也是天命，老天爷注定的，卢杞哪有那么大力量招致祸乱呢？李泌这毫不客气的就说，您要是把一切都归结于天命，什么命中注定的话，那国家所有的什么教育、行政、司法全都没用了。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咱就玩呗，顺其自然呗，放任自流呗。有外藩来打咱们，命中注定的，有大将谋反，命中注定的，有奸臣当道，命中注定的，那什么事反倒简单了。李泌这掏心挖肺的一番话并没有引起李阔对于卢杞的看法。他后来呀、重用了和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把那个宫中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都是他干的事儿。说一个人一不小心呢背个石头绊个大跟头，这是在所难免的，汲取教训呗，下回你走道看着点啊。但是他把它归结于天意，我就命里边啊有这点小灾，好，你等着吧，这石头啊还会绊你好几回。这种人呢，那就是无药可救了，哪怕你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且说吧，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阔，他就像历史上每一个守城之主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既没有智慧和能力重新绽放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这个江山失手打翻。在贞元年间，虽然很多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是呢也没闹出特别大的动静。当然了，那时候有宣武、张毅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也差点撂蹶子把德宗掀一跟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看宣武镇呢，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啊，这个宣武这个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开始闹起来的。在这年的四月份呢，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因病去世了。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朕准备调陕国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宣武节度使这个职位啊，你们说怎么样啊？宣武的军方说，那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行吧，听您的。德宗这儿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吴凑你走马上任，上宣武那儿当节度使去。这吴凑啊刚走到半道，宣武那儿就出事儿了。刘玄佐的姑爷还有侍卫亲兵部队突然发动兵变，他们拥立了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为刘后，把心向李唐朝廷的这些将领啊还有监军的宦官呢全给宰了，然后马上向朝廷发文书，不用让吴凑过来了啊，我们这儿选好了，刘玄佐虽然死了，我们现在拥立刘世宁作为宣武刘后，你给我们颁发一个委任状吧。这把德宗气得差点心梗，赶紧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是窦深，窦深就说呀，说宣武的将领大多是暗中依附于平卢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这个事儿，恐怕宣武还有这个平卢啊就沆瀣一气了。德宗一听啊，脑瓜子大三圈，他担心建中年间的藩镇之乱重演，只好是息事宁人。没办法了，正式任命刘世宁为宣武节度使，这还相当于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罔替呀。那倒霉催的吴凑走半道上说，你不用去了，那边啊已经是刘世宁

0: 继任宣武节度使了。可即便德宗这儿想要息事宁人，宣武能太平吗？就说吧，这个刘世宁依靠兵变上台，朝廷对他呢姑息纵容，这天底下可就搁不下他了。刘世宁这个人呢，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行为乖张到什么程度呢？就喜欢出去打猎，一出去啊带20000兵，比别人带兵打仗带的人数还多呢。而且呢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见天去，往返一回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是苦不堪言呐，心里边问好的八辈祖宗啊。刘世宁这儿呢心里边也清楚，很多将领是对自己不服的，尤其是当时宣武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呢深得将士拥戴，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所以没过多久，他刚上台啊就把这个李万荣的兵权给剥夺了。李万荣一瞧，好，你敢动我是吧，我不能坐以待毙呀、啊！你小子不是喜欢打猎吗，我让你有去无回，事情又会如何演变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喝的就是这份幸福圆满，团团圆圆。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浓香型白酒，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暨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夏日闷热，肌肤容易缺水、泛红、干燥、起皮。今天暨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老款，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承包整个夏天的水润底气，精华质地丝滑轻薄，一抹素吸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零酒精，温和配方，油皮、敏皮、干皮全肤质适配。玻尿酸深层补水，玫瑰精粹舒缓退红。作为一瓶柔肤水，它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质地比较像精华液，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不会感到油腻，味道也非常好闻。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对中干性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也能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包装是妥妥的粉色和兰蔻加玫瑰标志，味道非常好闻，大容量用来湿敷也不心疼。日常轻拍晨间护肤，快速补水控油，平衡肌肤水油，后续防晒底妆完美贴合，全天精致不脱妆。湿敷急救，日晒后熬夜后湿敷3分钟，快速退红舒缓，补水修护。今天暨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这个价格非常超值，想囤货直接拍2瓶更加划算，2瓶到手仅需

0: 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但是重要的事情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一定慎拍，库存随时可能告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不要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进入商城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述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道，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逝，德宗这儿呢好说好商量，我给你们派一个新的节度使，让吴凑去行不行啊？宣武这边说你派呗，爱派谁派谁。结果派来的这个节度使啊走一半，宣武这边已经起了兵变了，拥立了刘玄武的儿子刘世宁作为新任节度使刘后，然后还逼着朝廷你们赶紧给追认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领导啊。德宗这也没招，行吧，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0: 藩镇又起事端，唐德宗的态度如何？是坚决打击还是继续退让？宰相陆贽被贬后，德宗为何将权力逐步移交给了太监？宣武节度使一换再换，令德宗头痛不已，节度使的位置究竟谁能坐稳？
3: 刘世宁这一上任，天天的呀就喜欢带着1-2万人出去打猎，还把最受将士们拥戴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给剥夺了军权了。李万荣这一瞧，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贞元9年的12月初10，一大早刘世宁啊又带着20000多人出门打猎去喽。李万荣一瞧，孙子你走了是吧，好，这回看我给你登上舞台。他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了留守的刘世宁的亲兵1000多人。他跟大家伙就说呀，说朝廷已经下了敕令让刘世宁入朝，他已经去长安了。我呢被任命为新的节度使刘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士兵们一听将信将疑呀，有这么巴宗事儿吗？而李万荣这儿接着又宣布政策，说凡是能够遵行敕令者，每人赏钱30民。士兵们一听，嗷一声啊，太好了，倒头就拜呀。紧接着李万荣以相同的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人呢骑上快马去找刘世宁了，跟他就说，说朝廷已经下了令了，让你前往京师，你最好啊麻溜的马上动身。宣武那边李万荣李大人已经接管军权了，你就甭回去了，如果你稍微有拖延，立刻斩下你的狗头传送京师。刘世宁一听马上傻眼了，他知道李万荣是个祸害，所以说他提前下手，没想到对方比自个儿还狠呢，这就叫剃须刀去刮钉子，碰上硬茬了。哎呦，这个刘世宁啊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光恨顶什么用呢？虽然说手底下现在有20000多人，但是这20000多士兵跟自个儿压根就不同心呢，这帮士兵恨死他了，孙子你有事没事整天带我们打猎，你倒是逍遥自在了，给我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如果刘世宁现在宣布咱们打回宣武，谁跟你去打呀？刘世宁这儿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自己跟李万荣那儿过招，比武力，比排兵布阵，去攻城，哎呀算了吧，那我就去长安吧，实在没辙了，带着这500骑兵啊乖乖入朝，找德宗去吧，陛下我给您道喜了，宣武那个军权呢我不掌握了啊，还给您吧，中央掌控吧。德宗一听活活没气死，你还给我道喜呢，你是被人家一脚给奔出来了。而且这个刘世宁呢走到东都的时候，500骑兵啊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他的姬妾， 到达京师以后呢，德宗给他下了一道敕令，你老老实实的找个京师的宅邸啊，就在你们家待着，哪儿不许去啊，给你老爹扶丧，什么玩意儿。

驱逐节度使没有获得朝廷照准，为了严肃朝廷纲纪，应该然后相机行事。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派谁去呢？想当年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报辉把那个节度使张劝给毒死了，自己夺了兵权，然后让朝廷啊，你赶紧授予我节度使的荆棘。德宗当时派出的是李泌，李泌是单人独骑到了陕州以后拿下了达西报辉，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我留你项上狗头。达西报辉屁滚尿流的就跑了，不用一兵一卒把陕州拿下。现在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还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呢？倒也不是不行，但是缺少李泌这么一个人呢。朝廷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派谁如何相机行事，到那儿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得派个人去呀。可是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了。他跟陆贽就说呀，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又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遥领节度使之职，让李万荣代理刘后的职位，任命状马上就发吧。哎呀，你说这怎么说呢？德宗李阔这儿啊，那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刚即位的时候，那他对藩镇割据的态度怎么着？你们自行决定谁是刘后，谁是节度使，不行听中央的，不服就干你。然后这个诸藩镇都起来了，把朝廷、把中央、把德宗李阔给干老实了。李阔这也想明白了，哦，干仗打不过，所有的气焰都没了。所以咱们聊到这儿啊，也是真觉得太败兴了。想当年李世民天可汗时代，也包括玄宗的前半截，那大唐的国运蒸蒸向上，所谱写的史书让人陶醉。好，传到德宗这儿了，把一手好牌打了一个稀碎。三道 K 的大顺子我先拆一期，仨尖仨二我先来一飞机。这不是开玩笑，本来嘛，德宗这儿一上台哐扔俩王，王炸我试试外边炸弹的分布，你不缺心眼儿吗？打完王炸，大家伙以为接下来就打春天呗，结果被对方玩一反春。总之吧，说来说去，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以后，李阔这儿啊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了。甭管是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甭管哪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夺取了军权，李阔这儿所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爱咋咋地。刚一上台抡起三板斧，我打的你们叫爷爷。后来被人家对方给啐得跟三孙子似的。陆贽一瞧，俺们这个陛下又要妥协不行啊，接连上书说，现如今藩镇将帅做什么事都是自认自专，为所欲为，如果咱们的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事后还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大家伙都会以他们为榜样的，面对着巨大利益，每个人都会起心动念，任由这种祸根暗自的生长，迟早会生出无以挽救的大乱，陛下您三思啊。德宗一天三什么死，就这么着啊。确实到这时候，德宗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你不要自立为皇帝，不颠覆我的皇位，什么条件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嘛。随后德宗下诏任命自个儿的儿子通王李忱遥领宣武节度使。列位，什么叫遥领呢？就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任命李万荣作为宣武的留后。第二年四月份，宣武大将韩维清等人发动兵变，想把这个李万荣拿下，但是李万荣这儿确实有两把刷子，亲自率兵将对方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说，这事儿幕后主使啊，非是旁人，就是在您眼皮子底下那个刘世宁，您赶紧把他给处置了，要不然我可不答应啊。德宗一听，你也忒不讲理了，刘世宁这儿老实的跟个小猫崽子似的，就在长安这儿闭门不出，他怎么就指挥宣武那儿有人造反呢？但是没辙，还是把这个刘世宁啊流放到郴州了。对德宗来讲，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蛋吧。人家李万荣这儿既然是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啊。德宗一

此为由，把此前那个遮羞布给扯掉，说我儿子李晨呢，不用遥领节度使了，节度使这个职位就给了李万荣吧。德宗这儿一再的姑息忍让，想以此来换取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哪换得过来呀？贞元十二年六月份，李万荣中风瘫痪了，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这儿又慌了神了，只好把宦官霍先明找来商量，因为这时候陆贽已经是不在朝中了嘛。有朋友说不对，即便陆贽不在了，那皇帝得找继任宰相跟他们商量啊，你找一宦官商量军国大事，这算怎么回事呢？其实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以后，继任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宰相，这些宰相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儿啊也没什么主意，德宗压根指望不上他们。相形之下呢，宦官们这些年来呀，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了。早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平定诸子、克复长安以后，德宗李阔就把禁军重新交还给了宦官窦文长、霍先明，交这俩人手里了。因为那回啊，窦霍二人在京师之变当中护驾有功，从那以后啊，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您记得德宗刚一上任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呢？打掉宦官，把禁军抓在手中。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打自个儿俩嘴巴子，对不起，我错了，掌管禁军的权力还是归你们宦官吧。那自从接管神策军以后，窦文昶啊、霍先明啊，他们的势力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的时候，经过多年经营的此二位已经是权倾朝野，藩镇将帅多出自于此二人的门下。那既然此刻藩镇出问题了，德宗这儿啊，只能是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的宦官了。霍先明一听啊，李万荣那儿中风了，藩镇节度使那儿出圈了，哎，这机会好啊，我得得着呀。我想想谁跟我关系最近呢？陛下，宣武将领刘牧，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一听，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有主意，你比我懂啊。于是提升刘牧为宣武行军司马，让他代理宣武的军政。刘牧这就走马上任呗。德宗以为啊，如此一来宣武就不应该出乱子了。可是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呢？就这霍先明推荐这个刘牧是个什么样的德行呢？一会儿就会给您说到啊。您看他是怎么样的神勇，是怎么样的镇压那些骄兵悍将。且说自安史之乱以来，天下藩镇早就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以及相应的地盘啊，当成是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是中风了，卧病在床了，可人家儿子活蹦乱跳的，朝廷你想横插一杠子不行。且说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召的宦官抵达汴州，刚宣读完了对于刘牧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叫李乃，他就不干了，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手底下将士大喊大叫，说我们兵马使李乃劳苦功高，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啊，你们派来一个刘牧，他刘牧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小子叫刘牧是吧？他能当什么行军司马？来给他围上。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这个刘牧和宣召的宦官团团围住，这宦官吓得是浑身哆嗦。再瞧这个刘牧，你看此前霍先明呢在德宗面前夸这个刘牧啊是神勇无比，镇得住骄兵悍将，此刻他一瞧宣武的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自个儿团团围住，你们以为吓唬得了我吗？我要是不亮出点真本事，不亮出点你们没见过的本事，恐怕你们是不服啊。就见刘牧这牙关紧咬，双眼一闭，啪，直接栽倒在地呀，嘴里边就开始使劲的吐白沫子。这潜台词是什么呢？大哥，我抽了，我真抽了，我对灯发誓，我抽的吐白沫了，我这是中风还综合了癫痫的症状，不行了我。旁边宦官一瞧，好家伙，真本事，都给我闪开，快点，救人要紧，给他治病啊，别拿着刀威胁我。

我们了，我们得赶紧抓紧治病。好，七手八脚的把他给抬走了。你看这宦官霍先明，他说的对呀，神勇无比。就这一招啊，把宣武这些将士都看傻了。哎呀，这中风症状外加癫痫，演得这么像呢啊！李乃一瞧，嚯，派来的新任的节度使这个刘牧就是这么一个货呀，都给我一边待了去吧。对了，有几个不依附于自己，心向李唐是吧？弄出去宰了。他这就想要拥兵自立了。可是我们得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乃他没有想到，他手底下呀还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这个人呢叫邓维公，当时担任的是宣武都虞侯。就在李乃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维公已经和监军的宦官巨文贞此二人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双方短暂交手以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乃就打败了。而邓维公这儿呢，随后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乃的老爹李万荣这不是中风了吗？儿子已经被押送到长安去了，他这也没什么活头了，没过几天也就死了。宣武这儿乱作一团乱舟，这让德宗啊好生的烦恼。无奈之下，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进赶赴汴州，就近来兼任宣武节度使。这个任命一下达呀，天下哗然。为什么呢？这个董进呢，想当初是和窦参同朝为臣，这是一个老臣呐。这老头呢，生性温和，向来是与世无争的。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一摆设，而且此时呢，已经是73岁高龄了。你宣武这儿都乱成这样了，刺刀都见了红了，德宗你派这么一老头啊，给人家送到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老命吗？你怎么琢磨的呢？不管，姜是老的辣，可问题是这个姜都晒蔫巴了，都没味儿了，你非让他去。但是您别忘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而且德宗也不傻。邓维公那儿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这儿当节度使，他这做梦都快笑醒了。让那个董进来是吧？行，赶紧让老头来吧，反正他来了，宣武这儿还是老子说了算。这老家伙呀，我把他当一摆设，当一傀儡，当一吉祥物就行了。这一年的7月，董普到达汴州，就正如邓维公所预料的，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就任以后啊，直接把军政大权就交给邓维公了，始终对邓维公呢客客气气的，自己躲进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的呀听个小曲儿，喝喝茶，写写字儿，活脱的就来此养老了。邓维公这高兴，既然这董普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拿掉，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我得着呢？他这儿啊磨刀霍霍像老头了。他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200多名亲兵，发动兵变，诛杀董进，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宣武节度使。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董进虽老，但是这个老头啊有两把刷子。表面看来呢，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这个董进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维公的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所以邓维公这儿刚一密谋，董进马上得到消息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董进是赶在邓维公之前，他先行动了，把对方和200多名的亲兵悉数逮捕，把他的党羽全都斩首，最后把邓维公生擒活捉，直送京师。天下又哗然了，老头行啊，看似懦弱无为，没想到是深藏不露，后发制人。就连德宗啊也是喜出望外。只可惜呢，好景不长，贞元15年的春天，76岁的董进他又病逝了。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让德宗这儿脑瓜仁疼了。经过了一番权衡，德宗最后啊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元为新任节度使。咱们客观来说呀，这个陆长元呢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呢有才干的他分两种，
一种是越有才

越谦虚越低调，另外一种是越有才越骄傲，天底下装不下他。而这个陆长元呢，属于后者。这个陆长元是恃才傲物，刻薄寡恩，非常的不得人心。董进这去世以后，他这接手军政事务，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来进行整顿。宣武将士们一听，那我们还有活头吗？还有奔头吗？我们说陆长元的想法是对的，他想做的事儿也是对的，但是您悄没声的做呀，你学习老头董进呢，后发制人，低调行事啊，你这啥也没干呢，先把自个儿的计划嚷哄出去，我要整治军政了啊，你们等着吧啊，我现在先磨刀呢，完了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收拾了。所以这么一来啊，他只会把事情搞糟。当时有人就建议陆长元说，大人，您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记

割据的军阀一样，用钱去收买人心呢？啊，节度使的荆棘手底下这些将士，他们有什么功劳啊？凭什么赏赐他们呢？不仅如此，他还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调低了士兵们的待遇。列位，就在那个时期啊，说一个地方节度使揭竿而起，跟我去打朝廷去，我要自立为皇帝，有很多士兵就敢跟着去。有的时候啊，甚至是自下而上的撺掇着这个节度使呢，咱们去吞并哪哪哪，咱们去打哪哪哪，因为这样的话是有利可得的。而你陆长元这儿，把士兵的这个兵饷，把他们的工资给调低了，你这不是嫌自个儿活得长吗？好，这年的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把陆长元和孟叔度全给砍杀了，剁成肉泥儿，并且把他们的尸体啊吞食一尽。监军宦官巨文贞赶紧跑到宋州，找当地刺史刘义怀去求援了。刘义怀马上率兵进驻汴州，把这个当兵的暴乱给平定了。德宗得到消息，这时候脑子已经顾不上疼了，都已经麻木了，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呢？啊，行了，谁去平定叛乱？刘义怀是吧？你就是当地节度使了，你改个名，别叫刘义怀了，你叫刘全亮吧。这是二月份的事儿，过了七个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这个刘义怀，或者说叫刘全亮吧，他死了，病死的。宣武节度使的圈又出来了，宣武将士拥立了都知兵马使韩弘作为留后。德宗想都没想，隔了几天呢，就颁布了任命状。行了，韩弘节度使这个职位我认了，节度使的荆棘给你送过去，你们就消停点行不行？你看，短短的七年之内，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的节度使。这个新节度使韩弘啊，他就任的时候心里边胆儿突的，他心里边太矛盾了。你说自己怎么做？放任手底下骄兵悍将胡作非为吧？说不定哪天这帮人就说：“哎，韩弘，我瞧你不顺眼，滚一边去，我们再另行拥立另外一个节度使。”这自个儿这脑袋就没了。你说如果呢，像陆长元一样，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那可能你这还没动手呢，手底下将士又把你给宰了。这到底选哪条道呢？想来想去，韩弘这儿他觉得啊，要想坐稳这个节度使的宝座，还是需要严明军纪。但是呢，不能像陆长元那样，事儿还没干呢，先摇旗呐喊，我要整治你们，不是这样的。要悄没声的进行，要润物细无声。经过一番调查，他看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刘鄂的郎将，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边，是一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两天不造反心里面就难受。此人不除，无以严明军纪，无以镇住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口布置了重兵，把刘鄂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块儿，告诉对方：“我给你们八个字的评语，树欲于乱，自以为功。”然后不由分说全给斩杀了。军营的门口那是一片鲜红的血色。对于韩弘来说呢，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鄂和他的手下是不是有叛乱之心不重要，杀鸡敬个猴，射人先射马，擒贼擒个头，哎，是这么一道理。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还真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啊，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整整二十多年，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没有再发生过兵变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当中大呼小叫。多年以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手中终于是消停了。德宗这儿也算是如释重负吧。可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藩镇又掀起波澜了。德宗这儿啊，真是一会儿也消停不了，真不省心呐。这个镇是张邑镇，治所呢就是河南的汝昌，当时叫蔡州。这儿原本是李希烈的怀宁镇，又称淮西镇，只不过在贞元十四年正月更名为张邑。张就是表彰的张，彰显的张，邑就是忠义的邑，义气千秋的那个邑。这个地方想当年在诸藩叛乱当中，它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诸藩叛乱里边最后

一个被平定的，而且当时平定的也是非常的勉强。他的节度使吴少成，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笑到最后，他上台了。朝廷呢，那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吧，目的就是迷兵消祸，息事宁人。结果在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成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霍山，斩杀当地守将，并且把方圆50里地的地方全都据为己有。朝廷这儿还没做出反应呢，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成这儿啊，又是发兵，攻占了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斩杀了监军的宦官，斩杀了当地守将，掳走百姓1000多人，扬长而去。同年八月份，吴少成听说怎么着，陈许节度使那个曲桓死了是吧？走，咱们去那儿抢东西、抢人、抢地盘去。哎呦，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那你看，此前宣武镇虽然是麻烦不断吧，但仅限于内乱，并没有波及其他地区。可眼下呢，吴少成这儿，这就明显着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啊。他的野心之大，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德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选人吧。说到选人，您马上就会想到，就德宗这个用人水平，只要有最差方案，他自个儿就找过去了。果然，这回呀，又是所托非人呐。那么他选的是谁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能你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扣，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蓝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大致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 88.3， 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

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0: 的。
1: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

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0: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个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啊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0: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
1: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0: 就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0: 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1: 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0: 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0: 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骤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 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嗯，好的好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1: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0: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1: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呢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9: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9: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1: 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三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9: 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1: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 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

0: 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的。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暗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 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 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

0: 啊，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1: 有一定的作用。
0: 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局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闭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因为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了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0: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1: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0: 对
1: 啊，但是比如说氨苯磺钠敏啊，梅敏伟麻等等等等，大家伙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4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

0: 咱们以前说的普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嗯，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美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它里头有安秀唑，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

0: 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1: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0: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 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年给阿梦的情书当中有一句台词特别戳我，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谢楠芝替木生照顾了一辈子家，这种情义超越了爱情，也超越了友情。它让我们想起刘若英的《后来》，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总是学不会？其实在那个年代，爱不是占有，是成全，是仙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就像王菲唱的，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墙壁上的字迹会模糊，但那份滚烫念想放凉了，再写进纸里的心意，熬成的是岁月里

最缠绵的红豆。每天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的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还记得吗？电影里中秋夜，南枝把拜过月娘的油柑分给旅社的租客，月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异乡的黑夜突然就有了家的温度。那轮月亮是张信哲笔下的白月光，是心里那个朱砂痣。对于漂泊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故乡就是那抹挥之不去的白月光。如果有一天你能穿越时空，站在当年的阿公面前，你会说什么？也许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陈奕迅的那句，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不用说话，只要看着彼此就很好。

这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更多的是无米果摊的热气，小楼里的读书声，这些日常的琐碎才是情书里最动人的落款。毛不易唱，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就是阿妈守了一辈子的日子，不需要惊天动地，只要你在，就像这首歌唱到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茶杯留在桌上的圈子，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瞬间，恰恰就是亲人之间最奢侈的团圆吧。枕着光的他，在回忆中越来越清晰。

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是否正在经历着离别或等待，请记得，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总有一杯茶为你温着。乔批会泛黄，但是情谊不会过期。今晚不妨也给那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写一封不长的情书吧，不用寄出，放在心里就是。

安放。这里是夜听夜经典，我是高芳，感谢你今晚的守候和聆听，愿你今晚好梦，愿所有等待终有回响。夜听夜经典，我们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给您各位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就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呢，也会在微信里边和我探讨啊、交流啊，或者说询问呢。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录播节目，我这儿录制完成以后呢，还有我们节目后期的两位编辑老师王鹏和杨帆会往这个音频里边加入一些相应的，比方说影视剧的片段，这是为了照顾您的听觉感受，一方面是不想引起您的听觉疲劳，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这个节目呢更加的生动鲜活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必须坦诚跟您交代啊，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老郭嘴皮子可利索了，一个小时下来不打磕巴，不咳嗽，不重复，在里边说一段绕口令啊、贯口啊，呵，行云流水一般。列位，没这回事啊，我在节目里边的撒糖漏水那可多了去了，因为我一边给您讲述故事的时候，我还得一边板正我这个唐山话，录重了、录串了、录错了的那可海了去了，都是靠我们这两位编辑老师呢帮我给缝缝补补、修修正正，最终呈现在您耳朵边的时候才好像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呢嘴皮子挺顺的。其实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哪怕我是一结巴，我们后期老师也能给他修正的呀，就跟脱口秀演员给您播讲一样，这意思类似于啊一个音痴唱歌跑调，但是你要是雇上那种叫百万调音师，也能让他显现的那唱得倍儿好。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您听的时候呢是晚间十点，而我录这个当期节目的时候，它最起码是前一天，甚至说前几天。可但是呢，很多听友跟我交流说，昨儿晚上你说的某某事儿，他是应该怎么着怎么着，坏了，我脑瓜子就是蒙圈的了。在这儿啊，我拜托您各位啊，您有疑问也好，或者说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好，您千万记住当天的日期，完了再跟我说，老郭呀，某月某日那个事儿，我想问问是怎么着怎么着，

0: 样的话呢，我就能够精准的知道您提的问题，或者说您给我的指正。第二件事呢，就是咱们那个群呢、啊、还没有建立呢啊，您先别着急。有群的话，但凡是您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我肯定会把您请入群中。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内容。
1: 董仲舒先后在策论里写了哪些内容，让汉武帝拍案叫绝？为什么说董仲舒提出的理论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策？汉武帝为何要把同父异母的哥哥这块烫手山芋扔给董仲舒？汉武帝又因为何事罢了老师魏婉的官职？随后他建立了怎样的政治班底，意图对抗以窦太后为首的反对势力？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公元前140年，刘彻登基以后呢，颁布了即位之后的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策论。全国各地一共推举了100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既有儒家学者，像什么袁固啊、公孙弘啊，也有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像什么颜柱啊、冯唐啊。而在所有参加测试的人当中，最令刘彻赏识的当然是大儒董仲舒了。
2: 写得透彻，此人竟敢如此议论，好大的胆子。
3: 这什么人呢、啊、居然让陛下连觉都不想睡了。
2: 广川董仲舒。
0: 在这儿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董仲舒。拎起来啊，他是咱们河北老乡，他是广川人，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景县广川镇。董仲舒从少年时期就研习春秋，为学精研专纯，心无旁骛。有一个成语叫三年不窥园，说的就是他，是说他呢常年在书房里边只专注于学习，不往花园里边多看一眼。董仲舒门下弟子众多，但是很多人呢无法得其亲授，只能从师兄那儿啊间接的求学。学成以后虽然是功列门墙，但是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景帝在位后期，董仲舒的声望已经是遍及朝野，景帝慕其名把他征召入京，立为博士。当然秦汉时期的博士跟现在的博士不是一个概念啊，在这儿不展开说了。当时测试的时候，董仲舒呢就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
2: 高祖皇帝开天辟地，惠文景三代皆英明之主也，然则当变之法不变，虽不能更化鼎新以真大治，我汉室立国已上历460年，虽然国力渐强盛，但积弊则渐深，更化改制就应该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朕的使命。
0: 看完董仲舒的策论，汉武帝刘彻顿时是耳目一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你看《汉书》里边记载叫天子览其策而异焉，异就是奇异的异。于是刘彻这儿迫不及待下发了第二道诏书，希望董仲舒呢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不负所望，马上挥毫呈上了第二道对策。刘彻看完以后拍案叫绝，可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再下诏书。很快呢，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如此的三问三答，总算是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则被后人称之为叫天人三策，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纵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他的核心思想无外乎就是那三个：天人感应、礼乐教化、大一统。所谓的天人感应，说的就是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如果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无道，那上天呢就会降下灾祸来示警，如果这个皇帝依旧是执迷不悟，老天爷就会施以严厉的惩罚使其败亡。用董仲舒的原话来说，就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浅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上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权政治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君权神授。

0: 就是把帝王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从而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代理人呢违背上天意志的时候，他的特权和合法性才会被剥夺。那我们当然是知道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呢，它首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对君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让统治者呢不能是为所欲为，而是要心存敬畏，有所忌惮。尽管对于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是你皇帝本人不拿他当回事，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拿他当成一种理论批判的武器，尽最大努力对统治者进行舆论监督，从而限制他对权力的滥用。以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要真正的防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当中。不过你指望着古人在2000多年以前就设计出这么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显然是一种苛求。即便有人想到了，也把这个策论交给皇帝，那皇帝也会觉得这寡了吧，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土壤呢。董仲舒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礼乐教化。礼乐是儒家伦理思想当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礼最初指的是祭祀时候的器物和仪式，到周朝的时候啊，则衍生为社会政治生活里边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乐本意是音乐，它跟礼并称的时候呢，泛指宗法社会当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如果想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对臣民施行礼乐教化。他就说这个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所以在古时候啊，圣贤的君王虽然已经去世，但是子孙可以长存，且天下仍可以太平数百年，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老百姓呢都在追求物质利益，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就像这个水呀总往低处流一样，倘若不以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治理天下呢都是以教化为首务。比方说在京师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以教化城乡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导民众，用义的精神砥砺民众，用礼的规范约束民众。只要做到这一切，就算刑罚很轻，犯罪现象也会很少。因为礼乐教化一旦推行开来，民众素质就会提高，社会风气就会变好。哎，董仲舒所言呢，可谓深得刘彻之心呢。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而每个时代呢，必须都要寻求合适应对之策来解决问题。战国的时候，群雄争霸，秦国为了自身的强大，并且最终能够一统天下，就必须采用严苛猛烈的法家思想。大汉立国之初，这国家打成什么样了，民生凋敝，那为了安养天下呢，就应该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而到了刘彻即位之时，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表面上来看汉家天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可是既得利益者包括暴富的商人呢，地方豪强啊，也包括皇亲国戚啊，公卿百官呢，他们一方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另外一方面呢又奢侈纵欲，挥霍无度，不守法纪，僭越犯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给社会安定呢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儒家礼制思想及其相应的尊卑等级观念，这可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
1: 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德，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
2: 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
1: 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0: 所以当见到天人三策的那一刻起，汉武帝刘彻事实上都已经下了决心了，当然是暗下决心啊，必须把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国的思想。而董仲舒的第三个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统。大一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指的是一个国家必须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也只能有这一个中心，全国都要统一于这个政治中心。在董仲舒的思想当中，大一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反对诸侯分裂；第二，加强中央集权；第三，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简而言之，就是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很显然，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也是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的。自汉高祖刘邦分封诸王的那一天起，大汉帝国呢就已经埋下了分裂和动乱的隐患。是刘邦采取的封国制，他的目的是想让宗室子弟振抚一方，然后再拱卫中央，以免像秦朝那样因为孤立而败亡。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的势力日益发展，和中央的离心力逐渐加大。到了文景之世，由于秉承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中央对于这些诸侯王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所以分裂割据的态势可是进一步加剧了。咱们之前说那个七国之乱，就是这么多的隐患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虽然说这个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诸侯国从此就没了野心，他们始终惦记着要和汉朝中央分庭抗礼呢。到了刘彻即位的时候，这种分裂和叛乱的危机仍然存在呢。所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问题，不能从制度上削弱诸侯的力量，那么刘彻所继承的大汉帝国是做不到坚如磐石的，他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因此在这时候的帝国提倡并且推行儒家大一统的政治观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而全面贯彻这样的治国理念，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要把儒家思想推上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宝座。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呀，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的大道，是古今不变的大义。可是当今之事呢，各种学说的师承不同，所持的见解不同，诸子百家各有各的治国方略，言人人书莫衷一是，所以执政者呢找不到统一的方向，致使法令制度屡屡变更，臣民们就无从遵守。凡是不在六经范围内的和孔子思想相抵触的学说，都应该把它给禁绝了，不要让他们和儒家思想并立于世。等到这些异端邪说灭绝了，国家的纲纪才能统一，政令才能明确，民众才能切实的遵守。当然我这巴拉巴拉说这么多啊，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
1: 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独尊儒术。
0: 事后来看，汉武帝刘彻接受了这项提议，并且是全盘接受，进而在数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行动，最终把这个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啊，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经过了改造的，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它是糅杂了阴阳五行、刑名法术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上，它又极大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纲说，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君的要做臣子的表率，做父亲的要给儿子们做表率，做丈夫的要给妻子做表率。同时呢，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王、父亲和丈夫，普遍把三纲视为孔子的思想主张，进而对儒家口诛笔伐。孔子也冤枉得慌，因为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比如说韩非子所说的臣是君、子是父、妻是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是在单方面强调弱势一方要对强势一方尽义务，弱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人家孔子呢，他的表述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真正的意思是君要尽到君主的责任，臣才要去尽他臣的职责，父要尽到父的职责，子才要尽子的职责，就说在权利义务上应该是完全对应的。 如果

0: 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相当于你破坏契约了，臣自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而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这种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呢，也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这种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但是到了董仲舒这儿，权责对应、道高于君的观念却被那种尊卑等级、君权至上的观念给取代了。就董仲舒认为啊，君主呢就像一个人的心脏，而臣民你们像身体，由这种尊卑主从关系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心脏想要的，身体你必须去满足它，而君主所要的，臣民就必须顺从它。同时啊，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里边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是天也，由下之是上也。”什么意思呢？为子者要向父母尽孝，为臣者要向君主尽忠。这种以下是上的道理，就跟天尊地卑一样自然，这是不需要讲道理的，就去这么做就行了。哎呦，这么强调义务的单向性，并把它给绝对化，早就背离了孔孟之道了，而是跟韩非的法家思想给合流了。因为韩非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的手段，强化君权，实现君主利益最大化。所以董仲舒往里边啊揉杂了很多不是孔孟的东西。所以汉武帝所独尊的这个儒术，是由董仲舒精心改造过的儒法合流的儒学。从他这儿开始啊，延及两汉，乃至在此后的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表面上推行的都是儒家的王道仁政，实际操作的时候呢，运用的却是法家的霸道的权谋之术。哎，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或者叫儒表法理。行，解释了这么多，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当看完了《天人三策》，汉武帝对于董仲舒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了江都的国相。那时候的江都啊，就是现在江苏省的扬州市。那块的江都王刘飞呢，是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是一个生性骄狂的莽夫，向来是好勇斗狠，不守法纪。刘彻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一来呢是让董仲舒对于刘飞有所匡正，你管着他点儿；二来有意扔给董仲舒一块烫手的山芋，你嘴皮子说的挺好，实际工作能力怎么样呢？去试试吧。而董仲舒还真就没让汉武帝失望，他到了江都以后，处处用儒家礼法约束刘飞。刘飞因此呢也收敛了很多，对于董仲舒也很敬重。按理说，像他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迟早会被授予要职啊，乃至于封侯拜相啊。可实际情况还真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短短几年以后，董仲舒就因为一道奏章触痛了汉武帝敏感的神经。这个奏章啊是论述灾异的，那有灾异就说明老天爷不高兴了呗。反正汉武帝这很生气，董仲舒差点被砍了脑袋，惶恐之下呢，他就辞官归隐。后来虽然是一度复出，但为时只有4年，之后啊又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闭门读书去了，终其一生再也没有重归政坛。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且说年少气盛的刘彻如此兴师动众地搞贤良测试，这可就引起了窦太后的警觉了。老太后虽然是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但她脑子不糊涂啊。她知道她这位孙儿搞这些事情，矛头所指正是汉家天下70年来所信守奉行的黄老治国之道。
1: 这黄老无为之学，是我大汉朝治国的根本。
2: 老太太喜欢老子，这谁不知道啊？这不就是和老太太作对吗？
1: 都看出来了吧，翅膀硬了。
0: 所以对于老太后来说，孙子你想干啥？我老人家还没有入土呢，岂能任由你这毛头小子肆意胡来。很快窦太后就授意前朝的一个人给刘彻上了一道奏章。此人是谁呢？节目前半时段给您介绍过啊，他就是刘彻的首任师傅，当时担任丞相的魏婉。魏婉在奏章里边就说呢， 您搞的这回参加测试的人里边有不少法家和纵横家的信徒，他们的话呀足以扰乱国政，请您呢把他们一概罢退吧。刘彻这儿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魏婉背后的是那位居于深宫却耳目灵通的老祖母，所以迫于压力，汉武帝刘彻批准了魏婉的奏章，罢退了大部分的贤良，但是还是留下了少数几个他看好的人才。
3: 朕看了严柱，就是个能办事的人，笔头子也快，可以安排在朕的身边做个中大夫。至于公孙弘嘛，学问可以，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0: 窦老太后一看这个孙儿还算听话，没搞出什么幺蛾子，也就不再深究了。可是他万万没料到，这只是刘彻的缓病之计。当年六月，也就是贤良测试结束还不到半年呢，刘彻就忽然下诏罢免了魏婉的相职，同时以魏齐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汾为太尉。田汾这是刘彻的亲舅舅，景帝后期担任的是中大夫，位居要津，他的思想成分呢，那可就是大锅烩了，有点杂乱。可总体上来说呢，也是倾向于儒家。任命了窦婴和田汾这两个得力的外戚以后，刘彻又迅速提拔了两个人做他的副手，一个叫赵婉，出任御史大夫；另外一个就是最早把儒学思想传授给刘彻的他的第二任老师，那个王臧，出任郎中令。几乎就在转瞬之间，刘彻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监察以及宫禁大权。确实啊，要想让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大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刘彻当然需要这么一个班底为他冲锋陷阵了。相对于窦婴和田汾，赵婉和王臧几乎可以说是纯儒，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叫申培，那是在当时的儒学泰斗啊，他也是儒家正宗学派儒学的代表人物。那年申培都已经80多了，还在家乡授徒讲学，被世人呢尊称为叫申公。作为大儒申公的学生，赵婉和王臧能够站在这场尊儒运动的前列，内心当然是非常自豪的，也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所以刚一上任呢，此二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刘彻提出了一项建议，兴建明堂。所谓的明堂啊，按照《周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这是上古帝王秉承天命统御万民的标志性的建筑，也是祭祀上天、宣明正教的场所，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里边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想要全面的推行儒学，首先要做的事儿，当然就是在帝国的政治中心修建这么一座明堂了。
3: 建这个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那些诸侯王来这儿拜朕，别跟我叔叔大爷的论辈儿，朕就在这儿坐着，别管你七老八十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得到这儿来给朕磕头。
0: 可问题是，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为此啊，赵婉和王臧力劝皇上邀请他们共同的老师，让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很快呢，刘彻就用了最高礼节把这个申公给请到了长安。
3: 把朕的车派给他，车轮裹上一些草垫子，选最好的路走，朕的专用驰道他可以走。
0: 刚一见面呢，年轻天子用一种谦逊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时的大儒闻言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治理国家关键不在于话多，而在于多做事儿。哎呦，当时的气氛特别尴尬，汉武帝刘彻呢也颇觉扫兴。
3: 朕看申公啊，老子真是有点糊涂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吐出一句话来，太让朕失望了。
0: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也就是纳于言敏于行嘛，这话是没错，问题是他太简单了，就跟没说一样。毕竟那时候的汉武帝呢才17岁，他是喜欢那种华丽的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必须得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意、雄辩滔滔的言辞才能符合他的胃口。像申公这种的微言大义呀，他没什么好感。但是你既然把老头给请过来了，不能说见一面就给人赶走啊。随后呢，刘彻给这个申公啊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 易服色这些相关的事宜。当然除了修明堂以外呢，还得有其他的措施。可一旦你紧锣

0: 国密谷的推出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必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贵族也好，窦太后也罢，那是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的。所以之后又发生哪些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足疗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汉武帝推出的三项改革措施为何都无疾而终了呢？窦太后是如何控制少年天子的？他为什么要处死刘彻的两位重臣王臧和赵绾？雄心勃勃的刘彻为什么忽然迷上了狩猎？他又因此遭受了怎样的围殴，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东方朔和司马相如因为何事上书劝谏他？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刘彻，您别看年轻啊，改革力度可不小，他这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窦婴、田汾、赵绾和王臧的帮助之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三项：第一，令列侯救国；第二，以礼为福制；第三，举折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咱们逐条给您说。所谓的令列侯救国呢，就是让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其实啊，这项法令早就有，在文帝时期就颁布了，但是颁布以后呢，形同虚设，没有人遵守。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要一根甘蔗两头甜，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我都要，既要封邑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富，自己跟家人呢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毕竟住在天子脚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凡是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们总是第一时间得知。有那些个别的手眼通天的呀，甚至在政治的酝酿阶段就能获得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呢，甭管是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他们就能提前的制定应对策略，充分的掌握主动权。而对于这些有法不依、骄纵难管制的权贵，历任的汉家天子都很头疼啊。刘彻这回重申这项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机重塑朝廷权威，打击不法权贵。我们再来说以礼为福制，这意思就是说呀，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这些日常生活入手，开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礼法规范，直至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点，所谓的举折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意思就是说呀，从窦氏族人和刘姓宗室当中抓这么几个骄纵不法的家伙，消除他们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剥夺他们相应的特权，从而做到杀鸡儆猴，震慑那些目无国法的权贵。哎，里边这个举就是选举的举，折呢就是贬谪的谪。您像李白被称为叫谪仙人。哎，这些改革措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啊，这就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这些措施一出台，立刻在权贵阶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也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反弹。这可让刘彻始料不及呀。那时候刘彻呢才17，他显然也是低估了这些权贵的能量。当然，关键还不是这些权贵的能量有多大，你再大，天子也能动得了你们。问题在于，他们背后有一个无比强大，没人可以撼动的靠山，

0: 又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老太后，对于年少天子还有什么窦婴田汾赵绾王臧他们的所作所为啊，窦太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呢，当这个刘彻把魏绾罢相，并且重用了窦婴田汾等人，从那时候起窦老太后就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呢，他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你们撒欢的闹去吧，闹得越欢是越好。老太后那多少年的政治经验了，眼着毛都是空的，他就觉得呀，刘彻等人所谓的尊儒改革运动迟早会触动权贵们的利益，到时候呢天怒人怨，朝野沸腾，等到那个时候老太后再从容出手也不迟啊。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先让你闹得欢，然后再拉清单。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窦太后所料，这些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愿意救国的列侯以及惨遭打压的外戚，包括宗室成员，人家马上就抱成一团了，轮番找老太后告状啊。
1: 这皇上刚一登基就这么瞎折腾，哎呀，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按祖制宫中的礼仪祭祀都是由我这个太常负责，可如今皇上把这些都交给王臧赵绾去办，不知道这些人要在中间黑多少钱呢、啊、
2: 真是再卖爷田不心疼、啊、
3: 皇上之所以任性而行，还不是因为有人蓄意教唆，以建立朝廷礼仪典章为名行朝中专制擅权之实。太皇太后，您只要看看内阁的成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三公首辅加上新任的一批阁员，清一色的如是，这钱花出去了倒没什么，可是儒家要是独大了，就再没人能担得动了。
2: 老身答应过皇上让他扑腾一阵子的，年轻人呐、啊、先让他折腾去吧。
0: 而表面上刘彻是大汉帝国的天子，实际上呢他就跟那个风筝似的，甭管你飞多高，背后啊有一根线给蹬着呢，就是这位老太后。虽然汉景帝临终之前特意给刘彻加了冠礼，让这孩子将来一即位就能够亲政，但是这也丝毫阻止不了窦太后对于朝政的监控。
1: 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御史大夫，臣在，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4: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限他们七日内回封国去。
1: 七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三天口谕，他们三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0: 事实上呢，从刘彻登基的第一天起，窦太后就要求他朝中无论大小事务一律要向他奏报。你说这刘彻敢说一个不字吗？当然不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老太后对于满朝文武的影响力，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对汉家天下实际的掌控力。对于少年天子的处境，他手下那几位改革干将都是心里边愤愤不平的。他们意识到啊，想要让儒学代替皇老，首先就必须让天子脱离窦太后的掌控。
4: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御史大夫，你可先上个条陈，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5: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4: 对呀、啊，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啊。
0: 既然新旧思想的冲突这都是既成事实了，那就索性撕破脸儿，跟窦太后来这么一场巅峰对决呗。为此呢，御史大夫赵绾当即上奏，建议刘彻一切的政务甭管大小不必向窦太后奏报。赵绾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次冲突一举剥夺窦太后的监国之权，这可是明摆着向窦太后宣战了。此举纯属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毕竟当时的武帝只有17岁，即位也才一年多，还没有能力跟窦太后抗衡。他之所以敢发动那场改革，那是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事先既没有进行可行性分析，对改革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更没有任何的应对方案。所以当权贵们抱成一团缩到窦太后的羽翼之下，刘彻这儿啊，事实上已经没辙了。别说他不敢跟窦太后撕破脸，就算他敢，结局也是注定失败的。就这么着，赵绾就属于个人作死了。本来就

0: 以后大怒，把这个新桓平啊诛杀，并且是一灭其三族。那么窦太后把这个赵绾比作新桓平，显然是给这场改革运动定了性，同时也意味着他要大开杀戒了。很快窦太后就命人暗中对赵绾和王臧进行了一番彻底调查，搜罗了一些二人贪赃枉法所谓的犯罪证据吧。有朋友得问了，什么叫所谓的犯罪证据呢？到底是污蔑的，还是他们两个本身就不清白呢？只能说这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很少有人是干净的，如果真正的去调查，除非是像海瑞那种的，否则的话基本上一查一个准。那么当把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扔到刘彻面前，又把刘彻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他呀宠幸奸佞，妄改祖制。
1: 参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2: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
0: 刘彻这儿当然知道赵绾和王臧不是贪鄙之人，但是现在呢，窦太后想拿这俩人开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面对声色俱厉的太皇太后，这位少年天子只能是诺诺连声，一句话也不敢反驳。有朋友又得说了，那刘彻都已经是天子了，就跟他奶奶翻脸了，还能咋地？换个天子呗。被废的太子刘荣那是什么下场啊？窦太后有这个实力。
3: 他说人家是新元平，朕看的就是李太后。
4: 胡说，你的皇位是你奶奶点头你才坐上的，要是太皇太后不高兴，取之可不难。过几天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代替你。
0: 所以对于刘彻来说只能是弃卒保居。建元二年十月，刘彻无奈地颁下诏书，把修明堂、改正朔、议服色全盘废止，当然也包括那些整治权贵的改革措施也一块罢废了。同时呢，又把赵绾和王臧逮捕下狱，几天以后两个人就在狱中自杀了。又过了没多久，丞相窦婴和太尉田汾均被免职，大儒申公也被赶回了老家，而窦太后的人呢立刻占据了权力中枢，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都被换了。刘彻一场雄心勃勃的改革运动就这么无果而终了。这位新皇帝就像一根尖锐的锥子，刚刺破一个角，老太后拿出老虎钳嘎嘣把这尖儿给绞折了。这是刘彻有生以来遭遇的第一次严重的挫折。此后数年呢，这位少年天子明显就消沉下去了，只能以飞鹰走马来自娱自乐。当然刘彻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绝对不会从此一蹶不振。冷静下来以后呢，他如果复盘的话肯定会悟出一个道理，玩政治不能单靠理想和热血，你还要靠手腕和实力。每个人的成长通常会有标志性的事件，汉武帝刘彻的标志绝对不是景帝给他举行的那场冠礼，而是十七八岁这年他的老祖母强加给他的这场挫折。一个年轻人蓦然发现，好像即便当了天子，这个世界也没那么友善呢。这时候他才真正长大了。尊儒改革运动失败了，窦太后及其党羽把持了朝政，汉武帝刘彻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在那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他给自己找了一件最能消耗精力的事儿，那就是狩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带上一帮精于骑射的年轻侍从，微服出宫，跃马扬鞭，直奔终南山而去。在草木茂盛、野兽成群的终南山里，他就跟脱缰野马一样，亲手猎杀了无数的麋鹿、野猪、狐狸、野兔子，尽情挥洒着过剩的生命能量。有时候玩的兴起呀，甚至把这弓箭就给扔了，跳下马背，徒手跟野猪搏斗。他也只能从这个狩猎里边宣泄能量，找到征服的快感。换句话来说，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皇帝。你像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征讨四夷、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从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激情飞扬、充满冒险精神就可以窥见端倪了。而随着狩猎次数的增多，一座终南山可就远远不能满足这位小皇帝了。慢慢的，这个猎场迅速扩张，方圆数百里的地方都进入刘彻的涉猎范围。 可关键问题是，为了追逐

猎物，刘彻和侍从们经常会策马狂奔，然后还冲进农田，把大片庄稼践踏得面目全非。有一回又干这种事儿，正在田里边劳作的农夫们怒不可遏，纷纷指着他们高声的斥骂。皇帝这玩得倍儿高兴，也懒得理他们。没想到这个农夫们竟然是报了官，片刻以后，附近两个县的县令就各自带上人马，一左一右把刘彻一行团团围住。农夫们挥舞着锄头镰刀也围上来了，就是甭想走了。看那个架势，肯定是把刘彻这帮人打一顿，然后再索赔钱，再把他们关进大牢。我老天爷呀，这是要围殴天子啊！左右侍从赶紧拔刀护住天子。刘彻这觉得既好气又好笑，于是亮出了皇家信物，表明了身份。俩县令拿着信物端详半天，先是满腹狐疑，继而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赶紧用眼神交流吧，是吧？他说谁？那边冲他努努嘴儿，甭管是谁了，肯定是咱惹不起的。赶紧双双跳下马，趴在地上磕头不止。当地村民更是满脸错愕，耶，怎么叫来官老爷？官老爷给他们下跪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刘彻这儿慰免了两位县令，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差点就被围殴这个事儿啊，也没有阻挡刘彻出行狩猎的脚步，反而是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玩性。很快他的猎场呢就越过灞水，远远地延伸到了华山以东。有这么一天呢，刘彻和侍从们一路向东追逐猎物，竟然不知不觉地跑到了白谷，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市西南呢。等他们回过神来，才发现天色已然漆黑，四周是荒无人烟，一时之间不知身在何处。左右侍从们点燃火把，簇拥着刘彻慢慢前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在一座村子前边找到了一家客栈。这时候刘彻没料到啊，更为惊险的一幕在前边等待着他呢。由于摸黑走了大半夜的山路，刘彻一行人都是饥渴难耐。左右侍从一进客栈就大声吆喝，赶紧给我们弄点热汤啊，我们暖暖胃啊，暖暖身子。没想到店老板一动不动，斜着眼睛冷冷地瞧着他们，然后从牙缝里边蹦出这么一句话：无浆只有腻耳，热汤没有，尿倒是有一壶。侍卫们一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开的是黑店吧？左右侍从勃然大怒，冲上来就要打他，但是被刘彻给喝止了。刘彻知道自己这伙人一个一个的挎刀带剑，半夜三更骑马乱窜，那肯定是非奸即盗啊，人家店主人心里边反感，生出防范之心也是在所难免呢。所以刘彻也没有怪罪对方，也不希望手下人再惹出祸端。当天晚上，刘彻一行随便要了几间客房就草草睡下了。就在他们呼呼沉睡之时，店老板悄悄地召集村里一帮青壮，准备趁其不备把他们全捆了送到官府去。但是这家店的老板娘那是非常有眼力劲儿的，从刘彻进来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这个少年相貌出众，气质不凡，绝对不是贩夫走卒，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徒。所以啊，他就跟他丈夫说，说这个住客不一般呐，而且他的左右随从个个精明彪悍，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可店老板不听他的，执意要把他们捆了，要送到官府去。哎呦，把这老板娘给急的呀，心生一计，温了几壶酒给她老公喝，给你喝酒壮壮胆子。三两壶酒把她老公给灌醉了，然后把她老公扶上床，取来麻绳，这家捆得跟木乃伊似的。紧接着出门就把那帮青壮给打发了，误会误会啊，大晚上的回家睡觉去。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娘命令下人又是杀鸡又是宰羊，准备了丰盛的酒席，热情款待了刘彻等人，并且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给说了。刘彻这才知道，原来昨夜居然发生了这么惊险的一幕，这事儿想想都后怕呀。但是再仔细一想还挺有意思。当天刘彻带着随从们快马加鞭回到了长安，随即命人呢把这个客栈的夫妇给召见皇宫。俩人都傻了，店老板迈不开步了，不会剐了咱们吧？我也没干啥呀，就算是我打算把他们捆了，那也不算刺王杀驾。老板娘呢知道没事，反而逗

0: 你把心踏踏实实放肚子里边啊，反正我是杀鸡宰羊招待了皇帝了，那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一看那个气质他就不是坏人，你不听啊，但是你放心，你死以后啊，我替你守着，我还是好好的开店带大咱们的孩子。这把店老板吓得腿肚子转筋，见了皇帝以后他不是跪下了，都趴下了。而刘彻这儿呢哈哈大笑，赏赐老板娘黄金1000斤，理由是这个老板娘啊护驾有功，并且任命她的丈夫就是那店老板为羽林郎，也就是皇宫里边禁军的军官呢，理由是这人呢警惕性比较高，适合担任宿卫宫禁之责。这两件事虽然说没有对刘彻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轻狂和鲁莽。仔细一琢磨，自己毕竟是九五之尊，老是跟这些山野村夫零距离接触，难免呢会生出一些祸端。你说万一哪天进了一家黑店，被人下药给迷晕了，然后来上一刀子做成肉包子，这上哪说理去？于是刘彻这儿就责成有关部门呢，在他主要狩猎区域修建了12座行宫，以便随时都有安全舒适的歇脚之地。行宫建起来以后是比过去方便很多，但是周围仍旧住着很多老百姓啊，说到底还是有扰民之嫌，也并非长久之计呀。刘彻后来想了想，干脆拆迁吧。他在长安和终南山之间圈出一大块地，把当地百姓都迁出去，开辟一座天子专用的皇家猎场，也就是上林苑。这样一来呢，皇家的猎场和老百姓就互相不妨碍了。主意已决，刘彻命令有关的官员把大片地区划入禁苑范围，统计里边农田的亩数，评估价格，由政府向百姓统一的征购，然后拨出长安辖区内相应的面积的荒地补偿给这些拆迁的农户。哎呦，年轻的天子如此的大兴土木，显然是劳民伤财之举啊。有这么两位近臣呢进行了劝谏，其中一位就是以诙谐幽默博得刘彻青睐的史上著名的谐星，据说也是相声的祖师爷东方朔。另外一位呢就是历史上以文学才华而著称的司马相如。针对上林苑的修建，东方朔说的是上伐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以此为由力谏，提出了3条不宜修建的理由。最后呢还列举了历史上几个亡国的例子，冒着杀头的危险他劝天子收回成命。因为他说的话呢比较尖锐，说夫因做九世之功而诸侯叛，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东方朔是作为插科打诨，用现在的词儿来说段子手，因此而获得天子宠信的。刘彻虽然喜欢他吧，但是一直呢把他当成戏子一类的人给养着，尽管待遇优厚，可从没授予他任何的官职。也就是这次觐见让刘彻发现呢，原来自己一向轻视的这个东方朔居然能够直言切谏，看来以前是小瞧他了。随后刘彻马上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并赐黄金100斤。如此看来，刘彻是打算接受劝谏收回成命了。 No， 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边接纳重用谏言的东方朔，一边继续推进上林苑的修建计划，两头不耽误。而那司马相如呢，是从狩猎的危险性出发上书劝谏，说陛下您身为万圣之主，不该过多从事狩猎这种危险活动，动不动的您跟这狗熊啊、野猪啊还近身肉搏，这哪行啊。看完奏书呢，刘彻对司马相如也表示了嘉许，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啊，虚心接受，完了我坚决不改。最后这上林苑还是如期的完工了。扩建以后的禁苑周长300多里地，四周啊全都砌上围墙与外界隔绝，院内离宫有70多座，遍植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山间林下放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俨然就成了国家级生态自然保护区了。我们说刘彻之所以狩猎无度，并且大张旗鼓地扩建立场，固然是因为窦太后把持了朝政，他的精力无从发泄，此外他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他的婚姻生活太糟糕了，后宫里边待不住，所以上外边玩去。因为我们说 刘彻特别小的时候，他发出宏愿说我要金屋藏娇。他跟那个阿娇呢，也算是从小一块的青梅竹马。可本质上，他和阿娇的婚姻是政治交易，是他母亲王志和他姑姑管陶长公主利益交换的产物。那么刘彻即位以后，他也兑现了金屋藏娇，把阿娇立为皇后。事实上俩人之间呢根本没有任何的爱情，这就注定他的婚姻呢就有点悲剧色彩了。更为悲剧的是，阿娇嫁给刘彻那么些年，始终就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对于一个皇后来说可是最致命的缺陷。此外呢，管陶长公主自以为自己当初帮刘彻夺嫡有功，那是居高自傲，整天找刘彻，今儿给谁要个官啊，明儿又给谁要个待遇啊。所以说刘彻不管是对阿娇啊，还是对这位管陶长公主，既是自个儿姑姑又是自个儿丈母娘，要多反感有多反感了。反正甭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吧，阿娇是不可能获得刘彻的宠爱的。为了早日的怀上龙胎，阿娇找遍了宫廷御医还有江湖郎中，希望弄到生儿子的秘籍偏方，可是折腾了好些年，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刘彻对阿娇失望已极，自然也就把她冷落了，把心思就放到了别的嫔妃身上。
1: 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
0: 阿娇这儿挺吃醋，就向她母亲抱怨。
2: 母亲，
0: 长公主一瞧宝贝女儿受委屈了，就找到王志去告状。为此作为太后的王志赶紧把儿子叫到一旁一顿数落，啊，你刚刚即位威信未立，就着急搞什么儒家名堂，已经惹恼了太皇太后，如今又忤逆了长公主，你是想把长辈都给得罪光吗？你回去好好的对待阿娇，在这事儿上你得慎重。打那以后呢，刘彻对阿娇和长公主表面上就热情了许多，但是在心里边啊，早把他们打入冷宫了。事业婚姻连连受挫，那不打猎去干啥呢？内心是苦闷的，是压抑的。话说建元二年春，朝廷在坝上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以后，刘彻闲来无事，就顺道啊去姐姐平阳公主的府上做客。就在这儿，刘彻遇上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谁呢？他和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故事呢？阿娇又会如何阻止呢？这些事儿放到明天节目当中再给您详细说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调频到 FM104.3 就可以收听到。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三这一年可以说是高中三年当中最特殊也最为关键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始终全程陪伴着学生，默默地在兜底，可以说是兼顾教学管理、陪伴与沟通啊。这个角色就是高三的班主任。很多人说啊，高三的班主任是全校最忙碌的一个岗位，因为他们既是任课老师，同时也是生活家长，还是心理导师，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可以说一言一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班级的备考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中教学多年、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来分享一下真实可落地同时也可复制的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觉得高三的班主任跟高一和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核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重心还有工作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个人感觉啊，区别还是非常大。高一高二的重点呢是习惯养成、班级建设、品德教育以及节奏循序渐进。但是高三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备考，状态维稳、高效提分展开。它的核心呢，不是管纪律，而是带成长、稳心态、提效率。我的高三日常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陪伴。清晨到校，我们要巡查出勤，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白天呢，还要兼顾数学的教学，课间要答疑、学情跟进。晚自习我们。

0: 可以说是全程跟班，陪伴学生啊刷题复盘。到晚间呢，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作息。高三班主任的核心职责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精准的学法指导，第二个呢是持久的意志力培养，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心理辅导，最后呢是高质量的家校结合。这也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嗯，高三班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和学生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惑，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在熬夜苦学嘛，然后孩子自己也觉得说我也刷了很多题呀，但是为什么成绩始终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往后出溜。您作为我们高三的班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您是怎么样给全班同学做系统性的这种学法指导，帮助打开帮助大家来避开这种我们看上去很努力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无效努力的一个状态呢？
0: 好的，这实际上呢是高三一个最普遍的问题。
1: 嗯，
0: 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复习节奏混乱，只会刷题不会复盘。高三的学法指导绝对不是说空讲大道理，我会结合我们高三整个三轮复习的不同阶段，分层分类的针对性指导，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有价值。
1: 嗯，
0: 首先实际上就是第一轮复习，这是我们整个高三备考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黄金窗口期，也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所忽视最容易走弯路的关键阶段。一轮复习周期是最长的，覆盖面最广，是高中三年最后一次全面系统的细致的基础知识亲临复盘，更是我们将来二轮专题突破三轮冲刺提分的根本依托。基础扎实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高考的最终提分的上限。很多学生刚进入高三备考的状态，心态是很浮躁的，急于求成，总觉得课本基础内容简单枯燥，缺乏耐心深耕打磨，一味的去追求难题套卷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习惯性的跳过了课本的梳理、公式的推导和基础的例题巩固，直接盲目的刷题攻坚，这是高三备考最大的误区。学生看似每天伏案苦学、刷题无数，实则呢基础是悬空的，知识是零散的，漏洞遍地，大多都是低效加努力。作为班主任呢，我会在一轮初期统一全班的备考基调，严控这种浮躁的风气，要求全体学生沉下心回归课本，那是基础。
1: 嗯，
0: 带领大家逐章节逐考点的地毯式的梳理知识点，吃透公式定理、核心例题和经典辨识，理清知识逻辑，搭建完整的闭环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备好知识点和错题本，实时的要积累这个重难点，整理错题，溯源漏洞，不盲目的追赶复习的进度，稳扎稳打补齐每一处的知识短板，筑牢高三的提分根基。
1: 嗯，这是我们的一轮复习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到了二轮的复习呢？
0: 二轮复习啊，核心就是跳出零散的知识点，实现专题突破，题型归类和方法的固化。一轮复习以后呢，学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内容，但普遍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会融会贯通，题型的这种迁移能力弱的问题，在面对我们高考综合题型，它很容易卡壳失分。
1: 嗯，
0: 针对这一问题，二轮复习呢，我会引导学生跳出单点的知识记忆，聚焦高考的高频考点、核心的重难点以及经典的题型，系统的归类刷题，并且总结我们一些通用的解题思路，形成标准化的答题模型，实现从会做一道题到精通一类题的提升。尤其是我所任教的数学学科，你像函数啊、几何啊、导数这些专题综合性强，分值占比高，辨识灵活，是我们高考拿开分数的关键。我会带领学生逐项的专项突破，拆解题型的结构，梳理解题逻辑，规避常见的易陷的陷阱，同时会重点开展现实训练，针对性的解决学生会做但做不完、正确率不稳定、答题节奏混乱的普遍问题， 贴合高考的标准严格训练，打磨他的做题速度和精准度，让学生完全适配高考的实战，打击节奏。
1: 这是我们二轮复习的一个重点，是要突破一些专题，然后我们的题型需要归类，我们的方法需要固化。那到了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三轮复习的阶段，您又会做哪些跟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种精准的复习呢？
0: 三轮复习啊，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真模拟了，保证复盘，稳定应试状态。进入备考的末期，学生的知识体系呢已经基本成型，过度的去钻这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只会打乱我们的备考节奏，消耗心态，得不偿失。我会明确要求学生们精简的刷题范围，以历年的高考真题、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完整的复刻高考的流程、时间的规范和考场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全真模拟测试。同时我们督促学生呢，摒弃这种盲目的刷题，把重心要放在复盘和沉淀上，反复的去回看笔记，深耕错题复盘，巩固优势题型，补齐剩余的短板，持续的保温解题的手感，稳定稳住平稳高效稳定的应试状态，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1: 那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哈，我们要进行这种三轮的复习，但是呢在每一个班级当中，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有些孩子基础会好一点，有些孩子呢可能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有尖子生啊，也会有中等生啊，还会有这个学困生啊，不同的一个状态。那么孩子们不同的这种基础遇到的问题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在日常的跟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因材施教来分层指导的呢？
0: 是的，其实高三的学法指导啊，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笼统的教学模式。全班统一标准啊，统一进度啊，统一要求，看似公平规范，实则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也是高三班级提分的最大的智库。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悟性，包括备考状态和他的薄弱板块，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想要实现班级全班全员提分、整体突围，那么必须要做到分层施策、因材施教，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专属的提升路径。
1: 我们先说说您针对尖子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于尖子生，因为他们的基础啊、知识毕竟还是比较扎实一些，学科体系完善一些，像一些常规题、中档题，他们几乎是能拿满分的。分数难以突破的核心瓶颈不在于知识的储备不足，而是在于审题的细节疏漏、答题的步骤不规范、压轴的题型思路很单一，即意在细节分上、步骤分、难题分数上，他会拉开差距。那么针对尖子生，我会主动引导他们舍弃那种机械的、无效的、重复的刷题，而把宝贵的备考时间集中在深耕高考的压轴题型、创新变式题型，深度的拆解命题的思路，打磨解题的逻辑，同时狠抓答题规范、卷面呈现和步骤得分，帮他们补齐这种细节的短板，突破固有的分数瓶颈，冲刺高考高分。
1: 其实很多尖子生啊，就是基础非常好，有些同学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刚才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在细节上或者是答题规范的这个步骤上的这些得分，总觉得说这个题我会做，但是其实卷子发下来还有就是复盘的时候会发现，会做是会做，但是可能拿满分、拿全分还是有一定难度，是吧，王老师？
0: 对，
1: 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学们需要在这个细节上啊再来巩固一下。那我们再说说中等生，其实中等生基本上是占班级的绝大部分的一部分孩子，是吗？
0: 对，我们这个中等生呢，他是班上的主力军，也可以说是可塑性是最强的、提升空间最大的这么一波群体。这类学生呢，普遍存在着知识点很零散、知识体系是混乱的、做题呢很浮躁不扎实的问题，基础题偶尔失误，中档题稳定性不足，易错题呢反复出错，成绩始终起伏不定，难以稳步上涨。因此呢，我们将核心的重心放在稳基础、抓中档、减失误上，督促中等生扎根基础考点，吃透呢高频的中档题型， 严控失，严控这种粗心的失分，
1: 嗯，
0: 审题偏差、书写潦草等问题，一点点的稳住总分，稳步的攀升，实现这种持续的稳步提分。
1: 嗯，中等生我们其实就可以，当然大家学有余力的时候是可以去尝试一些相对来说有一点难度的题，但是其实更多的精力我们应该是放在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上。在这一部分题，如果大家能够把该拿到的分数拿到了，其实这分数还是挺可观的哈，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针对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学困生呢，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对于这种基础薄弱的学困生，我坚持呢是不施压、不苛求、重积累的原则，不要求他们说去攻坚那种难题，追赶拔高进度，避免因目标过高而产生这种焦虑甚至厌学的这种情绪。我会结合每位学生的真实学情，聚焦课本核心知识点和基础的简单的这种题型，制定轻量化可落地的每日小目标，让学生每天都有收获，每周都有进步，在点滴积累中内实基础，重塑学习的信心，为内实分层教学的效果，我会科学的组建这种班级的互助学习小组，采取优差搭配、抱团共进的模式，让学生之间呢互相讲题、分享方法、交流备考的心得，以同伴的力量带动全员进步，营造互助互帮、良性竞争的优良学风。同时呢，我会利用这个课间主题班会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啊，帮学生呢纠正他们这种盲目刷题呀、错题直抄不改呀、课堂走神啊、作业拖拉呀、敷衍等各种备考的陋习。从细节上我们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规范他的学习习惯，全方位的提升全班整体的备考效率。
1: 根据不同学情啊，那么不同学情的孩子啊，王老师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其实我们家长从中也可以借鉴一些方式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在这种尖子生的状态，那你可以用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种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是处于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中等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抓这种基础题和中档题。那如果你的孩子相对来说基础会薄弱一点，我们首先就是让孩子在情绪上要接纳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要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同时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啊，其实细节也决定高三的一个成败。那对于很多孩子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偏科的问题啊。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亦师亦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森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三班主任的工作呢，其实是非常的细致的啊。同时呢，针对不同学情的孩子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那么针对比较偏科的同学，王老师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来协调各科老师来帮助孩子们补习这个自己不太擅长的弱科呢？
1: 高三学生的高考的总分突破啊，拼的不是单科，也不是说是某一科，而是全科均衡，无短板的发力，学生的偏科问题、学科的薄弱点、答题的短板，仅凭学生自我调整很难彻底的改善，必须要依托班主任统筹牵头，全体任课教师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才能真正的帮学生呢补齐弱科、填平漏洞。在日常的班级管理中，我始终把科任老师团队协同备课、精准辅导，还有这种分层补差作为我们高三提分的核心抓手。通过常态化的这种教研沟通、精细化的学情分析、个性化的这种靶向的辅导，全方位的解决学生弱科难题。另外呢，我会不定期的召开班级任课老师专项会议，聚焦本班真实的学情，开展深度调研。在会上，我们各科老师会逐一的反馈学科的教学进度、班级的整体的听课的状态、学生的作业的落实情况，包括我们模考的失分的规律，共同的去梳理啊班级的这种共性的薄弱题型、高频失分的知识点，以及学生普遍存在的备考问题。我们会结合本班的学生的这种基础啊习惯特点、个性特点，统一班级备考的节奏，统一训练的标准，统一补差的方向，针对这种尖子生、中等生、学困生的学科短板，共同制定可落地的、可执行的、可复盘的针对性的提分措施，让各科的教学精准的适配本班的学情。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这种班级的动态学情档案，详细的记录每位学生的强弱学科，还有他的分数波动、薄弱模块与知识漏洞，同时会把这些数据呢同步啊反馈给各任课老师，让每位老师清晰地掌握学生的个体短板，摒弃笼统化、一刀切的这种教学辅导模式，实现分层教学、精准辅导。我会呢主动协调各科的作业总量与这种训练的节奏，避免优势学科过重地挤占了弱科的学习时间，引导学生合理地分配各科的备考时长，保证弱科每天都有积累，每周都有突破。各任课老师要根据这种学情的台账，为偏科的学生布置个性化的专项训练，利用课后、课间以及碎片化的时间，点对点地进行答疑解惑、复盘错题，专攻薄弱题型，精准地补齐学生的各科短板。除此之外，我还定期的对接我们各科老师，跟进补差的效果，动态的调整辅导方案，同时呢一对一的疏导偏科学生的畏难情绪，让学生呢主动的配合学科辅导，正视弱科的提分的这种空间，通过这种全科联动、家校配合、师生同向发力，真正的实现人人补短板，科科有突破， 整体问题上。
0: 嗯，所以班主任的这个桥梁工作就体现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有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同学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整和学习，还需要一个长久的坚持过程。因为我们有很多高三的孩子啊，是这样，就刚开始进入高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啊，然后也斗志昂扬的，但是越到后面，这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懈怠的状态呀，或者是说很疲惫呀，还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成绩波动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想放弃。那所以说我们经常说高三拼到最后，其实不仅仅拼的是智商，更多的我们拼的是这个意志力，拼的是心态。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的工作，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培养这种抗压能力，和当孩子想放弃的时候，怎么样来让孩子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
1: 好的，其实这句话我非常认同，高三呢是一场长达一年的持久战。
0: 嗯，
1: 知识是基础，意志力才是我们的底气。大部分学生呢成绩停滞不前，他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坚持不够，自律不足，抗挫折的能力啊太薄弱。
0: 嗯，
1: 那么我会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主要融入到日常的点滴，主要分为四个核心方面。第一就是目标赋能，让坚持有方向，没有目标的努力啊都是内耗。高三开学初期，我就会开展这种目标主题班会，让每位学生制定高考的终极目标、阶段的月考目标和每天的小目标，写下自己的理想的院校和奋斗的初心，贴在这课桌的最显眼的位置。
0: 嗯，
1: 我会引导学生把宏大的高考目标拆解成每天可以完成的小事情，弄懂一道题呀，或者是熟记一个知识点呐，或者是突破一个专题，点滴积累汇聚成坚持的动力，避免学生迷茫懈怠。
0: 嗯，拆解成小目标之后，我们也不会说感觉到好像说某一个目标特别的远大，特别的宏大，好像我们完成起来会很费劲，所以有的孩子可能他就走着走着他就要放弃，是吧？小目标我们每天能够完成的话，也会有这种及时的成就感哈。
1: 对，
0: 好，第二个方面呢？
1: 第二个方面就是以自律来锤炼这种意志，固化良好的习惯。意志力啊，其实是源自于日复一日的自律。高三我会坚持严谨的班级管理，不会说因为备考就放松了纪律的要求。
0: 嗯，
1: 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作息、课堂、自习、考勤的纪律，坚决杜绝上课怕睡、自习课闲。

0: 闲聊、拖延、摸鱼等啊种种问题。
1: 嗯，
0: 我会告诉学生呢，高三的自律啊不是束缚，而是自我掌控的能力，能管好自己的作息和学习，就能扛住备考的高压，长期坚持下来，意志力自然就会稳步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直面挫折，打磨抗压能力。高三最打击学生的其实就是这种成绩的波动。
1: 嗯，
0: 很多学生一次模拟失利啊，他就会自我否定，心态也就崩了，或者是放弃努力了。
1: 嗯，
0: 针对这个问题呢，每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开一个复盘的班会，明确地告诉学生，模考的意义就是暴露问题啊，而不是说去定义谁的能力强谁的能力差，波动是常态，插入补缺啊，就是我们最大的进步。
1: 嗯，
0: 对于成绩下滑、情绪低落的学生呢，我也会一对一的进行谈心，帮他们拆分这种失分点，区分知识的漏洞和心态的问题，引导学生呢把注意力从纠结分数转移到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会分享往届学子的这种备考经历，让学生明白所有的逆袭都是熬过了这种低谷后的坚持。慢慢的培养学生的这种抗挫折的能力。
1: 嗯，除了这些还有吗？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劳逸结合，守住这种长效的战力。很多学生误以为熬夜啊刷题就是努力，长期的透支了这种身体，最后搞得这种身心疲惫，意志力崩盘。
1: 孩子们会陷入到一种也是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哈，我做了那么多的题，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啊，但是成绩停滞不前，可能这个还能接受，就是特别是往下滑的时候，这孩子心态容易崩盘哈。
0: 嗯，所以我始终强调啊，就是会休息才会学习。日常呢，我会督促学生课间活动，适度的运动，不占用体育课、大课间的时间，让学生锻炼身体，释放压力。紧张的备考的间隙呢，我们还会穿插一些简短的励志小视频呐、班级的一些小活动啊，调节这种紧张的气氛，让学生张弛有度，保持长久的奋斗状态。
1: 嗯，其实这个我们也想给高三的家长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家长其实特别，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当孩子比如说他除了学习之外，他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觉得家长觉得有一些没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时间那么紧张，你在高三的这个阶段你应该抓紧更多的时间学习呀，等考完了以后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孩子在高三的这一年本身他的身体就已经很疲惫了，其实他的心态啊有的时候也是很需要我们，比如说无论是运动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孩子认为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家长可能认为没啥用的事儿，我们来进行调节。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的每一分钟我们都要给学习，我们要更多的也给孩子这种放松的一个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孩子恢复这种长久奋斗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会陷入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三分钟热度这种状态，就是短期这个努力的状态还不错，家长也觉得说最近这个学习的这个劲儿挺足，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让他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针对这种就是三分钟热度的孩子，您会有什么样的引导方法帮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做好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备？
0: 其实这类学生呢本质是缺乏这种长效的驱动力。
1: 嗯，
0: 我呢不会一味的去批评，而是采用小目标加上强激励再加上同伴督促的这种方式去引导。首先是降低任务的难度，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学生呢快速地获得这种成就感，建立坚持的习惯。其次呢，我会安排一些自律性较强的同学啊结队互帮互助，用同伴力量去带动他的成长。同时呢，我会持续关注学生的微小进步，及时的表扬肯定，用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慢慢的帮学生把这种短期的热情转化为长期的坚持， 锤炼稳定意志力。
1: 嗯，这个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王老师的方法。其实在孩子高中阶段，我们经常会说觉得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得挺大了哈，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比我都高了，但是他毕竟还是孩子，他也处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状态。我们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是特别反感说教的，是吧王老师？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这种好像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然后孩子怎么他还是有点听不进去，那其实这个方法不太好用。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换一个方法的，就是正向的激励代替说教啊，来帮助孩子们来转化这种长期坚持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家长不要着急，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已经非常的努力了，但是可能短期他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只要长期的坚持下去其实就好了。因为高三的状态嘛，确实是怎么说呢，孩子的压力其实也挺大的，所以说家长的压力自然也不小。那比如说考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考完试之后成绩又波动了，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心态的浮躁。还有的孩子就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陷入到一种情绪内耗当中，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哎呀我的成绩波动了，是不是我这个不太行了呢，所以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备考的这个状态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波动。您作为班主任的话，王老师您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做好这个心理辅导的，来稳住他们的心态的？
0: 首先呢我会精准的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通过这种日常的观察、学情的反馈、谈心的沟通，我去捕捉学生的情绪变化。性格开朗的学生，如果说他突然沉默了，作息规律的学生突然失眠了，成绩稳定的学生他的成绩突然持续下滑了，作业态度敷衍了事了，这些啊其实都是心理异常的信号，必须早发现早介入早疏导。高三的学生呢，最常见的四大心理问题，一是因为考试焦虑，考前失眠，考场呢大脑是空白的。二是内耗，因为他努力看不到回报，就会陷入到自我否定。三是心态浮躁，盲目攀比，静不下心来学习。四呢是人际焦虑，同学的之间矛盾呐、亲子隔阂呀等影响他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会采用集体疏导加上一对一的精准辅导相结合的模式。这种集体疏导呢，主要是依托主题班会来开展，贴合我们高三不同阶段的这种心理特点，开展减压、励志、复盘类的主题班会。模考之后呢，重点我们去疏导这种焦虑的心态，淡化排名，重视复盘。备考倦怠期，引导学生呢，我们去接纳这种疲惫，稳步前行。高考冲刺期要树立自信，缓解紧张，同时呢常态化的分享简单实用的情绪的调节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呀、积极的心理暗示啊，和你的这种倾诉宣泄，让每一位学生呢他能够掌握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
1: 哎呦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有时候很着急，就跟孩子说哎呀别紧张，或者是做很多的这种说教的工作，但对于孩子的缓解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方法，就会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出现这个情绪之后我会怎么样来调节，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哈。那您说的这个是集体的疏导，一对一的这种疏导和辅导呢？
0: 一对一的辅导呢，就是心理工作的核心。对于这种心态异常的学生呢，我一般就会采用单独的沟通，全程的耐心的倾听，不要急于跟他讲道理给方法，先要共情学生的压力和委屈，建立信任。面对焦虑的学生，帮他们接纳这种紧张，模拟这种考场的状态，克服切考的心态。面对自卑的学生，我们要挖掘他身上的闪光点，肯定微小的进步，帮他们重建自信。面对那种浮躁攀比的学生，要引导他们专注自身，尽心备考，明白高考是自我突破的考场。对于心理压力较大、自我调节很困难的学生，我会联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一些心理老师，同时呢，同步家长做好家庭的疏导，全方位的帮助学生走出这种情绪的低谷，保证学生是以平稳积极的心态来备战高考。
1: 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了，就是有很多孩子可能他的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父母，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知道能够很着急，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哈，能够 感受到大家的这一份焦虑，但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焦虑情绪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平稳的积极的以这样的状态来备战高考的话，我们大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也是需要我们来调整好的，同时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孩子调整。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我们今天来感受到王三老师作为高三的班主任的这个工作日常非常的细致啊，同时呢对于孩子们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班主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家校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对于班主任其实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细致的工作。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高三的这一年您是怎么样来做好这种家校共育的，就是对于孩子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的状态，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家长更好的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给孩子更多的这个压力。
2: 好的，学校是备考的主战场，但是我们的家庭呢实际上是备考的大后方。家校同频，学生才能够安心的备考。高三的家校工作不是简单的通知报成绩，而是统一理念，要疏导家长，指导方法，合理育人。我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分层化和精细化的沟通来做好家校结合工作。
1: 您先跟我们说说常态化您是怎么样来沟通的。
2: 常态化的沟通主要是建立稳定的家校连接。我会通过家长会、班级群、一对一的私信、电话沟通等四种方式，实时的同步我们班级的复习进度，学生的整体状态、备考的重点和配合要求。高三那个家长会，我们是不空谈不制造焦虑，重点呢给家长讲这个阶段备考的重点，高三的学生的心理特点，还有亲子的沟通技巧，教家长如何科学的陪伴，理性的去看待我们的成绩。
1: 其实有的家长是关心，但是可能方法不太得当，是吧？
2: 对。
1: 所以说需要我们班主任在其中跟家长做更多的沟通。我们怎么样说才是对孩子的关心，而不是给孩子压力？怎么样做才是帮到孩子？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沟通。那分层的这个沟通呢？
2: 分层沟通实际上就是精准的对接不同的家长的问题。高三的家长啊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过度焦虑型的家长。
1: 比孩子还紧张。
2: 对。他是时时刻刻呢就会盯着学生的分数。频繁的唠叨，盲目的攀比。其实这样的话呢给孩子啊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会主动的去安抚家长的情绪，告诉家长，家长的心态会直接传染给孩子。少追问成绩，多关注生活，少批评指责，多包容鼓励。

0: 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
1: 不要一聊天就聊学习是吧？
0: 对对对，
1: 可以聊点别的。那针对相对来说不太焦虑的家长，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放养型的家长。
0: 对，这种放养型的家长呢，他是疏于陪伴，不管不问，完全依赖于学校教育。那这种家长我会明确地告诉他呢，高三呢是孩子人生中的关键期，学校的教育呢离不开家庭的支撑，我们要督促家长做好这种后勤保障，监督作息，管控电子产品，以及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做好陪伴和督点的工作。
1: 还有其他类型的家长吗？
0: 还有第三类，就是这种高期待严要求型的家长。就是不顾孩子的实际学情，一味的去追求这种高分名校。我会客观的给家长分析孩子的优势和短板，理性的我们去规划这个合理的目标。引导呢家长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尊重孩子的能力，不要过高的期待去透支孩子的这种心态。
1: 对，是的，其实我们有学校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会抓孩子们的学习，还有做各种各样的指导和心态的辅导。然后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我们各司其职，是吧？
0: 对对。
1: 节目最后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哈，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高三学子说，想对我们家长说的？
0: 好的，首先呢，我送给所有的高三学子这么一句话，就是高三的每一份付出啊都不会白费，每一次坚持呢都终将闪光。愿你们找到准确的方法，稳定心态，坚定意志，不内耗，不迷茫，全力以赴奔赴高考，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1: 那想跟我们家长说什么呢？
0: 我想送给高三家长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最好的家庭教育啊，其实是默默的守护，温柔的陪伴，放平心态，静待花开，做孩子最温暖的港湾，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
1: 好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啊。那么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再见王老师。
0: 好嘞，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中小学一级教师吴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初中阶段记叙文答题的一些误区，还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吴老师，下午好。
1: 啊，晨曦老师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来分享。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这个记叙文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确实，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们在语文学习的方面，尤其是每次考试，很多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记叙文阅读答得不好。很多家长还跟我私信留言说，我的孩子小说、课外书都爱看，故事也能看懂，但一到考试做记叙文阅读，分数就上不去。
0: 其实有很多孩子会是这样的情况，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也挺注重的，是吧？然后呢，孩子对看书这件事情也不抵触，而且也觉得孩子的阅读习惯还挺好，但是为什么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记叙文阅读总是拿不上分？那除了这是一大部分情况之外，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从小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阅读习惯，他的积累就不够，阅读量上不去。
0: 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到现在初中这个阶段再补救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完全来得及哈。
1: 来得及。
0: 还有问题吗？
1: 有的还会问，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小学阅读题其实他做的还不错啊，还能得个满分啊，或者说能达到80%-90%的分数。但是上了初中他这个水平就下降了很多。还有的孩子说，自己作为家长，很负责任，也想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阅读训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着手去指导孩子。
0: 哎，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在孩子初中阶段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辅导孩子，我们也想跟孩子一起，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首先他会很反感你辅导他，对吧？家长会说，我们俩一开始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开始针尖对麦芒了，说我们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你想的不 对,
1: 对。
0: 然后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感慨说，哎呀，自己讲的那个方法可能跟孩子学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啊，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处在这种很困惑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是吧？
1: 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啊，确实是家长和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焦虑心情。确实看不懂，看懂了这个题，或者说一篇文章，它不等于会做题。而且小学语文和初中语文在记叙文阅读的目标啊，或者说达成度，孩子们的要求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家长和孩子的担忧，确实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咱们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今天我就想，借助咱们平台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的聊一聊记叙文阅读的误区，以及适合咱们初中生家长指导孩子的学习方法，让我们一块儿努力去化解这个难题。
0: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有共性，而且我们家长不用焦虑说我的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合适的方式方法，大家照着做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记叙文阅读是不是很难，它究竟难在哪些地方？
1: 好的，我先从这个真实的学情出发，给各位家长剖析当下初中生记叙文阅读学习最真实的现状。在这么多年这个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作为老师，我始终认为记叙文是初中语文试卷里它是最特殊的一类题型。它通俗易懂， 没有晦涩的文言文，它也没有像数学或我们其他物理化学一类的啊、这么复杂的公式，看起来确实是人人都能读懂，但是它却成为初一到初三的孩子那它占分最高却失分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阅读题型。很多孩子就轻视继续文阅读，觉得读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啊、不需要太认真去练。我比如说小时候我凭着语感我能拿分，我上了初中应该不会差太多。恰恰就是这种心态让咱们孩子们常年就卡在中等或者中等以上一点，他难以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结合这个日常作业、期中期末的试卷，我总结了孩子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四类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孩子阅读丢分的一些根本原因所在。
0: 我们先说说第一类非常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1: 第一类问题就是孩子们读书或者看这个阅读都是停留在看热闹的浅层阅读层面。这是初中生最普遍最典型的通病了。很多孩子在读记叙文的时候啊，他就只会顺着文字去浏览这个情节啊，或者只关心人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事件的经过如何，结局是悲还是喜呢？孩子们就沉浸在故事本身，却完全忽略了文章它精妙的一些写作手法。比如说有一些细腻的情节刻画，还比如说里面暗藏的一些伏笔，埋伏的一些细节，语言描写，而且咱们孩子更不会主动去揣摩我们作者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表达。
0: 所以孩子们的阅读更多的是在读这个故事它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看上去我好像我也读明白这故事讲什么了，但是并没有真的读懂是吗？
1: 对，只是读完了并不是读懂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直白的例子吧。比如说一篇描写母爱的记叙文，孩子通读完全文后，他只能浅显直白地概括出妈妈辛苦，妈妈爱孩子。这样的理解呢其实只停留在了小学阶段。一旦我们去设问一个非常正规的问题，那就是文中的划线句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手法，它有怎样的效果呢？比如说还有文中环境描写，它在结构和内容上它有什么好处呢？咱们孩子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正式的设问之后，他就一瞬间无从下手，不知道答题的方向角度，甚至很多孩子通篇做完了以后，他都不清楚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句子呀，我重点到哪一段去看呀。因为咱们一般来说初中的记叙文怎么着也得有这个六七段了。这也是孩子们丢分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0: 特别能懂孩子们的这个点，就是答完了题之后，如果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题答得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觉得我读懂了呀，我答得也还行。但是你问他说这道题你觉得就是这个拿分能拿多少的时候，孩子就会很慌张是吧？他不知道说我答了半天我这个究竟有没有答到这个点儿上，究竟能拿多少分，这是孩子们他会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答到关键点上。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们读是读懂了，读也读完了，但是没有真真正正的读懂。
1: 对，他是不太有这个手法，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着手去像一个正规的题一样去答的。
0: 很多孩子其实在阅读理解这一块，记叙文阅读这一块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是答对了，但是我却没有得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分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共性的问题。
1: 第二类问题就是答题口语化太严重了。缺乏规范化的语言表达意识。大量的孩子在做题时他就是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表达，想到什么词儿就会写到什么词儿。语言比较随意，可以说孩子们还是没有逻辑上边的这种意识。他的句式比较松散，没有专业答题的关键术语，没有书面表达的这种语感。
0: 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而且有的孩子会说，这个记叙文阅读，那不就是说我揣摩到了什么意思，我就应该答上去，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孩子们考完试经常来找老师要分，
0: 对，说老师我就只能理解成这个意思，对吧？
1: 啊、
0: 我理解不出来，就是说你给的答案的那个意思。
1: 对、啊，
0: 还有的家长就说，那你看我们的孩子就是答的，其实跟你这个答案就是差不多嘛，
1: 嗯、
0: 但是就是没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那么专业的这个术语，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你就应该给我们的分儿？这是不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些误区啊？
1: 对，很多家长和孩子考完试，经常咱比如说期中、期末，是吧？哎，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孩子这个语文素养不错，
0: 对呀、啊，
1: 表达你看我这意思也差不多，
0: 看跟答案也差不太多嘛、
1: 哎。就基本上家长和孩子们看答案，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采分的点在哪里，
0: 也不知道自己的失分点在哪。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啊，但是啊，这个表达对了，可能说给不了满分，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咱们阅卷有严格的标准，哪怕孩子的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啊，他的大面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他表述过于口语化，有一些词儿他说不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表达，比如说比喻他的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好处，
0: 嗯，
1: 拟人，咱们这个修辞手法里边有好多的词格，
0: 嗯，
1: 那人家都是有专业术语，
0: 嗯、
1: 但是孩子呢就觉得我写点就行，
0: 对，
1: 哎，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较高分数，更别说满分了，
0: 哦哦、
1: 所以通俗来讲，这个初中。阅读答题讲究规范，讲究话术，也讲究格式。如果孩子不改掉这种口语表达的习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冲击我们的高分。
0: 嗯，能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答题上算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你能理解，你也能说明白。比如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口语可擅长了，
1: 啊、
0: 而且让他说什么，他能说得很流畅，
1: 口语表达特别好。
0: 对，口语表达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记叙文阅读上，确实老师容易。

0: 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攻克刚才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你是不是规范了，你是不是这个格式也比较讲究了，所以这个细节上的问题是我们同学们容易遇到的第二类大问题哈。
1: 嗯、
0: 那我们第三类大问题呢？
1: 第三类问题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不靠文本，仅靠主观臆断。
0: 嗯，这是什么情况？
1: 对，这是初中记叙文答题呢，比较大的一个禁忌了。
0: 嗯，
1: 但也是最难改正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很多孩子读完文章，凭着自我感觉，或者说他仅有的这些生活经验，去主观答题，他忽略文本，脱离了原文。询问人物特点，孩子不结合原文的这个人物的描写，比如说从动作上、语言上、心理上、神态上，他觉得我读完了，我大概认为他是个什么样子，凭空自我概括。然后我们在询问句子深层含义的时候，孩子就不联系上下文，也不结合这个语。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吴桂云演唱的河北梆子《钟馗吟》的选段。

我们来听古文乐的这一段，杨三姐告状尊厅长。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戏曲当中的水灾故事。接下来呢，就请您欣赏由名家邱瑞德演绎的一段张金银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史无前例，德国将首次参加法国核威慑演习，尘埃落定，乌军新旧之争摊牌，泽连斯基撤换防长，干脆利落，尼加拉瓜与意大利断交，又生局语，武契奇称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俄议员称他要对得起良心。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16号报道，据一名德国政府官员透露，德军人员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参加法国 Poker 核威慑演习，此举将成为法德两国在核威慑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在周五在德国会面，就德国参与此次演习达成一致。这位向记者吹风的德国政府官员称，双方预计将在核威慑合作方面达成协议，除其他事项外，双方极有可能同意德国军人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参加法国的核演习。今年3月，马克龙在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称，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同意加强核威慑合作，合作方式包括参加 Poker 核演习，该演习模拟空击核打击，也包括临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法国阵风战斗机。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也暗示，巴黎和柏林将在本周就推进核威慑合作达成一致。这名官员向记者表示，在演讲发表一年之后，前沿威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首批成果将在周五显现。此次会谈举行之际，欧洲各国政府正日益质疑，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
1: 欧洲的局势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你看法国，他是领衔吧，拉了欧洲20多个国家搞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愿联盟，也翻译成什么意愿联盟啊、志愿联盟啊，等于说要做乌克兰的后援。前两天我们还关注欧洲9国吧，要跟乌克兰合作，要搞这个导弹防御的系统，还让乌克兰领衔。这个前两天我们分析过啊，不赘言了。那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法国今年应该是秋天，他要搞一次核演习，在诺尔温尼西空军基地进行这次演习，而德国的国防军首次参加。这个演习本身是法国的，叫 Poker 哈。这个演习常年是法国的核空天军来主导，他大概演习流程就是最后警告，然后核打击决策，战机挂载，空机的核导弹出动，就这么一个流程啊。法国是这样，法国现在已经没有战略轰炸机了。其实法国你也可以说一直就没有，它有一个准战略轰炸机，是在冷战期间嘛。法国跟北约的关系很特殊，戴高乐做法国总统的时候曾经退出过，就局部退出过北约啊，前到独立自主嘛。后来戴高乐卸任啊去世，法国又重回北约。那么在冷战期间，不管法国和北约的关系如何，毕竟苏联是一个主要的敌手，东西方的关系不睦嘛。苏联是友合国家，那西方这边呢，美国英国是友合国家，法国也是。另外美国在欧洲搞核共享，它的核弹部署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法国本身呢不接纳美军来驻扎，没有美军的军事基地，那么法国有自己的核能力啊。一个是他搞弹道导弹核潜艇，而且呢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就是当年美苏英法中了啊，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除了法国，剩下4家呢搞核潜艇都是这样搞，先搞核动力的攻击潜艇，搞出来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中间一刀切开，插入一个分段，就是这个导弹舱啊，那导弹发射井放在这儿，这形成最初的一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中国也这么干的啊，美国呀、苏联呀、英国都这么干的，法国不是。法国呢，这叫大干快上，他想在第一时间和其他几家一样，先拥有核打击能力，或者叫核反击能力啊，他先搞弹道导弹核潜艇，搞出来之后才搞攻击核潜艇。他搞那2-3千吨很小，红宝石级很小，就法国不走寻常路。那么空机的核打击能力是这样，他们有一款著名的战斗机幻影三，这达索公司设计制造的一种单发单座的三角翼战斗机幻影三，这个飞机很多国家都装备了，他把它放大1.5倍，搞成双座双发，有点像中国当年对这个米格21做手术啊，搞成双发机啊，就放大米格21嘛，形成歼8。法国是把幻影三放大成了幻影4，把它作为战略轰炸机，为什么呢？专门扔核弹，双座双发吗？哎，这个飞机是什么呢？一个呢，它速度很高，但是它航程很短呢。它战斗机的底子不管了，反正我能扔核弹。这是当年法国搞这么个东西，号称战略轰炸机啊，而且一度号称飞得最快的啊。但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够用了，因为作为西方国家，真正领先主演肯定是美国呀，跟苏联干是美国干的。法国单独跟苏联开战的可能性极小的，所以有这么个东西也就够用了。那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弹道导弹核潜艇法国还有，法国毕竟是欧洲啊，英国不算，在欧盟内部只有法国一家是有核弹的，而且还有核动力航母，这个英国也没有。那刚才我们讲的法国搞这个 波克这演习他是动用空中这个核打击能力，他还有吗？你不是说幻影四没有了吗？他还有什么呢？战斗机，就是幻影2000，现在阵风，这都是战斗机啊。所以他扔战术核弹还没有问题，他没有战略轰炸机了，战略级的目标那只能用潜艇去实现了，战术飞机还有，这是我们说法国啊。至于德国呢，那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有所谓的核共享，但是德国本身没有核弹。不过呢，德国的空军他们的作战飞机应该是有一部分飞行员具有和美国联合进行核打击的能力，他有这个训练，他的飞机可以挂核弹，当然呢，美国允许。说的确切一点，德国还是那种狂风战斗机，就可别后列翼那个老式的狂风战斗机，它可以扔美国的 B-61， 可以啊，他们自己没核弹。但是历史上这是首次，德国要参加法国这个演习。法国一般呢会动用我们讲幻影2000，它里边有个2000N，可以进行核打击的。另外阵风可以，它会有空中加油，有这个指挥链的演练。法国独立的核威慑能力每年都要验证，这就是那个验证性演习。德国人这次首次参加，估计啊，他不会碰核弹，因为这个太有爆炸性了。他可以派出他的这个台风战斗机，包括进行地面管制啊、电子战支援啊、空中加油啊，这个他应该能参与。就说不涉及核弹头的接触啊，侧重空域协同啊、通信呐、指挥呀、危机情景下的核决策呀。说到底，这回呢不是美国，是法国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德国怎么配合，这毕竟是第一步。至于将来怎么样，是将来第一步，先接触，先参与进来，这个你可以想象。但这个事依然是具有爆炸性，德国二战毕竟是一个战败国呀，你现在参与到法国的这个演习之中，前所未有。那么这个事情怎么看呢？我们分三点说吧。第一点呢，就说到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德国最近一段时间呢，在俄乌冲突之中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活跃。在7月13号呢，有媒体爆料，这是北约内部的消息，说德国准备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甚至已经交付了一部分，剩余的是今年内要交付，总价值是9000万欧元，就1亿美元左右吧。而且就在13号当天，俄罗斯外交部谴责德国，说德国直接参与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行动，而且还召见，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6月份开始吧，乌克兰向俄罗斯腹地进行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持续打击俄罗斯纵深1-2000公里内的目标，主要是基础设施啊，比如炼油厂。这么说吧，俄罗斯国内排名前10的炼油厂全部遭到攻击。事实上现在俄罗斯已经就是暂停成品油的出口，甚至开始向其他国家采购燃油。有分析说俄罗斯现在找到幕后黑手，就是乌克兰背后还有人，这个角色很可能就是德国。但这个事情双方恐怕都不好明说，不好直接撕破脸。特别对俄罗斯来说，你真撕破脸把矛头指向了德国，那你动手吗？你报复吗？你要不能或者你有顾虑的话，那你还不如别说，采用其他方式可能更合适吧。但是我们说，德国如果如此活跃，和俄罗斯对撞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在增加呀。那德国也好，俄罗斯也好，为了这次对撞不得不做充分的准备了。第二，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其实对德国来讲未必不是机会。什么机会呢？重整军备啊。你看这个日本啊，一直上蹿下跳想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修改和平宪法什么的，这个它主要是和美国博弈，因为当年那个宪法是美国人给他定的，就麦克阿瑟他们搞的。那至于德国呢，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以来吧，我们讲还是在肃清纳粹的残渣余孽。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人民有不同的想法，那主要还是安于现状。但是让德国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真正做到平起平坐，这也是某些人的政治理念。因为德国经济是比较发达，在欧盟里算是领头羊，算是发动机。但是呢，你要论到政治，那德国人是抬不起头来的，很多事儿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要说。就拿德国法国，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法国从经济实力上是弱于德国，但是在欧盟里边，人家应该叫一哥是吧，做头把交易，德国不能。而且德国一旦发展军力，周边很多国家会警惕的，因为你有前科啊，一战二战都是你搞起来的嘛，在欧洲是这样啊。所以他要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重整军力，甚至把军火工业作为自己国内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那还能解决就业呢，还拉经济呢，但需要时机，现在机会就来了。显然德国人不想放弃这个机会。那第三呢，其实这个机会我们就讲，从大的宏观的格局上讲，特朗普似乎在后撤，就是原来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不想兑现了。 这个事儿以前我们也聊过，关键从欧洲来讲怎么办？如果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那我们自己得保自己安全啊。马克龙讲什么欧洲战略自主，首先难道不应该是防务的自主吗？你自己安全都保障不了，靠美国人，你跟我讲什么战略自主？那你凭什么不听美国人呢？你必须得听啊，人家让你干嘛你得干嘛啊，人家保你命呢。现在他不想保了，我们要靠自己。欧洲要搞战略自主靠谁？最关键的几个国家，英国不是欧盟国家，要讲大欧洲的话，那英国和德法得合作，但英国也没准啊，现在这个斯塔默不也下台了吗？英国将来走什么路谁知道呢？关键脱欧不他自己脱的吗？那么德国法国抱团是必要的，在军事上有合作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合作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讲六代机，原来说德国法国合作也搁浅了，英国那边跟意大利跟日本合作也搁浅了，没钱嘛。但是既有的，你比如法国的核能力还是有的，法国核演习还是有的，那么德国参加参与进来，德法为核心，有没有可能重建欧洲的防务自主？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苗头，在这个过程之中筹钱呢，而且欧洲战略自主，咱们就说眼下先建了一个防务自主啊，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谁是话事人，谁是核心，谁拿话语权？德国肯定是要争一争的，因为我经济实力最强啊，说到底怎么也得我掏钱，那既然如此，我就要争更多的话语权，拿更多的份额嘛。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德国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活跃，活跃到俄罗斯对他高度的警惕，他心里也有数啊。所以德国的防长也好，另外英国，你看英国的国防参谋长啊，陆军的那个参谋长也好，都在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恨不得仗明天就要打起来啊。大家态度似乎是一致的，这是我们说德国这个新闻讲啊，德法实际上开始玩核共享，因为万一美国真的从欧洲撤出自己的驻军，这可能性很大啊。但是话说回来，美国连核共享都放弃了，连核弹都撤走了，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呢，说到底，指望美国人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不现实的话，欧洲人靠自己的话，现在手头有核弹呢就是法国和英国呀。而德国显然也希望在这轮的大变动之中要谋求一个位置，要承担起自己的角色。所以这么来看呢，一个欧洲人这种防务的自主，特别是核自主、核保护伞，法国人要撑起来，德国人要参与，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局面是在逐渐清晰。再有一个，针对俄罗斯的意味就更浓，因为说到底你要保什么欧洲的安全，欧洲要什么自主防务，提防的是谁呢？首当其冲只能是俄罗斯啊！只有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青面獠牙，我们才能站起来，才能凑到一起嘛，这个逻辑才通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政府改组中决定不再提名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在乌克兰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多地出现罕见的抗议活动。

0: 领导国防部。他还请求乌克兰议会批准赫马拉正式出任防长。泽连斯基称有丰富且在许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经验，这正是乌克兰当前集中投入国防力量的方向。赫马拉此前领导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该部队深度参与了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目标的远程袭击。近几个月来，乌方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俄罗斯石油行业以及军事后勤体系。泽连斯基最初署意由内政部长伊霍尔·克利缅科接任，但执政党议员认为这一人选难以在议会获得足够支持。媒体将泽连斯基改推赫马拉形容为其在压力下做出的让步。然而新人选并没有立刻平息争议。费多罗夫仅担任国防部长约半年，但在乌克兰国内，尤其是年轻人、技术人员和无人机部队中拥有较高声望。泽连斯基宣布将其撤换之后，基辅、利沃夫等城市出现罕见的战时抗议。
1: 这是来自乌克兰的消息，我们先感慨一句，哎，这战争打了四年多了。你就拿我们就舆论场上来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高度的关注，各种热议，各种争论，是吧？但是打了四年多了，到现在很多人都麻木了，所以涉及到俄乌战场，很多新闻也不过是我们每天关注的新闻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习惯了吗？当然，你要说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朋友试图预测战争的走向啊，谁会赢？甚至现在也有人在做判断呢。我一般称之为见仁见智啊。说到底，我提醒各位，你要有一套标准，而且别玩双标。你拿一套标准来判断，就俄乌这个得失啊，输赢成败，你这套标准如果经得起检验，那你得出来的结论那自然就靠谱。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乌克兰传来消息，这个消息相对有点炸裂。说到底呢，泽连斯基啊，总统在政府改组之中不再提名费多罗夫留任国防部长。他就等于被解职了呗，这个在乌克兰社会又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有抗议活动。你说哟，这个费多罗夫挺得人心呐。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我们先聊两句费多罗夫。那么费多罗夫呢，就刚刚被迫离职的乌克兰的防长，他在7月16号公开列出了乌军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数了数11个啊，他自己公开说11个问题。他是做了防长1个月就看出来这么多问题啊。而且乌克兰真理报把这些问题全部给公之于众了，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啊。为了让大家对乌军、对费多罗夫有所了解，我费点功夫把这11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他说的就比较技术性了。第一个说，乌军作战层级很局限，停留在战术层面，整体思维呢是战术层级的。第二个说，军级的编制体系运转失灵，有的军表现优异啊，稳步推进啊，不会丢阵地。有的军这个军长频繁的换，有些军呢形成了成熟作战体系和战术理念，还有些军我们甚至说不清它几个旅啊，内部真实情况一团糟。第三，旅军编制被随意的拆分打乱，部分旅连自身下辖多少个营也理不清，营级单位呢频繁从一个旅抽走，这种混乱架构根本没有办法搭建稳定的指挥体系。第四个，权责悬空，无人担责，出了事儿永远互相推诿，责任甩给别人，永远指挥说开展调查。第五，后勤补给分配机制完全失效，说过去5个月采购的无人机总量超过去年全年，但是绝大多数前线部队毫无获得感，物资全靠人工私下分配，和上层关系好就能拿到。第六，指挥官频繁轮换。第七，能干实干者遭排挤打压。第八，任何系统性改革项目都无法落地，但凡推进长效改革总会被反复质问，有必要吗？该怎么做啊？处处受阻。第九，人才损耗，缺乏数据研判。第十，基层创新被压制。第十一，普遍存在虚报瞒报，弄虚作假。你说哟，这个退下来这防长挺敢说呀，这不是自揭伤疤吗？一方面你得说他确实是自揭伤疤，那乌克兰军方吗？但实际上我们要说他是防长，国防部长啊，他实际上是泽连斯基政府里边一个角色，他现在自报家仇，矛头其实不是对准自己，不是自我批评啊，他矛头指向的是谁呢？是乌克兰军队。那乌克兰三军总司令谁啊？泽尔斯基啊。实际上他们俩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泽连斯基在他们俩之间做了一个选择，你下他留着啊，泽尔斯基是要留着。

不认的。你说那怎么会做这个选择呢？恐怕泽连斯基也没有办法，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方面呢，瑟尔斯基本人，你想三军总司令啊，他管着军队呢，他直接管呢。那这位瑟尔斯基前任是谁你还记得吗？扎卢日内啊，那个人在乌克兰国内颇得民心，最后泽连斯基把他那个总司令撤了，让他做驻英国大使去了，换上这个瑟尔斯基。说到底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如果他对我产生威胁了马上换走，那么就瑟尔斯基看来呢和泽连斯基配合的还不错，甚至我们可以讲没有威胁啊，听话，那这个人我得留啊，他控制军队啊，直接控制啊。而这边是国防部长，他算是政府里面的一个角色，他对军队的这个问题看得再清楚，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的措施，但真正带兵权力那是在瑟尔斯基啊。你是泽连斯基，恐怕你也只能是放弃这个费多洛夫。不过有意思的是，说放弃费多洛夫吧，居然还引起乌克兰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俺们觉得不对，做错了，甚至还要游行啊。那说费多洛夫这么得人心吗？因为他实际上也成为一个符号，什么呢？就是一种革新的、改革的，不只是对军队的这个架构，而且是技术。你比如无人机，其实费多洛夫非常年轻，35，他原来不是当兵的，他是乌克兰首任的数字化转型部长，今年1月份才做到国防部长，做了这个半年嘛。他试图把这个数字政府领域的经验搬到军队来，推动无人机扩大产能啊，数据化的指挥啊，透明采购啊，资源分配改革呀，想把兵力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乌军打造成一支更灵活高效的技术型的军队。你说这理念还挺先进吧？对，这是实话。费多洛夫任内就这半年嘛，推动中程和远程无人机产能扩张，简化国防采购的程序，他任期内乌军战场处境呢正好有一定改善。你说这和他有关系吗？恐怕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啊，但有多少这个又是见仁见智的事儿。因为俄罗斯境内大量的石油设施，就基础设施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啊，这个恰恰是在他重视无人机，推动这个远程无人机研发呀，扩产能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打得着了吗？这才让俄罗斯感到疼啊，这些事儿恰恰是他干的。但费德洛夫明确就说，他这改革遭到以瑟尔斯基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指挥体系的阻挠，所以他们俩的矛盾你可以看成是军队里新旧势力、新旧观念的一个对撞，这就有意思了，是吧？当然你要是简单的把他们两个人，就是费德洛夫和瑟尔斯基他们俩的矛盾看作是就是新旧思维的这个矛盾，可能也太简单了。就他们俩的矛盾我们先扯两句啊。话说就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战争爆发第二天吧，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接到一个电话。谁的电话？部长啊，谁啊？费德洛夫啊。这个电话和战争有关，是一道命令。然后这位副部长呢就受命到了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乌克兰政府在推特就公开了一个官方的捐款地址，就说这仗一打起来，就俄罗斯一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战火易燃，乌克兰就抢头筹，先干了件事儿。这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期间啊，开展一个加密货币筹款，搞这么个活动，就官方公布了就受捐的地址，这就是费多洛夫受益的。你看，那35嘛，今年35，那战争爆发的时候就30来岁呗，所以他这个观念确实是非传统的，这个我们要看到。而且你得说它有效，当然这个有效两面说，一方面呢确实给乌克兰带来捐款，带来声誉，带来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加密货币你还不知道吗？你要说它也带来腐败，带来黑幕，这个一点不过分。但是话又说回来，战端一开，那个时候费多洛夫想到这一点做这个事儿，你还得说他脑子够用啊。那第二呢，我联想到一段历史，又是一段历史，那是二战之前了。你知道一战结束，德国打了败仗，然后原来那个德意志帝国就崩盘了，有一段魏玛共和国时期啊。后来1936年就是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呢，他重整军备嘛，那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他这纳粹党什么冲锋队这一帮街头混混，那你想传统德国的那帮，你说国防军啊，普鲁士的贵族，军事贵族怎么看得起你啊？你不一帮流氓吗？所以希特勒拿军权想控制军队很难，那帮老家伙不听他的，也不是说不听，就是说不服气，看不起呗。那有个段子给你讲讲，隆美尔是后起之秀，对吧？隆德施泰特这是贵族，隆美尔就从基层干起的，
那龙德斯泰特戴白手套吃龙虾喝红酒不一样。说两个人在法国，不是德国占了法国，去博物馆，那龙德斯泰特老头戴个夹鼻眼镜看那个一个陶罐文物啊，还看那个东西，说罗密欧旁边插嘴，哎，这个东西做地雷可以，这就不一样。那你说当时希特勒怎么办吧，他就扶植新人呗，强调新理念新概念呀。因为我跟你讲，一战的时候其实英国人率先就发明了坦克，后来什么德国法国都搞了坦克，后来一战结束德国不是输了吗，不让你搞军备啊。那时候德国军队呢，他是后勤考虑，不用骡马，咱们用这个汽车呀，用机械化呀，以这个为背景，一些年轻的将领开始考虑装甲部队啊，大规模机动啊，古德里安就这帮人，年轻人呢，这有机会了，出人头地了，甩开那帮老家伙，甩开僵化体制，他这个，所以你看他们搞的那个坦克啊，大规模的集群呢、啊，这个奔袭作战呢、啊，什么闪击战呢、啊，这个都不是当年德国普鲁士贵族的军事传统。说到底，希特勒扶持这帮年轻人，提拔他们军中新将领啊，这不就掌握军权了吗？就这么一个过程。翻回来说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之间的这个矛盾啊，你想也能想到。说两句瑟尔斯基，瑟尔斯基年纪也不小了，他是当年他在哪儿上的学，在苏联学的就是军事啊，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当然后来他加入乌克兰军队，一直做到现在这个总司令的位置。那你要说他传统，说他思想僵化，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年他学的苏联那套东西啊，苏军最著名的将领元帅吧，就朱可夫，大家都知道，他打仗不就砸人砸钢铁啊，这就苏军打仗的做法嘛。所以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打仗，俄罗斯这么干有资格有底气，乌克兰没有啊，你是相对弱人少的那一方嘛。所以瑟尔斯基这套东西费多罗夫是不同意的。但是你作为国防部长，你真正管这个三军总司令，管军队，现在打着仗呢，你还真不一定管得动。而且他手头数字化这套东西，他实际上把原来乌克兰军队里边很多隐秘的那个关系网要给你斩断，要给你戳破呀、啊，要给你公之于众啊。那我们利益群体，我们既得利益者，我们的利益那还能维持吗？那跟你拼老命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德国那段也是这个样子，那费多罗夫推无人机恐怕也是迫不得已，他得绕开瑟尔斯基那套东西啊。我知道你权力大，你厉害，你管着军队，那无人机高科技，这个我说得上话，你很难插手吧，恐怕也有这些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叫将帅不和嘛。最后泽连斯基只能舍弃一个，舍了费多罗夫，留了瑟尔斯基。但是我们这话可没说完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多说两句。说什么呢？说两句乌克兰军队吧。这乌克兰军队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因为坦率说，涉及到俄乌战争，这话语权相当程度在西方媒体手里，那舆论场呢传来的声音对俄罗斯不利的多，这是实话。那乌克兰军队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远远的瞥上一眼啊。乌克兰目前啊军队数量相当庞大了，有人讲有80万之多吧。但是这个庞大的军队啊，它里边大部分是没有进攻能力的。瑟尔斯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乌克兰军队吧，大概是两部分，那一大块大部分呢是蹲坑，就防守，你也别动，你也动不起，动不了。还有少数精锐呢是机动防御和战术反攻，大规模战略反攻，你说时机不成熟，你说没有条件也行，反正就是战术级别的反攻是有的，就是真的能机动，能够高速机动作战的，有限的精锐部队。所以乌克兰庞大的军队大概是这么两块，那一小块是精锐，是能机动防御能战术反攻的，这叫突击部队。那他们当然要高人一等了，在军队内部他们是有各种优先权的，士兵可以挑，装备先拿到，补给那肯定先优先他们呀。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些突击部队又是些什么人呢？说出来你可能并不觉得意外，突击部队这里边的这个主力啊，突击部队里相当大的比例是什么呢？是乌克兰的这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前极右民兵。你比如说战争初期那个亚速营，你还记得吗？亚速营就是俄罗斯直接指这是纳粹啊，新纳粹要除之而后快，乌克兰得去纳粹化。亚速营打仗那还是很能打的，他强调民族主义啊，强调这种仇恨呢、啊。甚至他们你看那身上服装上那个新纳粹的标志，甚至老纳粹的标志都是有的。就那帮人，这亚速营最初是个极右翼的民兵组织而已吧，他的前身是所谓乌克兰爱国者帮派，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啊。另外还有新纳粹，叫社会国民大会，是从这些组织之中就整合呀组建诞生。那战争爆发以后呢，又被作为国民警卫队收编，
当时

0: 这个亚速已经1000人吧。那现在呢，它已经急速膨胀，至少是两个旅，也可以叫军团啊，一个旅制的军团得有2到4万人呢，而且满员率超过90%，齐装满员啊。所以说到底呢，强硬的民族主义分子是在乌克兰军队内部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真正的精锐是他们，你要打仗靠的就是他们。你就说泽连斯基，你要想接着把仗打下去，赢不赢的至少别输，你靠的就是他们，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给好处，就得讨好嘛。有意思的就是说，西方媒体啊，之前对亚速营的报道也讲他们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也这么讲，后来和俄罗斯打起来之后，这种说法逐渐的就偃旗息鼓，就淡化。而且你要强调它这个性质呢，就被认为你这站在俄罗斯这边了，你政治不正确了，就开始这样了。那既然他们做大了，就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啊，足够强大，就会左右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乌克兰政府内政外交，尤其是你说现在跟俄罗斯谈和吗？国际关系跟美国跟欧洲怎么处？那人家就要发声啊，甚至泽连斯基不能轻视和忽略这些声音。这就是目前乌克兰军队的状况。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那位做了半年的防长费德洛夫被牺牲，瑟尔斯基这位总司令被保留，泽连斯基做这种选择恐怕也是考虑到军队内部真实的状况。这不我说了吗？换你也得这么办。那最后我再扯两句泽连斯基这个人吧，大家一说到他马上呀，喜剧演员等等等等。他的家世是这样，他是犹太人，他的爷爷叫谢苗泽连斯基，1941年的时候，这个爷爷还是个少年呢，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这位爷爷的父母被烧死在村庄里，兄弟全部被杀，所以这位犹太少年选择参加红军。他做到过迫击炮排的指挥官，两次拿到过红星勋章，就是泽连斯基的爷爷啊，是这么个角色。那如今的泽连斯基呢，是乌克兰总统，他本身也是个犹太人，但是如今他必须哪怕通过讨好的方式也要控制乌克兰军队，包括军队之中的极右那些民族主义者甚至反右人士，他才能让仗打下去。那既然说到这，最后还要再说一句是什么呢？这不是乌克兰这防长被免职了吗？那得有个新防长啊，代理防长叫赫马拉，这是泽连斯基新任命的乌克兰的防长，那应该确切说是代理防长，什么时候转正走着瞧吧。这个人就是前段时间震惊世界那个蛛网行动的核心操盘手，他是个少将吧，他出身是在乌克兰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他今年是在执掌乌克兰的国安局，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接手这个国防部防长一职啊。他是个代理的位置，正式任命那就看将来再说吧。那你看他的这个出身阿尔法特种部队，所以一般认为他是擅长敌后特种作战，而且呢那个蛛网行动显示他也能够操盘远程无人机打击，所以客观上讲，从这个人履历上看啊，他接这个费多洛夫的班应该还是有道理。而他上任之后乌克兰军队会有什么样的打法，我们是不是也能多少做一个判断和猜测。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夏日闷热洗脸，肌肤很容易缺水和泛红，干燥起皮。今天季广用品商城给您带来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老款，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承包整个夏天的水润底气，精华质地丝滑轻薄，一抹素吸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零酒精温和配方，油皮敏感肌干皮都适用，玻尿酸深层补水，玫瑰精粹舒缓退红，全天锁水水维稳，告别夏季肌肤的干燥，素颜也拥有通透嫩肌。今天在季广用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只需要89元。如果家里的护肤品运动快呢，想囤货，直接拍两瓶会更加的划算。两瓶到手只要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专柜几百块的大牌，今天白菜价拿下。但是呢，重要的事情要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都是临期清仓，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目前呢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临期的一定要慎拍，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商城看一看。粉水成分中呢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超强补水，油皮也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肌肤的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高档清雅的玫瑰香真的是护肤的高级享受，可以日常轻拍平衡肌肤的水油，清爽透气，也可以湿敷急救，日晒之后熬夜之后湿敷3分钟快速

0: 退红。今天在济广物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只要89元，两瓶到手是15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无酒不成席。今天还要给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酒呢，6瓶1整箱，每瓶呢是500毫升，济广物品商城日常售价呢是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古井贡酒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了金奖。所以说呀，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古井四连冠绵醇50度白酒，一整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济广物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元，今天直降50元，到手只要149元，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16号，尼加拉瓜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据媒体报道，尼加拉瓜外交部当天通报称，意大利外长塔尼亚毫无正当理由，充满攻击性且不负责任的言论，公然侮辱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严重违背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的基本外交准则。声明称，为坚定维护尼加拉瓜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我们现正式通知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尼加拉瓜决定同意大利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尼方表示，将启动和落实一切必要程序，以执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决定。报道称，意大利长期以来要求引渡一名曾参与1987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嫌犯，但据尼加拉瓜宪法禁止引渡本国公民，两国之间也没有双边引渡条约。
1: 这个新闻好像有点爆炸性啊，尼加拉瓜宣布和意大利断交。这两个国家可能是不是意大利有些朋友稍微了解的多一点，或者去旅游过哈。那尼加拉瓜大家了解就更少，怎么他们俩不睦了，不对付了？尼加拉瓜是中美洲国家啊，7月16号宣布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一个副总理兼外长，就是塔尼亚，发表了一番言论，尼加拉瓜说这个没有根据啊，攻击性强，不负责任，侮辱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反正就断交了。意大利目前总的来说没有马上做出对等反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要求尼加拉瓜引渡意大利那个红色旅的前成员阿拉西奥卡西米里，就说你尼加拉瓜啊给予一个罪犯庇护，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你看这个事儿，表面上讲是意大利那个外长呗，塔亚尼啊，你这话说的不对，我们不高兴，不爱听。实际上这个导火索还真谈不上是塔亚尼的这个讲话，而是已经持续40多年的一桩这个历史旧案吧，就是1978年意大利的前总理莫罗遭遇绑架，最后被杀，谁干的？红色旅。这个卡西米里呢，红色旅的成员，围绕着他，两国之间一直有引渡的争议吧，是这么个事儿。所以理解双方这个关系，我们得把这个事儿说一说。这真是陈年旧事了，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时候没我呢，对，所以啊，即使当年有你，对于所谓这个在欧洲那西方

法国那个梅朗雄，那是左，但他不是极左。而刚才我们讲的红色旅是极左，他是1970年左右成立的吧？他的意识形态呢，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意大利的这个国家机构啊、司法机关呢、啊、包括北约体系啊、美国驻军呢、啊，这都是斗争的对象啊，干呐、啊！那他们怎么干？他们的方式就是绑架、暗杀、爆炸，搞各种袭击活动，城市游击战嘛。他们是这套理论。1978年的3月份，红色旅在罗马伏击了当时那个总理叫莫罗他的车队，杀了5个警卫，把莫罗本人绑架了。红色旅要求意大利政府释放被关押的自己的成员，来换莫罗一命。那意大利政府坚持的是不和恐怖分子谈判，坚持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你也不会觉得意外，今天也是这样，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这个态度这个立场是很明确的。因为你只要一谈这就没头了，谁都拿这个要挟你啊，所以不谈。最终莫罗被枪杀，这个尸体呢是在罗马市中心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这个事件震惊整个欧洲啊。那至于意大利呢，至今把红色旅还定义是一个恐怖组织，不是一个所谓的极左啊，什么政治激进团体，不是，定义是恐怖主义组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意大利现在这个外长啊，就念到这个事儿啊，要求引渡这个事儿，是意大利政府一直以来的态度，这几十年一直这样。那刚才新闻里谈到有一个就核心人物吧，就卡西米里啊，阿拉西奥卡西米里，他是当年红色旅的成员，参与了1978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前总理莫罗，他被判处重刑。后来潜逃到尼加拉瓜，而且获得了居留身份，至今呢在尼加拉瓜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呗。所以意大利政府几十年来是通过外交司法渠道吧，多次提出要引渡，然后呢是被尼加拉瓜历届政府拒绝。尼加拉瓜态度是这样一个呢，你说我就是意大利说我啊，庇护一个什么被通缉的政治犯，这是主权范围内的独立决定。

牛了。从尼加拉瓜来讲，我要是听了你的，按你说的办，我就丧失主权了，我不能引渡啊，我这叫捍卫主权。可从意大利那来讲呢，我引渡失败那就是外交挫败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就在七月份吧，意大利这位外长再次就这个卡西米里引渡问题向尼加拉瓜施压，发表了一番讲话。尼加拉瓜说这讲话毫无根据啊，攻击性强，不负责任，断交吧。这个反应是相当激烈的，因为这位意大利这位外长讲这个话到尼加拉瓜下决心断交，这之间就是几天的时间，而意大利至今保持沉默吧，这显得就比较迟钝或者被动吧。因为这个事儿，谭亚尼你先提出来的，按说你提出来对对方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你应该有准备，结果对方来了个最极端的反应，断交，那你这边没反应了。问题是你提出来的，对方回应，然后你不再回应了，你没牌了。这样显得，至少显得尼加拉瓜方面似乎拥有更多主动权吧。当然话说回来，断交本身也不简单的是两个字，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就断交是有执行程序的，关闭驻意大利的使馆呢，要求这个意大利外交人员离境啊，走人呢。如果尼加拉瓜下定决心就该做这些事情了，那意大利方面按说得有回应，要么你就通过欧盟来施压。但所有这一切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兆头啊。最后再扯一句，那个红色旅在杀害莫罗这个事之后啊，那恐怕就是恶名卓著了，逐渐示威在1988年左右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0: 东南欧乌克兰峰会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武契奇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真诚感谢乌克兰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他还宣布了塞尔维亚计划和乌克兰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塞尔维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打算加大力度参与乌克兰一座城市的重建工作。此外，武契奇重申了他对乌克兰以及其他寻求加入欧盟的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对此表示，武契奇发表了一些奇怪的言论，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他要对得起良心。切帕称，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塞尔维亚人真心热爱俄罗斯，并且铭记俄罗斯提供的援助，俄罗斯尽其所能地为塞尔维亚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北约威胁时期，俄罗斯人民坚定地支持塞尔维亚。尽管俄罗斯提供的援助有限，但俄罗斯人始终与塞尔维亚站在一起，他们对此铭记于心。
1: 这是武契奇又称为风口浪尖儿，他是塞尔维亚总统啊，说要辞职了嘛，然后估计要当总理，这当然这都是合法程序啊，他自己就念叨过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一番话呢，俄罗斯就非常不满，而且是公开表达这个不满啊，这就值得关注了。是这样啊，在7月15号，武契奇是在基辅的东南欧乌克兰峰会上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真诚感谢乌克兰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说这么一番话。那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认为武契奇这个态度其实一以贯之的，他向来这个态度，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另外有件事值得一说，就是他们这个峰会有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要求继续对乌克兰啊军援啊追加对俄罗斯制裁，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武契奇呢是全场唯一一个没签字的。那你说为什么他不签字啊？现场就有人问，他说什么呢？说你们看文件原文自然就会清楚，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这就是标准外交辞令嘛。然后我们讲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他说什么呢？武契奇这个言论啊，与塞尔维亚民意背道而驰啊，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呐。那意思你讲这番话，你支持乌克兰，你没有良心啊，讲这个。另外就是佩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嘛。有记者问武契奇能否在俄乌之间充当调解人，他说呢，俄方没有通过武契奇传递任何信息，塞尔维亚迄今也没有参与调解，这是俄罗斯的态度。那对武契奇这个表态看来是不满了。那怎么理解武契奇这个表态？其实很简单吧，两个层面。一个呢，他确实在向西方，向欧洲，尤其是欧盟啊，在示好，因为他想加入欧盟，想加入欧盟呢也被卡了5年了嘛。为什么？就两句话，一句话制裁俄罗斯，你答不答应吧？你赞不赞同？同不同意吧？他不同意啊，拒绝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病根在前面嘛。我们知道，当年古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了，南联盟那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搞了一个南联盟嘛。科索沃闹独立，塞尔维亚不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解体，黑山和塞尔维亚也分家了。那么科索沃，我们多次讲，13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在这打了一仗嘛，科索沃平原打仗啊，塞尔维亚因此还亡国了，就是在科索沃平原啊，祖宗之地，伤心之地。但是1999年那个当口，科索沃呢，阿族人、阿尔巴尼亚族人多，塞族人少，人家要独立，塞尔维亚不干，最后打起来了嘛。北约介入，轰炸南联盟78天，那最后科索沃怎么着呢？说联合国托管，可没说让他独立啊。然后人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西方国家马上就承认，现在全世界将近1/2的国家是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啊，但塞尔维亚不能承认呢。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不承认，那也得是塞尔维亚，他怎么承认呢？现在你要加入欧盟是吗？欧盟说，那你得承认科索沃独立，他没法承认，你承认你是卖国贼啊。所以加入欧盟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一个对俄罗斯态度，你和西方不一样；再一个，你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嘛。那作为武契奇想谋求一个塞尔维亚的发展，谋求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他是个内陆国了，他这一圈全是北约欧盟国家围着他呢，你想谋求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环境就很难。那你想加入欧盟，或者说争取西方对你多多少少能有点善意，那就这两个方向你怎么办吧。所以这次你看呢，武契奇这次讲对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完整人家是尊重的，这话俄罗斯就不爱听嘛。但是从 塞尔维亚来讲，我们刚才说这是他一贯

0: 慢的态度啊。除了向西方示好，另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扣，一个梗是什么呢？就说克里米亚吧，是通过公投加入的俄罗斯。另外呢，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乌东有四州，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四州按照俄罗斯说法也是通过公投组织了公投然后加入的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说这都是我的领土。可科索沃也是所谓的公投，公投之后脱离了塞尔维亚呀，人家独立了。所以逻辑这个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塞尔维亚如果承认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堆啊，这都是俄罗斯领土，那他们公投就成了俄罗斯领土了，那科索沃也是公投然后独立了，你等于也承认呗。这个逻辑摆在这儿，你要不承认都别承认，要承认都承认。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谁啊？西班牙，就科索沃这个事儿啊，科索沃不是公投独立吗？西方世界西方各国基本上啊，清一色全认可全承认，但是西班牙不承认。为什么？西班牙自己有分离主义势力啊，就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啊，他们还想独立呢，那你让人家来个公投人走了，所以西班牙没法承认这个事儿。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你要认为科索沃公投可以独立，那巴斯克也可以啊，加泰罗尼亚也可以啊，那不完了吗？这整个国家不就给拆了吗？所以人家西班牙一套标准啊，要承认都承认，要不承认都别承认，别给自己找麻烦，别给自己埋雷，其实这是明智的做法。这个逻辑和塞尔维亚这位武契奇的逻辑其实一样的，当然也有不讲究的，也有不考虑未来的。谁啊？英国。英国是跟着美国承认了科索沃，你不是公投吗？那半数以上科索沃人要独立，我们就承认他。是啊，他阿族人多，他要独立啊，他如果公投他有把握独立啊。但是你别忘了，英国可有个苏格兰，苏格兰公投要求独立过不了半数啊，所以英国能摁得住。如果有一天半数以上人家公投要独立，你答不答应？科索沃这事儿你可认了啊，要苏格兰的事儿你不认，你这就是双标。你说人家英国就这样了，老双标了，他一直就这样，那倒也对，那这脸可没地儿放啊。但是这是英国未来的雷，走着瞧吧。由此你也可以理解塞尔维亚，其实你说俄罗斯就不理解吗？当然理解，而且武契奇这个态度他也不是第一次。那你说俄罗斯现在不高兴，俄罗斯这个不高兴恐怕首先也是给欧洲人看的，但另一方面你说动不动拿良心说事儿，一显示出他手里底牌不足了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99年7月18号，居里夫妇发现钋元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里，有一种叫做钋的元素。说到钋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这个动人故事的背后，还有元素发现的艰辛过程。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另外，我们会说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1918年7月18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出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一说曹操。说曹操，曹操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这句话的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1899年7月18号，居里夫妇发现了钋。这个钋怎么写哈？那个萝卜的钋，你加上一个金属边，那字念钋。居里夫妇发现钋，哎，现在是假期，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就玩呢？是吧？早晨听我给你们立立志啊，化学元素周期表里边这个元素叫钋，这个钋的名字呢？就是和居里夫人有关了。我们讲啊，发现钋的科学家就是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玛丽斯克洛多夫斯基。居里是法国人啊，这位这个男主人啊，夫人玛丽是波兰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啊，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哈、啊。那么她的丈夫居里本人也是一个大科学家，只不过死得早，遭遇车祸死的，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我们就说这个居里夫人叫玛丽嘛，她是生在1867年11月7号，她是波兰人，但是波兰当时被沙皇统治着，就被沙皇俄国占着。玛丽从小在父亲教育之下呢，就知道要热爱国家，痛恨侵略者呀。当然我们把话说回来，波兰从历史上看也不是没打过俄罗斯啊，两国的恩怨实际上算起来呢就说不清了。但是我们讲呢，就是玛丽小时候呢，那波兰确实是被沙皇俄国统治。那你看她成长的过程，基本上总是要目睹沙俄的那些统治者吧，那些暴行。她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在华沙呢，有一座溯源俄国统治者的纪念碑，说玛丽每次从这过的时候，偷偷啐口唾沫，呸啊，我呸，表达自己这个憎恶和蔑视。后来上中学呢，她一个好朋友的哥哥，因为反对沙俄被判绞刑，是一个爱国者吧，在被处死的那一天，这个他呢，就是玛丽本身是眼噙泪水，一个人默默跪在地下，就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的祖国。所以你看，人们今天钦佩这个女性，不仅仅因为哎呀人家厉害，人家是学霸，是吧？不全是因为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尤其是在那些就自己的祖国啊，饱受灾难的时候不离不弃，愿意为他去奉献一切的人，那才是这个国家最值得骄傲的公民。那玛丽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接着说，他后来去法国求学去了。1894年4月在巴黎讲学的波兰物理学家，也是个教授啊，叫科瓦尔斯基，他是介绍了玛丽和一个年轻的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啊，就两个人就认识了嘛。那么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这个波兰姑娘对于科学的这个锐意进取的精神一下子吸引了这个法国人，就皮埃尔居里啊，两个人后来相爱了，在1895年7月就结婚了。 1898年，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两个人很兴奋啊。然后你注意啊，玛丽就突然就抓住皮埃尔的手说什么呢，说我可怜的祖国就是波兰啊，波兰的名字在地图上是没有了，因为被沙俄占了嘛，所以我想要让我们国家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两个人刚刚发现那个元素，可不可以叫做波兰？当然写法金属边啊，行不行？你同不同意？那你说你要是老公，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只能同意啊，而且对妻子这个提议非常的敬重。所以这样，在1899年7月18号，他们公开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叫波。当然今天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你说哎呀感人啊，浪漫啊，心灵鸡汤，其实发现这个元素的过程非常之艰辛啊。是这样，当时居里夫妇是通过对铀矿石的研究吧，从里边分离出更具放射性的物质，这就是那个钋。而且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又发现了大家更熟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居里夫人在鉴别各种已知元素有无放射性，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大量的测量工作吧，他们就把凡是能找到的全部的化合物，各种化学物的物品啊，盐类啊，氧化物啊，就逐个用静电计进行测量，当然还包括大量的矿石。结果表明呢，凡是含有铀或者土元素的都有放射性，啊，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啊。但是矿石样品之中呢，有一种用来提炼铀的沥青铀矿，它的放射性比这个铀啊，就纯铀啊或者纯土啊还要强很多，这个放射性特别强，这怎么解释吧？而且他一直在研究这类的东西，就是放射性现象，他知道放射性的活度与含铀量是成正比的，而沥青铀矿里的各种杂质又特别多，那为什么它放射性更强？所以从逻辑上在推啊，推之前你检查自己就试验的结果准不准确啊，最后发现啊是准的，自己测量没有误差。那么怎么解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状况呢？那你只能假定一个情况，就沥青铀矿里面啊存在着某种放射性强度比铀啊土啊更强的东西，这是一个新东西，这是夫人发现的。当时老公干嘛呢？就是皮埃尔啊，皮埃尔居里当时在搞晶体学方面的研究，他就把手头工作放下，和夫人一起寻找这个新的放射性元素，他们共同合作研究8年之久啊。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这个沥青铀矿所具有的放射性这个强度啊是纯铀的4倍。从化学分析之中呢，他们知道沥青铀矿的这个成分吧，就知道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啊非常非常少，估计不大于1/1，就很少的东西放射性还这么强。后来知道实际上新元素在沥青铀矿里面的这个含量啊只占1/100左右啊，当时就要想办法提炼出这个东西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居里夫人发明了个词儿，就是放射性，这真是个新词儿啊。那他们的工作，一个是环境非常之艰苦，另外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对体力和耐心啊，对韧性的一个考验。他们在一间被人称作叫做巴黎物理化学学校实验室这么一个很简陋的木板房里边，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吧。他们每天呼吸的是什么呢？从这个装满这个沥青铀矿的那个残渣，因为矿石还买不起，买残渣，从那个锅里面就装的是这个东西，然后蒸发出来的那个蒸汽啊，挥发物啊，每天就呼吸这个东西，这对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呀。当然他们那时候了解也不是很多，他们通过化学分离的方式吧，在已经获得的硫粉之中试图找出放射性最强的那个硫粉，这个非常乏味，就是把这个硫粉重新取出来进行再处理，就反复的搞，从数吨沥青铀矿实际上是残渣里边去提取，这些矿石是他们设法从捷克的波西米亚搞过来的。最后呢，在7月份他们首先分离出来的这个钋，这是7月份嘛，到12月份他们又从里边找出来一种镭，这是一个真的很艰辛令人敬佩的这么一份工作哈。当然现在有人说呢，就我们作为这个马后炮啊，事后诸葛亮说，哎呀，居里夫妇啊实际还错过了几次重大的科学发现，他们和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他们也没有能够辨认出正电子，另外他们走到了核裂变的大门口但是没进去，但是没有办法，科学发现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常人无法企及的贡献吧。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1918年7月18号，我们说个人啊，曼德拉，南非的前总统，一个大政治家曼德拉，是1918年7月18号生人，7月18号是他的生日。这个人就是生在南非特兰斯凯一个部落酋长的家庭吧，他前后就读于海尔堡大学和金山大学，他1944年参加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参与创建非国大青年联盟，然后他任青年联盟的全国书记、全国主席，1952年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他多次就被抓呀，被当局抓捕啊。他1961年参与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开展地下武装斗争，1962年8月又被抓，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他1990年获释，当选非国大副主席主席，94年5月呢，他成为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1997年12月他又辞去了非国大主席这个职务，表示不再参加99年6月的大选。其实曼德拉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啊，他在政界的这个业绩大家一般都耳熟能详，他在很多领域，你看今天看照片，他拳击练拳击哈，显得很彪悍，另外在艺术上他还有天赋，他坐了27年的牢，在这个坐牢过程中吧，他用木炭和蜡笔画画来打发时间，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我们刚才讲他大概的履历，他大概你看1944年加入非国大，又用了10年时间让自己成为非国大实际的领导者，当时那个白人政权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当时非国大也就是一个党派组织吧，但是逐渐的他的作用，特别是那个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成立之后，白人政权就认为如果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就只能把曼德拉投进监狱，所以就把他抓了。他是在43岁的时候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2年之后又增加了一个阴谋颠覆罪，最后给判了个终身监禁嘛，这样他就身陷囹圄。到哪儿呢？罗本岛，那罗本岛号称就是死亡之岛，他在那待了18年。入狱伊始呢，他就开始和监狱当局吧展开斗争，他成为政治犯的代言人吧，他当然因此饱受迫害，但另一方面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事业的道路和方向，同时呢他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这个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啊、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比如说他到这个罗门岛第一天起就开始就是抗议穿短裤，他要求要穿长裤，要求见狱方的负责人提出申诉。一开始呢狱方对他的抗议是不予理睬，但是到第二周他忽然发现呀，自己牢房里多了3条长裤，但是他又发现呢这裤子只是给他一个人的，其他的这个狱友没有这个待遇，他就明白了狱方是想用这几条裤子堵他的嘴，尽快平息不满嘛。他当然就不干了，就是裤子给我收起来，不要，除非每一个非洲的囚犯都穿长裤。最后呢那个监狱长叫做威尔斯上校气急败坏说，得了，那你接着穿短裤吧。那他当然不屈服了。1965年呢国际红十字会到罗门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抓住当局的要害啊，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红十字会就介绍他们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经过斗争吧，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有长裤了。你想在罗门岛那种地方，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极端的孤独啊、无聊啊，这样的环境里能活下去就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很有意思，向狱方提出来我学习，最后居然是通过函授哈，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学硕士这个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也为其他人争取学习的权利。就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利用这个走廊上长明灯那个昏暗的光线，曼德拉是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就是南非荷兰语哈，包括经济学，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当然那个回忆录是偷偷写的，长达500页，那个手稿分3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到最后呢有2捆手稿是及时转移，还有一捆被狱方发现，为此曼德拉他们呢被剥夺学习权利4年之久。那么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就没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且有尊严的囚犯，而且这还是一黑人。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这些人的态度，曼德拉甚至在早晨会和监狱长握手说早上好，甚至问他们妻子孩子的情况，以礼相待吧，对有些年轻的看守去说他像父亲一样，以至于这些人帮他传递情报。有一个白人叫格里高里， 就看守嘛，看守曼德拉20年，他最早认为那就是一恐怖分子啊，要武装斗争嘛。逐渐的，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后来这人就回忆说呢，我那时候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啊是有偏见的，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黑人的统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说曼德拉本身在监狱里啊，就这20年的时间，只发过一次火，是一个白人看守讥笑他说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曼德拉当时在狱中在攻读这个法律硕士的学位嘛，就当时曼德拉声音据说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能拯救你。相形之下，你看曼德拉周围有15个白人看守，那个格里高利呢是能和他谈心的，两个人在狱中花园安静的一角，哎，坐在橡胶柱下还能交谈，他们不会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哈。他们两人的儿子都是死于车祸的，说曼德拉曾经向这个格里高利倾吐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有一段时间，这个白人成为曼德拉在家的代表，曼德拉那个小儿子叫做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这时候呢，格里高利出面硬是把孩子塞到学校里去了，最后送他上到大学。而这个格里高利的儿子认了个教父，人家那边信这个嘛，曼德拉这个黑人领袖居然是教父，所以在他们两个之间肤色已经不是障碍了。关于曼德拉的很多故事都相当感人啊，这个人确实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啊征服了很多人，最后也得到了争取到了他们的成功。就当年呢，就是曼德拉年轻的时候，南非是在布尔人的统治之下，这个布尔人实际上就是白人嘛，白人到非洲之后吧，在南非他们成为统治者。在1958年，南非当局推出了一个叫做班托斯坦法案，就是强制把1000万黑人限制在占南非领土12%的土地上，这就是所谓种族隔离制度。而曼德拉是投身于反对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而且甚至呢是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就是我们讲民族之矛啊，他是那个组织，就武装组织的领袖。但最后他遭到南非当局的迫害啊。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正义战胜了邪恶啊，文明战胜了野蛮。曼德拉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啊覆灭的那一天。那他得到了可能上百个奖项，包括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整个世界非常尊重的人吧。他自己是包括这个北大、哈佛、剑桥等全世界名校的荣誉博士。他确实得到了跨越了意识形态啊、种族啊、宗教啊、文化的认同，堪称一个伟人吧。他在南非呢也有一系列无以复加的称号，南非的国父啊、非国大主席啊、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啊、民族和解的缔造者啊等等等等。所以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伟人，他和什么甘地啊、马丁路德金呢、啊、齐名，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现在有人呢，因为确实多元化哈，很多人看问题用不同的角度在审视曼德拉，挑剔曼德拉，也认为他对南非可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甚至是灾难吧。比如有人就指出，南非原来是一个发达国家，西方阵营吧，但确实因为关押曼德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吧，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成了西方社会里最受孤立的国家。南非也曾经花费巨资打造核武器，这个当然是美国和苏联不能接受的呀。所以费尽9牛2虎之力，几十年里啊，制裁啊、封锁啊、拉拢啊，就什么方法都想了，就是想让你契合。等到曼德拉上台几个月时间吧，宣布南非契合，无条件把核武器交给联合国，也没有要求国际社会给什么补偿，也没有顾及之前呢南非为此付出的代价。所以有人说，你是南非总统了吗？这些问题你的考虑和之前应该是有所不同才对哈。另外，比如像这个难民问题，或者叫非法移民问题吧，就是滞留在南非的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曼德拉的意思说什么呢？人生是追求自由嘛，自由的国家不会不欢迎追求自由的人民。这样呢，前南非政府死活不愿意松口，那个非法难民问题吧，不愿意接嘛，一夜之间成了合法的南非公民。有人说，这个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如今南非是全世界谋杀案、抢劫案、强奸案发案率最高的国家吧，也是艾滋。

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恐怕和你这个政策是有关系啊。而且在十多年前，联合国也宣布南非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基地。另外还有贸易问题，曼德拉确实是认同欧美的那个贸易自由化的主张的吧。一夜之间，前南非政府的那个贸易壁垒被他拆了，南非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那么这样受惠的就是美英日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大家的产品进入南非，而南非本土的制造业是不堪一击，甚至大量的资产被外国资本低价就收购了。南非本身一度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工业金融业都相当了得吧。南非是世界一个堪称工业强国的国家，但是曼德拉上台之后形势有所变化，就是去工业化了，最终他自己的制造业是远走高飞，可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地方，包括东南亚。另外金融还开放，南非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就被等于说国外控制吧。所以有人指出来，原来南非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现在从整体实力上讲呢，和之前真的不好比了。当然我们要说很多事情你别绝对，它毕竟还算是金砖国家之一吧，它的发展呢还是有它的特色。只不过有人讲在曼德拉主政期间，南非的发展是遭遇了一些问题，所以对曼德拉这个人的评价吧，你用不同的标准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伟人，但是谈治国的话，他能打多少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8号，公元155年的7月18号，曹操诞辰。今天是曹操的生日。曹操这个人呢，之前我们聊过，今天咱们说点旁门左道的吧。咱们说句民间俗语，俗语说什么呢？说曹操，曹操就到。知道这句话怎么来的吗？或者说知道这句话还有下句吗？来给你讲讲这事儿哈。大约是就当年吕布呢和曹操这不打仗吗？曹操曾经率军攻打吕布，刚一交战呢，曹操也没有占到便宜，所以就退兵了。他和手下众人商议说，咱们来个夜袭怎么样，夜袭吕布。但是吕布呢是早有防备，结果曹操呢就被围住，幸好当时呢乐进和典韦杀到，曹操是逃过这一劫啊。吕布手下的谋士当时是陈宫啊，又定下一计。当时曹操吕布打仗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濮阳。所以呢陈宫就是定计说，让濮阳城中的田氏出城假装投降，然后呢诱骗曹操进城。结果曹操居然信以为真，但是刚一进城四面火起，他马上也知道完蛋了。来，吕布的大军呢就把曹操围在当中。那你说怎么办？跑呗。曹操就往北门跑，但是对方防守严密，走不了，走不了又往南门跑，这又被截住，反身又想向北门跑的时候，糟了，迎面就遇到一个骑赤兔马拎着方天画戟的这么一个大将，吕布嘛，正是吕布。吕布当时用手里的方天画戟就顶着曹操的脑袋那个头盔啊，就问说曹操在哪儿。曹操就掩面，就掩着脸啊，反手就往那儿一指，前面那个骑黄马的就是曹操。吕布根本不搭理这个真曹操，就追那假的去了。所以你看吕布这个人智商吧，其实也不会很高啊。到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叫毛宗岗，他读到这段哈，就评论说，见了曹操反问曹操，舍却曹操别赶曹操，就感慨这话哈有意思。后来民间谚语呢也有，方说曹操，曹操就到，当面错过岂不好笑。所以你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有下句啊，当面错过岂不好笑。当然我们说了半天这是民间故事啊，历史上有没有人真说这句话？有。据说是谁说呢？当年那个李傕郭汜啊，追赶汉献帝，汉献帝就跑嘛，这时候正好曹操及时赶来，汉献帝说了这么一句，哎呀，说曹操，曹操到啊，哎，是这个意思。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

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

0: 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

0: 丁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

0: 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单

0: 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

0: 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

0: 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1: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2: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3: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8: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城市更新、防汛救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0: 算力支撑场景赋能，河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让人工智能从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请听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孩子实现从有缘上到上好缘。
0: 我省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积极应对高温多雨天气，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立德树人，守初心，实干创新育新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庆宽的故事。
0: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2: 从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0: 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一起来扫描燕赵。日前，由省工信厅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将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并于8月下旬进行决赛，优胜项目可推送参与全国赛事。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111个平台入选，其中我省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
2: 近日，全国首个算力中心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在怀来县投运，该项目实现10000伏高压交流电到800伏直流电一步式转换，供电效率达到98.5%，为业界最高水平。相较传统配电方案的该项目占地面积减少50%以上，提升了空间利用率。
3: 近日，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3名博士后和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来到雄安新区，为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服务团成员围绕数字城市建设、医疗技术升级、乡村产业发展、智慧校园建设等，给出了针对性方案，开展1:1精准智力帮扶。
2: 昨天下午，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
4: 石家庄市人社局联合轨道办直接把招聘会从政务大厅搬到了北国商城地铁站，那搞起了梦想专列人才市集夜间人才夜市活动，就在17号到18号这两天。
5: 刚开始我找了很多岗位吧，有什么 AI 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什么，最后也是找到了我自己心仪的岗位，就是机械设计这方面。
6: 挺方便的，就在地铁口，然后感觉品类也挺全的吧，各类方向的都有一些。
7: 我觉得在这里看的话，比在 Boss 直聘还有其他软件上更直观一点，更真实一点。
8: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汇集5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就业岗位800余个，岗位覆盖文化传媒、跨境电商、财经贸易、金融服务等多元领域，切实缓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的矛盾，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精准匹配。
9: 我们现在主要招的是 AI 的剪辑师，还有 AI 的导演。目前招的还是非常多的，现在有很多，大概有50-60个人已经报名了。而且呢，现在的薪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漫剧它确实是比较火的一个趋势。
10: 我觉得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最起码我们可以跟

0: 所有的面试者零距离沟通嘛，聊得会更透彻一些。
1: 招聘会收了不少简历，后续的话我们下去以后呢要这个摸摸底，然后后续的话再跟进。因为形势挺好，也为我们企业雇佣一些高素质的毕业生提供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和平台。
2: 为保障活动顺利开展，针对地铁站人流密集、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多部门协同配合，确保求职招聘各环节有序推进。
3: 那么在本次的招聘活动中呢，石家庄市轨道办将持续做好场地布局、人流疏导和秩序维护各项工作，为全体的求职者搭建好对接平台，保障本次求职招聘有序进行。
4: 人才市集是我市创新引才方式，落实民生就业的有力举措。通过场景创新、服务下沉，进一步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温度和群众获得感，欢迎有求职择业意愿的市民朋友前往参与。
5: 沧州市依托港口区位产业叠加优势，搭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提供直播带货、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帮助当地企业触网获客、跨境出海，让沧州好物直达全球市场。
6: 在沧州泊头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一批压型设备完成打包核验。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即将从黄骅港发往美国。
7: 以前企业想要开拓新的市场，必须出国参加展会，展位费、差旅费加上物料成本非常高，而且参展获客的随机性比较大，同时我们自己直接接触不到客户，掌握不了海外的话语权。
6: 针对本地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痛点，沧州市按照政府引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模式，建设了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中心搭建了共享跨境电商直播间，帮助入驻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拓展海外市场。设置政务服务窗口，帮助企业一站式办理报关、退税等业务。同时，中心还对接海外电商平台与采购资源，助力本地企业低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胡静：
8: 我们有单独的一个企业一个群儿，他可以在群儿里反映他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会有配套的招商的团队和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6: 目前，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已有110家企业签约入驻。今年4月，依托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对一实操指导和全流程教学，里程科技拿下首笔$80,000美国订单，线上获客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闲置产能得到充分盘活。沧州里程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赵李文：
9: 以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日均可能一两天有一两个巡盘，现在上了平台之后呢，甚至有的时候有将近20个巡盘。
6: 物流是跨境电商发展核心支撑。2025年7月，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2.5万平方米过渡仓库在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建成投运。依托港口密集的外贸航线网络，基地打造全球选品沧州集货一键出海产业闭环，创新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使得通关效率提升60%。如今，基地每月稳定出货1000标箱，辐射省内105条特色产业带，河南、山东多地货物也选择在此集结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泊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10: 从我们基地到黄骅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如果货物走美西快线的话，16天就能到达洛杉矶，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6: 沧州坐拥48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跨境电商发展筑牢产业根基。当地大力推行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推动本地产品从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出海。截至7月中旬，全市跨境电商企业达258家。今年以来，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287标箱，同比增长244%。沧州市商务局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副主任贾忠浩：
11: 持续深耕跨境电商加产业集群加海外仓的模式，不仅要助力更多的企业触网获客，更要助力更多的企业创牌大卖，让更多沧州制造实现品牌出海的华丽转身，真正的让寄货依托黄骅港扬帆远航。
12: 沧州泊头市构建起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全链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抱团发展，泊头汽车模具产业集群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提升25%以上，订单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上半年全市汽车模具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4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
5: 日前，我省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
12: 眼下我省下玉米大部分进入拔节和喇叭口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同步推进排涝减灾、病虫害、绿色防控，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3: 在邯郸肥乡区南谢堡村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农技人员介绍，喇叭口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植株水肥需求最高峰。当前汛期高温、短时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精细化管护至关重要。
14: 我们总结推广排散防促一体化管护方案，配套落实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涝害病害的损失。
13: 秋粮要丰产，下管是关键。强降雨导致积水是汛期玉米常见的灾害，我省各地提前疏通田间干支渠，备足抽水泵等应急排涝物资。针对雨后高湿环境易爆发的病虫害，农技人员现场问诊，精准指导。
15: 咱们把这土刨开，咱们一捏是吧，就成团了，证明现在咱们这个土壤湿度非常大。
13: 秋粮生产下管关键期，我省发挥4.5万名一村一名技术员和3000多个植保服务组织作用，将农业技术送到田间一线，以科技力量为秋粮稳产增产保驾护航。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堤上村，玉米专家一边查看玉米苗情，一边给粮农讲解管理知识。
15: 那么高温高湿环境呢，极易发生一些像褐斑病啊、茎腐病啊这种病害，这个病呢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咱们在关键时期呢要提前的打一些杀菌剂。另外呢是连续降雨吧，对于那个土壤冲刷，包括肥料流失也比较大，要及时的补充氮肥。
13: 专家建议，农田一旦积水，尽量在24小时内进行排水，防止玉米等农作物根系长时间浸泡，导致根系呼吸功能受阻，造成减产。
5: 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
12: 三十余载扎根科教一线，把党建工作与科研创新、育人实践、服务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刘庆宽，立德树人守初心，实干创新育新人。
16: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风工程中心党支部书记的刘庆宽，多年来深耕高校党务工作，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不仅先后为国内外300余个重大工程进行了抗风专项研究，更是把党的旗帜竖在服务重大工程科研一线，以党建引领科研，服务社会。
17: 比如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防洪网的研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刘庆宽书记呢，他自己带领几个学生赶赴了张家口的赛区，在那里驻扎了数个月，对现场进行了充分的勘察和设计，最终呢是把我们的防洪网整个给建设起来了。刘老师不光是对自己，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年轻党员呢，也是应该面临艰难险峻的时候，一定要勇于承担。
16: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党支部、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是刘庆宽深耕党建、潜心科研、用心育人的最好注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责任使命，日常教学中他结合每名学生的研究方向、性格特长因材施教，项目实践中他手把手带着学生现场实测，引导他们跳出课本，聚焦实际，锤炼本领。
18: 他是一个鼓励我们去创新的老师。我是做那个防风疫尘研究的，刘老师带领我去过多次私网的一些厂家，让我去了解企业的真实的一个需求，这样对于我自身的研究是非常有指导的。
16: 多年来，刘庆宽及其团队先后培养出8名博士、212名硕士，指导学生发表省级优秀论文12篇，27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源源不断为全国土木基建行业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凭借亮眼实干业绩，刘庆宽先后获得最美河北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19: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针对河北省的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行业，解决其中的风工程相关的问题和技术，为河北省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力量。
2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昨天晚上，2026年京张草原文化艺术季暨中国上艺第20届赛扬会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与山水草原重情上意为主题，推出10大重点文旅活动与7条精品旅游线路，倾力打造集赛事竞技、文化交流、农旅融合、票根经济、生态体验于一起的全域文旅盛会。
12: 进入夏季，秦皇岛山海关依托关城和海洋的资源优势，构建起沉浸式短途假期的全新模式。
22: 夏日的乐岛海洋王国热闹非凡，海风拂面，水花飞扬，各类水上游乐项目全面开放，海洋动物展演精彩纷呈，现场处处是欢声笑语，亲子嬉闹的热闹景象。游客们置身山海相映的秀美风光中，畅玩水上项目，亲近海洋生灵，沉浸式感受山海关夏日滨海的独特魅力。
23: 从湖南常德过来的，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宠物表演，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还摸了那个海狮的脸，它也很好玩，就是我在别的园区没有体验过这种。
24: 因为假期时间很短，带来咱们这儿非常的方便。我从邯郸过来，就高铁就2个多小时就到咱们这儿了，而且咱们这儿空气也特别的好。除了在这儿玩以外，周边的景色也特别的不错，
23: 拍照特别出片，不管是视频还是类舞图还是照片，拍起来我觉得都是，尤其是女生的朋友圈里是大家都很羡慕的那种。
22: 作为山海关滨海文旅的核心打卡地，乐岛海洋王国坐拥长城渤海交汇的稀缺区位，深耕全段滨海游乐业态，将海洋观赏、水上狂欢、亲子互动多元内容融为一体，凭借丰富多元适配家庭出游的游玩产品，景区持续承接以京津冀短途为主的客流，每年接待游客量在100万人次左右，成为撬动山海关夏季文旅市场的流量引擎。
25: 乐岛是一个建在大海边的海洋主题乐园，我们不仅有水上乐园，有海洋馆，还有海洋主题表演以及海洋主题游乐设施。那么我们今年又增加了大型的泼水节以及海上观光车，为广大游客提供了看海的新体验，也让游客感受到秦皇岛海洋的魅力。
22: 山海之间闹意正浓，古城深处古韵悠然，依托乐岛带来的充沛客流，山海关进一步盘活古城闲置古宅院落，精心打造了了心愿、十里农舍等一批精品特色民宿，民宿群紧邻古城街巷，背靠长城文脉，将老院落的古朴风韵与现代舒适旅居完美融合，一改传统观光走马观花的模式，让游客从路过山海关变成留宿山海关。
26: 我是来自上海的，然后这次是带小朋友来毕业旅行的，因为我想带他体验一下中国历史的那些人文情怀，看了一下整体环境啊什么，我觉得都很不错。
27: 我们民宿在山海关古城景区内，现在每天的入住率基本都可以满房，主要的游客来自于京津冀地区。 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呢，为了看山海关的古城，来到我们民宿入住。现在我们预定大概已经约到了8月9号，今年入住率，较去年大概可以翻了一倍。
5: 7月到8月，邯郸启动暑期学子暖心十大行动活动，面向全国在校学生提供景区免票、酒店特惠、美食免费尝等福利，同时还将举办球星互动、蔡志忠见面会、成语少年赛事等特色活动。
12: 2026勇石碑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于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石县举办。该赛道呢是石家庄著名的骑行经典路线，赛道全程有6.2公里的上坡，最大坡度达到12度，53处连续急弯。登顶海拔666米垭口，太行风光尽收眼底，这也将成为一个体育加乡村文旅的特色赛事 IP。
5: 进入暑期，无成人陪伴儿童旅客出行迎来了年度最高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春秋航空的无陪儿童业务咨询量和实际保障量双双呈现井喷式增长。春秋航空提醒家长，无陪儿童服务仅限乘机的当日年满5周岁且未满12周岁的儿童。由于每个航班能接收的无陪儿童名额十分有限，其中已满5岁、未满8岁的无陪儿童，每个航班仅限5名。暑期旺季，建议提前7到10天申请，最晚不晚于航班起飞前24小时。
21: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0: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21: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0: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2: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5: 美伊互相打击，胡塞武装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新闻分析，胡塞武装是否有能力，影响有多大？
12: 以色列议会解散，内塔尼亚胡政府转为看守政府。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从下周开始，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另外，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
3: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介绍，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以后呢，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动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动力供给与客流需求。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之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好，下面来聚焦伊朗局势。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的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那与此同时呢，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7号的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

0: 电厂。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那么这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了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2: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两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0: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接下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规划安排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工程、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程等6项重大工程，以及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等专项任务。
0: 近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自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此外，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钙钛矿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在2028年12月31日前免征消费税。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瓦。面向14岁以上的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
0: 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和10项重点工作，包括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等。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元、2.5元、2.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多花12元。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就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三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修改单公开。

0: 来征求意见。根据修订草案，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将从现行标准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燃油车标准持平。
1: 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牵线开展研发的一款国产渐冻症药物已完成了2期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E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遗憾的是，蔡磊本人不属于基因突变型的渐冻症，无法从这款药物当中直接受益。
0: 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1: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0: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有望数日内再次尝试发射。该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3%，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发行价。该股已经连续5天下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晚上宣布，已任命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当天，乌新内阁举行首次会议。由于反对国防部原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首都基辅等多地16号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
1: 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在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之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1: 当地时间7月16号，印度东部普里市战车节的庆祝活动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